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四，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旧历是4月19，今日无适合计穿开工安床。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美国哈、啊，对咱台湾呢，这个咱对伊的军事采购哈，因为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来国会，美国国会啊又个讲到这件代志，伊讲啊，美国对咱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啊，尤其啊，咱有一条呢，对伊的这个军售案要甲买武器啦哈，拢总金额是140亿的美金，伊讲这个心渣。好的心脏，无因为呢，中国那边的一寡呢声音，准啊话停，伊讲没有啦。哦，所以这是美国国务卿哦，哈，这卢比奥呢，伊是出席到国会这边，好、哦、听证会，然后呢，参议员会问他嘛，伊个问嘛，哈，所以针对这方面，伊是安尼解说。啊，卢比奥是讲呢，伊带着川普总统啊去中国访问。然后呢，就是讲针对台湾的政策，并无任何的改变。啊，只是讲中国一直希望讲，你美国咧讲话顶面是不是会当呢改变一下？哦，安怎讲呢？譬如讲对台湾的立场，要求美国讲，我反对台独。啊，因为美国是讲，我无支持台独，我无支持，跟我反对是无同哦。啊，所以希望讲呢，美国会当讲我反对台独。但是美国嘛无安尼做啊，哦，所以卢比奥呢，伊讲啊，又同意到啊，这个参议员对台湾地位重要一个见解，而且也强调讲，更加重要就是一旦台湾啊发生状况的时候呢，安尼对全世界啊，哦，会产生呢，一个较严重的信号，哦，所以呢，美国政府是希望讲维持台湾海峡的这个现况，哦，伊讲这啊需要呢，真谨慎。哦，真平衡的这种微妙关系啦哈。不过这是美国既定的，就确定是积极的政策，而且咧执行当中。好啦，大家关心的就是你这个啊军售案什么款啦哈？用这140亿美金嘛哈，对台湾的军售案，用这个案的目前议员的心渣当中。哦，所以伊讲啊，川普总统有讲到啊。啊，讲这条呢啊，这个军售案是一个真好的谈判啊，一个筹码嘛。哦、啊，主要就是讲中国跟美国伊咧进行对话时，中国那边无论讲到什么议题，哦、啊，都牵累台湾这边来。哦、啊，伊讲，但是这也未讲造成咱决策呢去拖刷去。啊，这嘛不是啊，啊，这个美国白宫这边呢，做什么拖刷决定的原因？啊，伊个意思就是讲，这拢是照起工咧进行当中，尤其啊，这个案已经得到了国会批准呢，啊嘛进行公告啊呢，而且资金嘛已经到位啊，哦，所以这件代志啊，等于讲就规个确定啊嘛，好样的是哈。过来呢，美国针对咱台湾这方面的税金，这是不是啊，一个产生什么变化？今日呢头条新闻啊，写真大条。这是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啊，咧找你的暗示咧，伊所公布的，就是依照到1974年的某一法第301条款啊，这301条款咱定定讲到伊哈，后来伊做调查嘛，啊，针对你讲，甲美国做生意，这国家伊会甲你了解你是有强迫劳动无，还是你库存的情况，哦，讨论了对。60个经济体，就是跟美国有在往来，哦，物件不会美国去的，啊，要跟你扣呢，给10%至12.5%的关税，安尼是哈。其中呢，针对台湾，伊是讲啊，适用的是10%。啊，那中国、日本、韩国等等哈，这是12.5%的是哈。好啦，所以这呢是因为外国媒体是安尼解说啦。因为本来呢，美国总统川普伊运用着关税啊，甲真侪国家咧讲嘛哈，甲咱台湾嘛讲噶安尼先哈啊，然后呢，伊这个做法，后来美国的最高法院讲，
伊本来做法是安怎呢？违法宪法呢？这对等关税这个协议呢是违法的，啊，违法的就是未通咯。哦，所以真侪的国家都甲讨钱啊呢，啊，即卖嘛陆续爱害人钱啊呢，迄条税金未当人扣。啊，咱这边是无动作啦，好啊，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总是要想办法。美国欠钱，大家知影哈，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呢。咧税金方面啊，各方面呢，想办法啊、来赚钱，你白吗？哦啊，所以起码做这方面的调查，咱这边是感觉讲咱有信心啦。这调查落来，咱应该是拢无问题啊，你先哈。好啦，所以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哦，因为咱介对方呢有签署到对等关税协定嘛，啊，而且咱是咧10%的这关税，哦，所以这边公告呢只是301调查伊的 SOP， 哦，伊的进行的停书阿咧是两年，其实呢最后税率偌济是还未定案的，但是咱台湾有相当的信心，到时啊，咱这边呢公布出来，咱会当得到相对优惠的。啊，这个台务安尼是，啊，经济部嘛表示讲，咱甲美国已经发生协议啊嘛，哦，就本来讲的迄条，哦，本来讲的迄条啊，这个、对等关税这方面呢，咱讲好啊嘛，哦，所以咱的税率有相对的优势，未讲啊，啊，这个不公平的台务，伊即嘛呢，代表数是调查呢真侪国家，60个国家。哦，这60个国家来对呢，你有符合伊的条件无？有的有符合，有的无符合嘛，哈、哦、啊，所以呢，伊的税金都无同，会给你增加呢是。好、哦，像咱台湾、加拿大、啊、墨西哥、欧盟、英国家，好、哦，这10几个经济体呢，有的是已经建立了制度，啊，有的是提出了改善的计划，所以扣10%。啊！但是像中国啦、印度啦、日本啦、韩国啦、澳洲啦、纽西兰等等40几个经济体呢，是12.5%。好、啊，本来呢，讲好些呢，好啊，即马就是讲，等伊经过结论确定了，啊，迄阵啊，再来做后续的一个应变吧。不过咱这边呢，应该还好了哈。啊

啊，今日真侪咱台湾对外啊之间的新闻，这条是日本菲律宾啊针对因的经济海域双方面的这谈判嘛。啊，不过呢，因这啊为因的国家出来呢，偌侪海里是属于伊的经济区。哦，啊，但是国家大家真哇，菲律宾甲日本真哇，甲咱台湾国家哇。哦，所以你两个咧讲半讲呢。诶，阿弟来跟阮斗阵讲，唔则丢咧，吼啊！所以针对着讲专属经济区啊，其中啊谈判，诶，无将台湾呢，诶，叫再来啊，嘛引起了咱台湾渔民呢，诶，一挂不满，哦，甚至反复嘛，因为这个所在你咧掠鱼，我咧掠鱼，哦，到底是你的所在，我的所在，嗯啊，小他啊，小他，大家讲个好嘛。无万一呢，亲像广大兴三号个案例个发生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咱呢爱将咱的意见来表达。哦，但是咱的外交部一开始讲肯定，哎、欸，那是肯定呢。哦，所以咱的渔民呢啊，就开始啊，有一挂批评的声音啊。即嘛就是讲应该呢，袂当影响到咱的主权。哦啊，所以呢，外交部啊，昨有表示啊，咱已经清楚。来表明咱的立场，而且确保着咱渔民的权益嘛，哈。所以呢，嘛接到日本甲菲律宾的回应，啊，就是讲双方面谈判的过程啊，包括结论啦，哈，未去影响咱台湾的主权权利。哦，啊，因的结论呢，啊，未确定进程呢，咱是不是就应该呢，参与再来啊？啊，是讲相当的沟通安尼是嘛，是不是哈？所以袂当讲呢，就讲呢，哦，安尼是啊，共同开发，哦，共同安怎安尼是哈？人因两个咧讲，你刚才讲共同开发嘛，是咱意愿，到时呢，到时人结论出来呢，你有咧内面啊无？是不是哈？所以无应该摆渡咱台湾，咱应有的这个利益对，是不是啊？哦，所以呢，总统呢，有出席了电脑展览吗？哦，电脑展伊嘛去参加，去出席安尼先哈。啊，记者有甲问嘛，记者问啊，总统呢无回答啦。哦，所以总统冇脸书啊，哦，总统的脸书呢，哦，真侪人呢破文啊，去表达对这件代志的关心嘛，是不是啊？甚至讲啊，哈，连咱呢这个海域，咱都收袂掉，咱都顾袂好。哦，佮讲咩什么世界和平等等，讲话就淡薄啊酸啦哈。要求讲咱袂当避开啊。咱要站出来啊，要保护咱的渔民啊！人已经啊，亲门大户啊，哦，等等啊，那是哈。当然，咱不可能点点嘛哈。咱讲呢，日本啊，尤其日本菲律宾，那有相当的一个管道的沟通，跟日本的沟通更加无问题嘛。哦，所以呢，当然这声音呢，对方了解啊，这两个国家嘛，表示讲，当然哦，这结论也是讲啊，过程一定会影响到咱台湾这边的主权啊，那是哈。好啦，这一站，好，过来，咱先来提醒，最近大家较有讨论呢。你嘴内阿哥呢，嘴气有鬼气，哦，因为最近哦，针对这老人失智，尤其是阿兹海默症，有发表了真侪篇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或、哦、者、这个、报告内底有提出真侪建议啦。啊、哦，你都要顾身体到位啦，你都要安怎生活啦，哦、你唔当安怎啦？安尼是较袂呢，得到老人失智症。那其中呢有一层，其实咧咱节目中呢已经讲真侪年啊，啊，就是咱的喙齿你要顾好，就算讲你到八十岁啊，嘛还佫有二十齿。啊，这差不多咧几多年前，日本啊就开始啊咧推广啊，啊，日本老大人比咱较侪啊。是不是啊？将个长退休的所在就是日本嘛？啊，希望讲八十岁阿公阿妈呢，喙齿拢会当有二十齿啊，那是。啊，因为你喙齿啊欠伤侪食，啊，老人失智风险会比较高哈。虽然台湾人呢，六十五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平均喙内呢，起码个了解起来是差不多十九齿至二十齿。诶，啊，甲这個目标呢，啊，差淡薄啊，差淡薄哈，这是。台北龙总也研究报告，伊讲啊，较欠喙齿阿公阿妈呢，哦，确实讲呢，那是欠超过十四齿，自然齿哦，哦，自然齿欠超过十四齿的人呢，伊带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加十倍，加十倍哦。嗯，啊，我来倒牙齿呢，
啊，是我来植牙呢。安尼先会较好嘛，用安尼较好。我安尼呢，带着风险，认知的障碍，风险呢明显下降。哦，所以这呢，乐器嘛，先倒。

啊，咱从伊个分析报告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好了哈。有啊，这阿兹海默症就是老人失智症，过去叫做老人痴呆，哦，迄个歹听了哈。老人失智，用大家拢知影的危险因素，包括讲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忧郁症啦。哦，但是咱嘴内健康呢，你拢无去注意到，所以这是台北的龙总，哦，因一个跨部科的合作。哦，针对六十个以上、八十几个哦，安尼来分作四组，哦，四组来看伊认知正常，哦，或者是讲轻度的这种认知障碍，还是讲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等等。啊，你要参加呢，这 test 的人呢，拢爱接受着规个嘴来检查，包括你即卖呢欠几气，你有倒牙气无？啊，佫有一项非常要紧，你夹物件。哦，顶白下白呢，这夹合哦，一下袂啊，袂啊，这比赛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一定要讲我大家知影哈、哦。好啦，所以今晚呢，你欠几气啦，你有倒牙气无啦？你夹物件上下牙咬合是什么款？啊，够牙周病的状况，牙周病状况啊，补物件的能力安尼先好。好啦，所以你较欠喙齿的呢，那是确实超过十四气自然气。带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增加十倍；带着轻度认知障碍风险，增加五倍。哦，所以欠喙齿欠愈多，咱的脑、咱的认知功能的退化就愈严重就对了哈。当然，你会问讲，为什么欠喙齿会影响大脑呢？啊，因为咱的部门件，部哈，你的部门件这刺激真好，刺激咱大脑的啊，这海马回。哦啊，但你这样就无咧播嘛。所以你针对海马回的神经活动就下降，是不是？啊，咱咧食物件吼，咱的喙齿的四周的感受器啊，会将这消息呢通知你的大脑。啊，你欠喙齿的时候，你就无这个沟通呢，无这個消息的来来去去呢。另外，牙周病嘛注意，有牙周病的引起呢，规身骨的发炎。哦，啊，你欠喙齿啊，你食物件就受限制嘛。所以降低到咱大脑需要一挂保护性的营养素，你无吸收到嘛，会产生这状况。哦，所以因这個研究发觉就讲，这认知退化的族群内底，欠喙齿的，造成咱顶排甲下排喙齿，我要夹物件，要补物件，伊无法度正常来夹，啊，无法正常咬合的人呢，伊的认知的分数特别较低。哦，所以讲其实，咧失智症发生之前，咱这喙齿夹咬合的问题，可能就已经开始影响你的大脑，应该是开始影响了。哦，啊个牙齿，用牙齿咧，我要倒牙齿啊，我都无喙齿啊，无要安怎倒牙齿？倒牙齿了呢，认知障碍有较好无？用有，哦有，哦，所以呢，唔通讲呢，啊无要紧啦，啊安怎啊先倒牙齿？哦，所以讲啊，喙齿顶起下起啊，呢正常会当夹，这是预防失智症当中呢，大家也较无去注意到的，但是伊是相当重要的。啊，嘛希望讲六十岁以上咱的这些长辈定期接受呢咱的口腔检查。哦，那是有欠喙齿啊，啊，是不是啊？呢去跟医生讨论一下，要安怎做一挂修复？哦，就算讲啊，我即马喙齿干那存无几气，啊，你看安怎嘞？重建到咱喙齿啊，会当夹合咬合的功能，这不是干那讲，互你食物件、补物件，吸收营养尔，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你的大脑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为香菇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叫咱。
3: 阮差听歌，穿袂啥会听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满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5: 我拢袂穿正好势，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看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6: 这个好多安尼喘气拢喘袂开，做安尼对啊？你看是爱食啥物？
0: 那是喘，是食零果精。
6: 啊，喘是无感觉喘，是敢若拢喘气喘，算讲足硬足白安尼。
0: 嗯，迄个心脏有关系啊。
6: 安尼哦，
0: 嘿，你若检查一下较好哦。
6: 啊，去检查照新电图，佮照电工都拢讲无安怎
0: 啊？哦，安尼是好代志啊。
6: 对啊，啊，不过都好代志，无唔对啊，不过都串都什么乌暗面嘢，都不理解啊。
0: 今年几岁？
6: 今年六十八嘞。
0: 哦，迄阵啊吼，咱的武汉肺炎，你有真严重无？
6: 我拢无对呢。
0: 拢无对是好代志啊。
6: 对啊，啊，不过都发，即久啊，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好，我建议你食零果精啊。
6: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嘛是食真侪阿片啊。
0: 好，三顿食。哦，你有食薰无啦？
6: 无咧。
0: 哦，啊，无细胞的问题啦，吼。
6: 哦，细胞无啦，我都会知，我再去检查呢，都拢人拢讲正常啊。
0: 好，安尼好代志。
6: 安尼哦。
0: 食零果精较少去讲食就好。
6: 啊好好好、
0: 哦、啊你每天哦会要外管外加再去加困前
6: 我每天牛哦我的血压都太低了从这心跳才五十八而已这
0: 样问题就在这啊
6: 啊
0: 哦你现在哦连高精雪利旺都爱吃
6: 哦这样哦
0: 为什么哦因为你上到头到顶起来空气不够啊
6: 哦这样哦嘿
0: 啊所以你现在连高精跟着雪利旺这样才对
6: 啊，好
0: 哦，雪莉王一定来哦，好、哦，一定来，好唔好？
6: 啊，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哎哟。
0: 嗨。
7: 哎哟，我是在旧国听到讲你雪莉王敢有哦，就像五冠四千个啊。
0: 嘿，对外七个才有啊。
7: 现在没有啊
0: 你来问你的药房看看他如果有赶紧拿要不然等七个哦药
7: 房要对了问问我刷到新位这里
0: 嘿赶紧看看好不好、
7: 哦、啊没就到七个当时
0: 没要到七个下旬去了哦
7: 下旬七个对了
0: 嗯差不多、哦、你要赶紧几间了好不
7: 好那几间就我刷到这里到
0: 英虎啊，信辉啊，拢是咧恁遐啊，哈、
7: 哦。英虎啊，有信辉，两间人了嘛。
0: 哎，对，甲问看卖哈。
7: 好好，谢谢。
0: 哦，拜拜，拜拜，
7: 拜拜。
8: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啊呢。
11: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12: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3: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5: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6: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乐，水唇无灰色，暗时还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蒙油房免开钱， 0800-098-8。啊，咱大组的雪梨旺呢，即马药房大多数拢无啊啦，吼、哦！啊，你若讲啊，拢甲倒一间买，你甲问看卖啊，伊是4000块，啊，就对五罐嘛，吼、哦！啊，若有你就紧甲买，啊，若无咧，等一下，啊，啊是你先买一盒嘛，哦，食一个，咱家呢7月下旬呐、啊，大组的雪梨旺就出现了嘛。啊，咱头拄啊讲啊，欠水气啊，然后无得补啦，啊，然后湿地啦，哈，其实呢，补充雪梨旺啊，真要紧，针对湿地，因为伊个关键咧倒呢，关键咧维生素 B 十二，这是台北农总这边啊，主任叫做吴主任吴思运伊所讲的，用湿地种呢，一般来讲，60几个、70几个以上较侪嘛，哦，啊，这长辈呢，确确实实欠水气嘛。啊，欠喙齿啊，所以要补充三周啊。哈、啊，伊讲啊，咧伊的这个患者来对发觉就讲，真侪湿地症的患者，身骨拢欠少呢米食。啊，米食你欠少呢，就是咱讲的较欠胃嘛。哈、啊，啊你较会忝，哦，啊你也无体力，哦，啊欠胃当然会发生，所以造成神经方面的合成呢受影响，你神经咧走速度就下降，你的脑部的白质啊问题就来啊。所以记忆就歹，精神未集中啊，思考变慢，认知功能呢就退化，等等，这失智的功能呢症状就出现了。哦，所以米十二讲米十二，真侪咱都是爱食，食鱼啊啦，食肉啦，食卵啦，啉牛奶啦，等等啊那些。哦，啊你食素食啦，或者是讲你无喙齿啊。哦，所以讲呢，来补充咱的雪梨旺，补充到呢，咱的米十二嘛，里面呢真丰富嘛。啊，这不止讲啊，咱卡手冰冷啦，有无欠费啦，无费息啦，无体力嘞。其实呢，那照这个主任咧讲诶，咱补充到雪梨旺了，针对咱的脑的帮助也真大，嘛较未产生失智的状况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诈骗呐，真侪年哈。咱咧常常真侪人咧开讲讨论呐，拢讲啊，什么人开始用骗？啊，阿公阿妈开始用骗哦，啊，老师也去用骗未？啊，教授也去用骗未？啊，生理人读较好啊，生理人较未被哄骗。多一种人拢被骗啊！咱来讲啊，新德一个头家啊，起厝啊，建商啊，被骗真多，连金啊条啊也摕到对方啊，真离谱啊！就是讲啊，投资趁钱，起初呢是摕现金交对方，后来对方知影讲了，哟，厝内呢啊有真多金条呢。哎呀，用金条啦来支付、来交付安尼先哈，结果拢总哈，佮比对方骗差不多是6500万啦。啊，那金条呢，共有71条，而且啊，这个1700万是71条，伊这金条有编号哟，是 UBS 黄金金条，拢总的重量是92两，因为伊这是。这 UBS 是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呢，伊所发行的金条代表呢，规格

伊是咧旧年底参加一个投资股票的来，啊，你也知这两年呢，股票呢大家赚嘛，啊，真正有买到的，啊，拢加减赚着较多吧，啊，所以呢，群组内面的鼓吹的就是讲，稳赚未了的啦，保证你赚钱。啊，这位头家呢，原本拢是照指示，啊，要来用汇款呢，到对方指定的户头内面，后来呢，就改做什么呢？伊来收的。吼、哦，面对面呢，交钱给对方呢，吼、哦、啊，其实呢，袂感觉真奇怪呢。哦，伊来甲你收钱，拢约个到，约个领导附近的公园啊。那约公园啊，你交这個钱呢？啊，对方派人来收现金。哦，后来呢，就是讲咧，这个过程当中，知影讲这头家厝内呢，哦，佫有真侪金仔条呢。啊，你买当金仔条来投资啊？安尼先。啊建商头家竟然啊安尼做，真正不可思议。甚至呢，你想袂到诶，哦，迄可能已经啊，大家拢火气啊，财迷心窍啊。这个头家甚至搁去金仔店搁买金条，所以拢总前后十四遍交现金啦、啊，交金条啦、啊，安尼先。哇，赚遮侪啊，赚遮侪要领一寡转来，不可能啊，哪有可能互你领呢？哦，这代志呢，安尼拖刷嘛，拖刷甲朋友咧开讲啊。嘿，朋友一个听，又唔对呢。当然，你可能拄到诈骗的哦。伊只地甲就讲啊，安尼可能，就赶紧咧报警察。啊，报警察，警察抓人咯。抓到拢是车手嘛。啊，这车手呢，有诶呢，已经抓去关啊呢。安怎讲呢？拢是这车手，这条案、那条案、那条案啊。这多所在呢，多一个按表的时候抓到伊啊嘛。哦，咱的听众被骗的迄位，因查某囝钱交予对方，提款卡银行簿啊交予对方，佮叫咱这听众的查某囝安怎呢？定期的去解读，甚至呢，佮有买保险，保险嘛叫伊解读，将钱领出来嘛拢交予对方。后来佮问讲你有金啊无？嘛讲有金啊，金啊嘛交对方。哦，但是上加载呢，咱这个听众，尾啊叫因听众查某囝安怎提出去贷款嘛？哎呦，提出贷款爱甲妈妈提款证啊，无你要安怎提出去贷款？所以因妈妈才敲电话给阿亮啊。阿亮一听，哎呦，啊你逐天咧听节目，你唔知影讲这就是诈骗的吗？用因查某囝无讲啊。啊，是要提出贷款才讲，啊，毋则知影讲呢，提款卡啦，什么什么什么，包括金啊，哦，阿尾也有抓到人哦，哦，咱听从这条案抓到案咯，抓到人了，迄、那个车手，嘛毋是头一遍犯难，伊个头前一条，啊，头前这条伊嘛是车手，车手头前迄条呢有判刑，但是无关啦，啊，这边呢等于阁是伊，伊嘛无钱通赔你啊。伊哪有钱赔你，所以呢，等于个是累犯，累犯呢，你个呢无买迄落嘛，无买赔嘛，伊那无钱啊，好、哦、啊，国家判刑，国去关啊，安尼，啊，这要提钱转来，要讨转来，真困难的困难，讲实在，好、哦，会变安尼是哈。过、哦、来讲呢，是针对着讲，这个主管啊，华林管政府是正确式的主任，啊，去开会啊，啊，开会讲带一个秘书啦。啊！开会，你开会一个人的名额，你抓秘书要创啥？啊，订一间房间。啊，秘书本来想讲呢，迄算助理啦，哈、啊。本来想讲一人一个房间啊。哦、啊，讲无啦，订无房间，两个住一间无要紧啊，困一暗啊，尔黏伊天光啊。哦，哦，别来开什么玩笑哈、啊，这代志大条啊哈。好啦，华林管政府呢，伊下面呢，这是一个四楼的六十岁，伊是正红色的主任。正红色是咧管别人诶，啊，结果家己呢乱七八糟。哎、啊，这是有一个训练，训练的课程。啊，名额是主管一个娘娘。啊，大呢就是报一间房间的开销。哦，哎、啊，就拄着少年呢，查某囡仔助理啦，叫小美啦哈。啊，叫小美斗阵去，啊，去受训，然后呢，入去房间。哦，讲来这报功效的经费无够，干来当困一间，哦，甚至要讲毛手毛脚，咩啊小美动袂掉啊，撞出来啊，啊报警察，啊即卖呢

县政府这边的处长啊，表示讲呢，这啊，那正式真正安尼是呢哈，绝对无可能阁予伊啊担任着呢警方的主管啊，安尼们的意思，伊也阁会当做公务人员咯。好啦，那是公务人员呢，咱受训出公差嘛，啊，出公差就是讲你会当报销，普通时啊上最报3500块。哦，啊，那是假日呢，4500块，安尼是。哦，啊，这个、主管你嘛知道，伊就是一个人的名言尔嘛。啊，就挑工骗这位啊，小姐伊助理啦，到阵去台北接受呢受训。啊，台北哦，定中号东路三段顶面呢，饭店记袂哦，讲啊一暗差不多要5000块。啊，你啊课程了来到饭店，饭店呢办理要入住嘛。阿里大呢，伊就甲这個小姐、甲这個助理讲呢，行李啊先放我房间，先来食饭。哦，啊，但这小美伊认为讲，来家应该是一人一间房间嘛。哦，安尼我的房间应该是咧主管的隔壁。啊，所以食饭吧，转来，才发觉就讲啊，敢那订一间房间。哦，啊，这個、主管啊，就是些这位刘主任哈，伊、啊、讲呢，哎呀，咱出差费都无够啦。哦，啊，就干来当做一间。哦，啊，就委屈一下，连咪就天光啊，安尼是。哦，啊，然后呢，就不断甲伊要讲一挂公司啦、讲业务啦、讲安怎呢是，就是要大一间就丢啦。哦，小美呢就感觉不对啊，因为对方呢个毛手毛脚嘛。后来呢，小美就敲电话，啊，敲电话啊，请求援助。哦，这亲戚朋友讲你赶紧去报案。哦，所以小美总出来啊，就去报案。报案了呢，就查嘛。哦，这查落去，即马所了解啦，哈、哦，有约谈啊，约谈了呢，记一个大哥，记一个大哥了呢，这位姓刘的主任伊也真巧，咱头拄讲伊几岁，60岁，伊马上申请退休。哦，哎，万一以后有代志，退休金就无哦，伊马上申请退休。啊、哦，但是咱廉政署讲，就多嘛得，稍等一下哈，啊、哦，不准你退休。等这个代志煞啊，才看后续啊。啊，代志煞，伊若有代志，甚至判刑呢，安尼是伊退休金也就没有了啦。啊，听讲啊，听讲这主任呢，诶，出头真多，啊，这毋是头一遍，包括讲有一挂抢凶车食饭啊，哦，伊嘛去啊食红虾呢，食嚣摆安尼是，哦，啊，甚至伊是政风室主任呐、啊，所以拢咧要求呢啊，县政府来对人。哦，咱呢袂当安怎，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哦。哦，所以答辩伊那咧上课时呢，其他的这些公务人员就感觉好笑。哦，你家己都是乌白母的人，你徛官官咧搞阮讲袂当安怎呢是？爱啥呢？伊那拄到姑娘啊，伊就来啊。啊，阿龙甲你讲呢，要介绍这位小姐和伊的后生呢来做女朋友，弄这招，然后叫对方来留电话给伊。啊，对方若买了电话给伊啊，伊会变面呢。哦，所以这种人呢，无品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拢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针对歌的问题啊，可能大家电台也听这侪年啊，是讲加减呢嘛，知影讲啊，你这嘴大、嘴口、嘴臭啦，目睭黄啦，皮肤黄啦，哦，是讲呢困袂起啦，人忝啦、身啦，真侪真侪问题啊，皮肤安尼白上了啦哈、啊。实际上呢，咱嘛是建议啊做检查，哦、啊，用检查呢，迄数字偌侪呢，是上界稳当的。啊，一种根据参考安尼是啦哈。当然，他都话讲的遐症状啊，甲肝呢有关系性，但是冇可能甲别的器官呢有关联性，敢不是呢？是不是啊？你油脂不好哦，就是讲你有糖尿病哦，你什么安尼是？你皮肤敢袂潮嘛？啊，所以呢，咱检查是较理想哈。啊，数字出来啊，数字出来，肝就指数，哎呦，较悬呢啊，你也当讲非常正确哈。我就是肝出问题嘛。哦、你吃维他干呢？数字一个看，哎，红的耶！哦，安尼你也三顿吃，哦，一顿吃两粒安尼是哈、哦。啊，卡叔讲，哈、啊，卡叔讲呢，啊，咱检查呢，佮发觉的讲，哎呦，肝包油呢，哦，安尼是呢，希望你啊，维他干固定三顿吃以外呢，啊，夹着咱的磷固精，促进咱的代谢，安尼是啊，叫完全对症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了啊，一个话题哦。啊，今日呢看到我嘛，感觉啊，敢一旦安尼做，好、啊，就是讲这个人吃毒，啊，然后开车，啊，弄到人，甚至弄死人，代志真多，案件真多。好、啊，安尼是那个呢，伊个驾照个吊销啊，吊考吊安怎？啊，个罚钱有效吗？效果可能有限。哦，所以有一个想法，伊开的迄台车，啊、哦，唔是干那没收尔，是个销毁。就干那讲一个人牙青太人，哦，迄、那个工具是青嘛，青加没收，销毁掉。你即马咧开车弄死人，加动嘛，车加扣起来加毁掉，会通吗？两面讲，待会见。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夹馒头、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台民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台湾一挂问题啊，一直敢那无阿多彻底来解决，比如诈骗啊，诈骗没完没了啊，啊，毒品啊，毒品的安尼先啊，哎呀，敢那愈聊愈多啊，甚至啊，即马毒品食甲咧拢会开车，弄死人。安尼先吼，所以呢，咱今年来讲吼，今年到5月11日，这毒驾，今年加毒开车，已经产生呢15个人的死亡，139个人的受伤。所以院长吼，长是安尼表示啦吼，就是速速要来启动修法，刑事责任，包括罚金呢，拢要加重。但是安尼就好吗？不过都是因爱先做嘛。即马好有部的研究就是讲，伊即马呢食毒开车，即台车就是犯罪工具嘛。犯罪工具，咱个查考了，是毋是会当个消费掉？会当啊。片面讲啊，即个食毒开车的人，够机会开车嘛？何里无车？安尼先。因为半年来呢，真正代志太多了，你个想看卖哈，有迄个劝募东医的要上绿色，中小学女老师比龙死，各位呢三宝妈，结果呢从上细汉落去，迄三名后生啦，还有一个结婚无到一年的阿婆，安尼拢亡心，5月份呢更加是连续2天呢，有人命。的案件发生，林老先生甲太太，包括因大汉查某囝，要跟第二查某囝，因遐咧店门口，就迄个食毒的姓李的开车弄落去啊，规家也死2个，顶顶遮多啦。这案件呢没完没了，佫一直增加，表示食毒的开车的人是佫增加嘛。刑事局的统计数字吼，主任，咱查到。2600几件食毒开车以上，甲去年增加来到8600几件，本来2600几件呢，主任，去年是8000几件，当然靠你抓也有关系啦哈。今年呢，甲4月尔尔，都已经4700几件。所以老板是认为讲，伊食毒开车，互你抓到，即马目前啊，什么款的一个法啦，什么伊都无咧惊。伊同款呢，无驾照，伊嘛是照常开车。就算讲咱即摆修法，要甲吊照啦，要甲罚较重的啦，即摆阁讲没收啦，就是没收迄台车，没收迄台车。但是看起来呢，甲即摆感受到敢那好亲像无虾米款的大效果啦，拢是治标不治本啦。所以开始呢，就有人建议啊嘛，只要是食毒开车。那台车给倒起来了就毁掉。这车不是他的，不差是不是车主。你的车给这个吃毒的人开车，你敢没责任？甚至你也要有责任。所以这是目前呢，有可能，做这方面的思考啦，不过今天也有一条，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丧尸烟弹，就现在我们说的，那个电子烟，那个丧尸烟弹，说大多数是为印度招输来，而且这个原料呢，并无管制呢。这伊托米子的原料就是伊托米子酸，并不是台湾管制毒品呢。所以未来啦，针对这方面呢，可能改做一级的毒品。就是一定要严格嘛，无就无效安尼先啊哈。过来来讲的嘛，是效果无介好哈，空气污染。环境部长呢，公布上新呢，就是咱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名册。2024年呢，咱这温室的气体总排放量，扣除了呢，咱的碳汇量了呢，咱的净排放量是
251.4公吨的二氧化碳的当量，当量是迄个单位啦，吼，就是我即马呢，工厂安尼冒烟呐，哦，二氧化碳呢，偌侪量安尼先。啊，那以基准年，基准年咱是俩2005年，哦，那是甲基准年比起来呢，咱减少了6.59%，嘛比呢2023年呢减少了1.92%，连续三年下降，安尼先。哦，其中呢，咱能源部门呐、啊，啊、哦，甲基准年比起来呢，是看呢负成长，减少了1.07%安尼先。好、哦，所以咱的环境部长是安尼讲吼，用咱目前呢推估啦哈，2025年呢，咱的减碳一个数字拿出来呢，那是甲基准年比起来减少，啊，但减少跟他减少9%呢呢，啊、哦，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咱设定。咱2025年会当讲呢，会减少10%以上，啊，咱有这個目标就对了哈。但即马看起来呢，敢那呢，无法度达到这個标准。哦啊，不过呢，环境部长是安怎讲呢？伊讲，哎呀，咱台湾呢，你甲看经济遮好啊，啊，经济遮好，当然啦、啊，伊要增加伊工厂啊，啊，用电量就增加啊，啊，用电量增加，甲咱这个减碳有关系吗？啊，当然有关系，咱台湾拢烧炭咧发电的呀。哦，伊讲啊，未来安怎呢？啊，阿哥呢，想不清楚啊，你是。其实咱未来真简单，未来确实讲以这个咱台湾经济发展，啊，未来咱本身呢要减碳这方面的标准呐、啊，可能咱嘛真困难达成咱的目标了。啊，有道理，这嘛是。在边啊处理，讲实在啊，过来来讲呢是吃头路、切头路哈。来银行好啊，唔好，银行真好啊，啊真歹考啊哈。啊，然后一个亲情啊，咧第一银行，哦啊，入去啊，开始一步一步啊，今晚嘛做到分行的经理安尼先呢哈。所以这应该是根本话吧，是不是啊？但是今晚根本话呢，好亲像嘛无那么吸引人呢。台湾银行哦，这里去啊，温达达对不对？台湾银行内部伊要招新人嘛，啊，结果呢，新进人员的甄试，包括呢录取率，今年第一季啊、哦、要找人，报名的人数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哦，已经真侪人过去，真侪人哦，我要来考台湾银行对不对啊？即嘛无影呢，啊，无够呢1400人，所以呢，考掉的人数就增加咯。18%，哦，那叫你管黑啊！哦，所以台湾银行这是银行的龙头呢，啊、哦，这金本话呢，媒体甲写讲严重得差，啊，不止啦，伊讲像土地银行嘛类似安尼是，啊，主要原因是安怎？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员工的薪水呢欠少市场的竞争力，什么意思啊？啊，薪水呢不如别的行业吧？哦，市场的竞争力应该是安尼解释吧，哈。不过咱是安尼哈，咱国内呢，你甲看各方面的发展，但薪水呢，真正哈，对袂着咱台湾的发展呢。所以今日某一个报道，哦，要归起来国外吃头路吧，安尼是。啊，咱国内就欠工欠遮严重安尼。啊，主计总署发布，去年去海外吃头路人数哈，66,600人。60几万人呢？这60几万人留在台湾欠工的情形绝对会改善真多吧？但是这数字的讲话啊，66,600人呢，去年去海外吃头路，这是5年来新冠哦。哦，咱国内呢工作量真多嘛，但为什么都要出外去找头路呢？啊，所以专家咧讲，伊讲啊，这波海外吃头路的情况，除了讲呢，就台积电。台积电去美国嘛，带几丁人去啊！哦，啊去日本的熊本嘛，带几丁人啊！有工程师啦，有工人啦，啊，有去啊来开餐厅啊，什么哦嘛是几丁人啊！哦，所以带动厂商海外布局。哦，啊，这少年人就海漂啦，啊，漂洋过海，嗯，哦，去啊呢，吃头路，去啊打拼，当然嘛不是讲唔好啦，哈、哦，只是讲台湾这边嘛真欠工欠人啊。伊讲啦，加2000年，咱只人才外流呢是较无同诶。早年是安尼，早年一定人拢去倒，去中国啊，
哦，迄阵啊，你看偌济人总去中国，哦，包括呢产业外移嘛。啊，迄阵啊是先设定什么产业，设定什么薪水，因才过去嘛。哦，大家记得袂？迄个时阵，哦，啊我这个这个大陆迄边工厂要下落去，哦，啊你来遐斗三工啦，对不对？啊，薪水甲你加一倍啦。哦，类似安尼是嘛，哦，遮侪人过去的嘛，哦，条件讲好啊，无我袂去哦，好好啊，啊，即嘛唔是，哦，即嘛唔是讲啊，设定什么产业啦，啊，薪水讲好啊，才去，我就是要出国啊，来体验一下，拍拼一下，安尼是哦，类似啊，这状况啊，心态都无同哦，所以今日嘛一个统计，到底去倒位？哦，经济成长呢？哦，台湾不得了，但薪水也有得了较悬吗？无啊，所以有一个读文的文科的，伊咧讲啊，我若咧台湾同款啊，薪水嘛是未介理想啦，因为台湾爱靠这個科技的，读电子的，啊，谈理工的，哦，哇、哦，工程师薪水才会悬啊，哦，啊，我读历史的，哦，伊讲啊，这种的薪水未悬，哦，所以这个23岁这少年呢？伊大学阿未毕业，伊就开始啊咧探听啊，我要来韩国啦，还是来日本啦，来到位食头路安尼先。后来呢，后来伊选择日本啦哈，因为日本的薪水呢比台湾较悬啊，公私分明啊，无亲像台湾下班了呢，手机啊那消息来，你搁在回讯息啊，这位其实可能呢无了解即卖日本呢。现在日本的薪水也不是说太高呢，而且呢消费啊可能你算算的好啦，他可能有他的看法，所以去年呢台湾人去海外工作66,600人嘛，当中呢去中国的增加14,000人，占34%，但是这跟过去比起来 是下降的、啊、去美国呢美国人数是增加的 13,700人啊，包括呢，哦，台积电都带规定去啊嘛，137,000人安尼是哈。去日本啊，去韩国人数增加差不多是12,000人啊，比顶一年加17.5%，成长嘛是真大。啊，这个咱台湾人呢，哈日哈韩的少年人较侪，这拢有关系滴啦。啊，其实呢，伊讲啊，其实你去日本，这个、文化啦，各方面呢，包括迄字嘛，看有嘛。吃嘛较方便嘛，嘛较习惯嘛，啊，这拢有关系的，安尼是啦哈。好啦，这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不过这位少年的讲了一件代志，伊讲啊，咧台湾，你薪水要增加，你要安怎才有法度增加？哦，请教咱的听众，咧台湾，你咧这间公司吃头路咧上班，你想要薪水增加，要哪增加？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薪水要增加。头家就给你增加嘛，因为你台湾要增加薪水，你只好跳槽。跳槽，我跳来北京公司嘛，对不对啊？哦，你不爱给我加薪水，安尼我只好来北京公司。伊讲你台湾要加薪，就是要跳槽。哦，其实呢，每一个国家的问题啦，哈、哦，你去到别的国家，唔知呀，哈、啊，日本跟韩国环境嘛，不一定就同款咯。以韩国来讲，哦，消费也高呢。是不是啊？哈、哦，后来另外讲到的是旅游啊，咱讲的两个国家啊，两个国家的签证咱是无要发的，减慢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那5月17日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呢爆发了伊波拉病毒，这概念，哦，所以针对这两个国家呢，咱签证呢，咱是暂停复印啦，暂停复印。啊，有一寡呢，你可能去遐，啊，去遐转来，啊，转来咱就要呢，家己21天的自我健康管理，啊，照规定汇报健康的状况，哦，假使讲你有发烧、头壳疼、肌肉疼、冰白的吐、腹肚疼、流屎、出血等等，啊，你要通报，好、啊，你要通报，啊，咱部长呢，部长讲，即马开始，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的签证呢，咱是减慢。好，讲完，当然，有一寡回来，啊，你要自我管理安尼是啦，哈，六月初二开始讲完，发互因签证，啊，已经合法的呢，你这段时间呢，讲完回礼拜，好啊，咱即马即个设施是超90天啦，目前也在90天。
啊，六月初三开始到六月三十，那确实讲呢，去两这两个国家旅游，哦，台湾人哦，爱无症状，哦，啊，包括入境的这些旅客，咱咧上山机场、桃园机场、台中机场、高雄机场呢，咱会当啊，甲做检查，免费的。免费啊，可以做检查呢，是吼，因为这个伊波拉病毒啊，伊啊产生死亡致死率非常高的传染病，全世界死亡率为50%至90%，而且呢，这种伊波拉病毒伊是病毒对不对？没有疫苗，没有疫苗嘛，无讲啊，用什么药啊落去啊来处理？哎、欸，也没有。所以这呢，对，较快处理哦。好，过来咱来讲诶。啊，考试，即摆呢，电子呢非常的进步，有诶物件吼，伊都是一支电脑啊呢，啊个智慧型眼镜，哦，咱台湾这边呢也无这方面的禁忌啊，中国那边呢针对这呢，你去考试，你挂物件，哎呦，这物件什么物件？智慧型眼镜，歹势你袂当早入来考试场。哦，啊，你那是讲呢？哎，配种目镜，你来考试，安尼个你啊，你监控录影之下呢，你家己将目镜摕落来，然后有监控人员呢，给你做检查。哦，安尼是即会当互你挂一种目镜来考试，安尼是。啊，其实咱台湾呢嘛，已经是禁止种智慧型眼镜啊，你挂这种啊，你来考试场。哦、所以月底吼，咱呢考试委员会个讨论吼，要针对这种物件啊，以后是什么款的一个把关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吼、哦，因为最近六月初七，中国那边的大考试吧，啊，大考试即马大家知影哦，科技啊非常的进步，哦，进步个物件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就对了哈、哦，啊，非常方便呢，会当讲啊，你这物件都是电脑。啊！你炸一台电脑，你去考试那还得了？哦，分数绝对非常的好啊！你好。另外，咱来讲一站呢，是属于社会新闻啊，嘛是咱家的新闻。啊，外表看起来状况呢，有道呢，噶实际上啊，啊，唔是安尼是哈。咱讲的是台中啊，这连锁火锅店真出名哈，诶，胡杰林。啊，胡杰林一对阿伯，阿伯呢，敢那是投资出问题，哦，然后一挂钱贵啊，一个哦，炸你啊，走路，好不？爱咧地方啊，地方有名声、哦，而且呢，又个呢，旅行社咧经营，够征信社咧经营，够这慈善协会呢，哦，阿咧做事做慈善，啊，像即卖咧受害者一堆，哦，所以受害者呢嘛，组织啊一个自救会。丁丁啊，那是啊啊，有报警察啦，报警察，啊是网络顶面的破文呐。伊讲啊，伊这对阿伯，哦，钱胖的做一招，受害者呢几啊百人，金额呢几啊百亿，安尼是。哦，啊伊讲着，因厝的人冇被骗啦，啊被骗呢，你感受袂到，因为这对阿伯呢名声袂歹，哦，有经营啊餐厅，有经营旅行社。哦，嘛什么西雅会啊，慈善协会安尼是，哦，结果呢，即卖呢，就做一招。哦，澳大呢，你感受讲哇，人偌好个呢，包括咱江庙的坡度，一个赞助呢，哦，100多安尼是，哦，甲建餐的经济关系也嘛非常好。哦，那知影讲呢，哦，安尼钱炸嘞，胖嘞，啊，就做一招去安尼是哈。啊，听讲有40几个损失拢几啊百万，嘛有损失呢上千万呢。啊，这呢损失较多，组织一个叫做呢高额受害人群组，一群人呢在赖里面，拢是被骗较多人安尼啊，所以有当呢这看外表呢，歹讲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哎，你好，我阿亮啊。
5: 啊，阿亮啊，你好。
0: 嗨嗨，请讲啦。
5: 阿亮啊，我有买外骨胶。三椒哈，
0: 系，
5: 我食一礼拜啊，
0: 是，
5: 啊，我请教你，我食迄那是菜头汤是会食的未？
0: 菜头汤，大行拢会食的，都卖过量哈。
5: 拢无要紧哟，未加油啊。
0: 大行拢个食。
5: 啊，那会干那这大腿的大骨拢啊个真疼，拢啊会真疼呢。
0: 哎、欸，伊即马咧食吼。相对咱关节边啊，这软组织伊咧甲你作用的时阵吼，有会反疼哦，吼，
5: 会反疼
0: 啦。来啉来一个啊，好唔好？哦，
5: 啊，头偌久就较袂疼。
0: 哎呀，几工啊哦？
5: 哎，几工啊？
0: 哎，几工啊？
5: 啊，我即马已经头食八工啊啦。
0: 也愈食啊愈袂疼。
5: 哦。
0: 伊修补嘛，啊修补愈好愈好，啊就愈袂疼呢是。
5: 嘿嘿，
0: 啊，咱赶快来活动一下哦，活动一下哈。
5: 哦，活动啊，搁一点是，我谈话一次讲八点一。
0: 哦，八点又较悬呐。
5: 较悬呢。
0: 嘿，会，咱会等嘛是爱控制。你林国正爱叫起工三顿吃哦，哈。
5: 林国正呀。
0: 嗯，你有叫起工吃无？
5: 我有在吃嘞，啊，迄只都七点几啊，今麦那有法跟他去，然后讲我八点一。
0: 你医生的药啊？正常吃，啊，咱甲伊半开一点钟
5: 吃。我无吃以前的药啊。
0: 啊，为什么？
5: 我注胰岛素。
0: 哦，你用
5: 注啊。因为我是讲西药吃遐多，我不爱吃。
0: 好好好。
5: 啊，我就拢注胰岛素。
0: 你若安尼是咱林国正啊，更加爱三顿正常吃，好吗？
5: 哦。
0: 好、哦，卖讲啦。哎，想到这吃袂动哦，爱三顿爱吃。
5: 无啊，我上。上无我阁食两包哩，
0: 好，咱今晚拢三顿食，安
5: 尼也都爱食三包就对啦。
0: 对对对，
5: 啊，要困进前啊，食我会使。
0: 哎，对，啊，一天
5: 爱袂记得食。
0: 哎，一天三顿食哈。
5: 又高精下。
0: 对对对。
5: 哦，安尼好。
0: 好，阿哥，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你，
0: 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啊，阿亮先生，我给你叫门来哈。
0: 好，请讲啊。
6: 好，我按我这诶，膝盖阿边迄两个阿靠筋拢会酸啊，感觉拢靠板阿咧筋拢板阿咧是咧只啥？
0: 嘿，只瓦骨啦。
6: 瓦骨啦。
0: 嗯，咧开始啊，咧退化。
6: 哦，咧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6: 68咧。
0: 好，你三周爱加咧只？
6: 什么加啥？
0: 加三周钙好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6: 啊，这是跟迄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的。
0: 嗯，不是，伊个是咱脚头吼，内底一块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啊，边啊就是较筋条的，这软软组织包括韧带哈。啊，咱起码伊咧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硬。
6: 嗯，
0: 哦，啊，软骨啊较大、较薄皮啊，哈、
6: 嗯，
0: 啊，所以伊就会愈来愈严重。
6: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啊，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即软组织。啊，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哦，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
6: 嗯，
0: 啊，瓦骨呢是一定爱食，而且爱三顿食。 啊，三招呢，一开始要教你吃安尼先哈。
6: 哦，好。
0: 好，你再去多买哈。
6: 我知。
0: OK， 好。
6: 好，谢谢啊。
0: 三招两粒，瓦棍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到顶吃哈。
6: 好，
0: 拜拜，再见。
6: 拜拜，好，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躺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呀。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7: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1: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身躯啊，一旦活动的关节呢，非常之多啊，像咱大腿头，这嘛是关节啦。好、啊，所以关节的退化，咱就是爱吃瓦骨。啊，为什么常常拢讲卡那个咱的咱的膝盖呢？好、啊，膝盖是咱所有身躯的关节当中活动频率上盖悬的。好、啊，所以讲，哎呀，我这卡头啊，安怎呢，特别较多。不过你个听。超过七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因所问的啊，就较侪啊。我这个啊，腿头遮哦，大腿头遮安怎哈，这就更加麻烦啦。因为咱大腿头这块软骨是全身骨上大块软骨啦。一旦这个上大块，就已经无瞬间呢，你会开始会疼啦，哦，无力啦，哦，而且疼会扛你改变来哦，哦，真艰苦。哦，所以咱呢上好是中年啦，吼，中年开始呢关节呢咧退化时呢，瓦骨就开始补充。哦，啊那六十岁以上，你的骨质咧较怕较袂自然，你要将三焦甲瓦骨呢夹咧食，好安尼先咧兼顾筋骨，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哦。来讲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呐，美国跟伊朗礼拜二呢爆发了停火以来上界严重的交火。你断我断你安尼先哈。这边伊朗锁定是咧科威特这边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呢，咧巴林呢，美国第五舰队，伊朗个空心呢，你感觉讲好大胆啊！这伊朗表示讲这是报复，报复美国的攻击，而且呢，将这个有一只船只开向伊朗的港口，美国个开火嘛，所以个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是表示讲。伊对伊朗发动了呢是自卫的攻击，而且已经成功呢抵抗所有伊朗这边的一个袭击啊呢。但是这时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讲，伊朗已经同意啊，无要来发展呢核子武器，甚至可能呢某一个时间点啊，伊会甲伊朗的领导人叫做呢穆吉塔巴两个来见面。但是一个公投呢，霍姆兹海峡呢封锁这边的代志呢，可能会持续到九月初七，赶快各种海峡那个封锁起来安尼先哈。所以到底私底下这个双方面的和谈的代表，讲到一个什么程

是因为美军啊，大向一只呢，伊要来阮伊朗的油轮啊，所以讲要甲啊就报复就对了哈。所以伊朗以飞弹呢来打掉呢美国甲以色列诶联合舰艇啊，事后美军的轰炸呢葛西姆岛哦。所以伊朗呢，结果个拍都倒来，哦，互相拍起来，拍起来，甚至锁定的是咧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啊，而且佫向科威特呢，上少发射了十粒的弹道飞弹。所以有个呢一寡探讨咯，哦，安怎讲呢？伊朗嘛拍一段时间啊呢，但伊的飞弹呢还佫遐多，甚至伊无人机呢，那还佫遐多。哦，这一定无可能讲快速的生产出来啦，啊是安怎来？啊是本来就蹲遐多，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呢，哎，这情报消息敢拢无吗？哦，但川普呢是回答到记者《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伊讲啊，伊人已经同意啊，伊、哦、未来做到这个核子武器啦。啊、哦，但这海峡的封锁呢，会持续到九月初七。哦，啊，是不是安尼先？又表示讲对方啊、哦，对方啊，穆巴塔吉啊，一定会参与谈判。穆巴塔吉就伊朗这边啊最高领导了哈、哦。伊讲双方面，哦，双方面呢相处不错。哦，伊个对方，跟这个对方有相处吗？哦，川普讲，我嘛真乐意跟伊见面啊。啊，你某一个时间，啊、哦，会当来见面啊。哦，看代志变化什么款啊？哦，所以呢，咱真正唔知影伊到底啊，啊、是已经进行到一个什么款的程度了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咱隔壁国家这韩国，韩国呢，初三举行了第九届韩国的地方选举，啊，当地时间呢，暗时六点是结束啊。啊，这对韩国啊来讲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选举嘛哈，因为即马换这总统李在明，啊，这当然是即马这总统李在明。去年就任了韩国头一遍全国性的选举，所以这也当讲是韩国即马李在明总统的一个集中考试啦。哦，你做总统，大家感觉好不？哦，这边的选举会当的印证到底好啊歹啊那是哈。不过因这个电视台的出口民调呢，看起来呢，干那是袂歹，执政党是领先。所以民调表示啊，李在明这个韩国总统呢，伊啊较实际、较务实，好、哦、较针对的，譬如讲，老百姓的民生经济啦，啊是讲啊公司的治理的啊改革啦等等啊那些哈。当然呢，韩国股市即嘛是不得了，不得了啊！韩国股市呢，你讲啊，台北股市呢，已经啊淡薄呢，哦呢，淡薄啊，想得不啦。韩国的比咱更加可怕，啊，比咱更加恐怖啊！那时候，啊，这股市跌不破嘛？这是不是嘛？是啊，帮助伊啊，啊，摕到选票的原因之一呢？哎，那安尼是呢？台湾，台湾冇要选举啊？啊，台北股市这么好，是不是执政呢？嘛，会当摕到较侪选票呢？这咱是唔知影啊。不过呢，有一个大公司啊 ，SpaceX。这是全世界上好奇的马斯克，伊所创办的是属于太空科技。哦，即马要去月亮，然后要去火星，刷落呢，咱讲啊，用太阳来发电，用太阳发电都要点么太空嘛？太空接收的日头上盖强嘛？用遐个较强的日头来发电。厨电啊，刷到呢哦，所以一点啊，讲一寡呢，咱料想未到的代志啊，但真侪代志，伊怎啊做会成呢？可怕是安尼啊，像我这笑，这欧美讲话，啊、哦，迄种做未到代志，但是渐渐真侪代志，伊做会到呢。所以你就跟他讲，那呢，伊这间公司未来发展可能不得了哦。哦，所以伊即马呢，啊，要上市这间公司，啊，要啊。公开募股，哦，伊发行的介绍定每一个呢$135，所以安尼斯呢肯入来钱呢，大约是750亿美金呢，好厉害，好厉害哈、哦！啊，所以这个消息出来，其实大家都已经热扑扑啦。啊，这未来发展什么款唔知影呢？大家也看好呢。
啊，看好呢哈，因为伊真侪代志讲到尾啊，煞做会到啊，做啊，哦，啊那安尼是未来呢，太空的发展，那有可能，无定有可能做会到啊呢哈，咱讲一个上简单呢，啊，伊即嘛呢发射黑子火箭。过去啊，哦，美国嘛发电价呢，有无？哦，俄罗斯嘛发电价呢，哦，上人上去月亮啊，啊，这火箭呢发射出去，哦，然后登陆小艇脱离，有无？哦，然后呢，火箭就无法度个回收个用啊，哦，伊讲这样啊，回收会当个用，才有节省成本。大家嘛讲，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无可能代志，人即马就做会到呢。哦，真侪代志，伊本来讲诶，咱拢感觉无可能啊，但是伊就做会到。啊，那安尼未来，咱是不是生活咧倒？生活咧月亮，还生活咧黑青？真无可能啊！看啥呢？哦，过来咱来讲日本哈。日本呢，初三咧东京举行的是世界多数哦，多数国家的海洋会议啊、哦，邀请全世界哦三十几个多数国家。啊，包括总统啦、领袖啦、代表啊来出席安的时候，针对都是海洋的保育、气候的变迁啊，包括海面哦，伊的景观嘛哈，包括永续发展等等啊，做这方面的啊检讨安的时候，这个主席是会树人哦，啊，不是啊，日本的这个代表哦啊，这保留总统都是会树人呐、啊。啊，会书人是基本会议的主席啊，主要就是讲，在多数国家，在多数国家呢，因为今嘛呢，美国吼，伊重点呢，较偏向多于偏向呢别的所在去啊，所以在多数国家呢，等于讲会造成安怎呢？中国这边呢，较会当将伊影响力呢挖入来嘛，因为美国今嘛外交甲安全的一个重点拢转向中东啊嘛，包括美国啊本土的周围啊。所以像日本啊、澳洲啦、啊，这些所在，但不安呢，迄种较真空气啊，啊，所以日本嘛，干嘛讲啊，有产生一些危机感，所以必须要跟这個太平洋的多数国家啊，包括咧经济啦、安全保障啦、气候变迁呢，应该合作来对抗中国，影响力呢愈来愈大安尼是哈。好啦，这是目前咱所了解哈。过来，咱来插回啊，讲一下咱飞行机落落来迄个后续。以前咱空军官校的校长，针对这边咱的教练机 T-34，哦，哎，即马过来调查啦，什么原因？这飞行机来载落来安尼是唔好？伊讲啊，这种教练机已经使用41年啊，哦，甚至有一挂零件拢无咧生产啦。虽然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新一代的这种啊，教练机，这是重点。安尼是吼，我空军的回答是安尼吼，用这种啊 T-34 教练机啊，目前要未达到讲啊啊使用的年限呐，而且这飞行机的机务呢，状况拢真正常啊。哦，这零件的部件呢，供给呢无问题啊。啊，无虾米讲后续的啊零件呢无咧生产啊，这个问题啊，啊，这就感觉真奇怪啊。哦，两种的讲法呢完全无同啊，到底呢？后续的维修是甚么款？啊，目前啊咧用这种飞行机的国家，除了台湾以外，敢那剩阿根廷跟秘鲁，啊，日本少数使用。哦，所以为这数字呢，无定大家当了解呀、啊。到底这种飞行机啊，是不是当个继续使用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黏黏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过去啊，大家问到割骨头的电话较侪啊，不过这段时间呢，咱当了解到讲这喙齿啊，啊，对咱是太要紧嘞，唔是干来讲啊，会当和咱呢食物件、补物件咧，啊，甚至啊引起啊，这种啊老人失智。阿兹海默症，跟咱的卡无喙齿有相关的关联性哈。咱呢就是讲要做牙齿，啊，要做牙齿，咱嘛都要呢喜欢爱栽爱用啊。哦，所以就算讲我即马顺无归齿，啊，但是我要做牙齿的时候呢，啊，其实你三周的补充呢更加爱充足。哦，三顿拢爱补充，一顿两粒的三周。安尼是哈，啊，然后呢，无牙齿啊，爱甲呢齿科医生呢，研究者嘛是爱倒啦，爱倒，哈、啊，无论老人失智啊，问题更加大嘛，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NONO 勇气地少山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是1080-910-009号。维他干广告联号是1080-4006号。你若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好、啊、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电话是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4: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是六四，六月四号，
0: 2026年6月4号，
1: 六月四号哈，六四。
0: 那这咱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哈，香港就慢慢无法多了，
1: 慢慢无法多。
0: 哎，除了哈的中国、香港、澳门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还记得这一天哈。阿弟弟帮我上面搜寻的话，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嗯，这个这古也给今嘛的中国哦，过来了，对，已经成为一个哈，习近平呐。禁止评论的语言呐、
1: 啊，是禁忌呀、啊，吼、哦，都不能谈呐、啊，都不能谈，慢工谈呐，你攻击的六四都没晒
0: 啊，对啊，
1: 你攻击六四，
0: 你哪不想咩吼？地瓜公你嘛不想咩接待中国客人，你就在店外面放什么8964台湾独立坦克人席维尼吼，这样讨厌的小粉红。就不会来骚扰你了，因为光是大家小粉红哈，对，我叫小粉红，他拍片是要流量，啊，因为流量在国外没有人要看嘛，那么说国内的，比如说他们懂我国内的抖音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视频的话哦，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些关键字。你弄自动哦，这不用人工审核、嗯，自动系统给它屏蔽掉，你的魔力加影片就直接给你下架。
1: 好来哈，所以六四对香港、澳门、中国来共识是个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哈，是一个禁忌，完全不能谈。你说啊，今天六月四号啊，你得惨嘛，安尼也不行啊，都今天都今天六月四号。好来，不哥哥听众朋友，不哥哈，明仔再开始咧，咱台湾要进入的典型梅雨旺盛期。哦，典型的梅雨就是梅雨的旺盛期、旺盛期。气象专家一个讲，下个礼拜哈，从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哈，这个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滞留风，再加上西南季风哈，所以有可能哈，会下雨以外，有可能还会有致灾性的雨量哦，地灾性的雨量哦，这都是安尼哈，大家爱特别较注意的哈。蒙上眼睛。好来，天气呢即将呢明显的转变哈，明仔到后礼拜六哈，明仔哦到后礼拜六哦，梅雨季第五波封面哈是滞留风哦，所以讲啊，阿哥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哦，所以好会逐渐酿成啊，这个酝酿成型，就是会旺盛的梅雨啊来报道。旺盛的哈，旺盛的梅雨来报道。啊，因为大气已经不稳定，所以讲有可能呢，这个慎防这种剧烈的天气哈，下雨以外，个雷击，雷击强风，瞬间的强降雨哈，致灾性的雨啊，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都要提防啊。

0: 啊，结果的张雨生去了，哇，张雨生声
1: 心
0: 声线哦，
1: 真的那个没话说哈。
0: 38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唱到人的心坎里。可
1: 以换来自由。他来这首歌呢，哈，是为了追到呢1996年哦，
0: 1989年
1: 哦，1989年呐，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哦，那这首歌当然呢，哈，这个对中国来讲，
0: 禁歌啦，
1: 禁歌啊，哈，
0: 习近唱，习近平，
1: 习近唱，哈，习近弹，哈，习近 Google 什么？你要 Google 查哦，你伫中国澳门香港大概也 Google 不到啦，六四两个字就 Google 不到，哈，
0: 诶，一定就对啦。
1: 啊，那讲用1989安尼嘞，1989，
0: 都找不到了，
1: 也找不到什么，
0: 通过这么百度啦，什么什么腾讯来那种水博哈，
1: 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
0: 就对，人一点讲，哎，这古井的代志啊，哈，啊，现即马各位底下讲，嘿，唔过只古啊，人即马中国已经过只好啊，你硬要讲，唔是，听众朋友哈，历史可以原谅哈，历史会当哈原谅，但是历史未当遗忘，历史不能够遗忘哦，包括咱台湾的228也是嘛，发生就发生嘛，我做那个这个物件，你就是实际的存在，当年的纪念，当年的纪念，那个哦，过去的是这种不好的代志，未来卖个发生，但是中国人不是嘛，中国人就直接哈。把这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从想要从历史上一笔勾销，
1: 那个删除掉，哈，
0: 好像像失智症一样忘记了，禁语。但是狼行公会吗？不是吧？我觉得哈，全世界也只有哈，这就是中共的高层哈会不敢提这个事情。
1: 好了以后。1989年哦，安尼到今麦几年啊？
0: 38年啊！
1: 哦，38年。
0: 简单哦。简述啦齁，六四天安门事件齁，简称这个89民运，因为是1989年嘛，嘛也称为天安门事件齁，是1989年齁四月份齁，在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发起的齁，中国很多齁城市齁有这个民主的抗议活动齁，最终齁在这个今年六月初四齁，就是6月4号这一天齁，中国齁，中国共产党派军队齁对这个民众进行武装镇压啊，这个历史的照片很大很清楚嘛。有一人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掏剑哦，挡住坦克。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
1: 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0: 大生嘛，
1: 大生嘛，都几乎是嘿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38年后的今天，这张相片，看的还是相当有震撼力。一个肉身挡在这种哈解放军的坦克。
1: 这是有露出来的照片，很多后来的镇压没有露出来的那个才是更多更可怕哦。好，所以讲当然所有的画面都已经老早被啊中共呢哈就把它 erase 了，然后就删除掉了哦。所以讲啊，说实在，现在你要去找哈相关的那个啊照片的哈也很少了哈，也很少了哈。但是好吧哈，我就讲讲，哎，是中共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对，中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的中国，我们就是中国的中国，台湾的台湾，就是这
0: 样，那不是有关系，没关系，就是人类历史上面，一项发生的事情，
1: 历史的悲剧。
0: 我说实在，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跟台湾什么关系，我说实在，
1: 全世界的
0: 你如果说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呢？你本人哦，什么那个台湾很喜欢讲啊，日本当初在什么什么去南京大屠杀，橄榄岛人上面管的，不是嘛？我讲不关系，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是讲日本人哦，日本人然后屠杀那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国人，黑龙江暴力的行为。不管你今嘛这类民主啊，日本啊、德国哦，偌和平，就是因这是过去做唔对的代志嘛。但是你看，日本甲德国很诚恳的面对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那的发的恶行啊。中国呢，中共呢，我来讲哦，听众朋友我来讲哦，中国共产党吼，砥砺中国以后吼，包括砥砺文化大革命。 期间哦啊，大家记得所谓六四天安门死掉的中国人远远哦大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哦战争死亡，尤其这类文化大革命的时阵哦，哇，饥荒啦、的斗争啦，哈、还有一些的冤狱啦，就像那二八时阵、哇，这对知识分子啦、教授啦、医生啦、学者啦，全部拢被哈、毛泽东打作黑五类、然后被下放到黑牢劳改，然后送去边疆，最后死掉。你看习近平把马西亚，习近平呢，把就。那时候习什么什么习仲勋哦啊啥啥，伊都上从上去这些劳改，所以习近平哦，刚刚权力是要牢牢的抓在手上，你看，所以他才
1: 有点
0: 扭曲嘛，
1: 复辟哈，有点复辟了，就是以前的那种
0: 一个跨的引拔吼，解吼斗到下放到劳改，引拔过去引拔嘛是中国开国的功勋元老，但是被斗争之后就被下放，很惨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哦，年幼时候的经验。造成他现在
1: 也在动，
0: 就造成他现在对于权力的不安跟扭曲的性格。
1: 他怕他自己
0: 对啊、
1: 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地位、会被斗、所以他我现在有权力地位的时候我就先斗，我就先斗你、
0: 他一直在那种打死、这就是你说、集权政府啊，
1: 北皮地草坑
0: 这样、
1: 好，所以说、你说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一天到晚都想要把我们统一的、所以说你说
0: 我们厘清了中国这个集权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啦、其实我们常常在说嘛，不管中国经济发展怎样，它印尼设备怎样，它多少赚钱怎样，它本质上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可以骂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骂怎样，三党啊四党啊，还是像韩国五党它就落台了，但是你要看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偌久进前啊，习近平你怎在伫？现在习已经干到川普第二任了，习近平还在那边，那我觉得国家是这样的，你民主国家很难想象。
1: 好，所以讲。我们一直就这人拢从出生，我们都是哦，很多啦哈，几乎的是讲啊，大家都这个生活的日子，从你懂事以来，你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哦，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氛围，所以你无法都去想象哈、如果真的有一天哦，这个整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哦，也变成你要这样子。哦，这叫被这种集权的这种哦独裁的统治哈，我做贼都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哦，听众朋友，你无法都想象啊，有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哈、没有经历过，所以讲也不知道那个哈、那种日子，你不知道你熬得过熬不过嘞哈、所以自由惯习啊哈、自由过了活，但是应该要珍惜哈。哦，这种自由好不好？哦，大家都不想改变嘛，哦，自由民主我们也不希望改变，哦，所以说好，今天我们要说的台中市大雅区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呢，传出倒闭，那火锅店倒闭又有什么关系呢？倒闭是他的开店倒闭，不过呢，这个有很多人受害，这个负责人姓黄的跟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可能是因为投资失利，听他说现在已经出国去拼风头了，但是因为这一家火锅店，这一对夫妻呢，在大雅地区呢，非常的活跃，哦，参加几个社团，哦，这几年拢点啊，吼，这个啊，招人啊，这个投资入股，投资入股，吼。投资入股，而且吼、哦，伊这个吼、哦，听讲哦，伊拢参加了什么哦，迄、那个有开旅行社哦，伊除了火锅店以外，伊个开什么露营社、火锅店、征信社、休闲事业哈、哦、啊，这对翁仔某伊嘛参加西雅会啊、主神会哦，啊，伫台面所在人脉广阔哈，这几年拢定来邀请到这社团的干事吼、哦，提现金投资事业的班导哦，啊，有足这样讲哇，因暑假做噶呢吼，对不对？哦，有露营社，有火锅店、征信社、观光休闲事业啊，利用去点来参加财阿会、主神会呀，哦，啊去熟悉一寡这些人吼、哦，然后呢啊就请他们投资啊，就组成吼、哦、啊，今嘛这些受害者组成一个叫自救会吼、哦。因听讲这对翁仔某可能已经秘去外国啊，吼、哦，有一点像那个当年那个
0: 别回啊吧
1: 医美那个哈。哦 伊美那个
0: 好、哦、那个贵妇奈奈，
1: 哎，贵妇奈奈啊，那啊，这对昂啊不，你看，南宫哦，总共受害的民众大概有339人哈，损失的金额呢，哈，损失的金额，有的人个投资几十万，有的人个投资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拢有都有哈，比较严重的啦，南宫比较严重，损失比较严重，差不多有45个，
0: 嗯，
1: 啊，伊即嘛造成一个哈，这个重超高额受。受害者诶，这个组织哈、嗯，超高额诶收，吃都是较侪钱可以哈。这个损失吼，他太多钱的超高额受害者的群组哈、啊。那么因为这对翁仔某已经失联啦，所以大家阿个底下讨论讲要怎么处理哈。哎呀、啊，而、啊、且、这个、受害者即几工的向这个那、啊、当地诶这个议员啊定情哦，希望讲会当帮忙看是不是让拿回啊这个投资的金额。我看也很难吧，
0: 嗯，哦、投资有赚有赔，好、哦欸、风险自负，
1: 哎、欸，对啊，对啊，你一准你去相信他，你的跟他投资，哎、欸，投资投资，人叫你投资迄上恐怖，哎、欸，你来投资啥？
0: 不是不是讲袂当投资啦，你讲你的领地无搞，
1: 嗯，
0: 哦，你的领地功课做无搞，你得卖去跟人投资啦，卖、嗯、人能雇你个滚你啊！
1: 就能刚去参加什么西雅会咯，朱神会啊，大人
0: 我
1: 哇，你看这都拢钱的，
0: 我感觉
1: 事业做足多
0: 哎。卖懒行嘛、嗯、你就说、啊、你有人才参加那就是要交接人脉我就可以，但是你如果要投资、嗯、你就拿一个一百万拿动作料去就好了、嗯、但是我跟人家交往有当时真的你需要钱，但是你别跟人家说、嗯、哇我你差过啥啥啥、嗯、根本没了解生理你这样做的了、嗯、在那赔钱又在那靠听、嗯、因为你认知不够嘛。
1: 听讲哦，听讲哦，大概啦吼，所有的受害民众加起来是339人啦，啊，较高额损失的就是45人嘛吼，咱都有讲嘛吼，吼啊也这对翁仔某吼，更造的钱吼，卷走的钱吼，伊讲。应该是在好几亿啦，吼、嗯，好几亿啦，
0: 啊，
1: 一个对什么程度，我们知啦、啊，一定是亿的贵啊，亿以上的安尼的对啊，吼。
0: 对啊，我们朋友一个吼马工他之前有一个怎么参加一个投资群组啦，吼、欸，阿卡斗狼的来这里讲啊，买那个私募基金啦，吼、欸，一个月平均报酬率，来，听就别那个一个月哦、喔，
1: 欸、
0: 不是一档哦、喔，
1: 嗯、
0: 欸。哦，学空间的有这个，他光标榜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多少？
1: 一个月哦，
0: 几高位哦，几高位？
1: 报酬率哦，嗯、几趴呢？
0: 对，几趴？几趴？
1: 22-25%，
0: 几高位？讲34%。
1: 我你嘞，塞你娘嘞！啊，一年唔到300。
0: 冇啦，咱讲，咱讲，那咱落一百万以外，34%报酬率，三高位你都回本啊？
1: 嗯，
0: 哦，人讲哦，变下这三高位。
1: 啊，你想银行才几趴？几趴利息？你有咩好谈呢？啊，收嘛知，要惊死人！你讲你刚才听到了，跟紧吼，
0: 尤其吼、
1: 哦，照那背嘞。
0: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就标准的烂吼、嗯，抓到人这么 formal，、嗯、就是 feeling of missing out 嘛，就是你没对着这波这类股市的人吼、嗯，你干嘛讲哇？急、嗯、要看人大家拢在谈，
1: 嗯，
0: 哇，我嘛急要啊，我人没对调嘞、
1: 嗯，
0: 我想要哦那个后发先至嘛，人已经探几轮鬼啊，我起码想要是上车的话，他就想要赚快钱，
1: 嗯，
0: 啊，这种东西你人能用腰啊，
1: 嗯，
0: 我一个月。34%哇！
1: 嘿，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安尼真正，安尼嘛无法度啊。
0: 巴菲
1: 特，那种安尼你要相信，
0: 巴菲特一世人在搞吼，也平均年报酬率，平年报酬，
1: 嗯，
0: 差不多才20%，你一个月34%，股神的你来做的啊？对哦，少年股，这样勾起了大家咧做啥做啥，对吧？这个比特币不是前几年，尤其川普刚上任。是哦，起价哦，一枚比特币到这个13-14万美金，
1: 嗯嗯，
0: 啊，但是租金开始在挪移嘛，弄到早起高起啊，起码比特币存了，
1: 嗯，
0: 6万块，
1: 嗯，
0: 一年多的时间，
1: 嗯，
0: 砍半，
1: 嗯。
0: 上有名的迄个嘛，咱台湾迄个虚拟货币迄个大哥，马吉大哥嘛，而且伊都个开杠杆哦，然后伊咧，
1: 卡扎 LA Boys 来得其中一个，
0: 对啊，马吉大哥啊，哦，他本来哦开杠杆哦，去这个倍数去玩，然后但是赢多，但是输的时阵嘛输多啊，搞来这去，不要搞啦，我冇搞，你领地意外的哦，有当下你领地，你干嘛你有领地拢冇一定赚得钱，但是你领地意外，你想要赚钱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好来哟、哦，今晚要去泰国的朋友要注意啊，要去泰国哈、哦、观光旅游，不管怎样，你要特别注意啦哈、哦。泰国呢哈，以今嘛哈。 欸，咱之前有讲啊，就是因为可能也已经观光造成观光的混乱，然后啊，对泰国造成的啊，这类观光客太多，或者是观光停留时间太久，已经造成对泰国的相当的影响哈。诶，主队这类免签泰国给很多国家这类免签证是60天嘛哈。啊，为什么这边泰国安尼？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有足侪人都转咧，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就这样利用一些60天的免签吼，入去个泰国了后，然后去泰国做生意。吼，我听讲有诶讲啊，你做拍婚纱，哦，伊先伫大陆只甲你接单接的了，啊，然后就去安排时间接几个，啊，转来去利用60天的免签证，去啊，都拢去啊，翕安排去啊，翕翕翕翕钱收收诶，好来，好60天免签证，拜拜，吼，就这样。啊，是讲物件底下因底下吼就卖东西啊，东西当然还是来自中国。六十天会当互因做足侪生意啊，好
0: 不好？那其实咱台湾来讲吼，外国观光可以来吃这个免签观光来玩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来看亏，尤其有表演，就是刚才就嘴的外国刮车来台湾吼，他上台去表演，就咱的移民局啊啥的来搞 DI 嘛，去做进。一是观光签，他其实不能够工作，也不能看鬼，不能看景，
1: 工作或做生意。
0: 你可以偷偷来啦，但是你不能够明目张胆的。
1: 对
0: 啊，等中国人一定就北伐了
1: 啊。所以这几年就是安尼，尤其伊上这一起对中国开放吼，这个免签嘛啊，伊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前一两年才整个都是这样免签，而且到60天，那十天下当吼中国人去泰国吼探钱啊，做生意。我跟你讲，中国人嘛是就认真的安尼吼，我拄啊讲的是其中一个例尔，就是伊要去泰国进前，伊是讲我拍婚纱摄影，透过网路先接单，然后就安排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吼，这个去泰国拍摄影安尼，所以讲能60天会当吼伊翕偌济组啊，吼啊翕翕拍拍屁股，我时间到了回去，吼这样啊，然后再来。哦，一下子就可以再来嘛，对不？哦，所以讲哦，已经呢，而且呢，也太多的观光公害，所以泰国已经嘛，哦，他为了要怎么呢？提高因的观光价值跟品质，好，要提高泰国的哦，泰国过去我们干嘛讲哦啊，就免签啊，然后又很方便啊，泰国哦又旅游又便宜又什么哈，好来，所以已经嘛，泰国他不要了，他已经受害了哈，哦，很多也其实是国内很多人相。关的行业，比如都要讲哦，婚纱摄影，举例讲的迄，那个，好，哦，那应该你国内也受到相当的损害啊，哦，损失啦，哦，伊家你用低价家你接单呐，哎呀，啊，然后直接到泰国去，哦，就是，哦，去等于讲啊，面交点交啊，赶快啊，就是我去啊，家你哦，这就拍照拍摄嘛，哦，所以泰国已经嘛为着要提高因的泰国的观光的品质跟价值，哈，哦，咱有讲啊，咱之前其实有讲，伊即马迄个免签吼，60天已经缩减为30天了哦。哦，即马去泰国最多吼，你拿观光签去，大概就30天哦，改做30天哦，不是60天啊，缩减。足侪国家拢是啦，吼，咱包括咱台湾也是缩减，由原本的60天改做30天。但啊，佫有一点吼，啊，佫有一点，即马你要去泰国观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要不然你可能一到泰国的机场，马上被吼原机遣返的。随个叫你倒转来，翻头倒转来，就是你去泰国，咱讲过了，咱再讲，这一点很重要哈。最近我听就这样，也有很多人说，哦，泰国也好玩，也便宜，去泰国玩哈，请注意啦。好，谢谢，咱先进广告喽。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想要来分享哦，我买条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来哟，
0: 得力酸哦，钙粉。
1: 哎，
2: 我今麦行哦，我拢未行，拢足严重，骨哦爬未起，拢爬未起啊！我带这残的去的吼，我要行路，要爬起啊，拢无人通搞。
1: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妈妈袂惊吼，咱伊都在在讲伊原地袂惊，因家买回家，啊，即马吼会惊吼。钙真
3: 的袂歹哦，钙啊，我吼本地吼。吹气咧，说吹气吼，拢会安尼酸软疼。你就讲啊，卡一段时啊无？
1: 嗯。
3: 啊，吹气该烧烧的，该烧烧的，辣辣的吼。嗯。干一个啊，干我拢干10分钟。哦。啊，茶吼，茶再甲 啉落去。即摆咧洗吼，喙齿拢未酸软疼，有够好用。啊，我即摆爬楼梯吼，会使行到四楼，啊四楼吼，啊搁直咧甲行落来。较早是爱安尼螃蟹安尼做哦，直直甲行行。哎、欸，我行四楼，我直直安甲行啦，即个行直咧拢无要紧啊。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听众朋友啊，吼。哦，主在咧走路爱螃蟹走安尼，
0: 人讲跟螃蟹横着走，
1: 横着走，
0: 身体健康的时阵哦，横着走是哦，比如这样吼，就摘掉吼，就骨碎。
1: 哦，
0: 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得横着走，
1: 卡
0: 无啦啦，
1: 伊卡无啦，伊无阿多安尼嘿，无阿多哦，尤其哦，就是哦，就特别是讲你老咧起落架哦，起落架嘿哦，那个是要力量，你卡无好，你行白路都辛苦啊，卖讲有起落架哦，人讲哦。走平路的力道呢，差不多吼、哦、是咱身体重量的八倍啊。如果是上爬坡或者是爬楼梯的话，一种的重量吼、哦，就是压到膝盖上的重量啦、啊，都差不多是咱体重吼、哦。好、哦，咱都要讲，讲走平路的几倍啊？走平路吼、哦，你惊咯？那、嗯、你爱支撑你的身体，就是等于是你体重的两倍啊。如果是爬楼梯呢，大概就五倍；如果是下楼梯，就是八倍哦。所以最伤你的膝盖的是下楼梯哦，嗯、等于你要承载你的体重的八倍的重量哦。嗯、所以落楼梯第一迈惊紧啊，砰砰砰！我少年的时阵，拢砰砰砰砰砰砰，我拢唔知安尼等路等你路行路紧，还是用走安尼等落去的力量哦，其实都不断在。摩擦好、哦、都在伤害你的膝盖 所以慢慢的膝盖败啊膝盖败啊疼都啊咱那阿伯啊的啊因到的都因到的多的菜园呀但是来去菜园的做工过做做尿袂起来啊哦苦咧做伊苦咧做一定是苦咧做的吼、哦、啊我嘛捌听过咱的听众朋友伫园的咧做工过到尾啊伊吼脚无好伊规气拢坐咧拢坐咧菜果啊吼坐咧遐无咱的菜园啊一个一个全拢坐咧做安尼吼啊拄在咱迄个大哥迄、那个屋里上伊是讲吼那做田做做要起来，无人甲救啦！啊，阮兜到底啊，娘娘吼，
0: 啊，要
1: 起来，人用未起来啊！安尼要安怎？爱扎一支，爱扎一支棍呐，吼、哦！所以这种情形，你伫田的，你也无法度讲分，随时有人讲，哟，你来甲我救一下，甲我砍一下，吼、哦，没有办法。所以你扎一支拐啊，扎一支棍啊，扎一支登山杖，要起来时阵有一个辅助安尼，吼、哦！啊，无你用未起来，吼、哦！讲，哎呦，我阿爸去做事，拢过道啊，吼、哦！啊，中昼十二点，下晡一点、两点，日头日正当中，奈个无回来啊，去甲看，拍甲要变干去啊！
0: 卡无烂。卡头乌嘛无好，阿巴肚嘛无力，
1: 但
0: 是咱人吼
1: 腹肌无力，
0: 上年纪了，你就感觉讲哇，行动不便。
1: 哎，好好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你无多去想象，
0: 对啊对啊，
1: 爬起来爬未起来，嗯，你咧讲，你即马你咧七十岁以上爱去换驾照的吼，嘿，伊咪甲你考哦，伊考叫你苦嘞，佮爬起来，苦嘞，佮爬起来，
0: 体能测验嘛，
1: 你唔能去讲，我爬未起来，讲哎呀，考官啊，考机关啊，你甲我叫一个哦，
0: 他就没有想到我讲啊，太你讲要亏。在跑车吼，得把它给车，你叹笑嘞。因为当时啊，你光是你吼，要坐去要车来，这边温起边吼，然后酷不坐不落去啊，
1: 压袂落，
0: 压袂落，压袂。
1: 你的脊椎僵硬，
0: 好啊，你勉强去。
1: 你要两级的时，脊椎僵硬，你无到压落。
0: 啊，你勉强压入去了，你到要出来时阵，
1: 要落来时，
0: 爬袂出来。
1: 哎，
0: 用爬，连滚带爬，
1: 因为很低啊，所以讲
0: 一点都不帅。
1: 真正有人都用爬啊，你别爬，吼，卡拢袂使，你搁要开一个只鸡盘的车吼。哦，要跑车，哎，要出来时哦，你迄力因为低嘛，你要爱用膝盖的力量给支撑起来，你无法度，所以我真正听，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吼，搁是熟悉人讲的哦。
0: 你走路搁蛮难嘛，啊，卡头搁无力，啊，搁肩嘛无力，你不要那开跑车，帅不起来啦。
1: 对，
0: 有钱哦，法拉利给你开，你也帅不起来，
1: 帅不起来。
0: 你讲法拉利开的，哇，你用白。
1: 哎，我真正听过，啊，伊就讲特别要落车，就安怎，把车去堵堵的迄个壁边，哦，较无人的，
0: 啊，用手
1: 堵的壁边遐，啊，就用白出来。安尼
0: 吼，拍款，
1: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支撑你的力量吼，都是在于我们的关节吼，好这个
0: 肌肉关节，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软骨，
1: 哎对，那最承载最重的吼，当然就是膝盖吼，啊来膝盖个来脊椎，那大腿 关节吼，颔棍颈椎关节吼，啊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钙油爱加，得力钙油长期，有足侪人甲买啊吼，不好吼，拢即个脊椎无好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要开刀了哦，啊，你龟膜拢崩落来，你有龟膜拢崩落来啊吼，啊，听到这个你就真的是啊，有这么严重吼，啊来，所以你一定平常就要保养吼，你一定要保养啊，或者已经无啥好势，我来讲，你就要加紧脚步，卡索骨是吹嘞，你钙油三顿加，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补软骨旁的三顿加，咱的酸乳钙粉补钙就加落去，一天吃两遍都会杀你啊哈！来两遍你吃两时啊，一钙吃两时啊，卡卡尖的，一钙一时啊嘛会杀你哈！啊卡到尖尖，因为我卡惯性卡到尖尖大大卡，一遍一时解决哈！啊那可咱的钙油哈，一顿两粒哈，你那要加强要卡紧的，你就叫三顿加一餐、哦、你也可以一餐吃到三颗得力的钙油跟得力的酸乌钙粉哈，
0: 拢、哦、去这两版本哦，价钱拢是2500块哈。啊，去忙忙的时阵哈，看看够咱的母亲节大组的，
1: 大组有机会，这个礼拜都有还有机会哈、哦。好来，虽然有些药房是没有了，但是条件朋友你不要错过，如果你那是买不够，好、哦，就是咱的那大组、犹太组你买不够，你今晚在干，好、哦，当时拢结束啊，才讲嗯，我看他应该无菜呢，我看他应该。个隔壁能做啊，吼，好，安尼这种情形，你今嘛吼，这个礼拜你赶快再问吼，都有机会哈、嗯，还有机会哈，来谢谢0800775599，好，你卡这个电话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也可以，0800775599，
0: 以上。

0: 啊，来吼，哎，咱都只公告公。那就没有，如果你现在去泰国吼，请注意了吼，请注意泰国吼，今嘛吼，有一点吼，比较差到较严。其实这原本印度这个规定啊，原本有这规定，但是过去可能无啥咧查吼，无啥咧查，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哎，对对，但是现在听说查得很严吼，是啥物呢？就是讲你今嘛去泰国，你一定你身上最少要有2万泰币的那个现金。上无你爱换泰国泰币吼，最少你要换有2万带在身上，2万泰币吼，泰币哦。那无，万一你去到泰国机场，你去有查到，伊若讲叫你查，你带多少钱来泰币哦？来哦，你也给你检查哦啊，就只有这样哦哦，你只有带10000块哦，好来哦，不行哦，来原地抵一类泰国机场的，给你遣返啊，你再回去哦。
1: 不能就近再换吗？
0: 如果你有让他看到有钱，
1: 对啦，你很金嘛，
0: 你有
1: 其他，有人就做拢去提美金去来，
0: 对，
1: 出健康话，
0: 对对，你提美金
1: 等值啦，应该说等值的外币，
0: 不，一定要换泰币，一定要换泰币。如果纯有人一泰币无赚遮济，你刚好就被他抽查到，但是你讲，我还有美金吗？我还有台币，好，没有关系，现场马上换成泰币，安尼，伊就是要爱你换泰币啦，嘿呀。就你就现场哦，哎，你不要说哦，我带个，反正我有哈，这个，你唔能讲啊，我的刷卡，我来叫我哪边用，我来用刷卡的话，他不行，他最少最基本哦，就是要有2万块的泰币安尼哈。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一个朋友约好要去做伙去泰国，啊，因朋友先出发哈，啊，伊较慢出发，结果呢，当伊要出发进前，伊打电话给因朋友哈，伊讲阿东可都要联络的时阵，因朋友改讲哈，不用说了啦哈，伊讲他已经被遣返了哈。叫飞，每个飞到登个台湾的黑的无人机店要被遣返就对了。为什么？伊讲吼，没有钱带不够吼，泰币最少要两万。你今晚被泰国去投，他其实他是要保障工，你来家吼，最少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要消费那么多哦哦，以为提升您泰国的观光品质跟价值哦。您来家有的拢招来来讲探钱，那钱也无，你要换成泰币，你要换成泰币啊。啊，那银价而已了嘛，一探外汇嘛，哈，他赚你这个外汇。
1: 应该说啦，这个海关哦，泰国海关他有权利去抽查哈，这类旅客身上是不是有等值的这个现金呐、啊？但是伊袂叫你伊袂叫你现场马上换，但是讲啊，你有那美金、台币、欧元的话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他就叫你在机场好，你
1: 对啦，对，
0: 你台币无换你无赚你济，你有系美金，你马上你伫机场去换我看，换来哈。啊，那我叫我好你出关嘿，会他就会叫你
1: 换
0: 成
1: 钱都在出境外，没有在境、没有在，
0: 他就是叫你要换成哎呀，对呀、啊，所以
1: 这个泰国这个哦，他的权利，
0: 你讲其实这种规定较早都有啊，但是较早未甲你查噶安尼，你讲但是今嘛，吼今嘛真正有查就查了真勤的对啊，好，所以讲伫遮吼，咱听众朋友哦，如果有个人讲我没有用噶遮济啊。好，你无爱用个遮济，伊就是保障你，就是
1: 等值外币。
0: 你来我这里最少你就是要花，
1: 不一定要全部泰铢哦。携带等值的新台币、美金、欧元主流货币是可以。其实，这个重点是讲，咱回到咱刚刚讲，伊家你客观光签来泰国是要叫你来开钱去佗的，不是要来探钱。所以他海关现在是加强抽出来，嘛是赶快，因为太侪中国人哦。都是去那边赚钱的，
0: 所以哦，有足侪你有感觉，即马世界有足侪规矩啊，在为国家的那个吼改变，都是因为太多中国人在国外在海外的行为吼，这造成就害吼，这个真正就害，尤其咱个是赶快说着同样的语言吼，一样的吼这个脸孔吼，真的是哦，有
1: 对，所以现金带足啦，因为咱台湾没换泰铢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的美金啦，还是讲欧元那些，按代表，按代表用台币2万的现金哦，代表吼，就来台湾来泰国玩，台币总是不能买东西嘛，我一定得用泰国换泰铢，虽然讲吼。 泰铢当时要去这个几块啊，这个汇率会比较好。但是你拿好这个海关点名的，至少不会被马上遣返出境嘛。
0: 对，
1: 钱要带过来，
0: 没有，伊就给你遣返啊。
1: 现金爱炸好有够啦。
0: 你这无买的，咱阮只开无开啊，无啊无炸我这边来开哦，是的哦。哎，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泰国哦，所以你就自己。好，最好你就是泰铢两万啦，带着啦，卖个工啊！我有台币，我有美金啦，哦，欸，还是有麻烦啦。我听说啦，哦，我听说他会叫你，如果你不足，你有美金，你有台币，他也会叫你当场换成泰铢啦，哦，就是要保障哦，低低消一百，低消啊两万泰铢啊，那得对啊。

0: 紧哦，咱这个吼、哦，这个这唔知道要讲是汽车，还是要讲摩托车？好、哦，叫做电动三轮车哈、哦嗯。电动三轮车即将要在台湾上路哈、哦嗯，上路了哈。好、嗯，咱、哦嗯哦、之前我有讲过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我会听著一点讲，啊，电动三轮车足早就有啊，我阿妈较早拢嘛呢哦，骑迄个电动的三轮车，我有一个长辈啊，还是行动较不便的，用电动三轮车，即嘛是有看家看挂有车卡的吼，吼电动三轮车吼，吼真正是电动三轮车，哎，会当载人哦，会当载一个哦，双人坐的对啊，双人乘坐的哈，好来啊。这个时速吼，上紧的时阵啦吼，伊吹到上紧的时阵，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哦吼。售价呢吼，一架差不多328,000块，哦，台币，
1: 不便宜呢，
0: 328,000块。
1: 哇，这个、这个定位有点不上，
0: 这真的不上不下。
1: 因为伊根本就中期骑牌，哎啊啊，一旦是一个牌停车。
0: 爱停车，爱停汽车格。
1: 哎，对对，因为伊是较大只嘛，你一般这个奥多麦的这个停车格停袂落去。
0: 啊开的时阵呢，骑啊，你要讲骑是开啦，啊开伫迄个汽车道呢，伊算汽车，你袂使骑奥多麦的机车。
1: 三轮的机车啊，够有车壳嘛，对吧？
0: 有车壳啊，有车壳啊，
1: 就是有点像。像那种泰国那种嘟嘟车那样的感觉，
0: 嘟嘟车以后吼，咱塞车的朋友，你的汽车道会多了一个，除了重机以外，还会有一个嘟嘟车跟你哦，跟你听，你一定开，我跟你讲，开车人在等于讲，这个是哦，这个哦，前面一部重机啊，后面个几架嘟嘟车。
1: 我相信咱台湾的这个驾驶员的最这种习惯，是较恐怖的啦。你大概想看嘛？你那这种车吼。边啊是大型的刷脚啊车，因为一点较低嘛，一般的车吼砂石车有那个转弯有些死角，而且吼伊拿讲正一百时阵，啊你拿第一边啊，我感觉就恐怖嘞，他看不到，我像我的车较低底盘的时阵哦，我得看到一刷脚啊车了，啊是讲大型的较大型的卡车拖板车啊拖板啊车，我拢离种远的，啊那我这种车开伫边啊时阵，我觉得蛮可怕的，对对对，而且可能在那个大车司机他不是故意的，一拿啊正轨可以随时你被跨掉，光这样子爬正轨，你人都往夹里边啊。而且他要规定他又不能够骑机车道，而伊拿光我不要开机车道，我要去机车道又不行。因为较大只嘛，要降掉人的机车道。
0: 最近台北有一个电脑展嘛，哈，啊电脑展上面就是有这种叫做迄个，就是咱都要讲的三轮什么车，电动汽车什么讲，哦，就唔知要安那讲的哈，它叫做什么？那 learning mobility 哈，好，这是日本的哈，日本的新创团队哈，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都市微型电动车叫 Learn Three。希望透过介于机车跟汽车之间的新形态的载具，提供更加适合都会环境的移动选择，所以哈，哎，金马郎公快乐呢，快乐呢，哈，真的哦，都已经在他进入台湾了，哈，大家可以哦，这下订单了，哈。
1: 其实这种奥多拜哈。在国外已经盛行多年了。我想上车的时候，因为咱台湾是有奥多麦的这个国家嘛，所以像这种三轮啊有带车壳的车，卡扎拢无嘛。我上车足车的，我先来去意大利读车的时候，意大利因这个国家呐，无奥多麦，
0: 都很小车啊。意大利的车子，
1: 他们没有，他们不是机车的，他们是汽车的国家。啊，因但是因某这种吼，介于吼这个汽车加奥多麦，因为他们奥多麦拢是啥，重机嘛，拢是较骑这种牌。但是像我这种有功能性通勤的摩托车，啊有车壳的，我得毛在意大利看到，我这高追的呢，一些奥多麦引进一挂 CC 啊，是100cc 奥多麦，但是来后边当载物件，啊，各位车壳。 很可爱，可是相对的，他们没有摩托车嘛，所以伊免去甲一般奥托拜去开，所以伊当开伫个车的较边啊吼，不要旁边，不用去站到主车道，也当扭这车轨。
0: 以咱台湾这种的道路环境
1: 不太适合啦，
0: 我觉得这种车要开在汽车道，我觉得也
1: 因为它不上不下的，
0: 对对，它
1: 在摩托车道又太大，
0: 真的是，
1: 在汽车
0: 道
1: 又
0: 太
1: 小，
0: 哦，真
1: 对啊，这定位
0: 伤脑筋呢，
1: 就是很
0: 真的不上想到安尼，我真正总共有兴趣的人，你想到你嘛
1: 不上不下啊，
0: 嘿，
1: 伊家己咧开嘛惊惊，你看你边啊大车，
0: 会惊啊，真的会。都大车拢甲你夹掉嘞！
1: 哎，看我不惊，我不骑开汽车的啊，啊，我去骑机车的，我讲一定
0: 要骑。而且你买这种车的人，有的人一定是讲啊，我说我奥多拜无看过吼，哦，今麦在有看过哎，哇哥吼，那日头热天也能拍遮阳啊，下雨天可以好遮雨，对不对？也说哎。一般会想要爱的人，绝对不是开汽车的人。我跟你讲，绝对是骑机车的人。啊，你骑机车的人，你要开这個，拜托的哦，你要汽车驾照哦，你还可以考汽车驾照哦，这是得汽车驾哦。
1: 嗯，对吧？他就有点像

0: 汽车，你得该考一个汽车驾照，安算
1: 了。啊，我得开车就好啊。
0: 对啊，啊，
1: 更不
0: 开车，我去换迄个车，遐细车是要创啥？
1: 所以这种车骑派啦，我们是骑实用，它就是比较 for fun。
0: 如果它是可以骑在机车道，或许我刚刚买的人会比较多。
1: 伊用，但是用拖呀，
0: 去对拢拖呀啦。
1: 对啊，去机车道人嘛拖呀，
0: 去汽车道啊，讲啊定地定位哦，
1: 一停车人嘛长白。啊！你一个奥多拜来停我呢，我这车有点
0: 歹。你一只迄我停这么
1: 这一个哦，停停车有点。所以就不上不下。
0: 哎、欸，听说可以下订单了啦、就是欸、最快、啊、最快的2027年就可以拿到车子了哈。
1: 但是比起都会区，咱、台湾，比如说、你哪讲较乡村的所在，路较大条，还是讲恁兜靠有庭院嘛？我三合院的你能停，那我感觉是适合啦。嗯，这有点的是咧进阶版的这种，咱这个阿公阿妈咧，就大哥大姐咧骑的那种电动、电动三轮车。啊，给他足恐怖，给他来上班的时阵吼，恁讲这头就是民族路嘛，吼、车流量很多。后来看了起来吼，电动轮椅啦。一直卡在机车道顶管，我干嘛讲？
0: 机车道还汽车道？
1: 机车道
0: 哦，机车道，
1: 机车道啊，机车道顶管、哇！大家知影讲，这个民高雄民族道，这个机车道奥多巴拢卡足紧的，一台这个电动轮椅就慢慢，它当然是开在那个外线呐、但是伊咧速度人滴，松啊，个汽车，汽车被经过嘛，看的都替他感到担心、对啊，所以这种三轮车开在汽车道会不会难呢？因为它太低了啊，太低啊！
0: 那车那塞个紧的，转黑你转黑，跟位列边
1: 啊，对啊对啊，
0: 咻鬼了！你只车转，你只电动摩托车转底下黑，
1: 啊是讲嘛，边啊载吼，那更钢卷车哦，阿娘喂。要刷脚啊车，游览车，
0: 像我自己，从我家己哦，也有在骑车，也在开车的人，我真的安那想，我感觉讲这个车我若买，我是要创啥？哦，都唔知要是要创啥哦。好来哦，所以目前呢哦，刚推出的哈、那 ES 这个第一个 Computex 哦，就是一个电脑展有展出嘛哈，而、且已经开始哦可以下订单哦、最高吸收一档。到80公里哈，
1: 也不快啊！
0: 单次充电续航啊，加电呢，搁加电呢，嘿，对，爱续啊，一充一变电超走100公里安尼吼，差不多也是伫都会区吼，伫咧行驶的啦，吼。
1: 都骑帅不骑快、
0: 然后呢，刚开始呢，吼，它就有几个颜色哈，就是白色、银色，还有有一个啥类似香槟色，就这样哦，三者颜色。最快呢，2027年，今嘛订个人版的哈，个人版今嘛订明年2027年。年就可以交车哦，高价哦，好呗。以后大家已经拿有大人看一只，开机车来看一只，开车来看一只，
1: 对啊，
0: 还是会有人呐，
1: 一定会来，
0: 一定会有人呐，
1: 对啊。
0: 但是我真正的想着讲，你咧开车的人，你袂去过来买一只迄来，
1: 一定周末假日才骑出去拍啦，大家重机赶快。平常时啊，通勤的时候你看无嘛？就是
0: 你那骑机车的人，你本来无开车，你无驾照呢，你爱骑车驾照呢，你就爱可以用啊的。哦，安尼吼，安尼讲谢谢啦吼。那这样就不用了。
1: 因为我咱拜六爱上班嘛，我就发现讲吼，拜六吼赶快来公司上班的路，交通工具的组成就比较不一样，平常时啊，这个都看不到的重机哦，驾驶者哦，在礼拜六的时阵都会出现哦，可能平常时啊，开车上班啊，周末假日就骑重机去跑山呐、还是讲去啉一下咖啡哈、所以这种车可能平常通勤是看不到，你在周末假日的时阵啊，都开起人车聚啦、聚会啦、改装啦。
0: 还有进攻格来、
1: 奢侈品啊，这种是奢侈品。
0: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呢，啊，你若成功吼，那个停车，你家己住家的停车位嘞？哦，比如讲你是大楼，你本来停车位，啊你，你 停在你停车格又太等了。
1: 你这种车辆就没这个问题
0: 了，真的是伤脑筋的，要停在那里，
1: 一开30万买一台这个休闲的车种，它就有可能两三个车位啊，甚至好几台车、啊。Second car or third car，
0: 停的你停机车格人边啊，人说哦，你干嘛停啊？你给他占掉我的空间、啊。你停的汽车格，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多汽车的停车位啊。
1: 对啦，对啦，哈、
0: 哦。好，来公
1: 告，广告。
0: 好，来谢谢多谢，多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力元素，
1: 好来分享哦。嗯、我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
2: 好，今天三品可能有咧。
3: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好，
3: 我出去六七点要中班哦，啊，伊讲啊，你血压搁糖分，安尼我唔敢问，我当我听你讲戒烟条，自己甲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0: 哦，本来要办啊，结果高戒烟高到即嘛。
1: 会吃饭了
0: 啦，不用饭了，还会吃饭了，主题代表主题不吃饭了，都吃那骨头骨骨骨骨骨骨，吃那软骨骨的，你黏在你的肠胃坏了，
1: 对啊，
0: 我们说我们越来越不咀嚼，我们的大脑也会退化比较快，
1: 对啊，营养吸收也坏嘛，
0: 对啊，
1: 对啊，
0: 牙齿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呢，所以听众朋友在吃，尤其哦，民以食为天，哦，吃美食会产生那种幸福荷尔蒙，哦，大脑会有多巴胺，你也很快乐，对不对？啊，这个结果嘞，你嘞喙齿要食物件了，咱艰苦六大呢，喙齿，所以幸福感也没有了吼、哦。然后大脑也会因为没有咀嚼，一直在退化吼、哦，很糟糕啊。拔掉的话呢，啊，喙齿若落去，漏灾佫兼漏风吼、哦。啊，迄喙齿也是咱的门面呢吼，啊、哦，笑落去，你话哦，你看有诶老一辈啊，笑落，咦，哎，喙齿人空人几啊胖。哦所以讲吼，这伊都爱顾好，爱顾好。你爱伊都甲顾顾顾安尼尔吼，安尼顾，骨力一工甲顾两届三届，想到都甲顾用，都甲顾。哦，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都拄只咱钙油吼，钙粉佮加钙油，拄只前面迄头前个姐姐啊，哦，去加鸡头，人讲你我都去鸡头哦，我就是去鸡头啊，安怎？我都真正都是去鸡头行啊，你无法度，我无法度。伊讲比伊较少年较少岁都无法度。
1: 而且咱这个姐姐本身她又有身体有一些。本来的病痛
0: 啊，对，伊是讲
1: 小儿麻痹，
0: 有小儿麻痹。
1: 对啊，啊，
0: 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到这个年纪，去咧病吼，去磕头。
1: 伊比伊这人客，老公无只白天这人客更有活力，
0: 对，
1: 人去佚佗。
0: 对，所以人家都不想，意思讲啊，你都安尼，你那我都去磕头。
1: 对啊，
0: 嘿，
1: 人开了特啊，够够有这个心命啊，够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啊，你看伊本来人家人客这拢较正常，但是脚头无好啊，脚无好啊。无食钙粉，无食钙油咧补，一直讲，你来无去乞头，我有去乞头呢，这是一种骄傲。
0: 咱嘛有迄大哥有无？中风过，中风过对无？本来安尼，哦，中风啊都未惊吼。人家讲哦，你若无紧练哦会惊，我甲你讲哦，食了我是无，你若安尼我是无要甲你顾吼。惊到要死的，较紧的伤空伤胖吼，啊！就人足侪人报，就得你戒烟戒油食。哦，即马食到会走会惊，拢过一个迄降大了安尼，伊较早就是落固定的啊。我即马会当去降大了，你听得多开心呐、啊！
1: 嗯，太欢喜了。
0: 得力酸哦，戒烟啊，甲得力的戒油，真的超级厉害啦！唔是咧讲的，日本甲美国的啦，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啊大组的哦，咱五月份大组的，咱都诶活动都结束，听众朋友，你若买无够的，还是你今麦才听到的，又帮问一下哈，又帮提供大组够无哈，安尼哈，好来谢谢多谢，啊问又帮啊是要直接诶订讲哈，注文你卡0800
1: 七七五五QQ 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看这个电动诶，这个三轮车哈，其实伊的体积哈，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像较早宾士有无？哦，卡扎宾士五出几种
1: smart 啊，
0: 对吧？就细只哦，也是很小哦，哦。
1: 但是对汽车来讲，它是很大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不上不下。
0: 它应该它可能再比它再小一点呐、啊，哦，
1: 哎呀，
0: 比那个宾士的那个 smart 再小一点哈、哦嗯。嗯，来来来哈、哦，其实它有那个我来看伊的这个身长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葡萄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吼，咱都要讲吼，这个有车可车身的这种电动啊三轮车，都是啊日本啊这个研发制啊这类制造哈而成的哈，这叫做 Learn Mobility 哈。伊个车身的大小超是咱传统车子，咱传统的车子的三分之一啦，安尼。好，三分之一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小。

0: 好嘞，几点钟够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哈，0800-775-599。

0: 应该要叫 Vicky Martin 来唱这个世祖哈。
1: Vicky Martin 今晚没杀你啦，哦，
0: 啊 Shakira，
1: 你不能听他以
0: 啊 Shakira 现在也不行
1: ，Shakira
0: 基本嘛是刚刚还无啦，明明本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世祖杯是扩大举行哦，啊。来，听看嘛，我们先话我白讲诶，2026世祖，啊，看样啊，没什么，没啥祭典的感觉啊，哦，
1: 阿伯，所以讲哦，就以前以前的听起来多嗨呀，吼，对吧，吼。

0: 还是年轻的
1: 样子，年纪大了，
0: 年轻的样子，啊，但是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1: 那就是对，
0: 哦，那时候
1: 不同啊，对啊，样子可能你看是
0: 有点像
1: 体态什么没有变，但是。
0: 脸像有点像
1: 轮廓会变，
0: 中年的马丹娜，
1: 哎，轮廓会变哈，嗯，轮廓会变
0: 还是很漂亮的脸，精致脸蛋呐，但是跟以这个2014年一尊那就不太一样，
1: 哎，
0: 啊，唱歌这种就是改变不了的，唱歌跟那个声线哦，都不像十几年前这么八九啊，哎，
1: 那么亮，那么有抛啊，哈，
0: 拿不起来。
1: 来，你好，嘿，你好，
2: 哎，我要订那个什么？
1: 哦，你要
2: 什么粉？
1: 啊，哦，珊瑚钙粉，哦，珊瑚钙粉，谢谢，刷卡来，刷卡哈，酸鹅钙粉哦，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你那是讲，哎，你今嘛想要个加订咱大组的哈，啊是讲，今嘛才知影的朋友哈。哦，因为我们活动刚刚结束哈，所以都还有机会哈，都还有机会。药房啊，都还看药房哈，药房里面的货还有没有这样子哈？好了，机会比较大了，因为咱刚都在结束尔哈，刚刚结束而已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啊，小君，不过你，我派请借问一下吼，迄、个小君，
4: 你好吼，
3: 我未清未错，因为你拄只有讲起讲即个是到底什么重点，讲较紧，70岁才会使过考，还是75？
4: 他把那随机出货啦。
1: 即马个为今年开始啊，为今年即马开始爱70岁以70岁以上都爱个定去做迄落啊，系啊，啊做
3: 体测。我即马73，我迄天有要去验，佮我拍倒转啊。我现在改75了。
1: 没啦，70啦，嘿。
3: 安尼哦。
1: 70啦。
3: 我
1: 去到
3: 要验，
1: 伊佫甲
3: 我讲，你
1: 敢有
3: 收到单？你
1: 敢
3: 有收
1: 到？对啊，你也未收到单吧？系啊，系啊。你要，他会通知啊，通知啊，伊个吼，无我都一批做一个啦，嘿，
3: 哦。哦，
1: 70岁以上都爱去落啊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咱要敲电话去，来敲0800775599，吼。

0: 来你好，淑君博健，嘿，淑
1: 君博健，请问一下，大组的
2: 阮
1: 加分加遐个
0: 啥？
1: 嘿，诶，做遐个
2: 2492啦，
0: 啥物加啥物？嘿。嘿、hey, ，
2: 对，
0: 嘿嘿嘿，安娜，嘿，
2: 二四九二一六四八。

0: 好，谢谢，拜拜。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老公
0: 吗？请讲，请讲，嘿。
2: 我昨昏提六组大组啦。
0: 哦，昨你提六组大组哦。嘿
2: 啦，啊，迄是食饭前，食开我食饭
0: 啊。六组大组是啥？钙粉哦。
2: 钙粉四组，钙油两，钙粉两
0: 组。哦，好好好好，来。哎，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军啊，
0: 嘿，是，嘿，嘿，
3: 问一下吼，
0: 嘿，
3: 啊，我那八十一岁啊，我有检查过啊，敢会使？
0: 检什么检查过啥？
3: 我迄个家属拢有检查过啊。
0: 伊有搁发驾照给你无啊？啊，你有检查过？你
3: 有啦，有啊，有检查过啊。
0: 啊，有检查过，伊有搁驾照给你无？你的驾照甲当时？
3: 哎，
0: 啊，驾照甲当时，嘿。
3: 八十一啦。
0: 什么个备查？
3: 不个表示啊！
0: 哦吼，三年啦，已经嘛那有通过，吼体测有经有通过，就是过三年俩，三年了你就是爱过伊迄落啊，吼吼，嘛是。
3: 我知道我真卖啊，特别真卖啊，
0: 哦对啊，
3: 真
0: 卖
3: 啊，
0: 哎，
3: 我会使啦，
0: 你看你的驾照啦，卖问我会使无啦？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无同的。你即马发给你，你即马发给你的驾照，看是甲当时啊，有效期甲当时啊，系啊，哎呀，你家己看啊，你家己看啊，好不好？吼，因为咱那是依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的时阵，你过去检查的时阵，然后通过，伊就阁发给你啊，三年尔，吼，迄个驾照拢三年尔，三年到，你就爱往那个去检测啊，吼，吼，啊，你家己驾照，你家己提。对，你家己看啊，顶头伊发给你个当时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阿公
4: 啊，哎，请问
0: 你哦，
4: 那我可以会使食钙粉？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咱不免紧张啦吼，这交通部吼，这高龄驾驶管理的新制吼，今年吼这月份上路嘛吼，强制这个换驾照年龄吼，本最75岁，即嘛下修到70岁吼，但是你免紧张。你得等这个咱的监理所吼，伊的吼，寄通知予你，你收到迄个通知，家去检查，家去换照得好。你得免个，免啦，我这驾照，好七月七日啦，我这驾照，我
0: 对啊，迄个大哥吼，伊讲伊78岁是可以验，所以伊迄张驾照是甲81岁，啊，伊讲伊即嘛81岁，你按说你来看你的驾照甲当时哦，那过期你嘛是爱个验啊，系啊。
1: 他会通知你，
0: 已经三年了，已经三年了，
1: 所以这种高龄的都会通知了，你就不用去紧张。
0: 已经是几十遍了啦，已经是
1: 对啦，
0: 去检查哈。都我今嘛是咧讲，都只一个大哥
1: 哈。对啊，你若讲今年，
0: 所以都话讲，我今嘛81了，我还个严
1: 无。所以今年的新制哈，你讲下修嘛，本来变。今年爱人，你都免紧张。干你所会寄通知，或者你收到迄个通知，吼，该安怎你就叫安怎，吼，不用主动去。主动去他也可以啦。不主动。
0: 都加迄个医生去嘛，伊主动去，结果伊可能该讲，你都未通，你阿未通知吼。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位主持人好。嘿，请问一下哈，腰会酸啊？
0: 腰酸背痛吼，来讲个食钙粉，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
2: 哎，
0: 对，两行加咧食，安尼是上紧的啦，嘛上好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你腰酸背痛，脚酸脚痛吼，膝盖酸痛哦，脊椎酸痛啊，午时间手举不高，又酸又痛吼，痛痛痛，然后有的个吼，又酸又痛又麻啊。阿弥陀佛，这种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世界第一顶的，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美国的得力
1: 酸哦，钙油，
0: 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谢谢哈。你去指定药房买，讲讲，有大组，哪有大组，我要买大组的哈，都记得这样子哈。啊，你直接打电话来咱家哈，点钢注文，你若准讲要爱大组，你嘛是哈，你嘛是甲阮讲，啊，阮会甲你哈，这个胃药房遐讲，哪有大组，这个人客要搁爱大组，你甲出大组的安尼哈，我们会帮你处理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到底啊？
0: 我就是淑君甲朴家姐，请讲嘿，嘿。
1: 我要问你讲哦，我73岁啊，啊，大叔爱，迄落啊，喉咙无，伊也拢无接单，头啊通知。
0: 阿伯接到单就乱请呀，系啊，哦。哎，也通知啊，也通知啊，哎，
2: 无接到就免吼，
0: 就你就免这是，
2: 对，
0: 等待通知，
2: 哎，不用紧张哦，
0: 也可能有排时间，因为接一困头，无可能大家，
2: 真济啦，
0: 也控制啊，这流量嘛，嘿，好，谢谢哈，会通知，
2: 会通知，而且会有个缓冲期啦，你若讲阿伯收的通知，
0: 迄间唔是伊在上。沈文成嘛，沈文成有哦，迄落伫屏东，伊算屏东的嘛，啊落哦，可能屏东管建物特别摆一个讲啊，这种已经超过70岁人要安怎个来迄落吼，啊，伊拢有通知的啊，控制一个数量安尼，啊，大家做伙集中伫一个所在安尼，好，包括你要体测啦，啊，甲啥拢做一遍伫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较好迄落，哦，这是屏东管建物特别推出安尼啊，方便吼，即个高龄者吼，要再换驾照啊。要做体测哈，体在顶顶的拢伫港捷张硕队当完成啊嘞，啊可能那是特别我啦吼，邀请沈文成来做一个跟他小我代言啊。
2: 对啊，
0: 沈文成本身跟他72还73嘛，也
2: 刚好也符合，
0: 起码嘛是符合，要换驾照啊。我就是看伊底下咧体测时，我叫哭嘞，佮爬起来哭嘞，佮爬起来，所以我就想来讲，安尼有会哭嘞，爬袂起来，安尼咯，
2: 袂
0: 痛过哦，来你好，嘿。Hello，
3: 我来讲哦，哎，伊即马就是本来咱75要开始心炎，
0: 是啦，
3: 掉来70，
0: 是啦，嘿，
3: 啊，你那70一个心炎，你那有通过，就是甲你过年啦，75，啊，那75以后就是
0: 3年，
3: 拄啊，迄个医生你讲81了，你一定爱去检查。
0: 嗯嗯嗯，哦，好，谢谢。嗯嗯嗯，
3: 伊即马检查的内部都是有计些什么功能啦。嗯，伊个十个红啊图，你看啊，你记啥去都。
0: 嗯，好，谢谢，来了 ，Hello， 哎。
4: 哎，线下不好。
0: 好，线下哦。好嘞，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嘿，你好，嘿。
5: Hello， 你好。
0: 哎，是。
5: 这可能我等这可能在不卡办嘞。
0: 好，谢谢。咱节目点歌参考，安尼讲无清楚吗？
5: 谢谢，听无。
0: 哎，好，谢谢哈。
5: 啊？听无？
0: 什么啦？
5: 你听听无啦？
0: 诶，唔知咧，无一定咧，诶，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卖甲阮讲一定要听到，还是讲一定什么时间要听到？咱本来咱节目就是无咧用点歌诶，讲实在，有当点歌是参考的尔，哦，来，哦，所以讲哦，咱听众哦，不要执着一定要伫咱的节目中点歌，啊，咱的大部分的听众拢知影，拢知咱的节目，吼，甲人其他的节目不同。我们没有点歌这一个品项，好不好 ？OK， 哦。

0: 咱的遗产吼，遗产继承法里底吼，最近有修改一项哦，吼，听众朋友有修改一样的，
1: 已经修了吗？还是提案要修？
0: 这个吼，我看看吼，
1: 还没吧，还没。
0: 反正大家应该是吼，起码已经我看卖增订要增订，
1: 对啦对啦，还没嘛，立法院要增订出去，但他打特论就过哎，但是还没。
0: 我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讲一段时间哈。好，我这是法务部在讲哦，修法了哈，这一次的修法，
1: 对啦，
0: 哦，基本没修法，
1: 要修法的部分，
0: 应该会过了哈。基本没修法的是讲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部分的哈，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是讲啊，这人贵姓啊，有遗产，但是他的遗产，咱若叫你若讲啊，无特别吼，这个啊，这么遗嘱交代的话，吼，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特留份。
1: 本来这前提的是讲，你无直系，还是讲吼，还是讲配偶，
0: 你无配偶啦，啊，你也无子女的啦，
1: 对啊，
0: 啊，你也遗产继承人的鬼都是兄弟姐妹，
1: 对啊，
0: 啊，有的人这是因为有什么现象，有的人讲我甲兄弟姐妹吼，
1: 对啊，
0: 啊，无感情，佮介无好，吼，介对不起我不爱，吼，我就是无要互因继承。啊，你也叫民法继承篇的规定的是讲，兄弟姐妹，你就是你遗嘱交代不给他，他也有特留份啊，那就对啊啦，祖辈是安尼啦，哦，你讲我不爱，我不爱，我要好像，我感觉我无父母继承，我无子女继承，我就是要我嘛不爱咧，吼，我兄弟姐妹继承，哦，我要送给人，我要管了啥，这个都没有用哦，你就是这样讲也没有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哈，你的特留份哈，特留份。啊！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发生讲，有出这样干嘛？讲兄弟姐妹，我该足无好，就安怎吼？所以讲，为什么因什么因平白的会当拿我的遗产？吼、哦！所以今嘛修法的是修这吼、個哦。以后兄弟姐妹，你不要认为讲啊哦，我阿兄、我小弟哦，啊是阮啥，伊都拢无啊，伊也无爸无母啊，无啊无某无囝无啥，所以讲伊的财产都是我的，伊的遗产我拢有当分吼、哦。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详说吼。
1: 嗨、哦，你好。
0: 来了，
1: 对，你好。
2: 咱来借问嘞啊，迄盖粉盖油是要食啥？
0: 来谢谢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嘿。
2: 你咋讲这在顺这吼？伊那迄公职，伊本人有迄公职，没有上就上。
0: 好，谢谢。没有用，特留份嘛，吼，特留份，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吼，来你好。
2: 小军，拄啊头前啊，恁伫讲迄落啥物，啥物，反正就是，我是较侪岁，较早头一批诶、迄个，迄落国民党诶，就上届迄摆带入来迄阵头一党诶，当然来甲咱台湾。哦，感恩台湾人，太干了，干不了台湾。
0: 好，
2: 好，太干。好。

0: 体来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财产没有人，没有这个哦，比如讲，那你财产的继承哈，这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上绝对是绝对优先的。啊，如果再没有的话，哦，再没有人继承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哦、那有很多人就感觉我跟兄弟姐妹我都不好、哦、还是说 我不想要让我的遗产给他们、哦、给他们去分、啊、但是民法规定里面兄弟姐妹有特留份、哦、所以说你众人、哦、你说我遗嘱交代、哦、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这是民法里面规定的特留份、哦啊、现在就是要修改这个哦、要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哦哦、未来、哦、只要立遗嘱人你若有写明财产的分配方式，你有写好、哦哦、你说、啊、我的兄弟姐妹我是不要给他的、哦、较早是你还写好他也是可以分这样就对，但是现在只要你有写好兄弟姐妹就是不能出来主张法律规定就是要分我一份、哦、所以也把财产的决定权完全是邓树林自己决定，这样就对了、
1: 哦、可是这个不是删除、嗯哎、这个吼、哦，请特留份请求、哎，但是你前提你要争、嗯，你遗嘱要下哦。哪、嗯、讲你什么都没下，伊嘛是有特留份哦。
0: 对对，
1: 不是讲删掉的话我不下，但一、这是增定条文嘛？
0: 这是
1: 这在母法上面增定的嘛？
0: 这是
1: 前提你要立遗嘱、如果你嘛没有立遗嘱。他们还是有特留分的这个请求权哦、欸，对，是这个不是大家搞清楚、欸？
0: 就是你立遗嘱只要写明的话，
1: 哈、
0: 哦，写明公，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哦，这样子他们就不能请求。以前是你有写明，他们也你
1: 有
0: 写明，我不给他、啊，他们也是可以分
1: 啊、哦。对啊，对啊。
0: 欸、所以现在修法的修这部分，嗯、但是内底够增定一个孝顺条款哦，好、嗯哦，孝顺条款哦，就叫做特别贡献份哦，特别贡献份，就是讲某一个继承人伊伫长辈心情特别友好，好、哦、特别贴身照顾，或者是伊对长辈的事业财产有真大帮。忙个贡献，所以未来伫咧分配遗产的时阵，法律会给予他合理的评价、哦，把这些贡献折算成价值、哦，直接呢、哦、加进该继承人的遗产的份额里面、哦，好来，而且这个、哦、是不能、哦，这不但能够鼓励大众照顾高龄长辈，也对实际付出最多的人更公平。好、哦，这个就是跟兄弟姐妹这没关系啦。哈、哦，兄弟姐妹特留份，这咱都要讲的第一个哈、哦，第二个就是讲增定孝顺条款啊。比如讲啊、哦，我都有三个囝，哈、哦、啊，我都对一个囝有特别较贡献，还是照顾帮忙啊、嗯、啊，所以我未使讲叫我三个囝拢边啊分边济啊。好、哦，我就是要给哪一个多一点哦。这个未来的修正条文来的哈，1173条之一来对，就这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份哈。所以你其他兄弟姐妹，你得卖个底啊哈，底啊迄落得掉啊，就讲是安怎啊兄弟啊，不是大家都分边济，为什么你就分较济哈？好、哦，这个未来修法会有这个哦哈，修法里面哈，啊拢无咧插，拢无咧插潲啊，边啊分一分哈。哦、啊对不啊你顾到要死的就冲到要死，贡献一大堆帮忙一大堆边边济嘛，对不这样齁、哦、诶、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就觉得不公平嘛，所以现在修改齁、哦、这个遗产继承法里面会多了增订一个孝顺条款齁。哦另外还有一个齁，还有一条要修弱势手足的遗产啊，这个斟酌给予权齁、哦、虽然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法律也留了人情，如果某一位兄弟姐妹在长辈生前一直受到该长辈的抚养哦、而在长辈过世之后、哦、生活陷入困境、哦、那么遗嘱里面完全没有分给他的财产，那这一位弱势比较弱势的手足未来可能、哦、就要可以去法院、哦、请求、哦、斟酌部分的遗产来维持他的生活， 就是讲伊本来较弱势，爸母阿未过身以前，伊就是爸母咧照顾啊，哦。好，北部的照顾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照顾者过世之后啦，吼，照顾的人过身了啊，变成夜生活都有困难啊，哦，这种情形，这弱势手足吼，都特别给他斟酌，给他一个一个保障啦，吼，哎，安尼。啊，另外第四个要修改的就是缩短限制哈，为着要避免啊财产登记卡掉的无法度运用。即马即个修正的这草案内底，也遗嘱禁止哈，即个遗嘱禁止分割遗产的期限，哈，为即马哈上长十年缩短到五年，哦，较早可能十年啦，哈。哦，也遗产禁止分割哦，那即嘛，主地当个十年再来分割，我当时啊就是分未清，摆不平，当然巴拉巴拉巴拉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继承嘛，都还没有个办好这个继承。好，较早十年，十年来你拢会当去啊办继承，啊即嘛缩短到五年啊，最主要的是讲让遗产可以早一点分配，好啊，这样子促进经济发展，哦，这不是我讲的修改来底讲的哦，啊减。少家族哈，家族之间登记咧拍官司的折磨啊呢哦，财产分袂平迄种的啦哦，这个所以遗产的分配哈，不要再拖太久了，以前可以拖到十年哈，哇哦，我那分袂平个十年哈，我甚至这个过世的人那尸体都阿不下葬啊，干那底下咧玩迄个嘿，对不？
1: 对啊，这对咱那因为咱台湾
0: 是孙海也孙媳嘛，
1: 超高龄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且起码顶客族较侪嘛，其实这个有一点针对咱起码民情嘛，起码很多人顶客族啊，甚至有人是。不婚不生嘛，啊，但是还有啥身上还有财产，你老公像咱讲这十年改成五年，我干嘛真好？啊，老公咧，过去一堆这类很房子，尤其是厝，老厝啊，你已经北部已经翁先贵先去啊，但是因为你财产底下敲袂拢，哇，这规栋大楼拢无法度都更，啊，但要单间要都更，拖到唔知猴年马月，
0: 对，
1: 啊，这城市愈来更久，
0: 我觉得五年也太久了，
1: 愈来愈固，
0: 三年吧，三年，
1: 愈来愈老啊，整个城市市容市景就不好，对啊，人拢翁先去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
2: 喂，胡丁，胡店，早安。
1: 哎，请说哈！哎，来，你请说。
2: 请问一下哈，
1: 哎哎哎，
2: 我的父母过世，对不对？
1: 哎
2: 那么现在我爸爸写的房子是我弟弟的小孩，那其他都没有写。那我本身单身未婚又残障，这样也可不可以分到财产？
1: 你应该是有特留分才对啊。
2: 只是写的是哥哥的小孩
1: 啊。遗嘱不能抵抗嘛？你是直系亲属，你有所谓的特留分嘛？哎呀，
2: 特留分、哦。
1: 当然了，你是你爸爸的房子嘛，对吧？你爸爸。
2: 对。
1: 那你有特留分啊？
2: 那么就是写的小孩的房子，如果他卖，会不会卖掉啊？
1: 你有都有请求权啊，你有特留分，你有请求权。你是小，
0: 他权利还没拿到，怎么卖掉啊？
2: 哎
0: 要分配好啊，要分配。好啊，就是还没分配，他就卖掉了。
1: 你是直系，
2: 写他的名字啊。
1: 好了好了，你找律师啊。
0: 谁的名字？
2: 写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0: 房子哦，
1: 你要请求权。
0: 房子是弟弟的小孩的名字哦。
2: 对，不是我的，我们兄弟们还都没有。
1: 那不是啦，本来这栋房子是谁的名字？
2: 就是我弟弟的，我亲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1: 本来是写你
0: 谁买的？谁买的？
2: 但我有份吗？
0: 没有份，
1: 没有本
2: 没有份啊，
0: 没有份啊。
1: 不是本来的房子是谁的？
0: 弟弟的，爸爸的
1: 名字是爸爸的嘛？啊，他以他过世，他要写遗嘱，把这个小孩这个
0: 没有，还是爸爸生前就把名房子一辈子都可以用孙奶名。
2: 对
1: 那就
0: 那跟你没关系了，
1: 没讲啊，
0: 没啊，就没关系了，
1: 跟你没关系，
0: 对，没有没有，
1: 没事了，跟你没关系，
0: 哎，弄个孙啊，
1: 洗洗睡，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
0: 嘿你好，
3: 做工人，做工人
0: 呢，
3: 江苏八十多岁啊，未当课啊，通知要收啊，收敢有这样呢？
0: 你缴回驾照，他一几年会给你迄落嘛？一年会给你好像，迄落包括有乘车啦，啥物嘢点数嘛，哈、哦？你叫等伊就会甲你处理啊，好不好？哈、哦，如果你已经无要用啊，你驾照你也无要开车，你就缴回。八十几岁了，你还是缴回。缴回之后，也给你啥，也甲你讲个清清楚楚，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喂，就是你好，
0: 嘿嘿，
4: 讲到这三档五档，这是对一般的人吼，财产无介济啊，
0: 嗯，
4: 好处理，
0: 嗯，
4: 哎，都像王永庆嘿，你个会是大骂因囝，
0: 嗯，
4: 你个会是，
0: 你有看啊？迄个张，
4: 啊，是马来西亚的第二个。
0: 咱讲长隆诶，长隆迄个张，
4: 伊迄个，
0: 伊毋甲进前，
4: 伊
0: 进前另外一部分才进前才官司才出来，
4: 哎，哦，迄个，嗯，三档我
0: 当咩处理，反正处理诶，嗯，好，谢谢，张什么？张国伟啊，吼，张国伟伊毋是有一条，因爸爸吼，我们迄个最近，甲进刚几个月前，迄阵才迄个嘛，吼，确定是伊，吼，是他。的嘛，阿姨，所以，我还是个兄弟姊妹个侪，个无共办啊，个干嘛玩呐？都是安尼。
1: 没有啦，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迄阵呐，张宏发伊过线时阵哦，伊唔是下只抓掉啊，然后讲说啊，这我所有财产背后，张国伟
0: 给公司嘛没有啊，结果都没有用，
1: 总裁这样子的，结果没有啊，他，对啊，
0: 啊，
1: 张宏发一些大儿子，他们也是这么顶尖的这经营者，当然那么多法律团队的，然后这边我懂，所以都用特留分来请求
0: 张宏发。还真很偏爱张国伟，哦，对吧？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坤，
0: 嗯，
5: 哦，我跟你讲一个啦，因为哈，都家有足侪人拢咧讲七十一岁，什么都要领驾照。其实咱迄个交通部的意思不是安尼啦，我今年是七十五岁嘛，啊，七十五岁我是不是我那接到通知书，监理站的通知书，我再去过去身迄个检查身体，
0: 嗯，对啊，
5: 哦，啊，进到七十一岁。因为今年是七十岁，爱七十岁一来就对了，一直到七十岁啊，迄个咱监理站有
0: 好啦，该是该迄落伊就会甲你通知啦，系啦，接通知才去处理啦。
5: 对对，阿姨，有讲七十一岁、七十三岁，迄其实拢就等到七十五岁啊啦。
0: 嗯，
5: 因拢过七十岁，你年了就是爱讲七十五岁。
1: 等通知啦，
0: 好，谢谢。
5: 他们误导了，他们误导了。
0: 好，
1: 谢谢，等通知啦，
0: 谢谢，好，谢谢。

0: 在今嘛，咱的遗产继承的分啊，这个分啊顺序跟分配比例哈、啊，第一就是直系血亲比啊，这个亲属哈，好、啊、直系的是什么啊？直系
1: 父母子女嘛，啊、来的直系、
0: 啊、父母子女父母。
1: 第一亲就绝对配偶是最最低继承的嘛，
0: 啊，那再啊，如果对配偶配偶一半，
1: 配偶就二分之一嘛，
0: 二分之一啊，父母呢？
1: 父母没有啦，你有子女的话，父母就没有了。
0: 哦，有子女父母就没有，
1: 当然了。
0: 好了，就是配偶二分之一啊，子女二分之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配偶是最分最多的哦，哈、嗯，配偶哈。搞不好你也讲，我都足未爽的，你的配偶根本你都怪介意两个那结婚时候的。你 GG 他也是哪里有二分之一呀、啊？你不给都不行哈、哦。好来，子女
1: 那像比尔盖茨一样啊，嗯、这跟你爽不爽没有关系嘛、嗯，这法律的就法律啊。
0: 所以配偶的应分你离婚两分之一的财产、嗯、啊，囡仔囡仔总共你那一个积累的二分嘛是拿二分之一，两个平分二分之一安尼哈。哦，对吧？哦，囝愈侪，都离婚，那个另外一半都愈也爱囝去，哦，去分安尼就对。所以配偶，吼、哦，配偶，所以有人讲，诶，比如讲阿爸过身啦，吼、哦，你阿母叫好调，因为阿母分一半比你较侪哦，所以讲有人就讲阿母叫好调安尼哦。第二，吼、哦。第二，父母哈，如果说父母的话，如果说啊，比如你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也是分二分之一。
1: 那、啊、当然了，
0: 对啊，兄弟姐妹呢，
1: 哈、嗯，就剩下的、
0: 啊、三分之一，哎、嗯，祖父母三分之一，安尼顺序是安尼，就是直系血亲的是公配偶跟啊子女啊，第再来的是父母，再来兄弟姐妹啊，再来就是阿公阿嬷呢，哎，
1: 这个通常一般人、嗯。剩下来也没有多少，可能扣负债扣一扣还 minus 的啊！你这样 啊你对那些有资产的人，他早就生前那脑壳五零爹就可在开始做
0: 都分配了，
1: 就是在做资产分割、分配信托了
0: 啊！
1: 那几百万、几千万的，你的那个也没
0: 多少。你也想要继承，没听了讲、啊、哦，安尼我会当继承哇，探听一个搞不好继。债务一堆，你甲继承落。
1: 两嗯嘿嗯嘛，对不对？像咱大部分咱听讲，对吧？啊，个今年股票赚八千万呐，对吧？对吧？对吧？
0: 这股票
1: 增加家己的能力甲认知啦。
0: 好嘞，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才知道用顶级的不好，他们就会用基金会嘛，成立基金会啊。
1: 来你好，
0: 来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嗯，我有一件事情，说我财产哈，因为小孩子，我长子没了啊，财产直接登记给小孩，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她以后可以分吗？
0: 什么叫听不懂？什么？你总共几个小孩？
2: 我儿子一个。啊，女儿一个啊，女儿之前有买房子给他的时候，直接给他啊，因为财产我儿子车祸之后，小孩孙子长大了，就阿公直接把要给他的财产全部给孙子，他以后女儿会出来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呢？
1: 我跟你讲，以后他走了，还是就照民法篇的哈，这个继承民法继承篇的分配哈。
0: 对啊，
1: 你输底下，你家己要先好，先好也弄黑
0: 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你我是先给他的，
0: 先给他就没就给了，
1: 你先给他的怎么？哎呀，
0: 要开掉啊，对啊，对啊。
1: 嘿，继承的还继承，你搁村外，你有村外这继承嘛？是叫遗产继承法啦。
0: 那民法好像这样，回溯三年呐，这个人翁先好三年还五年？
1: 两年呐，
0: 两年，
1: 两年，
0: 对，两当呐，对啊，对啊，你嘛两。你若过两冬，你送出去就送出去啊！
1: 你送出去还无算啊啦！你村落遗产，你村落来遗产落去照常啦，该注入安怎分就安怎分啦，嘿！
2: 我是说，
0: 两年，
1: 嘿，你家己要先好伊，先好迄个，还是替伊买厝，迄种无计算伫遗产内底吼？
0: 开，迄种开出去啊啦！
1: 来，你好，嘿！
3: 喂，小姑娘，你好！
1: 嘿，你好，嘿！
3: 我请教一下，啦，假的。这个那个
1: 那个，叫
3: 钙粉、钙油
1: 啊，
3: 差不多要吃几个月才有感觉啊。
1: 每一个月都有感觉，伊是安尼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都有感觉，你都有感觉。那起码我跟你讲，你哪要看明显有感觉，三个月哈、哦，好不好？哈、哦，哎、哦，对。但是他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在进步哈、哦。嗯。
3: 我买来吃啦。嗯。那你讲的
0: 牛
3: 袂
0: 落，
3: 也爬
1: 袂
3: 起来。
0: 哦，
1: 啊，你老早都爱食，你个即阵吼，哦哟，啊，你即马来去要咸甲椒，你都袂过啊。哦，牛会落，爬袂起来哦。不然就叫人讲，哎，来啦，迄手甲我，迄手甲我扭一下，安尼哦。哎呀，无得多啊，无得多。好，爱食爱食爱食，有救有救，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嘿，有救啦，得吼，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吼。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哈、哦！
0: 哎、欸，顾身体的，跟咱岛主同款哦，然后拢爱登记注意嘛，滚雪球，慢慢来啦，不要急啦。我咱足侪，哦，足侪他们足急的，然后讲啊，我讲贵暗掉哦，开始有好个、
1: 哦，你拢卖个管，你都不提不讲啊！哎呦，哦。我食到我都唔知去啊！奈了奈，今麦干那丢呢？吼！
0: 你特讲讲讲啊呢？讲那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迄就是对你身体健康的安怎？这定期定额、定期的投资、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1: 不知不觉你就会
0: 你就比他帮他健康
1: 了，你就那个啊，好，
0: 人苦的是你就贵了呀。以上广告。
4: 嘿，我是你的大号的爱用者，
0: 谢谢。
4: 我拢甲用户说有帮体，
0: 感谢。
4: 啊，你正在咧讲这卫生这个诶代志，啊，我一个请教你一个，因为我咧阿哥吼36年前啊，伊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啦。啊，所以讲哦，啊了，啊伊过身了，就拢去迄落财产，拢去哦，迄款嘞，
1: 叫做公家，
4: 拢好抢光去啦。
1: 啊，兄弟姐妹，无兄弟姐妹吗？
4: 无，拢无，有啦，有兄弟姐妹。
1: 哎，那兄弟姐妹有分啊？
4: 无，啊，迄阵咱就是讲哦，做兄弟诶。
1: 好啦，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嘿，啊你即马讲这要创啊，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
4: 36年前，
1: 啊你讲迄要
0: 创
1: 啊，
0: 嘿
1: 啊。咱即马讲未来，咱即马讲未来的安排得好啊。你讲迄较早恁阿哥的代志，你讲迄要创啊。
0: 回不来的啦，
4: 哎呀，我阿哥甲我借26万啊，伊是要
0: 还
4: 工会啊。
0: 好啦，谢谢。
1: 啊，30年前啊，三十六年前你都无处理啊，你即马36年了，恁阿哥甲你借20万，你要找谁讨？
0: 家务事啦，哈。
4: 好，
0: 谢谢。

0: 来了。
1: 你好，
2: 淑俊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园林的杨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听众啊，那个钙粉啊，吃一天就有感觉了啦。
0: 吃一天，你的经验是吃一天都有感觉。
2: 我是拿给我妈妈吃那个牙痛啊。
0: 哦，
2: 她隔天吃起来就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1: 睡哦，
0: 哎呦，
1: 哎呀，
2: 那我现在我妈妈每天都会吃钙粉的。
1: 赞，
2: 她现在每天都听我的话，每天都吃。对，然后觉得他现在觉得他爬山啊，脚越来越有力气了。
0: 睡。
2: 哎，谢谢你们。
0: 好，
2: 拜拜。
1: 感谢你分享。
0: 感谢分享哦。好，谢谢。
1: 来，
0: 好嘞，谢谢，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3: 哦，淑俊小姐，波克先生您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1: 你请说。
3: 我没结婚，没有子女，
1: 是
3: 哦，但是我有一些财产，
1: 是
3: 啊，然后我有一间透天自由的，
1: 你就不用太详细，好，没关系，就知道状况，全部露白哈。
3: 我想说，将来我的继承人是谁？
1: 你可以指定啊，
0: 你这种情形你也能指定
1: 啊？
0: 你够阿公阿妈无？
3: 无
0: 阿公阿妈无？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3: 妈妈？
0: 哦，妈妈，你
1: 妈妈妈妈五嘛，阿你妈妈，
0: 但是现这个都还不知道啊，他那一天的时候，妈妈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哈，
3: 对，
0: 哎呀，你今麦担心，你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给兄弟姐妹？就是安尼啊，可以的话，你就是会当写字啊，哎呀，
1: 啊是，
0: 你住。

0: 下嘛，哈，
1: 哦，
0: 哎，
2: 信托就是把财产做好保护嘛，对不对？嗯，
1: 哦。
2: 哎，你财产丢到信托里面，特留分什么什么，那个也都没有用了哦。
0: 好，谢谢哈。
1: 好，了解。
0: 嗯，不是这嘛呢，修改了的兄弟姐妹一定袂当分，不是安呢？是你那有注明，伊嘛是会当啊？对他们还是可以分。以前是讲，我都唔爱好你，我冇注，我冇，我依足内底冇交代讲唔爱好我兄弟姐妹，但是因嘛是同款会当分，这嘛改都唔是安呢啊？吼。概念就是说你有要给他 你有遗嘱交代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分因为兄弟姐妹有人感情不错、啊、对不、哦哦啊、你如果说、啊、不我就要来做公益、哦、那你公益你要拿 给哪一个公益机构、哦啊、公、
2: 啊、
0: 还是慈善团体、
2: 啊、你不想一笔捐掉的话、哎、你就我的头要干嘛你当做这个信托嘛、嗯啊、就有 信托执行人
0: 所以、
2: 哦、那个 三个月半当一当、嗯啊、你帮你 管费用
0: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啊、就是老佛爷哇国外迄个老佛爷啊，迄、那个时尚大师老佛爷，伊看他较早是啥 LV 哦，吼，诶，啥物？好不啊，伊唔是贵星期吗？哎、啊，贵星期伊有足侪遗产吼，财产伊拢留互上了，留互伊有饲一只猫还是狗啊？
2: 猫啦，
0: 啊猫吼，有一只猫，好、哦，那只猫他叫就他伊的遗嘱内底交代有足侪要互一只猫吼，要互一只猫哦，啊谁照顾他谁就可以去支配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把他那一只猫照顾好。我前几天好像瞄到，好像看到说，诶、欸，好像那个钱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好像，应该是一指定啊照顾的人呐、啊，他指定去照顾他的猫的人哦，好像说那个钱哦都还没有照顾，还没有拿到哦，那这样子，那么多都留给，好像几十亿嘞，几十亿，然后一只猫呢。啊！但是猫，你一定是爱你猫家己也袂用去领遗产，摕领钱出来用，对不对？一定要指定照顾者嘛，吼、哦！好像是指定照顾者，讲那个钱都还没拿到、哦。
2: 无啦，起码这个总共就是安尼啦、嗯。第一啦，这法律不允许嘛。以这老这卡尔和拉斐尔哈，这类老佛爷哈，伊、
0: 嗯、
2: 本来这个遗产哦，两千控制高年过身了，有1.78亿英镑哦，他不然代表63亿的这个遗产、
0: 嗯
2: 嗯，啊，伊唔是全部。一些部分的遗产哦，然后也这类爱猫哈，但是到今年2026年哦，这只猫哈已经14岁了，还未获得任何的遗产，为什么呢？得、嗯、法律无法度啦，法讲哦，法律都无温尊哦，这类动物直接继承遗产，虽然哦，这类拉斐尔生前呢将这个规划资金转入信托或者指定监护人，但是今嘛因为哦这类庞杂的财政哦清算延宕资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啦，还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说以贵心料伊不是老遗产尔，他也留下了庞大的、哦、未缴的税跟财务的纠纷，几千个美千啦。你看人讲，虽然你讲1.63亿这个台币的遗产，但是以法国这种超高重税的国家哈、哦，至少应该是被吃掉一半了，
0: 嗯、
2: 欸，被吃掉一半以上，可能税都还没缴清呐、啊，所以哦，真想在嘛欢乐啦，哦。
0: 啊、因为他只要给他的爱猫嘛、哦 yeah. 啊、所以准的下面两个叫狗你就是等于是、去运用这一笔钱、啊 yeah. 啊、他可能就是、听说他继续他的家里面也是还有请很多工作人就是说有工作的人包括照顾这一只猫
2: 没有错、啊哎、
0: 那些员工的那个都要开销啊
2: 对啊都是 money money
0: 猫、哎、是一天我吃两顿我就完成了是开到多少来你好
2: hello hello hello、
0: hey.你好，
1: 哎、欸，
2: 来你好，
1: 嗨、
2: okay, 来你好，小坤伯个家，
1: 我来问你哈、哦，骨刺哈，骨刺呀，
2: 嘿，
1: 阿苦下底阿伯啥会起来，阿嘿爱食，是食你嘿，
0: 哎，稍等嘞，你讲苦下底还是苦袂底？
1: 苦嘞，爬起来拢足酸软个嘞，爱看花呢，爱就出动了才爬起来。
0: 哦，苦嘞，脚
1: 啊脚只偏骨刺嘞，啊，刚听你讲啊，食，啊，你若无改食，干呐，伊讲叫阮食，啊，是咧食安怎？
0: 啊，都是食这啊。 你的酸痛就是钙质不足啊，啊无力啊，骨头空空心膨胀都无力啊，会酸啊，吼、哦、啊你那路的个要起来，迄、那个了，迄就是关节啦、啊，你关节无支撑力啊，吼、哦，无迄个弹性啊，无、嗯、迄个弹力，迄拢爱靠关节的啊，啊迄就是钙油咧食济啊，补软骨，补软骨的，规粒的规粒的，啊钙粉则是粉的吼、哦，嘿，
1: 啊钙油钙粉是安怎分安怎？你甲阮讲哦，详细要食，才较会
0: 响。咱啊钙粉就是咧食咱骨头较怕讲的啊，肌肉无力筋络安尼啊，对不？啊，身体抵抗力较有诶啊，免疫力诶吼，抵抗力较强啊。吼，钙粉咧食安尼啊，啊钙油就是专门食关节安尼吼。
1: 关节咧，
0: 骨轮旁、骨轮旁、骨轮旁的吼，都关节。你像讲腰关节、脚头有关节、大腿轮的关节、手咧夹咧凹弯叮当。
1: 骨头上安就对啦。
0: 就是关节的吼，啊腰吼，你软骨旁个再生，无你软骨无位去，你无力啦。
1: 钙粉是敢那葡萄糖胺啦。

0: 好，来你好，嘿，阿罗，嘿，
1: 你好，你好，嗯，我今拢有咧绑腰带啊，
0: 哦，护腰，嘿，用护腰，嘿，
1: 徛袂停啊，
0: 好，徛袂停啊，吼，嘿，
2: 哎，
0: 你的脊椎，你的脊椎，伊个骨，啊，做啥？伊个脊椎，伊个肉逐肉足侪拢跌落来啊，嘛无法度啊，嘿啊，啊，你个开到几啊届哦？阿弥陀佛咯，你开到几啊届？啊嘛是，啊个嘛是无法度支撑。
1: 啊，以前起码就公斤嘛无跌掉啊。
0: 哦，无跌掉啊。
1: 这开得无效啊，但是我腰，嗯，行路啊，咕咕啊。
0: 哦，无啊，就是无伊个支撑力，甲伊挺起来啊。

0: 这都叫靠你哦，谢谢哈。来，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在订那个盖油。
0: 好，线下，好，线下，好。总是来去如此。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金大波吼，啊，黄金大跌啦，吼，哦啊，即嘛，即嘛，即嘛，即嘛。
1: 涨高就跌啊，这不是正常事情。
0: 啊，有足侪人钱吼，这嘛拢摕去做股票啊，吼。昨天好像有跌，那你个台积电魏哲家出来讲讲吼，未来几年拢讲足好的啦，恁继续买就对啊啦，继续买啦。
1: 即嘛大家拢借钱吼去落高股票嘛，所以即嘛银行的这个头寸短缺。啊，我朋友伫即大公司上班哦，伊讲吼，即马银行拢一直卡电话去甲大公司讲，啊拜托啦，恁先欠一寡吼企业啦，啊多存一些钱到银行里面，因为大家都只要借钱嘛。啊，今嘛大家拢消高息嘛，拢钱都放在股市里面。所以哦，现在这是人家在跟我讲，然后现在银行把钱哦缺头寸，想缺到谁的头上，动到谁的头上去？台积电。台湾的银行金，因为台积电拢收起足侪现金的嘛，伊即马台积电讲，哎、欸，拜托，
0: 你等死一个，
1: 等死一个，
0: 提过来等死一个。
1: 啊，我护理协合理，你看，
0: 即大家人拢借钱出来咧买你的台积电。
1: 台积电不，台积电拢去收现金一百，不管是股票的现金，还是讲世界即个汇款的现金。台积电比咱台湾即个金融机构佫较有钱哦，现金的现金流更旺。
0: 哎、欸，来你好，嘿，好你好，
2: 谢谢。
0: 你稍等下，卖挂掉哈，落节目再跟你讲哦，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你不要挂掉，下节目再说哈，好，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德力公司德力选哦，钙粉甲德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元素，苏鹏以及维他干胃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好来，谢谢，感谢收听，悄悄。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友，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好，来听众朋友吼，中大桥后日收到哈，今天已经是礼拜四了嘛，对不对哈？哎，今天我有看到讲这开嘛，在就加个猛进啊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卡手没力啊，爱紧啊，你莫等个明天礼拜五 Friday 哇，你那个真的就是吸干胸吼，爱讲熬礼拜去啊呢，哇，差那么多天没做的哈，就是这样差。啊，那个差很大了，差很大，所以要点个爱金哦，因为卡那个礼拜五通常都是会这样子了哈，跟在改天就明天再。那明天的部分呢，礼拜五你预购诶，曹东也当收到啊，哈，预购的部分你都可以收到了哈，所以讲收到了再卡来门框，要怎么把自己变得比较漂亮的敢有平台没那个坏的了解不好，敢有平台没那个坏的哦，好，来电话都给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即、這个套中到心里，你假设像今天天气不太好了哈，乌阴乌阴的哈，你如果有迄个困无八眠，爱困了八，安怎讲哈？这个度孤息就会一样没，包括毒驾，最近我们都在谈毒驾的事情哈，为着大家哈，毒驾泛滥，交通部即马修正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大幅加重毒驾的罚则，相关修法已给六月上线进行新查，变讲年底以前哈。进行来救咯，那因为泰国加拿大吼，就所国家一只大麻是合法的哦。交通部公共运输甲监理署专委赵进伟强调，大麻伫咱台湾一个是二级毒品哦，你更得爱遵守法令。你国外是国外啊，但台湾就不行嘛哈，它是二级毒品哈。一旦健康肯定有适用的情形，并且同步的话啊哈，一律都是依法吊缴的哦。就算讲民众会当举证在国外合法食。好，免除刑事责任，但是只要行为人体内有残留毒品，随时可能造成驾驶的危险。那比警方拦查确定讲，你有毒品的反应吼，还是会采取预防性的吊扣驾，这个吊扣销驾照的处置哈。消基会交通委员会召集林立克聪赞同交通部吼从严处理，但是伊提出推动修法的东西，爱搁较具体就按规划重新考量驾照的配套机制。交通部回应，目前建议搁较强力吼做决定的手段，未来若当场查到毒驾，无论驾驶人是毋是车主哦，拢可能当场没入车辆，甚至进一步销毁吼彻底。黑州的这类毒驾的发生，一定要吓阻它的发生，因为这个真的是蛮不可以的啦，是不是这样吼？这个危害是相当相当的大，而且毒品一包掉到一条不归路，好，所以希望所有好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马上学校接着再来又要放暑假了，对不对？不要让孩子吼胡搞瞎搞啊，吼，因为这类吼。这世人若北到就黑油去了啦，今天你访问更多专家怎样，你指挥说下定决心无要改吼，有时候很难呐。你当你乐界成功之后再出来啦，个个你写之类吼，你个聊落去，你即世人真正都乌有去啊吼，不归路啦吼。所以，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吼，都包括咱讲毒性坚强，这毒品啊、胶啊啦，拢总唔通去碰嘅，好不好？哈，好，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好，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你看北桥毒，你唔管吼，你按细行个呀，什么强力胶啦吼，啊加迄个安徽他边，然后我即马很多越来新兴的一级毒品更多吼，你的路加路大嘛，海洛因这吼惊死啊吼，真正还吼还，你有看过那个妈妈大巴肚，佮食毒品有无吼？佮食毒拢无得惊死的就对了吼啊！啊，新的迄个红衣啊，上无高，还 baby 生落来哦。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囡仔可怜哦，老目油啊，老迄个，啊，伊都瘾那个瘾毒啊吼，有那个毒瘾成性嘛，发作的时候，迄、那个大人还死囡啊，还真正看到时就可怜的吼，就可怜的吼，阿巴肚吼，也袂当衰滴也爸母啦吼，就不行嘛吼，较不行。好，来听这首歌，萧玉芬的毒药啦吼。

0: 进攻阁。
1: 喂，你好。
2: 喂，莹莹。
1: 哎，你好，我莹莹，嗨。
2: 哦，我头一届还买哦。
1: 哦，安尼哦，好啊。
2: 买好汤头。
1: 哦，好汤头呀。
2: 有啊。
1: 好啊，好啊。
2: 啊，这做这做那面线沙沙会使淋落。
1: 哦，做好食。
2: 啊，甜甜。嗯。免煮过也会使匀无。
1: 哎呀，伊本身就是熟个啊，你甲当作白豆油用啊，像咱啊菜头粿真正的来匀有无？哦，有够好食。到底也无食素食，都一挂蒜啊安尼有无吼？蒜头较咸，都蒜啊安尼匀有够好食。啊，水饺啥啥来包，咱水饺来包的是有无吼？你啊要掺迄个豆油啊，免掺你掺咱的火汤头来悄悄的有无吼？现包好，现杀起来都足好食。
2: 啊，那水饺啥好匀啊
1: 的
2: 会使？
1: 卖使啊，伊本身就是，你要搅饭搅糜拢足好食啊。
2: 哦，拢唔免个。
1: 像你啊三层，像迄三层啥啥的有无吼？你含一挂蒜头来匀嘛，足好食啊。
2: 没个煮过啦，
1: 唔免，伊本身是熟的，所以你跟他搅拌，妈妈都想袂甲你讲，搅拌搅糜就做好食。啊，咱那做皮蛋豆腐，
2: 有煮无好会使食无？
1: 哎，我跟你讲，因为迄发加过吼，所以免惊。啊，你也袂食济啊？
2: 有煮过求生嘞？
1: 哦，迄无你食看卖啊啦，是袂啦，
2: 嘿，
1: 是袂啦，嘿。你因为这是
2: 有几手啊，存三四十年啊。
1: 没啦，咱这种咸一挂吼，伊较物件较好食啦。你菜啥好吼，像咱面线，像我迄度啊，我昨我会再去食面，昨食面线有无吼？
2: 咱拜拜。面线即嘛啥
1: 面线？面线啥好？哇！你顶底我这部你妈妈你听我这部中咧分享无？顶底放一挂茶油啊吼，啊你迄度较袂结顶嘛吼，啊好汤头倒落啊，伊面线咸，所以你好汤头莫掺多吼，啊甲悄悄咧。啊！你用迄三米线水，你搁烫一挂青菜有无吼？啊，有食两那个卡一两两类煮的食安尼，就做营养的，我拢安尼食。
2: 啊，我是拢米线沙沙起来吼，搅迄麻油啦。
1: 哦，你搅麻油，你搅
2: 特麻油会配啊？你
1: 诶，买晒用茶油、麻油、土豆油拢会晒啦，橄榄油买晒啊，随在你啊。
2: 用火汤头会晒无？
1: 啊，都橄榄用火汤头买晒啊。
2: 哎，
1: 系啊，对啊，拢会晒。
2: 介淡偌济，我那沙料偌咧。
1: 卖济哦，诶，我较唔知影分量咧，因为米线，因为咱咸多吼，妈妈甲你讲。你爱家己食，你听有吼？
2: 哦、
1: 因为每一个人对咸食诶，
2: 头发用较少
1: 啊。嘿，你用较少咧，啊，豆豆掺久来，你就知影偌济量，因为吼，
2: 咱
1: 像我跟你讲盐吼，就像正常掺料，有人讲一汤匙、两汤匙，有人食较咸，有人食较正，你听有吼？所以你爱去淡看迄个口味，你适应。你久来，你就知影要掺偌济啊。
2: 对。
1: 嘿，如果无多甲你讲，而且包括咱每一批，
2: 伊咧开爱冰诶无？
1: 哎，一定爱冰，伊咧无防腐剂。
2: 冰啊，门啊是冰啊。
1: 冰伫冷藏就好啊！你我感觉卖啃门，妈妈你卖啃门，你啃一个一个，因为你门店咧开吼，
2: 惊
1: 较无清。
2: 囥下来底就对了。
1: 嘿，你啃个鸡啊遐，啊，阮遐有设计过，伊毋是关的，伊是宽啊，所以你冰箱鸡啊拢啃会落。
2: 徛咧会使吼，
1: 徛咧会啊，就是菜伊就是一罐的，塑胶罐啊一罐有啊吼，啊你拍开你就啃伊遐一个板有啊。冰箱敢有一个一个有无吼？咱卖开门，因为门店不时咧开呀。
2: 啊，
1: 你放内底安尼较清。
2: 对。
1: 哦，
2: 我煮几粒我滴。
1: 好啊，啊你像咱啊煮汤吼，伊就变高汤，做好哩咩？
2: 我咧讲话，你敢听
1: 有？有啊，听我奈听无中华吼。
2: 我听无你啊。
1: 没啦。
2: 中华区。
1: 嘿，中华区。
2: 福山里。
1: 哦，你去福山里哈？
2: 对。
1: 山顶遐吼。我买去福山市啊，福山里。
2: 福山里福东街。
1: 福东啦吼。东西南北
2: 东哈，对，福东街，
1: 等下哈，福东街哈，啊，一组好汤头啦哈，
2: 谢谢，啊，你叫伊敲电话要来哦，
1: 哦，我叫伊先电话联络，无你顾爸爸辛苦
2: 吼，啊，几点够无我，我人啦，有当时放西去袂好，我呀，我呀，
1: 你就辛苦啦，啊，你无请，啊，你无请，你无请外头哦，
2: 无啦。
1: 我家己顾吼，
2: 啊，
1: 你家身体嘛爱顾呢吼，
2: 哎呀，
1: 辛苦哈，
2: 对啊，对，谢谢哦，
1: 好，拜拜，
2: 我爱听你讲个故事诶，
1: 啊你好，
2: 我拢逐天拢听，
1: 逐天听吼，
2: 卡贝，爱听你讲故事，
1: 谢谢啦，
2: 今天心情挂好，
1: 系啦，卡贝无聊啊吼，
2: 啊你拢爱讲一寡遐道理啊，心情放较开心，
1: 系啦，真的啦，人生拄着就是安尼吼，啊你老公真幸福啊，这水某好某，这好某某在甲照顾啊。
2: 哦，
1: 嘿，
2: 哦，我拢在听。
1: 对啊，我感觉讲吼，真正，咱即马就是，
2: 对，
1: 卖家己健康爱顾，因为算算拢平等啦。你食歹身体， 无无较好，啊，咱林科讲食较好，啊，食食会饱，即卖人也食袂济对无吼？
2: 咱去用看吼。
1: 对对，真正。
2: 来买物件来食就好。
1: 你看像爸爸安尼身体无好啊，你看相对艰苦。
2: 对啊。
1: 伊艰苦，你个你嘛艰苦，对吧？好，阿兰
2: 德，
1: 记得没啦，加油哈，辛苦了哈，阿弟几千家和欧娘得喝哦哈，阿爸可以变阿兰哈，好，再见了哈，拜拜，好，拜拜，好，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好，
0: 哎，是，
1: 我喂好汤，做好汤，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莹莹，嗨，
1: 莹莹，我咧叫两多好早汤头，
0: 好，来，你等下。青蛙爸爸想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秀。今天生活八宝秀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哦，暖暖的天大家都想要吃冰嘛，爱吃冰啊，冰的东西你个出关哦，像人爱钓鱼啊，就是用冰桶的东西。暖乎乎的天，就算说哦，你将冰夹在的冰桶当中哦，暖到底哦，真紧就摇起啦。这时阵哦，咱啊首先讲伫冰桶的底部，然后你滴一罐水，然后哦可以结冰，跟冻起来，啊个肯定比冰格来保存。安尼哦，凉的饮料啦吼，一罐要食的物件肯定来滴哦，迄、那个冰格特别哈尼紧摇起哦。好、哦，所以讲冰桶你买当滴水先加冷冻起来哦，即、这个保冷的效果更加好。搁再来吼，人讲食鱼食肉，切菜水果来夹。老大人囡仔食鱼哦，上介好。即、这个买顿来鱼呀，唔免着急，放入去冰箱。利用一个大盆啊，内面底啥底冰夹，啊个鱼呀哦，放伫即个盆啊当中，放伫冷藏室的顶管。哦，免着急杀冰冻，啊，无你爱过吼退冰，安尼哦，会当好鱼啊保持温度。那冷藏室顶管吼，冷气较凉、较强、较冷吼，对，当好鱼啊保持新鲜哦。所以讲吼，迄个碗公啊，哦，你内面放冰夹，啊，甲鱼啊放伫顶管吼，像咱去食一寡白费啊，哦，伊若讲有一寡，譬如讲日本料理店有迄个沙西米、瓦萨比，啊，你也看迄沙西米顶管是毋是拢伊下面就是有放即个冰夹，好、哦，放冰夹要保持新鲜啦吼。搁、哦、再来吼、哦，咱伫厝家己当做一个冰盘呢，啊，冰的盘要安怎做呢？你伫即个肥的盘当中吼、哦，放迄个圆形的滴吼、哦，加上吼、哦，你迄个水甲倒落去吼，淹、哦、过滴的管道，搁再放入去冷冻库甲结冰。啊，等下做只冰吼、哦，结冰了后吼、哦，你甲滴摕出来，安尼就变成冰盘啦吼，起来哦，滴豆腐吼，袂、哦、歹，清洁。看起来哦，个真安啦，轻松，非常的凉爽哈。不一定是啃豆腐啦，其他物件哈，要保持伊的新鲜度，原来是可以哈。所以讲日常生活当中吼，你也少动一下脑筋。其实哦，听众朋友也免加开钱呀，效果个袂歹。搁再来就是讲哦，热个困袂去，吹冷气个惊讲吼了电啦，听众朋友参冰的这个水枕呐、啊，就是讲人发烧是不是困迄个冰枕哈、哦？但是热到要害，热到困袂起啊！你不妨摕这来代替枕头，天咧困吼，一时啊哦，你得困到去梦周公了。搁再来，人讲牙痛不是病，痛起来会要人命。冰啊冰感，又和神经麻痹的功用。所以你啊，喙齿听到要害，你吞下到要死，听困袂去啊！你伫迄个气化的所在吼，你肯冰夹夹捂，安尼哦，就较袂遐尼痛，还是讲感冒哦，你得加食好困哦。有人讲啊吼，良药可靠对吧？迄、那个药啊哦，有会足苦的啊，但是要治病吼。啊，这个苦苦的药粉吞袂落，对无？有人讲，但我感觉咧较无好啦吼。嘴干一块冰，吼、哦，搁再配水甲药啊吞落去，吼、哦，因为冰吼、哦，这个冷死死，会甲咧嘴齿的感觉麻痹啊吼，到时要遮痛苦，你得较勇敢的甲配茶吞落去，啊，干一粒糖啊，是食甜甜的物件就好啊吼。所以讲哦，你吞药特别感觉哈尼啊痛苦，所以讲哦，既然食药啊遮艰苦，搁苦内内无好食。听众朋友，其实吼，身体都要够勇敢啦，卖食药啊，上介好，你讲是不是？好，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八宝箱，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和你清凉一下，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喂，
1: 喂，喂，喂，
0: 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你好，嘿，迄个哥哥，顶迄个 K 哥，啊。

0: 喂，你好，喂，哎，我哈妈妈，哎，你好，
1: 好，放个几只走来，
0: 搁几只啦哈，好 ，OK， 没问题哈，卖家地啊，伤多啊哈，
1: 我那布好当给你补啊，
0: 哈，你讲哪？
1: 好当我给你买点布啊，
0: 我知啊，
1: 我那孙
0: 讲过，
1: 我那
0: 孙细细
1: 汉
0: 的，叫
1: 我那孙
0: 拢
1: 在大汉，
0: 他大
1: 汉
0: 个
1: 呢？我大
0: 汉也趁钱啊，哦，恁大汉的是去实习啊？哟，
1: 哎，我那实习。
0: 实习说啊！啊，实习说哦，这紧哦，大的那些的姐姐呢？哈，
1: 对，
0: 哦，那紧呐。
1: 他老二是今年是二季的，
0: 明明呐，哈，
1: 哎，明明嘛，二季啊，
0: 二季好，
1: 也
0: 紧哦，哦，哎，哈哈，哇，未歹未歹，咱两囡仔钓个老去啊，你看麦，
1: 真的呢，
0: 哦，
1: 好快哦，
0: 哎，啊，人。外高的呢，足强的吼，大汉啊，带同学来个煮，迄个指定阿妈煮的好料理。
1: 同学来
0: 阮遮，嘿，
1: 迄物件有袂歹食物啊，等于讲大汉都足爱食。
0: 吼，哎，这阿妈的功劳呢吼。
1: 伊讲起吼，阿妈煮的吼，最好食。
0: 嘿，还要食咸菜甲地道，你看麦。系
1: 啊。
0: 系啊。
1: 嘛，这个煮嘞。
0: 系啊，你好，哎。
1: 哎，我那孙，阮大囝嘞，阿妈，你那
0: 想
1: 想有也有呀。
0: 嘿。
1: 这块物件我做
0: 到了。嘿。
1: 啊，
0: 煮
1: 个
0: 阿妈哦，讲阿妈煮的咸菜底都做好食吼。
1: 对
0: 呀。哎，你看少年还要食这种古早味，未歹呢。
1: 哎，我
0: 那
1: 我就是我就摊摊那个煮一
0: 锅。嘿嘿。哦，安得。
1: 那我那这边我伊在讲，
0: 嘿，煮面
1: 个。
0: 嘿。
1: 伊拢煮粿
0: 子，伊煮粿子。无用呀。
1: 我煮满意
0: 个。嘿，煮满意。
1: 满意啊，我就。
0: 啊！你参好汤头，哎，来个好妈妈，你讲话较大声一挂，嘿。
1: 参好汤，
0: 嘿，参好汤。
1: 我就加参瓜咸。
0: 参完子。
1: 哎，这无用啊！我参伊无用。
0: 嘿。
1: 我就加烹。
0: 嘿，烹起。
1: 我讲哦，我真满意哦，你。
0: 嘿。
1: 我等你做无用，你做会吃无用。
0: 是呀。
1: 姐姐，你都讲，你都叫我讲不。你
0: 做
1: 满意
0: 呢，
1: 真好吃。
0: 真好吃，
1: 假如我做满意，这个
0: 就
1: 讲
0: 满意。嘿，
1: 今天你做
0: 的
1: 真好吃，
0: 真好吃哦。
1: 哎，真的那个好汤好好吃。
0: 哦，人你有加好汤下去，口味都无同哦。
1: 真的。
0: 哇，赞！
1: 我今天两点我食。
0: 嘿，你看，你安尼哦，食足久啊啦吼。
1: 我食久啊。
0: 感谢感谢哈。
1: 我那是你。
0: 国小啊，你看，今麦在吃头路啊！
1: 我
0: 那
1: 大内在赚钱
0: 啊！哎呀，赞赞赞！来，你先等我一上广告哦，哈，谢谢，来，等你。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一个好朋友囡仔哦，就是爱耍个吉啦。啊哦，人啦较肥的讲人肥滋滋啦，叫人大口袋。啊，三皮包哦，叫做三皮狗，对不对哈？啊，囡仔就是安尼啦吼，爱做吉。咱来讲哦，这个大口袋哦，当然咱都爱个。踢球，囡仔拢是安尼啦，讲大口袋，哎呦，白白白，无人请，你得家己来，来来，大口袋，擦骨菜，小小一碗来，玲玲阮无爱，大口袋，擦骨菜，小小一碗来，玲玲阮无爱，大口袋，嘎哒你食在，嘎哒你食在。对，阿公阿嬷的年代哦，应该时常吼，大家拢是朗朗上口，然后咧算得安尼那念吼，今仔日来过来学习一摆，这个大口袋哦，讲做大口袋，哎呦白白白，无人请，你得家己来，来来大口袋擦骨菜，小小一碗来，玲玲阮无爱，大口袋擦骨菜。小小一碗来，玲玲阮无爱，大口袋，嘎哒你食在，嘎哒你食在，这就是今仔日甲大家分享的趣味台语念谣，叫做大口袋，感谢收听。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拄食了那个香草香草那个吼，哎，我今仔你不是点那个曲歌？
0: 哦，大哥，你0972有音是吧？哈。
1: 哎，曲歌我点做的。
0: 来，三条几千，嘿，好，汤头三管几千，啊，所以总共2000哦，吼。
1: 哦，
0: 大哥，你那个鼓无叫，你也给好汤头拍开一边哦。
1: 哦，对，
0: 你知影吼，好好，那2000，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这是老的老鸡锅炸米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锅炸米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啊，佫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佫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佫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来报一点咯。今天这部是盈盈吼，不主持盈盈来这第二小时吼，继续礼拜加这，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来听电话哈，喂，你好啊，盈盈喂。
1: 盈盈，我请问你，啊，你个物件讲九月几号会到？
0: 你是你叫啥？
1: 面膜。我月娇。
0: 月娇是我知道，啊，就六月五号啊，嘿。
1: 六月五号、啊。
0: 我袂记哩呢，你一开始你是一开始就来叫啊吗？还是？我跟你讲，
1: 我是提你讲六月三号。
0: 我跟你讲六月三号吗？有面，我跟你讲不，你那有面膜的东西六月五号。
1: 哦，安尼明仔吼。
0: 你那有面膜，六月三号袂到啦，就对六月五号才得当收啊，系啊。
1: 我等你没有来，今天你没有来。好
0: 啦，
1: 啦
0: 昨天不会来啦，拢是五号哦，拢是五号面膜，拢是五号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来拍摄，我面膜拢五号，但你也较早的是19号哦，我伤脑筋，我记哪里啊5号无收到吼，你会当卡来问吼，我查看卖，那无就是19号啊，你听吼，5、6，那6月5号6号无收到19号的啦吼，好来拍摄，第一批的都是19号，那是后来邱兄讲后来个挂结给我还是6月5号哈，来以上报告哦嘿，拍摄啦，等待是值得的，单台是有给带来哦。这规定嘛是有人看不到吼，不看到啦啊，嘛过来买呢吼，无多啊，但是你就没有那个折扣，没有什么5000折、2000、10000折、4000的啦吼啊，咱听就讲无多啦，无被掉被拄好啊，也是只能这样子了，也是啦吼。好啦，谢谢，用物件的5号看要紧，这嘛是重点呢吼，这才是重点哦吼。但是有优惠就一定要把握啊！我老天，你干嘛这么菜呢？哈，好啦，明年请早，明年请早，拜托哈，谢谢。

0: 你知影咱是不是讲有一挂迄个老实商店哇哈，台湾安尼啦哈，但是有的规矩很好，但是有一些真的就是不太好哈。美国嘛有呢哈，但是有的人讲哎，菜创啥哎，譬如讲这包番茄一百块，你要家己落落去，菜一百偌济，吼几十块、五十啊，你家己落落去安尼哈。那唔是伫咱台湾安尼吼，美国啊，美国有真侪社区今年吼兴起着无人商店、甲诚实商店的文化。伫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所在呢吼，一间开在因兜车道边的小面包店，因为特殊的经营方式甲温暖的故事受到关注吼。店主叫做 Wendy。House 好，温蒂 House，Wendy House 啊，原本是一个有这书哦，药剂师呢哈，还是一位全职的母亲。伊那渐渐大汉哈，要离开厝，展开新生活，伊决定重新找找哈，伊多年的梦想，将热爱真久的烘焙变成人生的第二事业。用温室搭着无人面包店，先立个这小屋面包坊哈，Little House Bread 哈，这个小型的面包店哦，拆出掉自。助选购家己来哦 ，DIY 家己付钱的诚实商店模式，让客户需要电网服务，得当完成交易。第一条一条哈，手工面包之间 ，Wendy 那公实现着创业的梦想，啊，在社区当中串起着人跟人之间真珍贵的信任跟连接。伊自细汉受阿妈的影响，也阿妈是一个德国的面包师，烘焙的香气陪伴一大汉，也和伊对做饭哦产生真大的兴趣。就算讲辛苦边的亲友哈，多年来不。短高的一个好啦，你才有兴趣，搁好食，熬做，无咧开店创业，但是伊始终认为迄只是兴趣啊，从无真正讲要甲烘焙当作是伊的工课，因为他本质就很好，药剂师的哦，啊，等等，伊即个全职的妈妈。确实吼，渐渐过一段落，囡仔嘛大汉嘛，伊嘛感觉讲，无无妙妙，唔知刷来要做啥。有一摆，甲因翁去卖场吼买物件，一座电视用温室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看到温室的瞬间，伊脑海内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出来。如果讲啊，温室放伫因兜的车道边，用来卖伊家己所烘的胖会安怎啦吼？但是这个想法不被看好呢吼。伊曾经问做者创业的朋友，敢愿意买路边所卖烘焙食品？第二道案东西 ，no， 不会哈。有人甚至讲，这样的做法很难取得顾客的信任呐哈。但是外界抱持着怀疑态度 ，Wendy 嘛决定讲哈，放手去做看卖，放手一搏。伊讲，温室搬到因兜的车道边，哦，采取着自助付款的模式，人客吼介意啥家己拣，各个费用投入面迄个付款箱当中，进口规定拢无店员协助。一开始伊讲卖一挂酸种面包，想袂到讲笑着伊的手艺甲吼，真诚恳吼，用心吼，老实的经营啊，人客哪来哪做呢？即阵卖品行有焦糖面包、肉桂卷哦，肉桂卷还有各式。的手工烘焙点心，去引足侪当地居民专工来吃买，也透过社群平台，好分享着创业的过程甲烘焙日常，啊，大量网友关注。其中有一个介绍，因兜面包店的影片在网络上迅速爆红，和更加侪人认捌着这间开伫车道边的小店。啊，即阵的小屋面包坊，唔是干那单纯的烘焙，也透过一条一条的胖，甲一份一份的甜点，建立起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甲连接。啊，真侪人可以讲，因的吸引的，唔是干那胖本身呐，而是这种建立在诚信上的人情味，小而美呢，哈，口碑累积的满满的。人气了哈，这个药剂师 Wendy 哈，追逐他的烘焙梦想哈，那个大家都很喜欢哦，阿嘎吉尔烘焙哦哈，那你看用自助的模式，其实那个小而美温室哦哈，还蛮温馨的哈，那你自己 open， 然后喜欢什么自己拿，然后再付钱这样子哈，呵，来听众朋友哈，用诚信的经营，会当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吼，这就成功啦，吼。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做什么生意，就是讲物件爱赞啦，爱有口碑啦，吼。然后，口碑打开来的时候，我你讲有口皆碑呢，对不对？像 B B I 球鸡蛋扛棒这样，是青青菜菜，五十几年呀，吼，就是值得信赖。感谢你，吼，我嘛信赖，我是莹莹，来莹莹在家陪伴你哈，谢谢你，感恩哦。来2260。2233电话拢甲口通，控诉二二六零二二 三三的电话，然后先困到死，这是上该要紧。来，咱来听李佳这首歌，做人叫不来，这应该啦哈。这爹地较实在嘛哈。好，当这来听歌，22602233，电话拢总甲靠通哦，谢谢。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是，
1: 哎，何同学，主播啊。

0: 喂，你好。
1: 喂。
0: 哎，阿姨啊。
1: 阿英。
0: 哎。
1: 阿英英哎。哎呀，你有吃便当无？会到。
0: 吃饱啦。
1: 有吃饱哈？做节目哈。
0: 当然啊，无嘞，你也袂吃饱。
1: 啊，无嘞，啊无你要招待。你要招待这个。哎呀，阿你哎。
0: 哎。
1: 行，我来给你广告一下。
0: 来进广告嘿。
1: 哎呀，哦，我一道给他炒米粉，你知无？
0: 嗯。
1: 人工热热来个炒米粉炒，哦，大家讲哦，炒那个好汤头，好好吃哟、哦。嗯。哎呀，汤头汤头啊好，啊我哦，哎米粉个炒炒嘞，啊我就吼、哦，我炒一个那个青花菜，
0: 嘿嘿，
1: 啊煮一个冬瓜汤。
0: 哦，青啊哈。
1: 哎，啊青青啊，你卖掺，你蛤蟆啦，蛤蟆掺生菜。他们那几粒那个气味就好，
0: 嗯，
1: 啊，我就给蛋几粒啊，迄个枸杞，安尼，
0: 枸杞啊，哈，
1: 哎，哎，啊，你看，安尼清清啊，哇，啊，他们好汤，
0: 真好啉啊，
1: 真好啉，够好食，啊，不清清啊，
0: 对啊，对伊个，
1: 清啊就好啊，
0: 系啊，安尼个里
1: 冬瓜唔切成碎的，
0: 嗯，较大个，较耐滚啊，
1: 安尼四角四角啊，大，啊，阿妈讲足大地唔，
0: 卖收碎地啦，嘿，普通啊。
1: 咱那个好汤头，我掺姜安尼吼，
0: 掺
1: 面嫩姜哦，咱即摆热天有迄嫩姜，你知无？唔是掺迄安尼，
0: 掺迄个啦，
1: 唔要火哦，唔是，你要掺嫩姜。
0: 嗯。
1: 哦，迄汤实在有够清，有够好食的啦。
0: 对啊，对啊，就利口，
1: 特好汤头，那迄汤头也好食哈。
0: 嗯哼。
1: 大家都食到唔知啊，好饱，你知无？
0: 赞啦，嘿啊。
1: 哎，讲好啦，阿婆阿姨，你来炒安尼好食啦，啊，面煮啊，什么饱啦，什么鱼。
0: 对啊，煮咖好热
1: 呢。对啊，热咖
0: 人。
1: 都热，哎，你内底虽然你厨房有冷气，哎，你家属在行，你嘛是热。
0: 烧嘛是寒啦。
1: 哎呀，你嘛是寒。
0: 对对对。
1: 是寒寒，就热，你就有那个家属的火呀。
0: 嗯嗯，对啊。
1: 怎么看它拢未凉哦？
0: 嗯嗯，没啦，煮家就是安尼巴多，阿婆
1: 你
0: 就是爱
1: 做
0: 凉拌菜啊。
1: 啊，食外口不习惯呐。
0: 对啊，不习惯了哈。
1: 哎呀，
0: 阿婆都是。
1: 我迄菜拢定定无拢。
0: 对啦，阿婆你就做一寡凉拌菜啊，凉拌的
1: 嘛
0: 太赞
1: 啦，太清爽。
0: 对啊，对啊。
1: 哦，笋啦，咖啡笋啦。
0: 对啊。
1: 哎啊，小黄瓜啦，
0: 哦，这
1: 拢会使啦。
0: 是啊，大行
1: 嘛那个。
0: 对啊。
1: 做凉拌拢会使，拢是咱做的啦。
0: 对啊，家己做。
1: 阿都安尼炒咖呢。
0: 嗯嗯嗯。
1: 哇
0: 啊！伊个
1: 哦，真正足
0: 热。嗯，是啊。袂啦，就煮简单嘞，清爽的，就真赞嘞
1: 啊。哎呀，啊，因都讲啊啊，伊只来煮简单嘞啦。
0: 嘿。
1: 哎，煮咖呢？安尼热热，虽然有冷气。
0: 嗯。
1: 我看你咧煮嘛足热呢。
0: 啊，当然啦，嘛
1: 是
0: 要
1: 那有
0: 可能袂
1: 冻的呢。
0: 嗯嗯嗯。哎，无可能袂冻啦，嗯。
1: 哎呀，哦，好热好热。
0: 袂啦，啊，就电风那吹啊，冷气该热冷气嘛是爱吹啦，讲真嘞。
1: 对哦，
0: 先无话题啦。
1: 冷气吹掉掉。
0: 哎呀，健康上加要紧啦。
1: 哎呀，嗯，风啊，你若不吹多，啊，万一的。
0: 对啊，对啊，
1: 开心啊，
0: 对啦，
1: 都要好舒服啊。
0: 是啦，是啦，本来就是啊，对不？做较辛苦，家己爱对家己较好个啦，吼。这拢该应该开就爱个开落去啊，无啥啦，嘿啦。方面较欠的就好啊，就是安尼。
1: 对，健康欠来，
0: 嗯，
1: 欠来安尼。
0: 健康较实在啊，对吧？对吧？
1: 吼。风上第一。
0: 对啦，食来用先无负担。要搁较健康啊，对吧吼？袂加重负担啦，红利拢无看见啊。嗯，赞啦吼，好啦，大家哦，用起来啦，家己煮较健康，搁较新
1: 鲜。好汤，
0: 对啊，
1: 好食。
0: 好汤做了，用落就搞定啊，对吧吼？
1: 好汤好吃的啦，
0: 好好吃吼，好啦，感谢分享来，以上功德吼，再带。
1: 好，阿我特别点一首歌。
0: 嘿，什么歌？
1: 那个是惠玉清唱的。
0: 嗯，
1: 伊那讲你是。你是我的人，我记得啊不？
0: 我随吹，那无就你爱换歌，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
1: 哎，
0: 你是我的人。
1: 还
0: 有有呢，真正有呢，有。好，来安排哈。
1: 啊，大家听哈。
0: 谢谢，好，再见。OK 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好，迎来这波我迎迎哦哈，来。好，他一点好，大家听的歌哈，费玉清，今天我继续歌哈，小哥，你是我的人了哈，好，来，最近来欣赏2602233，电话继续个卡，我感谢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哈，
0: 哎，是，
2: 我的一煮好汤头啊，一煮牙膏。

好，来，好朋友，咱的电话拢随时来看好通哈。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都放在这里用。那物件收到无清楚、不了解，不要用卡电话来就好啊哈。来，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哦，感谢哈。来，这个我太有感了哈，overuse 哈，老师啊哈，老师我嘛教过几年册嘛哈，老师上课哈，一直讲一讲一讲，滔滔不绝哈，教不灵完哈，在卖物件嘛，是要一直讲话，造成你的声带过度使用，细仔会补教老师赵老师进来声音吵声讲话哦，真费力，声音哦。细声甲有时阵变气音，哈、哦，气音安尼吼，来伊是上林碰大海啦，罗安哥吼来轮熬，但是豪哥有限医书提测，讲话无想出来，还是讲吼大声尖叫啊吼，因为建议多次少量喝这个温开水的方式来保养吼，这是真的哦，尊雄大叔嘛是讲伊拢啉温开水吼，甲一寡组团的，这我都唔知啊，因为避风吼，来机械维修厂的当班长，因为厂区大，机区有噪音，佮大声，有时阵哦，拢爱吼大脑看讲话啦，用话啦，进来，伊嘛感觉讲吼声音噪声，老尾哦渐渐无力，哎，虽然哦，当年拢食伊杯哥伦后，就是无效啊。进来吃茶吃东西也时常砸到在烧齁呛咳啊，歌咏软综合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林鸿儒检查诊断，老师跟维修的工人都有声带萎缩的情形，造成讲话时阵两边边的声带无法度完全合起来闭合、哦、所以空气流出来伊就会沙哑的气音，讲话真费力齁，容易疲劳啦，还是讲断句短促，有时阵吞咽喝水都会呛到，甚至可能引发这个吸入性肺炎。医书伫咧讲，声带萎缩的原因包括你会增加退化，讲伤侪话，发声方式错误，特别是大声叫卖的小水人员滥用嗓音，或者是他的喉部过度用力，好、哦、声带过劳损伤，要让是因为破病低速声带肺用性的萎缩了哈。然后觉得我们常年在讲话说朱奇寡定位西尊呐、啊，哦阿娘喂，今天那个是很累的，然讲回家都不想讲话的嘞哈、哦，所以讲我嘛。深深有体会，所以那个老师领班先不要无声哈，大家爱喝喝来过咱的这个拿熬才会使哦。今天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哈，哎，公牛姐，我觉得他歌声实在是太棒了哈，真的好听呐哈。王姐不是说她被毒哑嗓子吗？哈，所以啊，有老贝声音的卡布哈尼亚赫哈，你看依然第一张专辑是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哇，他的歌真的都很不错听的哈。来，我们来听王姐这首《大姐点播》，都要来公牛姐尾碟哈。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没啦，你怎么会一无所有？哈，你有咱公台听众朋友大家空中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好，所以不会一无所有的 ，OK 哈，来22602233，你不孤单呐、啊、哈，控诉李李六号李李三三，来，这回来听歌，谢谢大家。中道桥拢是后日哦，下午拜六收哦，你也拖到明仔载就要到下礼拜二了哈，赶快赶快哦。

0: 喂，你好，喂，
1: 玲玲，我要给你订一罐酵素。
0: 来，你等我一下。进攻格杰了，喂，大姐，你酵素有吃过吗？
1: 我吃十多罐了，我给你买几罐啦。
0: 这个吃了怎么？
1: 很好啊，
0: 很好，安怎好？
1: 吃吃的都吃饭吃较济啊。
0: 吃饭吃较济，本来是拢吃袂落吼。
1: 系啊系啊，阿妈消化更加好啊。
0: 你有发现吃咱的酵素消透足紧吼？
1: 对啊。
0: 吃较会落，就是讲有咧消化。你敢看伊来肚条，你啥拢更加爱吃，你就吃袂落对吧？
1: 对啊，阿婆咱老吼年纪老啊。无咧做啥吼，都拢食无济啊，
0: 食无济吼，
1: 食无济，佮食较济啊，
0: 食，咱咧讲吼，咱大迄个老大人甲囡仔同款，囡仔会食袂大，大人嘛同款，会食会做吧，才有肌肤啊。
1: 对啊，
0: 你若袂食，咱人一旦吼，你较侪岁人吼，食少是正常哦，食少是正常，因为你得变成爱少量多餐。
1: 但是对啊，我们就少量多餐啊。那
0: 要
1: 就
0: 个食，
1: 啊，
0: 就
1: 不
0: 多
1: 就
0: 会堵啊。对啊，你看咱酵素咧个食，一上套真正就紧嘞吼。
1: 我有当食就个食六粒，啊，有当食四粒安
0: 尼啊。对啊，就去要看情形。啊，即块人讲有食脏啊，食肝脏，我话
1: 你食肝脏，食较侪粒嘛无差。
0: 哦，赞哦。
1: 我食较侪粒，个酵素个结论拢无差。
0: 你有感觉你足赞嘞吼？
1: 对啊，
0: 系啊。会使食寡，安尼唔只好趣味，
1: 对
0: 吧？对
1: 啊，咱年纪有啊。无讲，大人拢会食，咱就若介意食，就甲食较济，啊就好啊。
0: 啊，酵素应该对咧，都大少
1: 无。对啊，我吃很久了啦。
0: 吃很久了吼。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对咱酵素最有信心的啦。
1: 我先订一罐，差不多要八八折再来大多有无
0: 给？哎呀，对啊，
1: 系啊，
0: 加送就会好。啊，你是唔是咱身边有建议讲有信心？认真加食，你若食无够量，像一开始吼，那讲较严重的上无三粒吼，四粒加食拢无要紧对无吼？
1: 以前较早头拢比较，我拢嘛加一顿加加两粒，三顿就加加六粒
0: 去啊。六粒吼，
1: 系啊系啊。
0: 安尼你肯，你算较轻啦吼，有诶无够，那你就爱食三粒一顿，一顿三粒。
1: 差不多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安尼啦。
0: 是是，所以就讲你这个情形较稳定了，不减就倒倒
1: 减。我们就自己减量啊。
0: 是是，
1: 对啊，产品是在。多了都知道，
0: 吃久就怎样？你啊，镜头一开始，你要吃人保养的量，你就慢慢啦，好个，好
1: 个，我比较重的吼，
0: 对对，
1: 吃到尾就咱就减较减的啊。
0: 是，所以你家己其实你家身体嘛有感觉，
1: 对啊，对啊，
0: 吼，
1: 咱家身体该会知啊，别人敢会知？
0: 对啊，你啊正经感觉无够，但你又搁加强就好啦，吼，对吧？
1: 我等下吃酒包，看下，吼，就经过吃两粒多，
0: 一粒就消透了嘛，吼。
1: 对啊，看。对啊，都吃啊，不要紧啊，这个不好，不是不好啊。
0: 对啦，因为贪吃嘛，有限，有时候就多吃一点。
1: 对啦，
0: 对
1: 啦，
0: 对
1: 啦，因为咱年纪有啊，因为吃酒吧都感觉很不舒服啊。
0: 对啊，肚肚啦，消化较不好哈。
1: 对啊，对啊，
0: 赞赞赞，跟你讲，谢谢啦哈。
1: 好，
0: 你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博看下听。隐隐讲过，在屁股内大哥卡起来，你有听到吼？食下落去困了，人民放会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因为咱内边有消化酵素群、甲益生菌的物件吼，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吼，万病不离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哟。好，来二二六零二零三三，美国进口山地的酵素，百二粒2200块。一回跟百二回拢天河来使用，胃肠都是人体第二的大脑，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胃肠好，人就不会老哦。2260-2233，小苏爱嘴巴各位哈，来医生讲个。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2: 你。
0: 我莹莹啊，我莹莹啦，
2: 你是要做好汤头的哦？
0: 我无做好汤头，我袂晓做，我会晓煮。我有咧卖，我袂晓做。
2: 你袂晓卖？
0: 是啦，我无咧做这个工厂做，我是负责卖，我会晓卖，会晓煮，会晓食安尼。
2: 一桌落几块？
0: 来三罐1000块，一罐500，买二送一，三罐1000块，安尼做好食的吼。嘿，要买一桌没？你这用心无负担，介好用哦，哈，
2: 好
0: 啦，好，好啊！公司搞你的资料，好是好，大家写落去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2: 有
0: 啊，有呀！来，你等一下，来，咱来听兄妹啊！迄个何必拄只7559的大姐吼，你拜六喝汤头，拜六给你寄过早班哦，嘿吼！啊，若有问题你敲我一电话，吼吼叫听拢无。我收你的资料。无就搁抄一道遐，嘿，啥物所在？南岛店遐，恁勿管抄顿店遐，你是几包？你是几票？哈。

来，这音乐嘛是盖喝天了哈。来听面，你知道昨天我吃什么？我昨哦，我昨天吃菜粿汤，最好吃哈。咱们的秘密武器，真正鲜啊哈，吃起来就爽口哎哈，就爽口。咱来讲明仔载哦，明仔载这回来讲二十四这回当中的猛将哈，猛将代表盛夏。热天这些天开阿水啊哈，因为我跟你讲哦，个后礼拜就是五日节的连续假期了哈。这时阵气温持续攀升，吼吼，大刚啊，真正无吹冷气，做拒绝袂掉。梅雨季带来的湿气阿袂煞去，那是真的哦，湿气哈，那个我除湿机啊，我昨暝等伊下班等伊，我去我房间拍开，哦，个电啊，我就经过倒一趟。我昨天早上出门，他才满，爸爸帮我倒，他马上又一头满了哈。好，那这个气温甲高湿高合作用，所以人体容易受到湿气的侵蚀。中医书提来讲，梦境期间时常有诶健康问题，包括湿得困鼻，吼，你得人疲劳。懒懒神神头荡荡时，又不禁食袂落去，湿热上蒸，引发皮肤会痒啦，湿疹反复发作，有没有？养生关键就是讲健脾气湿，穿这养心嘛，才会当和你安然度过着湿热的热季哦，夏季啊，哦，炎炎夏季最讨厌的。哦，我这没来热哦，这都很怕热的哈，就是以前我常常中暑，真是太痛苦哈。啊，水流妈公中医诊所的中医师吼，简俊威来讲，简医师讲吼，梦境啊是下季湿热渐渐加重重要的这块，中医认为啊，暑多夹湿。好的，讲暑多夹湿，湿邪上加容易影响脾胃的功能，形成湿热困脾的体质。那等咱脾胃运化失常，水分代谢受阻碍，身体就安怎刺激？叮当，汗水当当，吼！啊，迄个规身躯添加人懒懒神神，困够较久吼，嘛是爱困到要害你吼，就精神拢歹啊吼。部分民众佫会头昏昏、脑顿顿、脑胀啊吼，胃口变歹，食袂落嘛吼，啊，腹肚堵嘞，胀起来无爽快哦，大便拢黏黏袂成形啊吼。那甚至调剂啦吼，汗疹啊、湿疹啊嘛，得咧增加。一共一个35岁上班族登记好迷工作压力大，加上逐天手摇饮不离身，梦境前后开始头当昏沉吼，啊胃肚的定位吼。嘴一口皮肤吼有红疹，肿到要死安尼吼，经过诊断，伊是典型湿热的体质。透过清热化湿健脾、理气的治疗，配合着饮食作息调整，两礼拜就明显改善。简医师咧讲，中医治疗伊叫个人体质吼，病症稀低。湿热型的患者，就是用藿香吼、佩兰、茯苓吼、薏仁啊个黄芩吼，即个药材协助清热化湿。你买当家做迄个薏仁和叶消暑茶，青叶薏仁啦吼，荷叶半张啦吼，丁皮啦吼，茯苓啦吼，加上1500cc 的清水落去控20分钟，会当健脾利湿、消暑吼、化浊的一个作用。那宜明堂中医诊所的中医师宋婉珍咧讲，宋医师讲，梦境另外一个明显的健康警醒，就是湿热上蒸引发的皮肤问题啊吼，因为湿邪甲湿热吼交换。上较容易侵犯到咱的鼻胃甲皮肤，所以每到这个时阵，就是这摩门特湿疹啊、荨麻疹啊、异位性皮肤炎啊、汗疹的患者往往明显增加。伊讲真侪人抓准吼，热天皮肤痒，只是流汗，事实上啊，甲体内湿热有关联。等人讲你的鼻胃功能啦下降啦吼。啊，加出来水湿，无都正常代谢掉，加上好面压力大，你搁食油炸、炸鸡、薯条、烧烤、甜的、食冰的，所有饮来一杯吼，湿邪加热邪容易结合了后变作湿热的体质，吼，会顺着咱的经络吼上肩甲皮肤会红疹啊，会流汤呢吼发炎吼，甚至吼上甲半小时安尼啦，吼上袂好。那宋婉珍提醒哦，长期间伫冷气房甲我讲的，室内温差相当，吼，也是讲你口口吼冲冷水澡也不行。它会削弱皮肤的屏障功能和打结跟敏感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你洗温的就好，温的最好。那宋婉珍说，
蒙见永生就是健脾气息，饮食吼，食薏仁啦、赤小豆啦、茯苓啦、吼山药啦、莲子，吼，这拢是健脾利息的食材，配合着当归，吼，好不好？对，阿姨讲煮当归汤嘛，吼，啊，而且黄瓜、苦瓜，哎，最近我都有吃到，吼，在清这里，好，这才最高一公分级餐厅里面是苦瓜排骨汤，吼，喝啉，吼，啊，妈妈改是小黄瓜，啊，我煮当归汤，吼，就是看哪一天了，吼，就是不一样。那油炸的烧烤啦、甜食啊、含糖饮料尽量减少，每就。平常惯系淋病的消暑，但是过量食伤侪冰冷的物件，会伤害到咱的脾胃、吼脾阳，使得脾胃运化功能下降，失去更加容易流伫体内积累啊、炖的啊吼。所以有一寡人食足侪水，你嘛感觉身躯拢叮叮当叮当，安尼汗水当啊吼，啊水肿啦、皮肤一直痒，往往问题就是脾胃失调。所以暗时啊，十一点到透早三点是身体修复重要的时段。医师甲咱讲，长期好眠，容易耗伤阴。血增加皮肤的打针甲过敏的风险，所以维持规律的作息，透过快走啦、慢跑啦、瑜伽、游泳的有氧运动，促进气血循环甲湿气的代谢很重要哈。所以听众朋友们要在这块更加猛进了哈，用心重健脾哈，气血加一零苦瓜会当清热化湿，和你做参考哦。哦，所以人讲慢变归鼻头啦，胃肠爱够好，身体才会好诶哦。人体的肠胃道里面有 70% 以上都是免疫细胞，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健康自己好好的来照顾哦。

0: 好，来，有问题无了解，拢会卡来问哦，知无哈？知无？来，我简单广告一下哈。好，新朋友哈，会记得哦，咱的好汤头它是纯素的，好，伊是寿司的，所以你拍开一点爱冰。天气热到要害你哦，你无冰话，你讲五百很了去的哦。新朋友莫迄个皮皮哦哈，啊，无用的你。冰，不是冰啦吼，你要冰嘛，无要紧，你到冰箱，我两大台嘞吼，就阮兜安尼，吼，你要拢冰会使哩吼，但是你迄、那个无冰的肯独袋的好，卖下烧安尼知影无吼？啊，开一罐用一罐知无吼？啊，卖掺侪哦吼，煮汤都爱加掺罐，像什么冷笋啊哦，温和汤头的最好食的吼，煮笋啊汤吼，啊，做凉拌菜哦，一系的好不好哈？啊，伊讲爸爸用剩的盐钱甲炒饭，哦吼，嘛够好食的吼，啊，青菜滚一点汤的，食个贡丸汤啊，吼，掺冬瓜啊，安尼食个变变叫酥叫，佮滚笋啊，我想爱食笋啊，佮番麦安尼滚起来哦，冻大点嘛是爱啉完，很好喝的哈。好汤头好用，代替酱油盐八味素的调味品哈，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打四千块一打，你看这些舒服哦，来享用啦，啊，吃平安餐啦，做信众家拢用咱的好汤头，寿司了哈，健康无负担哦，过来。食过敏是说喙齿放假都回去过，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你有缺牙根处理也好哦。早起咱是不是有新闻有讲到哈？你无喙齿呀？欠十四期啊，长辈哦，失智的风险偌济，你敢知？增加足多吼，所以一定要注意吼，十倍啦，吓死人哦！你赶快把健康顾起来，喙齿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只要真心来，那 K 哥几条三百五，三条一台几千块，思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给泽普普昂健油肉吹破了，佮隔几个感觉，卖吞哦，再配条感受看卖，非常之赞哈！几千块娘娘，李丽六口，李丽三三零四。2260-2233一雄公格哦，来用咱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华西赞助提供。落这波催我2260-2233等你，明天早上六点再会喽，拜拜。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这首歌曲是《蒙布之恋》，这是叶启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现场，来听直接陪伴你开讲破道，听好听的歌曲。上界重要就是和来听来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好朋友，健康上重要啦，钱嘛足重要，啊比钱更加重要就是健康啊。所以讲，咱来听起帮你哈，爱欠钱，安尼哈，每一个月欠。一寡钱来顾健康，你顾给心里的发现讲，哇，你这样付出吼，拢总有得到回馈，因为你起码安怎来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得安怎给你回馈，你起码安怎给零地零工也加倍给你零地倒转啊，所以讲上巧的人就是防胃病，有防保养搁兼治疗，防止未来疾病，刚好来肯来照顾你，来肯本身打中医的，放心来照顾，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袂夸大哈，拢帮你呢严算过。所以说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我来照顾，啊，你呢可以将电话靠通，咱这部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哦，随时卡刷定刷卡我都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220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5，咱拿到这部的啊，贝贝三品龙当地家卡外手机啊合贝，外手机啊合贝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稍等一下，咱的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今日吼，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啊，咱稍等的三点都开放，不分男女老幼。再讲呢，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来点嘛。啊，那是全面开放，就是三点哦，大家做好准备，稍等起来听歌，做好欣赏，去听日记歌曲。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是小林明子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加上好蓝色起来乡亲和朋友，来乡亲时段，今麦时间要来邀请你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当打电话起来，今仔今日吼想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女性朋友要点，咱第二呢，这个三点都开放，所以讲男士朋友今麦赶紧打电话，220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喂，嘿，来，要听什么歌？
1: 来，开咪好。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 我听首国语歌。
0: 嘿，来，请讲。
1: 后悔爱上你。
0: 后悔爱上你，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
1: 谢，
0: 謝謝
1: 你，
0: 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乌来山下一朵花》。
0: 乌来山下一朵花。好，再来安排。嗯，来，你好。
3: 哎，弟兄呀。
0: 嘿。哎，
3: 我点点歌。
0: 好，请讲。哎，
3: 文戏流浪记。
0: 文戏的流浪记哦。
3: 哎
0: 哎哎。那个六一哦。
3: 哎，对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3: 哦。
0: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来，你好。
4: 再见，你好。
0: 嘿，你好。
4: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蒙蒙细雨忆当年。
4: 唔知龙飘飘情还是白冰冰啊？
0: 好啊，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哇，阿姐等回来安尼，你好。好，请讲。
5: 日语版的翁将。
0: 日语版的翁将哟。
5: 嗯，
0: 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拜拜，好，再见。来，乡亲朋友，还有两首歌通点，有人要点无？那袂赶紧打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家。现场的电话2205-2233哈。男士朋友呢，各有要点歌，咱即卖就当打电话起来，各有两首哦哈。来，咱的电话220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来谢谢大家。阿拉伯，来，咱来接电话。你好，
6: 你先你好，我点流浪的一不是姑娘。
0: 流浪的一不是姑娘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来，乡亲朋友，咱来听歌哦。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龙飘飘所带来《后悔爱上你》，这位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后悔爱上你》。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非常感谢着咱所前来乡亲好朋友。台湾呢，吼，这个外食非常的方便呐。啊，这呢，因为这个早餐的紫餐盒，或者是呢，有当时啊呢，啉一杯咖啡东西，这个纸杯，啊，这呢享受方便东西，拢使用杯就一次性的哈、哦，这个塑胶，不知不觉当中呢，吼、哦，咱都是会啉到这个塑化剂哈、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呢，啊、哦，这个。说起来齁，咱台湾人身体当中的塑化剂的浓度哦，比外国人还更加高呢。来讲到咱体内塑化剂浓度在不知不觉当中的上升，咱家己唔知影。一寡专家伫咧讲个讲，塑胶袋啊啦吼，或者是塑胶制成的容器啦，啊无就是这个纸杯啊啦，其实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豁免的。咱拢一定用到，啊，那伊都会用出到这一挂吼塑胶的威力吼的风险。另外，包括着亲像咱台湾非常盛行的这个手摇饮呐，即卖手摇饮无论讲是咖啡或者是讲热饮，这个过程当中买用出到所谓的塑胶粒子的因子。咱国内上盖新的研究呢，吼，伫咧证实台湾民众尿液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呢，是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两倍到七倍。18岁以下的儿童浓度更加高于着成年人，想要降。给着这个危害，上好撇边就是一挂 NG 的行为，唔通使用着内脏呢？吼，这个塑胶膜啊，诶，餐盒装着这个高温的食品，或者是呢，吼，热汤啊，那是买着一挂微波食品，嘛，千万呢，吼，这个唔通看到呢，吼，这个保鲜膜来加热，加侪人呢，吼，买啊，来微波加热都会看保鲜膜，其实黑来滴东西塑化剂，哈，来用车表。这个病医健康管理部的这个主任在讲讲，暴露的时间呐、啊，哈，这个呢都爱特别注意啦。其实呢，这个时间呢，哈，那是多话都有可能会得输到一挂内分泌异常，加着咱的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哦，这个风险一旦上升哦，其实对咱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呢。台北呢，这个病院的一位慈济中心的主任在讲讲，其实咯，这塑化剂呢，吼、哦，咱吸收入面在咱的身体当中，加着咱的血管、吼、哦、心血管、吼、哦，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个心血管风险呢，吼、哦、是有相关的。塑化剂的浓度愈高，那么呢，吼、哦，咱啊。影响着代谢移除我，这个血啊，都会安怎来得充满着塑化剂？代谢性的疾病，吼，代谢症候群，包括着脂肪肝、肾脏功能的恶化，拢会比较。较紧，会影响到咱某一寡的生殖上的功能，譬如讲塑化剂买输掉人的不孕啊不育哈，嘛唔通以为讲呢哈，你呢哈无装修的就无这个问题。其实咱的想法就是讲塑胶袋啊啦，还是塑胶杯啊啦，或者是纸杯啊这，咱若卖装修的就无这个塑化剂的问题，事实上。哦，这个重复使用毛可能的过程当中，和这个塑胶微粒不断的咧释出，想要帮助毒素排出来，那么咱来加加一挂蔬菜来帮助咱。这个呢，乡亲和朋友，事实上有抗自由基、抗氧化压力的哈、哦、天然的食品，就是蔬菜类，伊会当呢是非常好预防的一个策略啊，包括着亲像这个茄红素啦哈、哦，这等等的这当中会当帮助。咱吼，啊，咱呢身体当中都爱客家一挂蔬菜，尤其是十字花科类的这个吼、哦、蔬菜，然后加一挂植物，上该有帮助吼、哦、啊。因为这可能内底拢有呢萝卜硫素，嘛有可能会当帮助着咱吼，将这个塑胶微粒给排出来。所以讲呢，咱平常时伫咧食物件时阵吼，拢爱注意着这个呢营养的摄取吼，袂使讲你无爱食蔬菜，你都拢无食吼，嘛爱逼家己食吼，这呢有好处。所以讲，当当你食入来量有够遐济，那么排出的量的会当吼比较。
啊，较侪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咱呢平常时都爱呢加食一寡蔬菜，吼，水果也是可以啊，蔬菜最好。我呢曾经熟悉到有一位这个医生娘，医生娘，哦，伊这个呢，算讲尹先生吼，开这个病院伊是院长吼，啊，出来得足有钱，家里好有钱哦，吼，啊呢。伊啊，珊珊啊，身材足好吼、哦！啊，虽然讲即马已经大概60岁了，可是呢吼、哦，风韵犹存，拢参加一挂社团吼，参、哦、加足侪社团的对吼、哦，包括什么即、这个狮子会啦啊什么哦，而且还是创会会长，讲起来呢吼、哦，本身条件足好诶，结果啦吼。哦有一天呢，吼，看伊平常时身材足好，啊，身体足勇诶，啊，而且吼足开心诶，安尼啦，足欢喜，逐天打扮得很漂亮。有一天呢，吼，我就听有人伫咧讲讲，哇，伊吼得到了乳癌，吼得着乳癌，我就想到呢，吼，有一件代志，我甚至讲呢，伊是毋是有摄取着足侪塑化剂啦？因为塑化剂呢，吼，嘛是会呢安怎，吼？即、这个输掉乳癌的几率真高呐！啊，所以讲我唔知讲伊是唔是有即个摄取掉足侪塑化剂，但是我知影伊拢无要食蔬菜，因为阮大概呢去即个食桌的时阵呐，吼，就是聚会啊、聚餐呐，吼，常常大家就坐一起。啊，伊呢吼拢不会食蔬菜，而且他常常家己讲，伊讲吼我敢那爱食肉类尔，我拢袂爱食菜。啊，看他真的都不吃菜，吼拢不会食菜。啊，大概以为讲呢吼，啊，伊先生是医生啊，所以讲他都很健康。结果你也看啊，60几岁，吼、哦、60几岁得到了乳癌，吼、哦，所以讲呢，这吼、哦、有相当的关系。咱哦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中邪摄取到一挂有害物质，包括的塑化剂。但是咱啊会晓讲呢吼，加食一挂蔬菜，将这的毒素。都给排出来吼，啊，搁好好照顾着你的油脂，和你的油脂排毒功能搁足好，那么咱就较袂去致癌。所以讲，起码食食介重要，保护身体健康也真的好重要。咱也肯定加希望，所有亲爱乡亲，不要让我当作健康哈，暗汤挑食啊，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蛋白质对咱来讲足重要哈。一挂蔬菜，咱嘛一定爱摄取哦。来，稍等起，咱来听歌，《乌来山下一朵花》，这位英雄。

0: 大威王府。
1: 天鹅，
2: 嘿，
1: 我要给你见证一个讲。
2: 哦，来，要甲咱见证好，这算功德来。
1: 嘿，暂时我来，你要转个细声。
2: 好，来，你要转个细声，小可有回音的哈。来，哦，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吼，安尼呢，真正听小咱的听，不敢做见证哈。来，哦，来，你要转个细声哦，哈。来，
1: 黄妈妈啦。
2: 哦，黄妈妈。
1: 黄妈妈。
2: 哦，来，功德来。
1: 我跟你讲哦。
2: 嗯。
1: 你听啊。
2: 嘿。
1: 关键啊，
2: 吼。嗯。
1: 伊本来放流浪安尼，路路啊婆婆唔吼，
2: 嗯，
1: 啊算讲我唔着有甲你掼大组的吼，
2: 嘿，
1: 啊我着掼一罐回家，我讲，哎呦阿囝，啊你放流浪安尼，啊伊放流就是出来你知道，
2: 嗯，
1: 啊伊个冲雷嘛是个无线安尼你知道，
2: 嗯嗯，
1: 我阿囝啊你放流浪安尼婆婆啊奈安尼奈安尼安尼白白安尼啦吼，啊伊讲我唔知影哩安尼啦，
2: 嗯，
1: 我今日阿妈妈吼。灌迄大腹水吼，有灌大组的啊，
2: 嗯嗯，
1: 啊灌一罐互你食，
2: 讲、嗯、
1: 好啊，我无我才看你安尼啦吼，
2: 嗯，
1: 啊食一罐了呢，就算讲一罐食了安尼有差哩，咋？
2: 嘿，
1: 有差甲讲，妈哦，你的大腹水感觉也有，我讲安怎？讲我食了干啦有差呢，较袂啊呢，安尼啦吼，
2: 哦，
1: 啊我讲有啊，妈妈呀，还过两罐，你搁灌一罐去食，吼，
2: 嗯嗯。
1: 哦，阿丹就食第二罐啦，你咋？
2: 对。
1: 啊，第二罐食了，啊，我阁甲伊问你咋？
2: 嘿。
1: 我你即摆啊，小便咁，又阁安尼，安尼破破白白安尼。
2: 嗯嗯。
1: 阿公，阿妈。
2: 嘿。
1: 白啊的啊，拢青青啊，安尼啦吼。
2: 哇。
1: 妈，你阁甲我灌两罐好安尼啦。
2: 嘿嘿嘿。
1: 哦，啊我就叫恁七爸爸同你去。
2: 嗯，
1: 伊款的金湖洞吼，
2: 嗯嗯，
1: 搁个灌三罐进来，
2: 嗯嗯，
1: 哎，搁个灌三罐进来，
2: 嘿，
1: 哎就讲诶，妈诶，我提钱给你啦，我免啦，哎，阿妈都搁有钱咧，你诶还
2: 好安尼啦，对啦，嘿，哎，
1: 阿家讲，妈伊个大包水呢，遐好用安尼啦，
2: 对，
1: 我阿你早都爱食，你知影这个情形，你早都爱食，
2: 嗯，
1: 伊已经要五十岁了，你知道？
2: 啊，唔好，刚才你有看到呢吼，
1: 啊，
2: 嘿，
1: 嘿啊，阿公诶。这个情形就是安尼，有说我迄个就迄幼稚的，你知影？
2: 对对，
1: 囝啊，你哩安尼啦。
2: 是啊。
1: 啊，交在讲妈有对你后边去安尼看到，你无，你拢无讲安尼讲。
2: 对。
1: 爱就安尼，逐工上班，等下上班，等下安尼。
2: 嗯。
1: 安尼啦。
2: 甲无了解讲吼，放尿起泡就是幼稚功能歹去啦，伊可能甲无去关心着。啊，唔好，家仔你知影吼？
1: 哎呀，啊，家仔讲我，我有看到啊。
2: 嘿，是。
1: 啊，
2: 公
1: 直接讲，妈，我即摆是要安怎即个？我讲，我甲你讲，你即摆吼，就是人拢装好安尼，你知道？
2: 嗯。
1: 你会讲，我甲伊食，本来我是叫用十八粒，你知道？
2: 嘿。
1: 啊，我即卖叫伊讲换改食六粒就好啊。
2: 对，即卖那食较好，就六粒就好。
1: 哎，上班就食早暗就好啊。
2: 对，伊那食好起就是安尼。
1: 无要紧。
2: 吼吼。
1: 哎呀，你即卖食早暗就好啊。
2: 嘿。
1: 安尼，讲哦，安尼哦，食早暗就好啊。嗯。安尼，啊无你咪用早一罐去工厂去公司食安尼。
2: 嗯嗯。
1: 囥卡房啊底也袂迄个，也袂定位啊。
2: 对啊，嘿啊。
1: 唔免啦，我一。啊，等下只
2: 啊，只只早暗都好哈，嘿，
1: 咁是空白只拢无紧吼，
2: 拢空白都会使啊，嘿，只要空白拢会使食。
1: 本身正解只，
2: 嗯，
1: 阿妈妈都本来都安尼，甲恁爸都拢本来都拢无好势，人嘛食食了，人我人足好势，你知？
2: 对。
1: 我讲诶，李庆，
2: 嗯，
1: 我甲你讲，我即摆春节一概念，你知哦？
2: 对啊，对啊。
1: 我等下甲你讲有哦，
2: 都拢好去啊！
1: 人大家讲，你拢坐伊车底，拢爱拢，那拢无去放尿有哦吼。
2: 嘿，
1: 我感觉甲你讲了
2: 有啊。嘿，
1: 我都食了改善就足好啊。
2: 是，嘿。
1: 啊，我即摆唔只拢报足济人去食，即现都是嘛，佮迄工嘛，佮有两人走来我只坐，佮你讲，
2: 嗯，
1: 阿姨嘛讲安尼，我要来买安尼啦。
2: 对，
1: 有人讲安尼。哇，
2: 感谢妈妈甲咱安尼食好到小宝呢。
1: 到小宝。
2: 嗯。
1: 系啊。你看我这几天就要卡电话跟你说了，你知道
2: 吗？
1: 啊，就都卡不入去啦。
2: 这样吼，电话较多。
1: 啊，会到你想讲，这阵啊较浪胖啊，你知道
2: 吗？
1: 嘿。啊，我多入来，我较早开多入来都听到， 那如果你讲你浪盘，我就较紧甲你讲一下。
2: 啊，这多这吼，就是伫咧做工程咧。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吃好拢会当到小宝啊来做工程，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现代人吼生活经常处于着真会耗损的状态，啊，尤其有手机啊咧熬吼，足侪人是熬夜。晚困啊，有的人是困不起，这拢会继续消耗着咱的脑力、咱的眼力、咱的听力、甲体力，足容易直接耗损着咱的神水。啊，那是这个会损及着咱的膀胱，一旦膀胱出现问题，人体呢吼都会受到牵连。膀胱伫咱人体。诶，这个上身哈、哦，下半身的中央哈、哦，上半身加下半身的中央，应该爱亲像芦荟迄一般，带互咱源源不绝的能量。那是这个芦荟未旺，身体的气化作用不足，那么就无法度提供着有够哈，诶、哦，这个能量和所有的器官呢，膀胱那是欠缺着能量哈、哦，这个血力不足哈、哦，都会收缩，都会紧张哦。一旦咱的膀胱血力衰退，器官老化，咱人都。无够在一旦病掉，和咱的意志控制着排流、病流，吼、哦、来发生。只要人体下半身丹田部分能量源源不足，咱的这个膀胱就有够力，吼、哦，这血力储存尿水，就当锁掉着咱的尿道，摆脱着吼，定定放尿、放无尿，吼、哦，还是讲嘞吼，这个放未出来困扰，新加着膀胱就是。标力的上标力的心气下通的阴吼，啊，咱的这个膀胱是人体能量吼聚集的所在，膀胱内底水就亲像炼丹同款，一直伫咧蒸发，心吼都会过滤无坏物质变成尿液，啊，那加一寡力量，都会向上来推升，帮助咱血液往着心脏回流。所以讲哦，你那是讲这个尿液啊吼，安尼排排出来，咱的肾脏阁无在条过滤只无好，而这个呢吼物质。那么你就没有能量来向上推升，就无法度帮助你的血液往着心脏来回流。自古以来，养生之道就是补肾。中医的补肾，甲着呢吼，温膀胱、吼补下元拢有直接的关系。为何真侪人对着肾虚感觉如此的惊呢？吼，如此的惊呢？恐慌呢？就是因为咱中医啦，吼，这个呢当中啊，吼，肾甲着咱的生殖有关系，真真正正爱重视。就是生命的能量，所以讲有的人伫咧讲讲，啊，囡仔个个一定会抗战，得爱安怎断舌断骨有无吼？啊，大家就开始去买贵三三的一罐吼，什么啊转骨秘方给人吃。其实囡仔那是吼，安尼买断骨吼，这个心主骨嘛，所以讲囡仔断骨就是药剂够用。伊就登了好，伊就登了好，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哈、哦，伊内底配伍，哈、哦，就是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相定的作用，共同发挥。咱这个温性化气利水消精条，会记住咯。咱会当这个温性化气利水消精条有这个功效，特别适合的治疗肾阳不足、气化。不离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虚水症哦，啊，搁再来腰车吼，安、哦、尼呢，这个疼痛酸软吼，腰车会疼痛会酸软，小便会不离，这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哦，如果你那是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温阳吼，动补啊，这个呢温补肾阳。化气行水，哈、哦，和咱的心虚水症啦、腰车酸软啦、小便不利啦，安尼嘞，拢该治疗好，你就无困了。所以讲哦，无论男女老幼，哈、哦，日常生活有着有咱的源头来做预防加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的，就是这个产品，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下几日，哈、哦，下几日，咱这个产品效果。真正，互你呢意想不到，有太侪好朋友去检查了后呢，伫咧讲讲，医生伫咧讲讲呢，吼，这个指数伤过低啊。如果哪个继续降落去的话，每礼拜都爱呢走病院走两拜，你就知影，唔是洗身躯哦，吼，洗虾米你就知影。所以讲呢，吼，绝对唔通惊到迄个抗战。既然有这么好药啊，互你吃，可是咱呢，吼，有专业中医吼，咱会肯读中医吼，来甲你介绍诶，你着放心来使用。太侪人食好戏，太侪人数理食甲安怎合格合 这个呢合格起来，吼、哦，二十外食甲变成六十个，太多啊！所以讲，用千二百有够水肿的吼，迄消水肿上盖有效。有一位大哥讲，你听你个也无讲消水肿，我咧讲吼，哎，大哥伫咧讲消水肿确实真正有效，伊食无偌久吼，迄双脚水肿吼拢消去，吼、哦，佮有一个大姐讲本地呢吼，六十。公斤啊，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吼，迄、那个水消去了后吼，卡消肿落去了吼，都啊变成51公斤吼，这个呢减9公斤，这不是减肥的，这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太济吼，这个呢垃圾的水分，不必要的水分，所以讲从亲好朋友哈，从腰子骨用起来，从膀胱骨用起来，你的人生才是吼，这个幸福的，才是彩色的。啊，那无一礼拜去病院两拜三拜，你的身体吃不消，所以讲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顾腰子，来顾膀胱，专门药是顾腰子佮顾膀胱的专门药哦，哈。所以讲呢，你放心，家伙的轻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唔知到位买，打电话给我询问。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乡亲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趁钱爱俭哦，爱有通存哦，唔通开了了，而且爱规划一部分哦，来食健康，来甲咱来看各位产品来顾健康，因为防胃病真的很重要。咱来当首先食起来肯，首先来预防。那么呢，咱未来吼，不管咱几岁，咱都甲别讲呢吼，安尼去破病啦，开大条钱啦，搁食多阿爸啦，艰苦甲安尼甚至袂行啦。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趁钱买，你身体要搁好好，赶紧来做预防，来做保养。如果呐已经碰到一挂病症啊，赶紧来治。了，崔丽卿，丽卿本身读中医，咱有专家，咱袂乌白讲话，对你的健康，咱非常的注重甲用心哈。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这是现场的电话，买咧线顶来卡，还是讲买线卡拢可以哈，随时卡通。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来乡亲和朋友呢，到这不了后啦，平常时的时间啦，你要来跟咱来听个别产品，拢当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号码，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刷的去呢吼，咱来讲到这个酒驾。哦，零容忍。即卖咱台湾对着酒驾呢，拢非常的即、这个抵抗，吼、哦，而且零容忍不法度包容，吼、哦，不法度包容了啦，吼、哦。因为酒驾呢，唔打工嘞，家己哈，真呢安尼弄家呢，东倒西歪，迷迷毛毛，有当下呢吼，波及到呢一挂无辜的人，实在太可恶，吼、哦。啊，讲到酒驾，咱台湾人即卖呢吼，真侪人拢有即个意识，就是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吼、哦。不离个，即卖比酒驾要搁较恐怖诶，因为酒驾呢，警察哦，安尼呢，甲你拦截，啊，叫你本一个吼，可能都会当来测试出来。但是即卖呢，搁较恐怖，有当下测试不出来，偏嘛偏无诶，这都是毒驾吼，食毒开车这上恐怖吼。来彰化甲着新北，这几工啊发生着重大诶，即个。吼、哦，这个毒驾车祸，食毒开车的车祸，造成两个死亡，足侪人受伤。凸显到呢，吼，这个风气的急迫性啦。刑事局伫咧指出，讲今年，吼、哦，首季已经查到3223件的毒驾，平均每一天查到36件，显见问题严重性。一天就36件呢，有够恐怖。警政署伫咧强调。

0: 这个数字大大来攀升，已经升到偌济件，你敢知？已经升到着8659件，这是呢吼，差不多有查到的，无查到一个较济。去年底呢，唾液快筛试剂正式上路就发了啊，今年预估这个独家查检的件数可能突破10000件。另外，根据着呢吼，这个经证署的统计，今年1月份到3月份已经有6个人因为独家来死亡啊。这警方伫咧表示，过去伫查处着独家吼，而这个案件的时阵，时常面临着事后被被动采药药价发多呢吼，安尼呢查出来这种办案的瓶颈，滴输着真侪潜在危险无法多及时来拦截。昨年底引进的唾液毒品，而这个快筛试剂了后，第一线的环境查缉效能大大来。要升，相对的去年同期一波来呢吼，配发着四 G 的时阵1189件，今年初的这个呢吼，男主两人已经接近3倍，有效阻止更加侪发生的可能吼严重伤亡的事故。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开车爱足注意，唔打工你家己爱呢足注意足小心，有当时啊呢吼。等待这酒驾、毒驾，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哈、哦，这个警政署伫咧强调，毒驾防治唔单讲是单纯的治安问题啦，哈、哦，更加需要结合着交通甲司法的策略。会当呢，后来彻底和食毒的人离开着驾驶座。目前正伫咧积极展开着跨部会，而这个协调，我哩讲重罚。当发就对了啦，当发就会当让离开驾驶座啊啦，吼、哦，这个呢落实了后端的处理吼、哦，配的测试嘛爱做出来，吼、哦，抓去关啦吼、哦，但是咱台湾无那么侪监狱，通去关遮食毒的人呢吼、哦，啊，在未来唾液的检测呢阳性，还是讲呢吼拒测，无愿意来，互你呢吼，这个做着唾液检测的人，无需要呢一按一按清洗地检署，就会当呢依着现行法来改逮捕，同时将会严格来审查着毒驾，而这个嫌犯啊，一颗罚金的资格，全面来落实实际上吼立竿服刑的原则。政府相关单位呢，即卖伫咧落手推动做一项修法工作，以来强化着毒驾的防治，其中包括着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毒驾纳入着呢吼，申请着这个有防性羁押的这个犯罪类型，并且大大提悬着刑法当中的毒驾刑度，以来呢吼重惩不罚，就是。内吼判重刑的对，此外，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嘛规划增定的连接的处罚条例，就是讲虽然你无食毒，或者是你有食毒啊，你好这个食毒的人知，你嘛爱处罚，这样子就对了。你明明知伊食毒，你去好伊开车，吼、哦，这一定爱罚得起啊。这有着强化吼同车乘客的共同监督责任呐，期待讲透过着修法，加着严格执法，全面来阻止着。毒驾的犯罪，警政署伫咧表示，这一套完整的法律甲着执法的配套，目前咧吼，伫咧这个源头啊，规定甲着核端全面防堵毒驾的危害，所以讲咧爱赶紧吼，咱的这个立法吼，诶单位要赶快修法立法。其实亲像酒驾吼，酒驾以前呢吼，你哪去有食酒人在呢？啊，去有警察抓到，你是没有连这个算讲连城诶这种咧机制啦，但是现在呢吼，如果你若明明知讲这个人食酒，你个好在，那么你不管有食酒或无食酒，你嘛是爱罚，而且还要重罚哦。安尼话对当吼，一寡呢吼，希望在人讲啊，你食酒啊不卖啦，咱坐车啦吼。所以讲呢吼，反正这都是罚，而且是重罚哦。你卖讲呢吼，食毒的人吼，啊伊都是神志不清啦。哎，等个伊神志清醒了后啦，伊食毒去用了着爱罚足侪钱的时阵呢，以后伊若食毒要去开车吼，可能就是会小夸吼单含之类啊啦。啊，你要食毒，你得踮厝内底食，唔通去出来开车食吼。啊，因为吼，会造成着别人哦，这个呢身家财产、生命的安全疑虑哈，啊，这如果那当法啦，哦，一旦抓到就是罚几万的啦，哦，就是哈，这个呢罚几十万的，甚至抓去关啦。我相信哦，足侪人都会安怎，要食毒你家己去食，店出来得食就好，唔当搁再开车出来，安尼违对着咱社会哈，而这个呢交通安全的危害，这边这么严重哈，咱得肯希望咱的这个呢相关单位会当赶紧哈通过这个立案哈，通过这个立法哈，来我来接通电话，你好。
1: 你好，你是那个雷卿
0: 呢？我是雷卿，你是丽颖吗？
1: 嘿，
0: 你好。
1: 嘿，怎么知道是我？
0: 哦，嘿，生出来了。
1: 是你讲那个什么彭公园的呀、
0: 啊？来，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哈，这算等一下哈。来广告，嘿嘿，大北水彭公园，这是、哦、这是孙汉两孙中要六拜龙俗的哦，嘿，嘿，嗯，
1: 啊，也当随便吃的不？
0: 你讲安那？
1: 跟他讲，
0: 哦，要吃保养安尼就对啊。
1: 无，吃治疗的哦。
0: 吃治疗，我跟你讲，这就是专门药，孙汉两孙中药专门药，会当治疗，而且效果很好。
1: 嘿，我是今麦开车，你听到。
0: 哦，听到咱的节目，我你讲哦，足侪人拢食好去，尤其是迄个检测出来数据吼、哦、很低下吼，数字拢二十三十啊，迄过年吼食一段时间一个疗程了后呢，拢恢复到六十的，足侪吼，这拢会当见证的嘿。
1: 嗯，啊安那未？
0: 大北水彭公园吼、哦，一罐千五尔。
1: 嘿，
0: 一罐千五，内底270粒，会当大家治疗，咱就是食半个月。
1: 270粒，
0: 嘿，食治疗就是三顿饭前一点钟吼，一盖甲食六粒。
1: 唔过我佮有你食别项药啊呢。
0: 你甲分开一点钟就会当食。唔
1: 过哦，直直食药啊，直直食药
0: 啊。啊，你都爱看你即卖上需要的是虾米，哈、哦？嘿，看你即卖上需要，譬如讲呢。
1: 因为我拢食对药剂有关系。
0: 安尼哈，啊你哪阵讲你进前食嘿？如果你哪感觉讲得效果较无亲像你的预期哈、哦，那么你就当停起来啦。换食咱的轻的这支大北水彭公园，因为这是。
1: 我加调整胃肠啊，袂使停的。
0: 安尼你若袂使停，你就是家己家这个时间吼，安尼超开哈。看你家己，你若感觉有需要，你就是呢吼，即卖来食哈。啊，会当家己加过嘿。啊，买当你去这个指定药房购买，吼拢可以。
1: 啊，那是迄个这人。这个
0: 讲好药房就有啊，有啊，有啊！你去甲讲哦，你甲姊妹讲，雷庆介绍或者白白唔对，雷庆介绍大北水彭公园，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哈。
1: 哦，大北水。
0: 嘿，大北水哈，这个哪些个 K 啊？哈，哪些个 K 啊？哈，顶管下大北水彭公园，啊，你甲讲雷庆介绍诶，我是感觉讲，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你来吃，这支产品真正足好。
1: 嗯，
0: 嘿，真正有够好诶，哈、哦
1: 欸！啊，安怎食？你讲安怎食？
0: 三顿饭前一点钟食六粒。
1: 啊，有跟食虾米无？
0: 麦配
1: 阿伯药啊？
0: 麦配地米茶，哈、哦嗯！嘿，你食配阿伯药啊？跟咱这个药品无啥物关系啦，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把它劈开，哈、哦，改变开就会使啊。你食看麦啊，绝对袂好你哈、哦，这个肾功血火啦，嘿，足、嗯、好诶。
1: 药房内跟你一定诶，
0: 拢会使。都可以，都赶快请我看，
1: 赶快
0: 请
1: 我。嘿，对，哈、哦，
0: 可以呀、啊。啊，你改讲雷庆介绍的大北水彭公园，哈、哦，嘿，哈、哦，啊，你去买，啊，吃看卖，吃好，跟咱起来做见证，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好，
0: 来，来，乡亲和朋友呢，吼，这个腰子啦，彭公啦，真正爱国啦，吼、哦，这算功格，这是咱人的先天之本啦，意思就讲你。哦，腰子呐，顾不好，其他的器官可能拢会受损啊。所以讲哦，大北水彭公园就是咱哦，先天之药啦，哦，就是咱必须爱食一支好的药啊。来肯帮你呢找，帮你推荐介绍，你放心来食，无副作用，无习惯性，哦，长期食拢无排害，长期食会将你腰子顾甲非常的好，哈、哦。来，卡电话一罐千五，哈、哦，要来定岗资本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安尼哈，谢谢你呢。阿妈希望你话照顾家做好，阿个搞到小宝呢。谢谢你哈。
1: 谢谢大姐
0: ，谢谢，拜拜。好，来，非常的感谢啦，咱大姐吼，打电话来伫线卡，甲咱丽卿讲讲，大家拢搞娱乐啦，讲咱丽卿态度足好，服务足好安尼啦，啊，而且吼，物件佫食咧到底足有感觉个啦，谢谢你啦，吼，啊，大家来用好，甲咱丽卿斗支持，斗鼓励，斗小宝，谢谢，来到着咱第二阶段，咱呢欢喜丽丽春直播的现场，赶快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即卖这三点，咱免嘞吼，安尼分做男生女生吼，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来点。咱嘞有三加一首歌哦，谈何来点吼？即、这个三加一首歌，事事如意啦吼。三加一首歌来点，所以讲即卖嘞吼，都会当卡电话起来啊。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点，赶紧卡，赶紧卡。现场的电话是2225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哦，赶紧哦，无分男女咯，又要点歌好朋友拢会当卡三加一首歌了哈，2225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电话通啊嘞，来你好，
2: 喂，你在听啊？
0: 嘿，
2: 喂，
0: 嘿，有听到来，要听什么歌？
2: 你在听
3: 什么呀？
0: 嘿，
2: 这边心心相爱啊，
0: 心心相爱，好，再来安排哈，好，好，来你好，
2: 你请小姐你好，
0: 嘿，
2: 不亮啊，我头看家己，
0: 好，啊你来你又爱乖哈，哈，来你好，
4: 哎，李经理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我要听迄看破的爱，
0: 看破的爱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5: 啊，我问完你，给我点一首《妈妈》。
0: 妈妈，红龙红的吼。
5: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5: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好，来阿姐右边啊，你好。
5: 啊，不要紧啊，右边，不要紧。
0: 哎呦，啊，今仔日你来右边
5: 啊，
0: 你好。
5: 啊，都好，啊，都
0: 安尼好，不要紧，尽量。好，尽量给你报哈，尽我上届多的量。
5: 啊，不要紧啊。没
0: 听啥？
5: 我跟你讲哦，我等下给你问个两乱啊，无你加报两乱。
0: 两乱哦。
5: 哎，两乱。
0: 七龙
5: 唱的。
0: 七龙吼，好，安尼我再来报。
5: 我再知啊，无忘记这条歌。
0: OK， 好，谢谢，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啊，咱点歌呢，好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来赞助着咱这部公仔点歌分大家听哦，谢谢你，啊，当然，若要来顾咱家己的身体，咱呢吼想要较健康诶，你淡淡别记住电话随时靠通，咱线顶线卡，来听路伫咧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啊，咱呢听众朋友，如果今麦这个时间较无方便哈，落直播了后，想想会感觉讲，也是来和咱的庆祝身体健康，那么不要紧哦，哈，你免当家门个在只卡，你得当随时卡我的手机啊，哈，直接卡咱的庆的手机啊，来够健康，咱的庆拢会接听，来，咱的庆的手机啊，何必保护你知，哈，就亲像咱家己诶，即个呢，查甫囝同款呐，咱家己的兄弟姐妹同款呐，所以讲你拢会当随时找着我，来用车表内的庆的手机啊，呢，哈，电话是0987617335，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个一百，啊，你给抄起来，吼，啊，不，你直接提手机啊出来，吼，安尼输入伫你手机啊当中，随时要来顾健康都会当，吼，所以讲来，我搁再念一摆，吼，咱来用车表抄好掉，吼，输入好掉，来，咱的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蒙蒙细雨忆当年》，这位欣赏。

来，这首歌其实《蒙蒙细雨忆当年》，这是龙飘飘。啊，今麦你呐想要听龙飘飘出来唱歌，要看伊出来唱歌，非常的困难呐、啊。所以讲，这东西历史留下来很宝贝的歌曲，哈、哦，足宝贵的歌。除了龙飘飘遗嘱歌，那乡亲朋友够有一位、哦、这也是说是歌坛当中的传奇人物、哦、我很少在说影视圈的新闻、啊、但是呢、哦、这真的要跟大家报告，因为很多人都非常爱听他的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蔡琴。蔡琴唱歌有好听吗？那唱歌好听到呢，他大家呢出道的时候大家都在批评说他的长相不好看，结果呢吼，因为伊歌声太好听，伊伫呢演艺界屹立不摇。啊无演艺界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所在啦，大家嘛是有当下咧看外表，所以讲你就会当想象蔡琴唱歌有偌好听。但是蔡琴自从将这个目镜摕掉了后，吼，哎，你也发现她其实长得蛮漂亮的啊，吼。我不是讲挂目镜就歹呢，我是讲因为啊，伊配迄个目镜可能不适合她，所以讲伊将这个目镜摕掉了，我们慢慢发现，伊唔公的歌声好，长得也是蛮漂亮，蛮有气质的哈。啊呢，甲龙飘飘无赶快的公呢，那你干嘛公？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蔡琴伫这个呢电视荧光幕，今麦嘛足少啊。咱台湾的这个呢，算讲电视节目吼足少有请到这种足够唱歌的巨星吼，伫个这个呢电视当中唱歌，咱听比较少了，因那亲就足少伫咧出现啦吼。啊呢，布里格吼，他还是会定期的办着一挂演唱会，布里格哦。前一阵嘛，伫咧传闻讲，蔡琴要封麦啊呢？之前有一个人封麦过有无？但是后来又搁办演唱会，什么人？这个江蕙啦，江蕙啊，江蕙是因为伊破病嘛，所以讲封麦。但是后来这个病呢，治好了后吼，他又很开心，应观众的要求又搁办活动啊哈。啊，亲像蔡琴呢，大家伫咧讲啊，伊要封麦啊，足侪人拢感觉讲足无彩，我要搁唔捌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足侪人拢安尼想。其实咱的听嘛是我。阿伯呢吼，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很想去，亲像蔡琴啦、张学友啦吼，啊，这个 BTS 吼，这个跳痛跳得太大了吧？我拢就想要去看你演唱会，最主要因拢是足有实力的，很实力派的啦吼。啊，呢蔡琴吼，听讲呢吼，伫要退出歌坛啊，足侪人足唔甘的，到底是真也是假？来，乡亲和朋友已经证实吼，伊将要伫明年底吼正式告别舞台，伊伫演出当中呢吼，伊讲。以科鲁足久的啊，哈，决定讲要伫上盖好的状态之下，甲着观众来说再见，哈 ，say goodbye 就对，说再见。伊伫咧讲啦，讲本来啦，哈，伊感觉家己应该一场一场安尼继续唱落去啦，哈，去告别啦，哈，啊，亲身甲大家呢来讲谢谢啦。哦、但是呢，即卖是不是安尼安排呢？不知道啊、哦。不离个呢，加只歌未听咧，到底感觉讲足唔甘的啦，吼、哦，啊，佫足感动的啦。即、這个呢，你敢知蔡琴出道几年了？乡亲和朋友已经出道47档啊呢，47年了呢，吼、哦，伊啊，安尼呢，凭着恰似你的温柔，甲着被遗忘的时光，叮叮，哦，真正脍炙人口的歌，吼、哦，安尼呢，伫即个华语乐坛呢，有够红的红啊，吼、哦。而且呢，吼，虽然呐、啊，前一阵啊，有人讲啊，啥物蔡琴无滴啊，无滴艺术的是呢，吼，传出他的死讯啊，但是呢，伊犹原伊着孙燕不要告别，来安怎招聘？各地用实际行动证明家己的健康，吼、哦、无语啦！这一届内的音乐节舞台上已经加吼，伫咧讲讲，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哦，我唔是呢吼，即、這个呢算讲替身哦，所以讲我还在哦，加高追哈，所以讲呢蔡琴吼。伊抛出了震撼弹，伊毋是干那伫咱台湾有办演唱会尔，伊伫中国嘛是有办演唱会啦吼。伊伫咧讲，一定决定讲咧到明年年底呢，伊要告别歌坛了吼。大家听咧到底，真的觉得太不舍了吼。即、這个呢，47档啊，47年啊，伊伫讲吼，伊伫讲咧，伊啊伫即个歌坛当中要画下句点啦吼。来，永清，比如你敢知影呢吼？出道47年，即卖蔡琴归回。
看不出来呢。所以吼、哦，真正吼、哦，真呢人会当愈来愈健康，会当愈来愈水，你要相信无？蔡琴就是安尼，蔡琴就是愈来愈水的一个人。有愈来愈健康无？应该也是有，才能够呢巡回这么多场的演唱会啦吼、哦。啊，真呢个愈来愈水。蔡琴今麦几岁啊？你敢知？真正想未到呢，但是想想到哦，想到他出道了这么久了，应该也大概这个年纪了。所以讲蔡琴哦，听说啦吼。哦七十岁啊，七十岁了，吼、哦，七十岁啊，真正七十岁啊吗？哦，真的是不敢想象呢，哈、哦。所以讲呢，永清和朋友哈，即个蔡琴呢，哈，要来办演唱会，真的很想呢，哈、哦，即、这个去抢票呢，哈、哦，足想要来看安尼啦，哈、哦。啊，这呢，那亲像干哪？两场尔咧，伫咱台湾那亲像敢若两场尔，所以讲咧，想要去看好朋友咧吼，真的要去抢票了吼。不离哥咧吼，伊这个演唱会好像是在台北咧吼，那亲像敢若伫台北咧啊，这个中部南部那亲像无安排，那也很可惜吼。会当去了解一下吼，了解一下。来，乡亲好朋友咧，唔是替蔡琴。这个呢打广告，你是干嘛讲呢？如果伊呢吼被来封麦了，这也算是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无去看。感是感觉无在，当然啦吼，唔是大家人拢会想要去听啦吼。啊，这呢有当时要听，就是听 CD 啊吼，啊是讲咧听这个算讲 MP3 啊吼，网络拢听得到啊。只是现场没有听过，很想去。其实我嘛足想要去的，来买票买看。买有无吼，来去看卖啊！因为伊这呢有礼拜天的场次，所以讲呢吼来买礼拜的场次，看买会到的呗，赶快抢！唔是替广告是呢，替吼替咱大家唔甘呐吼！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谢谢大家哦！所以去咱来听歌，唔是听蔡琴的歌，稍等下啦，总讲呢时间凉凉啊，我再来播蔡琴的歌，因为听众比如说点的歌爱先播，来听歌这首歌是王将吼，你去歌曲做会欣赏。

来，咱的坑来刚相好不起来。咱乡亲和朋友拢知讲，咱的坑来拢会去做复健，除了福建一族外，我个会去做针灸。啊，结果呢吼，我去针灸的时阵呐吼，这个呢，因为拢是排队嘛，吼啊排队，和医生叫入去，你才会当去针灸一个人，针灸十分钟啦，吼。啊，结果呢吼，伫外头前就有一个这个少年呢，啊杀掉一个阿公，吼要升入去，伊无排队，吼伊要升入去。啊，结果有一个阿妈就一直伫遐开门要入去，就对阿伯就人讲啊，因来无要排队。啊，我是别去这个呢，算讲做这这个言论啦，吼，我就伫遐点点看。结果后来我就看到医生吼开门，赶紧稍等一下，吼这个轮椅杀入来。内底轮椅塞出来，你后恁才去塞入来，吼，唔免排队。啊，这呢就是安怎唔免排队？吼，这间病院就是老人85岁以上唔免排队。我看安尼，这个阿公85岁哦，看起来那亲像身体佫袂歹啦，但是就是坐伫轮椅顶吼，安尼呢，佮无遐尼啊好吼，感觉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伫边个阿嬷有无吼？身体的作用镜，身体作用镜用镜镜入去，用镜镜入去。结果呢，吼，伊阿伯就是我嘛，因为吼，伊插队插队在我的前面呐，吼，拄多好，所以讲我才会当听到。结果我一个入去了后，我座位坐好，我准备要来针灸的时阵吼，我就听到医生伫咧家庭话一个吼，这个病人讲讲，哦，咱呐总会当食甲亲像吼，这个阿妈安尼吼，这个回也可以当食健康，都够厉害。啊，结果迄个病人讲，阿妈几岁啊？阿妈呢吼？91岁，迄、那个阿嬷91岁，真正耳聪目明，吼、哦，真正，你讲啥伊拢听有，袂讲哈哈哈，听无袂，吼、哦，啊，这呢吼，摕到这个挂号单伊嘛拢看有，吼、哦，而且呢，卡手哥非常的美丽，虽然走路有淡薄较慢一挂，但是阁是算美丽。那伊着91岁安尼来讲，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呢吼，这个在场的病人大家都很赞叹，吼、哦，啊，这个、医生的讲一句话，真正做得力，就讲卡手美丽啦。就是一个会惊啦，只要我都食个91岁吼，一个安尼啦，吼耳聪目明啦，吼因为吼这个阿嬷呢会惊啦，所以讲常常去跟人串门子啊，啊阿公呢吼，这个轮椅伊无在条塞，吼因为较无力，所以讲呢迄个孙吼拢塞来。迄孙哦，遮大汉啊咧，你唔通讲迄孙是大学生，唔是哦，迄孙看起来都40-50岁啊吼。因为吼，我嘛唔知讲迄是因孙啊，因为伊伫叫阿公叫阿妈哦，真友好安尼。迄孙呢吼，安尼塞来，所以讲迄个阿公应该嘛是90几岁，只是讲呢吼，即、這个坐伫轮椅顶看起来都无遐健康。但是迄个阿妈，我咧讲，你若伊若无讲，你真正看袂出来，91岁啊，看袂出来吼，真的看起来超级年轻，而且吼耳聪目明的，啊这医生讲。出的关键就是会惊啦，就是会惊啦。所以讲，这阿嬷看起来家有够少年的啦，家有够健康的啦，吼！来乡亲朋友，你有听到关键语无？会惊，行动力。所以呢，真正吼，大家拢足欣赏迄个阿嬷呢，食到91岁，行动力搁只有啦。来乡亲朋友，这唔是讲呢吼，天生就会当安尼啦，这拢要靠着后天的保养啦，后天的照顾啦。所以讲，咱也肯甲你讲，这做些代志吼，尤其是健康爱付出着你吼，这个关心的啦。你得爱关心你家己的健康，你得爱护你家己呢吼，弟弟要个会惊的时阵，都爱来保养照顾。所以讲，来肯呢吼，为你吹出来这支产品，真正很难得，中西都有吼，中西合并，雄起时代来。半六家有好无？作势好朋友拢讲，古半六家自古以来，大家拢伫咧食啊，皇帝嘛伫咧食，大家嘛伫咧食哦。因为足好个啊，伊内底钙质吼是纯天然的啊，吼、哦、未有副作用的钙质啊，而且佫足好吸收的啊。伊这呢吼，佫拥有着足丰富的蛋白质啊，所以讲会当帮助着咱将钙质佮着咱的骨头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安安该结合社会，袂难胖，袂利利落落。吼，袂去哦，散去缩去，所以讲呢，咱的密度得当提升起来。同时，我咧讲哦，咱的骨肉用来得够灵松哦，够黄肌，够多中，这当帮助着咱安怎？吼，这个呢，吼，算讲增强机能，促进循环。吼、哦，刷的起牙瓜，佮佮你加上着啥？猫爪藤，猫爪藤伊作用是啥？猫爪藤就是你食咱的骨肉用来滴猫爪藤，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佮你补充。你得免佮再挖去美国仙丹，你得卖去食西药、止疼药啊！
哦，这猫爪藤就是有这种的作用，会当取代，所以讲非常的好。唔打安呢，咱的这个骨碌用呢，哈、哦，佮摕到啥？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这唔是人人摕到。你必须爱有这个技术，必须爱有这个经济，哈、哦。所以讲哦，咱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真的很难得，哈、哦。在咱台湾真正哈、哦，非常的难得。哦、所以咱摕到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当补充到咱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哈、哦，这个 UC2 就是咱足侪好朋友今麦伫咧食的啦，哦、你讲咧来自美国的迄种的哈，红色的瓜有无？哈、哦，红色的瓜，哈、哦，你若总共去这个美国哈，伫、哦、咱台湾的一间大卖场，伊拢伫咧卖，你若去当当哦，家家户户差不多拢有一罐的 UC2 啦，红色的瓜迄罐，迄好无？我咧讲好啦。迄几好啦，但是因为太单一，伊内底只有胶原蛋白，所以讲伊的作用就是无遐尼啊全面啦。所以讲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内底就是够胶原蛋白，刷入去佮甲你加上着软骨素，软骨补在条再生，你必须爱食软骨素，才有法度补充起来。佮再来就是玻尿酸，加侪人玻尿酸用煮的迄。吼、哦，迄支尖遐大支，煮煮的阁无感觉安怎？我咧讲吼，煮煮的一定有感觉安怎啦。但是迄支尖遐大支啦，吼，你呢吼，煮煮了无感觉安怎？就是讲啊，未阁再艰苦啊，吼，不离个用煮的足恐怖，吼，足惊吓，吼，做些人看到迄支尖就准备分去，你当用食，食咱的这个骨碌用来代玻尿酸，吼、哦。逐工食，逐工补充，吼、哦，干呢，吼、哦，这个比用煮的要搁较好，要搁来的是葡萄糖胺，加者好朋友知影讲葡萄糖胺对咱身体作用足好诶，但是足侪人袂堪去食，胃无好。哈、哦，迄、那个咧葡萄糖胺食咧到底会涩啦，会艰苦啦，所以讲咧吼，咱就是哈，伫咱的这个骨碌用来的成分也有呢吼，这个葡萄糖胺全面的维护啦，哈、哦，全面的维护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哦，咱人吼是这个呢吼，安尼食五谷杂粮、衣煮瓜吼，达工底下呢吼，安尼劳动啦、作息啦，哈、哦，所以讲咧总是身体当中一定会有磨损、必损。小哭小磨，甚至已经变形去啊，无力啊，骨袂落，佮爬袂起来，落楼梯软脚，要爬楼梯起来更加害头。来，乡亲，今咱来请甲你推荐介绍的骨碌用，互你呢有行动力，互你行会远，佮徛会稳，互你骨会咧佮爬会起来。骨碌用配合着多种，而即个专利成分，全面补充关键的营养，真正作战的一支产品，唔通放弃，吼、哦、爱食，吼、哦、爱食。这支产品真正，你若食愈济，吼、哦，你会感觉讲咧，吼哇，生活愈好愈开阔，因为吼、哦、行动力拢有啦。人啊，都还是爱有行动力啦。就亲像迄个针灸的医师讲的讲，迄阿嬷之所以身体遮健康，就是要佮会行啦。乡亲。对，有一天咱也未行的时候，不是讲看起来吼老态龙钟呢，是健康拢失去哦。所以讲，好咱来进来照顾，一盒1500红色的 K 啊，一盒1500红色的 K 啊，古板六角这两支的古碌有无啊？好，你食咧到底用健康，你唔通讲唔对，做者好朋友去到。即、这个指定个把拢讲唔对，名买唔对去啊！卡电话讲你轻讲啊，所以讲你一定爱买好对啦，唔通凊彩学白讲。你头前一定爱加上着内轻介绍的，内轻介绍的古板六甲，诶古甲着六古六用，和你食咧到底用空用轻轻的古六用吼，1500一压1500，要询问要订讲卡电话，我将拿登记专人买单，甲你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心心相爱》哈、哦，这个阿阿婆都爱《心心相爱》。人咧讲咧吼，这个阿阿婆啦，同心哈、哦，这个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呐、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阿阿婆都爱《心心相爱》，啊，而且互相尊重哈、哦。这个做某的哪要尊重翁的翁，得甲你疼惜呢哈。啊，这个翁婿哪要疼惜某吼？哎、出去外口吼，哎，某可你外有面子的呢，对不对哈？特别讲。两栖部队啊、哦，真是啊，一个部都饲不起啊，啊，搁要饲两个两栖部队，迄查甫人安尼讲起来，你后真是哦，这个好某安尼呢吼，来闹开吼，伫别人的面头前真的会。诶做无民主啦齁。啊当然咱做太太人尽量袂使互翁闹开，查甫人伫外口就一定爱互伊民主。有啥物代志倒登来厝内底齁，耳仔准咧齁，安尼家己入来则去讲。今麦较无咧鬼算盘即阵代志啊啦吼，因为今麦就算讲要是鬼算盘吼，嘛找无算盘通鬼啊啦吼。诶今麦诶人较无伫咧学算盘咧。今麦囡仔敢有伫咧学算盘？应该没有吧？那有得爱家己去，即个算讲外口拜师学艺啦。啊，你迄个年代，甲我即个年代甲有同款。以前我迄个年代，我读册年代，我阁有珠算课呢。恁家阁有，恁家有珠算课？讲到家来真正吼，即、這个时代在转变的吼，时代在转变的真正。以前拢有迄个书法课、珠算课，即摆好好敢有书法课、珠算课？吼，以前那边上书法课无吼，得爱。即、这个带毛笔啊，啊，得爱个带这吼纸啦，啊，个有即个墨汁啊，吼，啊，画呢吼，迄囡仔个比较写吼，写个安尼吼，辛苦啊，写去呢，甲迄白色的吼，即、这个呢校服安尼呢，画干那亲像咧画符啊，同款呢，啊，迄足歹势，哦，迄白色的吼校服，哪阵讲咧混着墨汁吼，足歹势，吼，真的很难洗。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真的有时候吼，即、这个。甲讲的讲过去，看变怎，内心看变怎，甲讲的讲过去，无啦，我是雄雄想着讲过去吼，有珠算课啦，爱哥买算盘，爱哥提起算，即个学校叠算盘，全班每个人都在谈哦，即、這个呢珠子吼叠算盘哦，所以讲还有够趣味的呢。以前的课吼，真的很特别啦。啊，即卖呢吼，那得个算盘啊。即卖人讲啊，个个用算盘要怎啊？哦，迄种诶手机啊嘛拢有吼，即、哦這个计算机，迄手机啊计算机偌好用诶呢，对不对吼？所以讲咧，我来讲吼，会晓得算盘诶人吼，比你用计算机伫咧算一个较紧，你看有厉害无吼？啊，这算盘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会当咧吼得算盘算数字，一个作用就是。来算盘摕来跪咧，跪算盘，还有够疼的啦吼，那个应该很痛啦吼。来，乡亲朋友，无跪算盘，无跪啥，跪酒塔啦吼。即卖嘛无这个物件吧？有啦吼，干那装的这个酒有无米酒？米酒呢吼，哎开起来啊，这个啤酒嘛是啦吼，开起来啵一个嘛是，要个是这个酒塔啦啦吼。啊无以前呢吼，伫咧讲讲你搞转来，转来跪算盘，啊那无算盘，无转来搞转来跪酒塔啦。即卖应该无这个代志啊吼，即卖嘛袂使体罚呢。体罚囡仔吼，这是犯法的代志呢。老人甲你举报吼，这个是违法的呢。吼，啊那体罚老公呢？这敢有算违法？这我都唔知啊哦，家己先看卖哦，卖乌白来哦，我头看家己哦，这会听。

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听侬讲吼，咱来加食一挂蔬菜。啊，这个蔬菜唔是绿色蔬菜才好呢，哈、哦，绿色蔬菜是足好。啊，那是有一挂其他颜色的蔬菜也很好，譬如讲白萝卜。这个白萝卜无论讲是做凉拌，还是煮汤，拢非常的比那个汤头拢会非常的甜，哈、哦。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白萝卜就是非常实用的食材，而且佮放得久。白萝卜呢，其实它有一个呢，外号足好听，叫做平价人参白芥的人参。除了讲食用度宽以外，营养嘛非常的丰富。这个当季的白萝卜营养又佮会佮较集中哦，吼、哦。啊，所以讲呢，你伫当天的时阵白萝卜，你有感觉讲咧，迄个菜头白萝卜更加甜无？啊，但是夏天也算蛮好吃吼、哦，所以讲咧，即、這个热人啦、啊，啊是讲咧寒人啦、啊，其实都不错，因为伊不但会当提升着咱那边亚大哥，当帮助咱消化，保护着咱的肠胃。伫中医内底更加被视为着吼，当归保养身体的重要食材。因此呢，吼叫一个名，因应而生的是平价人参白芥的灵松吼，咱拢知灵松。够贵的嘛，对不对哈？但是呢，哈，这个白芥、灵松的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价值嘛，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的对啊啦哈。所以讲呢，这个白萝卜哦，真的很不错。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当中的好处。第一，提升着免疫力。白萝卜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维 C， 加着抗氧化的成分，会当帮助咱的强化着免疫系统。降低季节交替时阵出现着感冒、疲劳，加着呢吼，加一寡几率，甚至被认为讲呢有抗癌的作用哦吼。搁再来，白萝卜都会当帮助咱消化，减少着咱胀气。白萝卜当中有一种的加素，加着膳食纤维，当促进着食物的分解，加速着呢。吼，这个肠胃的蠕动，吼，胃肠叮当。因此呢，那伫咧食火锅，还是高油脂餐点了后，咱会当食一挂白萝卜，会当明显呢，吼，减少着消化不良、胃闷闷、胀胀的状况。搁再来就是白萝卜，伊是低卡高纤，吼，食咧到底当增加着咱的饱足感。每100克的白萝卜，只敢那有15大卡尔，但是纤维含量阁加高，会当地无增加伤过侪，诶热量进行之下提升着呢吼，即、這个产量甲着饱足感非常适合着体重控制，吼、哦、想要呢吼安尼食加啊清淡饮食的人来食。哈、哦，刷来去哦，白萝卜足厉害所在，就是一个当润气化痰。中医认为讲嘞，白萝卜性凉，会当嘞清的化痰。伫个冬季来食，哈、哦，上好，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拢会感觉讲咽喉卡卡的啦，有痰也是呼吸道容易受刺激，人来食，哈、哦，这袂歹。啊，那即卖热人敢袂当食，热人嘛会使食，哈、哦，食咧到底也是很有帮助。搁再来就是讲嘞，白萝卜伊富含着这个钾的元素，会当帮助咱稳定。会啊，白萝卜钾等元素一旦合作，咱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对着需要控制血压、甲着精调整着饮食的人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容易摄取而且健康的食物哈，真正是非常的赞哈。所以讲白萝卜呢，人伫咧讲讲是哦，即、这个亲像人参哈，亲像平价的人参，真的是这样哈。来，所以讲呢，白萝卜哈，这不管寒。不管说是寒热人呢，

煮好起来了，甲咱哦，即、這个一寡呢吼，即、這个算讲伊的即个佐料吼，伊、哦、的佐料吼、哦，啊，刷入去吼。哦我拢爱放一寡即个香菜，因为我爱食香菜，再放一寡香菜。啊，你若不爱食香菜，你要放一寡芹菜，吼、哦。啊，若不爱芹菜，啊，无你得放一寡葱啊，吼、哦。我感觉第一名就是香菜，第二名就是芹菜，吼、哦。过来，还是放葱啊啦，因为即个萝卜汤，吼、哦，萝卜汤，吼、哦，真正配料就是香菜最适合，吼、哦。啊，一寡芹菜嘛会使，吼、哦。吼、哦，讲来到底，真正，吼、哦，即、這个时间唔是食饭时间，但是肚子又饿起来了，因为呢，想到迄个萝卜。的汤吼，迄个甜味，啊，搁再来就是迄个排骨的肉汤，迄排骨吼骨头抽的出来啊，啊，然后肉放伫厝里，来煲煲，迄种肉汤吼，真的好好吃哦，吼，来听歌，看破的爱，这位欣赏。

用亲好朋友呢，会记起咱丽卿的电话哦。你若总讲到直播了，要找咱丽卿，直接卡我诶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咱两点钟的时间，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来笑声。
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面的多，规身躯拢生杀母啊！呀，我是西北派的连气师啊，东南派的孙娘娘拿来讲，我这每一个看到我，水死啊！啊，河流，我就是迄个河流啊，河流，河流，河流流。你唔正惊你这个老扑克哈？你无想讲冰刀一掌拍了你性命无？哪要死？大家做伙死呀！恁老大伫波刀里，恁老母咧无喙齿，恁老佫无大志，也别人有米，恁老无米，拢食番薯，剃芋头咧剃芋泥，也恁老食番薯，番薯唔食，恁老咧穿目镜。恁阿母伫底饲鸡母，饲甲一只，敢若喷刀骨，要呀好啊啦！毋捌听着这平都西北派，毋捌听讲东南派有即款角色，你到底什么人？巧仔啦，我若凊彩讲一句啊，你巧仔，
1: 迄
0: 若报着我的名，普通哦，袂惊甲。串青菜啊，话等于佫叫人收惊啊，话人昏的当场死，串长脑筋，伊啊话马上随扛去台个。你报看嘛咧？我甲你讲，我唔是别人担人派，阮炖卤鳗、炖三只冬瓜、炖鸡、炖鱼、炖鳖，互你食到地顶天地，讲到下间讲第二条，紧间讲讲到恁某爽歪歪，讲到厝边头尾电话条规个拢总。做一摆开呀！林北西北派带遮久，毋捌听讲有迄款名，你到底啥物人士咧？我也无练啥物功夫啦，会使讲我若即将拍碎，你皮顶较硬呢？哈、啊！我东南派，我甲你讲，我即将若拍你，点点看卖咧。边个岛专门伫咧饲狗母，一直。西北派唔捌听到讲东南派有啥物角色，做你功夫真顶。你卖做，你小等下，你卖带遐臭屁，看我即将也吐。安尼为好，东南派有功夫才好。安尼哇，我甲你讲，叫你卖带遐放屁。我咧出一个，你背十三天地，我咧骨头摔来，规个拢废。唔是锁你啊，夫伊马上随出开。
2: 我唔是别人，我就是掠杀无小解。
0: 我就是迄落啦，我就是较早本娘老和尚，我即马无啊，即马吼叫做看地鬼。
2: 哎呦，人我是掠杀无小解。
0: 我看地鬼，啊，我甲你讲哦，掠杀无小解，啊，你吼即马是到底你？即马是好无？
2: 哎呦，看弟哥呀，你伫讲话嘛较清楚咧，讲个好势。人阮是淑女呢，
0: 淑女啊，我讲哦，你即马好无？
1: 你即马好唔好？
0: 啊，阮两个福州人，我甲恁讲哦，你即个看弟哥吼，也甲即个我甲恁讲啦，哦，两三毛钱看，我甲恁讲，我福州人甲恁做阵啦。
2: 你意思讲，你这个康迪哥，你意思讲，这廿三号小哥讲，你即马好无？你即马好无？
0: 无唔对，那公安都对我，我都就意思，
2: 哎呦，公安那听到的怪怪，真歹听。
0: 那歹听，恁兜恁老母因规个拢总会惊，哦，恁兜个饲三个老客兄，
2: 哎呦。啊！你无影无食，讲到遐对档，
0: 搞到你个仔，今年五十三，明年嘛是五十三呢。
1: 你拢五十三，
0: 我都五十三就对了。要
3: 有一个哈，算讲哦，民国初的时阵，有一个哈，也一名哈，也结婚，红阿婆两人哦，以死为媒就对了，传达这个爱。爱慕，在新婚之夜吼，翁啊，伫要迄落时阵，因某动开讲唔通，来， 咱来用诗吼来熟悉，阴暗才有法度做诗，也才有法度做红帽，个新郎唔免急啦，吼、急你唔捌听人讲哦，青光迄个弄破啥物蛋，你唔捌听过咪？
1: 食紧弄破碗。
3: 要啊要要，爱就开始就讲啦，诗来就讲哦，甲东调遐仔拢揢出来，春末春色满园关不住啦。一支红杏出墙，吼、出墙来个，呀呀！啊，新娘讲听了笑笑的讲哦，吉时哪有好什么事，也有东西积做宅，花景不沾宴客扫，红门金丝为君开，吼！呀，都无唔对呀，吼、所以讲哦，呀，两个见面就讲哦，开始讲哦，呀，两边开，吼、大，迄、那个这我是花园两边开，要煎要煮由你来，阴暗准备要互你抬，呀，即嘛即个查甫就讲啦，抬过要。太过千万门啊，要拄到你这门，也上歹溜啦，吼、哦！阴暗起卡踢一个，互你安尼吼，叫阿爸绝对要互你安尼吼，无当杀。要，啊！这查某讲来现现啊，气吐吐，互你变一个鸡公变阿母，
1: 变阿母。
3: 这新娘感觉讲，哦，你的诗实在有够好，准备阴暗要给你，给你拼一个吼，给你拼杀母啊、有一个美国人叫做阿甘啊，要去法国佚佗，在海滩的所在，哦，天气好嘞，也呢人足钱，也伊看到法国的查甫的吼。法国的查甫身边哦，围着足济吼，迄少年查囡仔个，啊，甲这个法国的查甫讲甲笑甲，阿甘哦就好奇，也着安尼找机会行过去问讲法国的查甫为何，他有法度吸收查某遐济来伫遐查囡仔个，
1: 吸引
3: 遐济查
1: 囡仔。
3: 法国的查甫讲哦。就该足简单啊、我甲你讲，你呀、去菜市啊买一条菜龟个啊！要你穿游泳裤的时阵，游泳裤，迄条菜龟甲藏在游泳裤的头前，安尼个暗的安尼，甲行过啊，安尼自然呐、自然安尼就好个。这个阿甘。讲啊，心肝是讲靠腰扛个菜龟，敢会看见？无来用一条金蕉刀啦。结果这个阿甘安尼美国人扛一条金蕉，惊对啊过，惊十几抓，无人要甲，无人要甲休一下。
1: 无人要看吗？
3: 无人靠腰腰，而且这金蕉啊，无人要看啊。好啊，到这来啊，真正咩个吼？也伊讲菜龟吼，也卖得唔了吼。买一条较大条，甲囥个欢喜，我歪歪安尼，甲穿了了后，行对啊过，安尼话，遐规个海波啊的查某拢吸来伫这头前，讲，我得个嘛，搞得个奇怪，也讲哦，遐查某讲法语啊，讲啊得个咩奇怪，就是讲哦，哎呦，唔捌看到遐人个查甫吼，遐头前唱。唱，要讲唱金蕉，佫比金蕉较大；要讲唱青腿，佫无咧。哎呀，啊！即另外一个法国长音来讲，伊德拉马格雷斯基科布拉格巴加西，伊讲哦，啊，即来要吐掉包死，所以讲咱听这名字，一个法国人那来加减嘛像安尼，那要吐掉包死，英语德拉马拉把迄个法语叫做恩巴格雷帕托西，佮这个那要吐掉。保释啊！
1: 噶有健康吗？法医
3: 啊，这啊，知影伊就是安尼啊。我这因为我未法国人啊，你问我，我
1: 该知。你咧讲因地下有吗？
3: 啊，我未法国人，我该知影咪啦。啊，我若讲安那法国，就是可能安尼啦，吓。伊啊，那个这个 各有一个啦。嗯。东冲事发，就是有一个美艳吼的少妇啦，向医生讲吼，医生啊，医生啊，我吼、想要搁生囝个，啊，阮翁吼无爱生个，啊，要安怎？伊讲啊，足简单啦、啊，啊，足简单的时阵啊，呀，呀，阿婆，阮翁吼叫我着一定爱食个避孕药安尼啦，啊，你啊看呢，我若要做伙是一定爱食哩，呀、啊，阿若无吼，着唔做伙啊，你啊看医生，足简单啦、啊，吼、你摕迄避孕药迄款型个来互我看嘛咧，吼、啊，我看迄款挂，我摕维他命迄吼，互你共款个，啊，你着甲食，直直食，对，甲食两粒嘛无要紧，甲撒落甲食，吼、啊，安尼啊，伊摕过迄种啊，换过迄种啊，食落，吼，安尼，食食咧，哎、真正经过无偌久，巴肚大开啊，
1: 有心咯，
3: 有心啊，因某。因翁咧想讲奇怪，奇怪，啊你太大巴肚，呀、伊讲啊个避孕药，我着其实实在讲啦，我避孕药我甲你换迄款
1: 维他命
3: 啦，呀安尼啦，因翁讲唔是呢，我是去结扎起来啊，啊我甲你骗讲的是避孕药，啊结果真正得个有心，呀，
1: 这奇怪咯，
3: 所以啊奇怪就是因某啊。有去讨，吼、哦，讲话咱听证明啥，呀，伊某啊，呀，就是安尼吼，人唔知影，讲奇怪啊，怎会安尼？怎会无安怎大巴肚是啊？呀，那因翁去结扎起啊，吼，安尼够有心、嗯。有一个新公娘曾经发生过吼、有这个故事。嗯、第一天连长集合，迄较早新公娘拢个训练。大学生
1: 成功林、哦、
3: 看到将来这个军歌比赛也足演的对，第一个立正要口令啊、第二个连长看到哦，学生啊呢动不动也无标准，也大声话讲，脚不要夹，脚不要夹紧，你们学校是哪里啊？哎，伊个讲，报告长官，我是蛋大啊，你多大？你多大？我问你呢，你多大？我是伊问讲吼，
1: 你什么大学、哦？
3: 你是安那咖啡夹夹袂落吼？你是读什么学校的名？
1: 到一间学校来哦。
3: 哎，伊个讲伊读。台北淡江大学
1: 啦，
3: 哎，伊讲较简单，伊讲我淡大，
1: 对啊，一般拢安尼讲。
3: 别人比你大，还夹得起来？伊讲别人哦，比你个较大，下面也比你较大，都我都夹开。啊，你是咧偌大啦？伊讲报告长官，不是这样，还是哪样啊？伊讲哦，我是。读淡江大学啊、你说淡江大学，你就这样讲。伊讲你爱讲你淡江大学，你讲你的淡大，
1: 你卖干性啦。
3: 啊，唔知啊，动作讲你的下面迄个大，迄、那个蛋很多大，吓。感谢大家收听，讲笑啦哈。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红土味上课啦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嘞，希望你按仔细哦。
3: 那么呢，多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吼、哦、啊，无去啊嘛，啊，大家来做伙就是拢有咧演啦，
1: 吼、
3: 啊哦。啊，你也无演，你转到这台，你
1: 就转到咱啊，
3: 也转到别位去啊咧，吼、哦、啊，所以讲咱就是有演，吼、嘛要感谢恁安尼哦，大家敢支持、敢拥护、敢听堂，安尼考察完下，
1: 谢谢，感谢咱啊。好咱再继续有声哦，
3: 录啦，节目较录精彩
1: 哦，
3: 对啊，啊所以讲哦，咱咧做节目的趣味，吼、哦、啊，也大家心情欢喜的，就是吼、目的，大家好心
1: 听咧，心
3: 会快乐，袂紧张， 哦，你看你听咱节目的人，你看拢紧张，啊，咱哦，咱的人就是安尼哦，较会用，就较我做节目是上个重要，就是讲哦，有当时爱抗先呐，哦，啊，人但忙做歹，哦，做歹，你看做伙遮久，你看看英雄啊，甲小雨啊在讲的，你嘛知影咱咯，太善良。袂像咧乌白虎安尼
1: 吼，
3: 也虎虎甲安尼哦，虎南沙虎甲一大堆安尼，袂咱咱斗斗斗来吼，啊来要点瓜蛋嘞吼，蛋嘞，
1: 小蛋一个，
3: 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个。
4: 每年我拢总买四摆啊！
3: 无嘞，几多岁啊？
4: 哦，我岁啊，我真八十六啊呢！
3: 哦，我听袂出呢。
4: 这每年哈，我了开始也真正面哈，我这几回啊哈，我那老婆，伊讲啊，当然啦，你的面吼开始也足油的啊，足金的啊，那做王已经食滴要两罐了。伊还走进来，伊讲张奶奶，哦，你最近吼，迄个拢无翘骨嘞，啊，搁精神搁最好嘞，我讲对啊。
5: 弄那些哦，发一个物件，啊，那好去弄来一个吃。美女又可以喝用，
6: 安尼你我嘛，我几下看到我唔
3: 敢讲。我了安怎？
6: 我那是袂歹，我的朋友哦，我那人做一官，伊我对我讲，哎呦，才我两公了，面金细细，我已经叫人
3: 买。
1: 好啊，谢谢你。
7: 我唔得食恁的纳豆啦吼，正我伫做自助餐啊，啊脚拢总会安尼会麻会疼，你知无？结果我食了好时，啊甲阮舅妈遐讲，哦，啊结果阮内底做侪工人个呀，啊因嘛拢徛久，啊全咧拢麻，你知道？我白白的全咧，侪人拢算
3: 十条
7: 一排一排嘛，不恁家食食咧。结果讲，哦，大姐怎么那么好用啊？
3: 有，
7: 好奇，你知不？啊，结果我内底吼，五六个拢在吃恁的纳豆啦。
3: 哦，安尼好，
1: 谢谢
3: 啊，谢谢。
8: 哎，我做阿玲啊，买纳豆，乌饮纳豆完了。我二十几担的骨头哦，暗时你困拢会麻，然后呢？
9: 好多一个哦，阮某在我家是在恁南街市，我咧食暗到我七十七岁啊，一食暗到四五遍吼。我讲实在食你的物件吼，听三听不离久，听三四个月。啊，我过去食别物件，袂当食了遐好过吼。啊，确实食恁南街市有影，哦，我食一罐袂到剩两摆呢。
3: 安尼哦。
9: 我照在见证，人规子好，然后就照够好用的啦。好，食了个地暗时啊，吼，我无通走下去哦。啊，我买咧无，美女咧可以无？
3: 嘿，
9: 哦，我了到时我唔知我你家。
3: 你无有咧买美女了可以？
9: 嘿啦，
3: 我买了有水无？
9: 啊，就是买了有水，我唔知家己。食人规子类，佮伊讲哦，好，你家走无咯？
10: 无，阮宝宝吼特别食，我问你讲查某会食特别？无，伊拢吼拄着拢安错就错，甲拢错就破，因为吼七十外岁啊啦，啊食到即满啊，讲食好讲袂，错就破咩嘛？
3: 安尼啊，
10: 诶，我来做这见证。
3: 像咱台湾人，超过三分之二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着路安垮垮颠，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吼，即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非籽即内底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南非籽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互咱的利尿会正常啊，排尿利尿互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籽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蓝莓籽，这是非常好吼、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籽、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花木素、黑粉等等啊，吼、哦，对咱这肾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肾功能，尿壶酸、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个放尿，嘿，尤其个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所以讲哦，南非籽是美国进口，赶来吃就对啊。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两万一副一位。 啊，像那人开拢，即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二点过啊，较少，吼、哦，朝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即个时阵来，他掉伊就逼伊。他就对了，别就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人都亡，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晨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小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哦，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落啊，因为你吃嘞吼。伊个无法度解错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都来对维他命 K 2解错咯，你的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硬哦，吼、哦，这个滋阴那都往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互你皮肤会水，吼、哦，迄业镜也无伊，安尼互你皮肤全当少年嘞，吼、哦，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你可以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吼、哦，我甲你讲，美女你可以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嘛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搁足方便，也搁未麻烦。美女尿液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乐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3: 呀，感谢大家收听啊，无气啊，菜脯筋啊，往家咸，呀，啊，唱歌得安尼含慢含慢啊，啊，含慢含慢啊，啊。听下袂歹吼，啊到小步啦吼，这、哦、人你若讲一句哦，这节目袂歹啊，趣味趣味，哦啊，讲一句看啊，阮讲咧百几句，哦哦，对不对啊？哈、哦，喂，你好，欢迎我啊。
11: 嗯，小姨你好。
1: 嗯，你好。
11: 我点一首《梦里相思》。
1: 梦里相思哦。
11: 嗯。
1: 梦里相思好。
3: 喂，你好，欢迎我啊。
1: 相思。
3: 好、哦。来，赶紧啊！若要听歌点歌，免
1: 客气啦。
3: 谢姨要家己。
1: 我哪会晓？
3: 喂，你好。
1: 尽量。
12: 你好。小姨啊。
1: 哟。
12: 哦，流浪三姐妹收到啊。
1: 流浪三姐妹哦。
12: 流浪三姐妹收到啊，真够呛。
1: 不。
12: 啊，我点一条，十万块好不？
3: 啊，点一条。
1: 哎，十万块，我一条哦。
3: 听到要吵伊啊！十万块人
12: 怎么？快乐的买车啦！
1: 快乐的买车好啊。
3: 哦、
1: 我安排哈。
3: 哎呀，较点点这三条尔啦，好来，赶紧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东山再起》嘞。

0: 幸福啊，你念较好，你拢无咧甲唱这条《东山再起》，互我伫家人这海边啊听，恁爸我要寒死。有当时啊，我要热死呀！风台来吹甲街边，我要上市。对，啊，你去也好无？你遐靠迄迄一个所在，迄无伴靠得外好，
1: 迄无伴吗？
0: 东山再起，甲恁爸家唱歌无吼？我甲你个电波响，改切开。啊，你猜无？我吼，一寡好兄弟啊，叫甲你个电波切开呢。来，再来给他唱一条歌咧。
1: 来，我现在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我看一下哈，小小羊儿要回家，好不好？
0: 谢谢羊儿，
1: 羊啊，谢谢羊啊，讲要回家啦，
0: 要
1: 找妈妈啦，
0: 要找老母，要来，要回家了，来，
1: 小小羊儿要回家哦。

0: 到尾也唱，到尾也变豆花啊！豆花切到大，一碗两角半。阿伯走出来看，看一个因翁在六点半，无因翁在唱歌，唔敢看。后来我来三片刚唱一个。
1: 放料拢有配吼，啊放足侪配啊，即马放虽然有配，啊，毋过迄阵有配，较早有配就拢未散去，啊，即马有配吼，一分钟以内就拢散了了。
0: 好安尼哦，
1: 嘿，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
1: 我即马继续食啦。
0: 食水南瓜子食偌久啊？
2: 我到即个正来排单未未歹啊，较未放药啊，食了未歹啊，无拢半尾啊，即放药即个较未啊。
0: 好，较未哦。你即马继续啊，食，即马嘛加较有力呢，祝你身体健康啊。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人买只是安百百种，买对一国的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来介绍美国进口主因人物之这心上个强啊，今仔变辛苦个心，咱人也欠心，行着路苦苦颠哦，佫无带劲吼，迄欠心哦，愈食愈咸都唔知影。所以哦，咱啊安尼啊，台湾有三分之二拢欠心，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人物之，你暂时啊降两粒，暂时啊降两粒，身体会起作用个。好，你啊食一段时间看嘛，你就知影讲哦，真正差足济。哦，查足济啦！真正这美国进口主任国际，咱啊，安尼伫这电台啊，讲要二十年啊，迄药房哦，生意拢排第一卡面咧，晓、啊，是安怎较会好？实在好用，大家甲赶去用，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甲用，真正好啊！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伊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一副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然后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因为我甲小月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拢当询问啦。哈、啊啊、哦，阮公司的保德话嘛，拢会当问哈。好、哦、来，今仔个来甲唱歌啦。
4: 来，我来摆一首吼，无情人，请你离开咧。
0: 哦，叫电话，喂，你好。
4: 喂啊！
5: 哎、欸、小弟爷爷哦，
0: 系啊，你心机啊，切开
4: 心，乖一点哦。
5: 啊，你你诶，你
0: 你
5: 诶，
0: 面
5: 流啊！
0: 你稍等
4: 咧，稍等咧哈，你稍等一点哦，来哦，
0: 来二线，
4: 来二线，给咱接一个二线哈，谢谢。
0: 啊，喂你好。
4: 喂哦。
6: 喂，英雄小弟。
4: 哎，你好。
6: 麻烦你唱一首《南岛比妖精》。
4: 哦，南岛比妖精。
6: 哦，听《南岛比妖精》啊。
0: 未了钱。
4: 未了钱，台南五大名曲之一。
6: 几点五点吗？
4: 好，
6: 谢谢。
4: 不客气。
0: 未了钱啊！未了钱，无但是身体健康较用啊！吼，来赶紧来唱歌。
4: 来，无情人，请你离开嘞。

0: 无情人请你哦，离你要开好
1: 啦，请你离开咯，
0: 离你要开哦，啊，佮叫人来听啊，足麻烦。
1: 不是，是离开。
0: 哦，离开啊。
1: 离开。
0: 哦，离开就对啦。
1: 请你离开。
0: 离你要开好啦，嗯。啊，这较早人哦，讲啥物五月肉粽。阿伯家破油唔愿放，全热死的你
1: 破个咖米椒皮，热死！
0: 热死！即摆时代哦，即个天无照家己，人无照道理啊。古早时代较早是讲爱食肉粽，你要破油较放，吼。即摆全热死，我来讲，你也想讲，拢要三四十度，迄惊死人的，迄会足恐怖的。那较早人啦，二三十度哦，三十碰多的，
1: 哦，会
0: 热死哦。今年四十，三比三四十度，哦，
1: 迄真正
0: 有影哦，迄真正，所以破油胖胖的呀，蛮够穿啊啦呀。来，我来三遍刚想一个。
2: 哎呀，你好，我到太平，我太平啦，我是跟过了节，好，你拉到小，
0: 好来，
1: 来分享，
0: 三平刚兄来，吃安怎？
2: 拉到吼，啥物地方啦，就吃贵了吧吼，地方吃我多吃嘞，
0: 安尼啊，
2: 我那就另外吃哦，哎，你无吃拉都无啊嘞，
0: 安尼啊，
2: 嗯，有够好用。
3: 咱今麦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雷、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家己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祖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祖英纳豆王，哦，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粒，富伊维克、维他命 K2， 哦，红旗、红景天、丁丁胺六七项，哦，所以啊，这真正好，这是红红的哦，你也赶来吃哦。咱年华甲小米啊，介绍三产品拢要一二十年啊！哦，无像人个，一个节目哦，介绍要十几项产品，啊，咱这无啊三项，啊，三项有法都冻遐久啊，所以你就知影讲这物件实在实用吼、哦。啊，若无你吼，我都冻啊久，你就卖无三年就收起啊。啊，咱有像人讲安尼卖咧几，卖一摆卖咧几啊十项，无咱这三项。就是讲哦，物件拢实在吼，咱的主音纳豆丸、甲主音蓝莓汁，你也较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啊。食食，你会学了讲，真正有影好啦，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哪行哪淡头，你会学了讲，英华甲小易啊所介绍的主音纳豆丸、甲主音蓝莓汁上好啦，以上三品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来哦，刷落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可怜迄个小姑娘呢。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哦，咱今晚呢时间要来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Eleven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好比有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

0: 哎呦，什么呀？你暗讲暗水哦！我是剃头好眼无啦，我那是着讲，阮的剃头啊足无路，又唔是讲我爱家念啦，真正呀！哎呦，徛咧路，徛咧吼，安尼螺丝转哦，一来安尼走嘴哦，正人转，哎呦，安尼都无啥路用啦，唔是讲我讲伊啦，家真正有够衰啦！哦呀，安尼哦太有路用了，真正呀，那唔是讲哦。看到伊较早少年的安尼看个那袂歹哦，啊，给你食了都拢无效呢哈，啊，真正有影呢。迄个安尼讲叫伊哦，讲你着身体了啊练呢，两只手敢若金刚腿，两只脚敢若草蜢啊，对伊徛来无成人，也倒来无成鬼哦。啊哈，啊真正有影，两只手敢若金刚腿嘞，啊两只脚敢若草蜢啊，对，徛来敢若当人倒来敢若死人，人无成人，鬼无成鬼哦。唉，叫这福啊，真正若想着吼，啊想着心着酸呐。去到西海啊，出来拢未去七开城，吼、哦，真正影啦！啊，我若想到伊哦，都真正一破风道，对面咧罗邦死。你讲到安尼会听一面啦？恁爸安尼福啊，啊也无大巴肚啦，啊，干嘛要碰头对面？一咱人你讲话嘛，甲差不多，唔通安尼哦，安尼大细声乌白你，安你甲厝边头尾，大家听到对我福啊印象歹，安尼三人要来我剃头，
1: 破坏形象。
0: 哎呦，福啊，唔是我咧讲伊啊，最近哦，咁要做乞丐呢啊，我拢安尼哦，最近咁要出本啊呢哈，哦，真正有影啊，你安尼生理歹。生理歹拢是厉害啦！你若讲哦，安尼人啊，人客来啊，对人较好咧吼，也是讲你点点卖币啊，卖安尼哦，白讲念拢讲咧，人啊钱还谈，你啊讲咧无钱谈啊，你啊骂安尼遐骂遮骂啊，大声细声哦，你就较差不多的啦。哎呦，福啊！三月尾啦，定个大个恁个，哎呦，即马三月，即马已经特别。这边迄个五月肉粽啊，呢，哎呦，搁三月呢，哎呦，建议都无路用啦。我那想着讲，我计好我无路用，我那我无就放到地面咯，不是的，看我那多些计啊，我
1: 别这么老干。
0: 你可能跑去玩皮啦。好啊啦，你遐靠安尼靠水靠，遐那店门开开哦，安多靠哦，遐真正靠较水呢，哎呦，真正。那公我都想，我都忘了，因为我可能把水果过来补嘞。好啦，是的啦吼，呀、哦啊、人啊来哦，你都要较掂嘞哦，我拜托你哦，哎呀，我呢最近哦，迄个银行啊借五千块啊，无啊无米啊米红空啊吼，啊你来较掂嘞哦，啊卖拜托个吼呀。啊！就福州啊来啊，迄福州啊过来啊。福州参军姐，厝我那烧了了。福州参军姐，我那烧了了。地来包汤，咸来包菜，半咸地来包五菜，人家来给颗麻果，一九颗麻六七颗。嘿，好啊，好啊。哦，我福州啦，咱要到你剃头啦。哦，好好好，啊好。哎，福州啊，你啊，遮久拢无看到，走一堆啦。哎呦，福啊，你有看到福州啊？最近哦，哎呦，敢像要生山啊，伫遐要行入，要先生山啊。哎呦，福啊，你即摆山啊，食伤济生山啊咪？嗯。哎呀，你这怎么难呢？讲话那太歹听呢。哎呀，那歹听，哎，你别歹听。你俩考嘞，歹听是，恁老母嘞偷听下嘞，喂呀，不是讲个外歹听面啦，哈，哎呦，好啊，这好笑啊，这是讲实在吼，咱若讲话剃掉这好笑啊，你阿咪阿衰啦，衰到吼十八代都咧衰，好啊啦，点点当啊，人客无来啊来啊，你讲念你讲讲个遐歹听，对啦，哎，好啦，你讲个无唔对啦，你骂啊。就是讲啦，咱按人片来吼，按咱来好呢，唔是讲来讲呢，安尼讲呢，安尼难客，哎呦，你这福州话贵啊！你咧讲话咧，你讲都未清哦，你唔是讲我爱解你哦，迄难客你讲难客哈，你福州人咧讲话时咧讲咧啥物？无啦，我福州人咧讲话就是，我咧讲软啊软啊，吼。哎呦，软啊！你就是软啊！你就是软啊！你福州话软啊啦， 不是啦，嫩啊，就是讲我都嫩啊，嫩啊呐，晓？啊，恁方啊，恁方啊，吼，啊，女啦，女缘投。好啦好啦，姐啦，卖甲阮某硬吹硬气哦。啊，姐，我甲你剃头。最近哦，好笑啊，最近啊，我甲你讲啊，我若甲你剃只头啊，上少要剃两针。啊，你啊啦啦，你娘的较好呢，剃只头剃甲两针，是内底做乌是诶。哎呦，你意思讲做恶，你意思讲我福安某在甲伊谈面。哎呦，你这个福州要我过卡，我配谈我都无来，我看到你我就咁要踹断脑筋，咁要死啊，咁要无开啊啦。哟，好啦，唔是，我是讲剃只头两千块，啊是到底是安怎？我甲你讲啊，你坐咧，这种头啊，叫做飞机头，你捌听过无？飞机头，哈，飞机头，安是安怎？剃开像飞机安尼哦，尖尖像喷射机安尼哦，好哦，迄看到喷喷叫呢，呀，我甲你剃来，你坐，哦，安尼讲偌济啊，两千啦，我甲你讲啦，凤啊，你最近的生意较无好哦，你卖讲你甲我剃哦较水，我等你啊，卖讲两千啦，吼，也卖讲两。呀，卖讲三千，讲五千、七千啦、啊。我甲你讲，等下啊，我八百给你啦。你你也考，免八千、几千，到尾也要八百，唔是啦。
2: 你讲两千，考八百。
0: 八万啦、啊。你你也考是有影，不然你问下五百七千，讲讲我剃头啊，无听者。真的啦，我甲你讲，你呐，你甲剃来好。哎呦，好啊！这个好笑，我是散鬼，散个鬼，咁要了，咁要踹断脑筋，咁要死啊！这人，你看嘛，高头鸟翅，伊讲啊，你佫安那剃得袂水啦？迄款型的哦，你啊看，迄高头鸟翅啊，
2: 迄
0: 高就是高，就是贵，就是贵啦！你要唔忙赚伊八万哦，赚得几啊万呢？赚得过几万呢？哎呦，赚得伊，你啊看嘛，迄好笑啊！你看下海好好，得要死，佫唔免穿裤，哎呦！好啦啦，恁遐考咧，恁爸安尼老，你剃只头，恁咧敢未听见？我现在敢好啦，恁两个拢阿掂面啦，恁遐都考，恁爸剃头完，剃只头安尼，你拄啊好，你拄啊教我摸一啖面啦。哎呦好啊，我是教伊一啖面，迄好是我歹甲死过苦咧，我迄款若要我跪脚嘛无啊？好啦，掂掂，来好就啊，你坐咧吼，坐。真的啊！你捏口，你剃头给他拔落，啊！你都安尼硬吹硬挤，你要赚你两千块呢？你捏口坐也袂好坐呢？迄个阿婆，迄牛刀牙来，哈？你没？无啦，剃头刀啦！你捏的口哦，你去一个哦，都袂去讲要牙牛刀。恁别走啊！我的钱啊，我没走，我的钱也剃头刀啊，光光也牛刀。
2: 要抬牛哦！
0: 呀，所以讲哦，娶到好某就好某，娶到歹某，一世人拢得要艰苦啊！呀，艰苦呀，真正有影啦！娶到好某好某，娶到歹某，一世人拢得要艰苦呀！一个阿嬷吼。这个有一个阿嬷啊，足疼这孙，还是东东这孙，还是东东呀？有一天东东甲阿嬷讲：“阿嬷，我想要食披萨，披萨啊！”阿嬷既然讲：“哎呀，既袂用的啦，唔管啦，我特别食披萨。”阿嬷讲：“袂用一啦，要到尾啊。”阿嬷转去啊，耳光鼻啊吼，呀，哎呀来吼，呀，阿去兼乌鼻孔哦，呀，讲啊乌一半鼻孔，因阿嬷吼，摕半来，鼻孔乌一半。阿孙呢，这无食，这无卫生啦，我就甲你讲，唔是啦，阿嬷，我要披萨呢，啊，这个披萨，这披萨，真正，所以讲哦，这披萨、披赛，阿嬷吼，阿嬷有那小可那安尼食老，那翻天啊啦，要哦，翻天，阿嬷要，真正有影翻天啊。啊，佫有一个查甫的吼，啊查甫的吼，小张， 啊，定到迄路吼去泡妞啦。有一天，啊，这个老张咧伫咧路看到一个辣妹，吼，伊就安尼哦，改去改加减啊话，带去，带去撸饭啊，带去撸虾的对。结果吼，开房间了后，才发现讲，欸，伊讲要洗身躯，甲咪咧偷看哦，结果是查甫的啦。哦，老张咧安尼赶紧衫裤穿好，紧走啊！经过一礼拜后吼，伊搁伫路看到一个辣妹，即摆吼，伊开车载这個辣妹去交我，啊，忽然间这個辣妹吼，讲想要去便所啦，要啊便所吼，因为要去便所的时阵哦，要啊迄。去教我无变数哩，以前走伊吼，迄个这草啊堆吼，也去底下，然后阿姨就伫遐远看讲啊，你遐口个有看到一条啊，即带去啊，你袂得遮衰，带去女蛇啊，甲看也是查甫的一条，啊，即回来遮。
2: 超
0: 捕啊！看伊超捕啊！伊阵买暗买暗嘛啦！啊，看有哪有一条？你袂有看衰啦！伊大声讲啊！伊个查甫个，佫有看到一条啊！结果对方迄个查某讲，唔是啦，我这毋是一条，因为人是咧放屎有一条啦！哈！啊！这放屎看准讲。哟，是查甫迄条，安尼哟，要收哟，所以我那爱注意啊，所以你买买买去哈不老实啦，那爱注意啊。有一个中年的查甫的向医生啊求救讲，我某一直抱怨讲我吼，拢总爱无力呢，要安怎？医生个讲免烦恼啦，哟，只要一罐。食咧到地讲到会敢讲，定咧定啊，紧敢敢讲着你某爽诶，我爱这啊，你也食看卖咧安尼啦，吓安尼啦。因这个伊安尼吼，呀，这查甫等食几工啊了，等于复诊啦。江华去对医生讲：“哎呀，医生啊，你起什么死骨头药我食？吼，好用啦！哎呦，呀安尼哦。”呀，恁某欢喜无？你靠呀，拄啊，你客我食，阮某拄啊好去日本佚佗啊，拄啊好去一礼拜啦，爱无滴个，有影真正有影。我到尾啊吼，无咧，呀，阮某无滴个，我全呀全只好拖开摔电火条啦，哎，电火条哦，开开叫呢，啊，摔到电火条，摔到拢震开呢，啊，即是讲恁家敢有迄药啊吼？啊，讲啊你。人啊，我食你个药啊，类哦，那开始哦，我某无滴，我拢逛电那条，逛到正开，还变怎？用啊，这啊，用个沙龙 pass， 还是你沙龙 pass 甲考考嘞就好啊，要真正要甲考嘞呢。明仔载爱白叫你来来找医生，医生我你还是要考嘞沙龙 pass 哦，要安尼哦，要哎啊，我听唔对啦。沙龙帕斯的沙龙帕斯，你敢听唔到？我听准讲，福州啊在讲的哦，福州啊，你讲一个，对啦，伊唔慢啦，伊讲啦，讲袂清楚，讲啦心清楚，伊会防范呢，啊是安怎？我甲你讲，我过去我忽然讲较多，伊讲你讲啥话？讲你啊讲沙龙帕斯啊，我听断伊就听唔到伊哦，福州啊，你讲啦。伊唔是三人拍输，伊全三人拍输啦。啊，输者两骨折断去，即摆两骨断去啊啦，啊，要安怎死啦？伊某无伫个，伊即摆吼，你这个患者嘛是个够耳孔有够重，叫你三人拍输，你三下咧输，啊，所以硬硬硬甲两骨断去。啊，安尼无意思好啦，哟！台湾四枪机枪托比上够力尔。
2: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0: 老莫呢，多 thank you 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
2: 是的。
0: 那要点歌等一下，嘿，唔好即马电话拢满线哈，等一下。我产品刚上线，要点他来哈，哦。啊、来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3: 我甲你买白粥啦，拢、哦、我咧食，我
0: 唔来产品感想，
3: 食遐尼好啦。吓、啊，阮翁甲我摕一罐去食吼，阿、姨本来即个手拢也袂惯，啊，食食拢好起啊。
0: 食啥货？
3: 食迄落个啦，三果子啦。吓、啊，我。八罐拢我咧食，多食到剩一罐过半罐，哎，讲迄罐食好起啊！
4: 我就讲哦，要台湾叫阮丈人做一下见证呢。我就是要叫伊来做见证，伊讲歹势啦。南瓜子
0: 食了安怎？
4: 食了吼，正啊，伊讲人拢讲笑讲伊大人咧过庙，啊囡仔咧过民宿，啊即嘛食了后就未啊，即嘛无啊，即嘛拢专心哦，拢咧过一间庙尔。那去食完咧，像我叫莫叫啊，我上面唔是我叫，是我莫叫。
2: 安尼讲又好呢，
0: 安尼恭喜啊，好，安尼谢谢。
3: 那多食一盒起，他无啦，食了较有力啦。南瓜子本来就手机十外个，然
0: 后两个
3: 去食了嘛，大家人也笑笑叫。过明年叫好伊个乌巴桑小弟十外个，人嘛面先较早呢，为了擦地。
5: 我吼犹太时吼，我有挂，那到我那个南瓜子，我挂阮先生家，挂一撮阿妹啊吼，啊我今仔个再挂一撮，那到我那个南瓜子，专门喊我来吃。我还几乎全部禁未掉安尼啦，啊我唔捌安尼呢，你甲我讲讲叫我食南瓜子，啊我就甲食南瓜子嘞，会食嘞好食啊啦。阿姨就每年六合一吼，我拢种着习惯。
2: 嗯，我无搞哈，
5: 我无搞啦。
6: 反正我呀吼，家己买抹面嘞，讲抹了足好啦。阿姨就是人家婆啊，阿姨就去买哦，甲讲伊抹了足好。
0: 每年六合一。
6: 嘿啦。
0: 哦，抹了个水洋洋哦，对。
6: 水洋洋，伊家看阿姐面又真好呢。阿姨面买诶，安尼袅袅摇摇啊。
0: 抹抹诶，面都。
6: 八十外岁啊，抹抹咧甲讲，哦，伊今物足好诶，阁有叫伊拿今物抹，伊生啊底下查某人讲伊拢甲婆。哦，我食你的产品，食到身体拢足用的。
0: 好、哦、来，产品刚上来吃啥位？
6: 食南瓜子甲纳豆王。
0: 哦，食、哦、了未歹吼。
6: 哎、欸，我七十外，你敢听得出来？
0: 哦，听未出來，
6: 听未出來哦。
0: 食了足好哈、哦。
6: 嗯，食了足好。
0: 啊，继续更加保养下。
6: 哇！哦、啊，我嘛介绍足多人了。
0: 安尼哦，好。
7: 哎、欸，我做阿姐，买纳豆、乌音纳豆丸哦。我二十几担的骨头哦，啊，而且你睏拢会麻，哪好呢？
8: 哎、欸，我讲哦，我食你的纳豆，连南瓜籽类安尼，下下叫呀，
0: 弟弟
8: 下下叫，我帮你上个啦。
0: 好，
8: 我直接开会用对。
0: 好，
8: 我真感谢你，阿木甲贝啊，我今日买三罐。
0: 主因纳豆王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暗骨啦紧硬，暗骨啦紧硬啦，吼，脚手佫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暗骨啦紧安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安尼拧几啊。检查开血流、血高、血克、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佫高吼，暗时啊佫有当时啊佫食宵夜。我们给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这里面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油的，他也改正心说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吃一两个月了，你给他检查看看、哦啊、不知道知道说我们人不用提起，我们给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不要说第二次第三次又再中风，家里哪有这些人中风、哦、家里人多艰苦呢，主因纳豆王你就挂来吃，吃一个麦红塞来塞去，吃一个较长血时的，你就记得了。查甫人呐，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吼，这个尿壶线问题，呀，伊安愈放愈细个，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吼啊放叫放到尾用滴的，要放放无放紧紧，一路讲哦，我旧年放尿算过去，今年放尿滴着的，去公共便所放尿，人别人放尿啊人走啊，你也搁底下咧滴。暗时啊，总规暝定咧开放尿，一暝装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尿， 这款呢，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看来个吃，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错尿，拍者卡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啊尔。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来看来个吃，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尤其阿公无感情啦，无外好，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来看来个吃，吃吃嘞，你就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最近那多人，甲最近南国几个甲你食，佮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明年六合一吼，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大钱啦。而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一罐啥一罐，开冤枉钱哦。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明年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抹来家地吼，好好你得安尼幼咪咪啊，金骨甲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个样看啦，都有人缘啦。咱甲你介绍这款。每年了，伊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真正互你青春永驻，互你安尼啊，重登诶青春，重登诶少年，也互你安尼哦，迄抹来到底啊，足水诶，即个看，你进来来甲保养，水甲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咧吼，啊，赶紧全国300+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啊有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语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领哦，甲小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设计，你甲硬开赔啊，硬开赔啊，电话甲拍一拍哈，唔免设计。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吼、哦，看你要听什么歌，你来听会介意啊，我那会样唱
0: 啊，对不对？拢尽量哈。
1: 啊，免设计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没有。
1: 喂。
2: 喂。
1: 嘿，你好，嘿，要点歌咪？
2: 哎。
1: 哦，什么歌来？
2: 竖琴，小丽珠诶。
0: 竖琴哦。好，竖琴呢？
2: 谢谢你们两个，
0: 不客气。
3: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你好，你好，嗯。
3: 我们点首《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呢？
1: 好，好，好，来接头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喂，我点歌。
1: 哦。
4: 小薇。
1: 哦，好，好。
4: 我点到六点嘞。
1: 好，好，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5: 哦，用
0: 小玉两位
5: 好，我
0: 要
5: 点
0: 一
5: 支
0: 九鲁棒，九鲁棒，
1: 九鲁棒，好，九鲁棒，好，九鲁棒的套什么九鲁棒？九鲁，对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查某，
5: 英雄遐吼，
1: 遐啦，遐遐，
5: 哦，歹势歹势，甲你麻烦，
1: 袂啦，歹大个，我见歹势较唔好，对啊，来，对啊。
5: 咁拜托，家己加点酒歌好吧？
1: 哦，好啦。
5: 啊，无人爱，有眼睛的，谢。
0: 我迄条我也袂晓唱，无人爱哦，安怎唱？
1: 无人爱，看有找，搁找一条看有人爱无啦？也无人爱，袂晓唱啊。
0: 无人爱，
5: 有眼睛伊敢做咩？
1: 啊，
5: 伊。
1: 啥物人啊？
5: 有眼睛，有眼睛是迄个制作人呐，迄款的唱歌的制作人呐。
1: 哦，啊，迄条袂晓唱。
0: 无人爱，我袂晓唱。
1: 伊做歌盖做盖济好，迄个哦阿辉啊唱，哎，啊，搁换一条啦，来啦。
5: 啊，好呢。
1: 哎，今日
5: 赢。安尼免啦，你唱我就。
1: 好嘞，拍死
0: 嘞！
1: 啊，拍大个哈，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你好，小雨啊。
1: 哎。
6: 我个英雄，你了了，咱不要挂嘞。
1: 好，
0: 来挂。
6: 一个陌生的女孩，遇到个人了未啦？吼，
1: 啊，可听我啦，
0: 这条都要唱给你咩？
6: 我，再回首了，再回首，
0: 再回首。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喂，
0: 喂哦，
1: 喂，你好，
7: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7: 啊，你好，
1: 哎，
7: 我想要点一块蝴蝶谷。
0: 蝴蝶谷哦，
1: 蝴蝶谷啊，
0: 蝴蝶谷彩衣满天舞。
7: 对，
1: 蝴蝶那谷，
0: 什么蝴蝶那谷？
7: 麻烦你了，谢谢
0: 啊，不要客气，我打。
1: 喂，你好，喂，你好啊。
8: 你
1: 好，你好。哎，你好啊。
8: 我别给你点一条歌呢。
1: 好，好啦，好啦，好啦。
8: 对啦，你了，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听你讲完，我了解。
1: 哎，这条点解呢？听你讲完，我全错晒啊。了解，该安尼啦哈，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9: 杨大哥你好，小玉你好，
0: 哎，
9: 波浪哎很好听嘞，我有学，
0: 哦，
1: 好，
0: 再来找有机会我再来听看看，
1: 听一帮三听加三老客兄嘞，
9: 哎呀，有空再学啦，没关系啦，啊，我要点那个江蕙小姐的那个孤愁人。
0: 郭秋林呐，
9: 郭秋人，那也有日语的，看你要唱日语或是台语。
1: 郭秋的人啊，
0: 郭愁，
1: 我听讲高郭秋人诶。
9: 因为小一把秋字改的还蛮好听的呗。
1: 好，
0: 郭愁人，
1: 好，谢谢
0: 啊。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10: 哎，英雄啊，小玉啊，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啊！
10: 我是要来给你点一首歌诶。
1: 哦。
10: 诶。 小玉把唱给我听到啊，遥远寄相思，我快就高兴了。
0: 遥远寄相思，
1: 太好听。
0: 遥远寄相思，
10: 对啊，小玉唱啊，真好听。
0: 哦，谢谢哦。
10: 拜托个，拜托个，
0: 没拜托啦，我再安排
1: 一条，真好听到啦啊。
10: 轻轻的春风。好好，谢谢，谢谢，
0: 我再安排哈。
1: 好，好啊。小玉啊，佮有一条恁的客歌，讲话这林暗小窗啊啥？
0: 无啦，迄是黄昏小唱。
1: 黄
0: 林暗就是黄昏呐、
1: 啊。哦，黄昏小唱客位安那讲？
0: 林暗小窗啊。
1: 林暗内就只人嫩内啊，要佮有小窗。林暗叫做黄昏小唱啊。
0: 林暗小窗。
1: 嘿啦，咱台湾哦，那林暗内拢嫩内啊，要佮有小窗嘛，唔是？我完全拢挂嘴哦。来，赶紧过来唱歌。
0: 来，三年的古情哦。

0: 好，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哦，来啊，即马过来甲唱一条歌。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冬天过了是春天嘞。

0: 感谢大家收听，春天过了，
1: 冬天过了是春天，
0: 春天就开始要生仔、
1: 啊，为什么？
0: 爱叫春啊！哎，叫春啊，叫春
1: 就生仔吗？
0: 叫春就开始要生仔，啊，伊讲哦，春哦，春哦，叫啊，叫啊，呀，啊，就生呀。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阮查囝吼，本地转来唔吼，教我讲安尼，好干的啦。哦，啊，我就去我跟阿爸讲啦吼，啊，因阿爸就走去金木桶关哩咋，较紧甲关去，好不安尼。啊，今日佫转来呢吼，啊，面偌油哩呢，囡仔拢伫读大学，啊，欠物唔敢买，你知无？哦，啊，我就甲买啊，讲你阿婆了，你就佫甲妈妈讲，妈妈一定不买好，好你挂。啊，我嘛佫甲关，有关去回回家。
0: 嗯
2: 嗯。啊，我老妈拢关。
3: 诶，英雄啊！哦，我甲你见证一下吼，万寿堂啊吼，啊，阵啊拢甲我介绍，甲你买美女啊。
0: 哦。
3: 我即摆都甲你买，甲你买来，我有人买两三罐啊啦。
4: 哦，安尼足水哦。
3: 哎呀，足水啊，白米啊。
4: 哦，安尼好。
1: 咱即摆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方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过去咱买化妆品哦，拢安尼买瓶瓶罐罐，开一寡冤枉钱。咱这烟花甲小叶要来介绍这款哦，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抹过到底，你着水洋洋啊，着好个，起码是偌好呢，对不对啊？而且哦，唔免个什么阴波拉皮个安怎？你甲抹来一点一点，一直吸收，足紧就吸收伊啊！你暗时啊，甚至要困甲抹抹，唔免要卸妆啊啊抹抹，你若滴要吹，你通甲抹者，啊那无唔免，真正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哦！啊，什么阴波拉皮都唔免啊！你若抹抹就足水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有。无你即个日头只炎晒咧个地哦，大家都老摸摸。嘿，乌索索去老摸摸，业绩够济，美女了，伊抹了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吼，嘿嘿，行路拢有风啊！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问伊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天发起大笔通哦。
0: 呀啊，等下等下，
1: 对啦，
0: 六点到六点三十分
1: 哦。问题要问，
0: 咱来等卡
1: 电话好。
0: 好，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1: 来哦，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吼，日语的《岗顶十三番》第五点、六点的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啊！食鱼食肉的菜糕，日本歌、台语歌、华语的客歌拢总 OK。来，我即马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1: 我食恁的迄落纳豆加迄落南瓜子吼，食两罐我啊，我本来迄落有糖尿，差不多伫个165到225中间啊。啊，即马今仔日下早去迄落去量哦，迄落剩103。
0: 哦，安尼哦。
2: 连纳豆腰骨较好，我食4罐啦。我这我脚头我会讲话，你一个人若白。

0: 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昨天嘛，都往接到你就知影讲，哎是，哎呦，啊，佫真正好用哦，啊，物件好用哦，啊，实在，啊，你甲食咧，你啊试看卖，你就知影讲，哎，实在好。昨天嘛，都往哦，当好啦，哦，大血条通啦，身体健康。昨天嘛，都往甲昨天两杯子啊，甲要之后连腰酸都好去。食了到地比水牛肝较用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都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员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金门山外银内有局也有哦。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收听呢。来，稍来安排一首吼、哦、逼真的城市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唔当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着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所以咱啦唔当去自杀，爱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自杀无多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爱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予家己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哦，大家吼、哦、爱记哦，补水分都要补充哦，有够唔通热着哦。那恁咧客家用钱啦，哎，过年吼甜食过年了，你莫太感人吼、哦，水分都要补充足来哈，莫变热多哦，要补充哦。英雄甲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2: 啊，咱即摆即会考，讲存无两三工咧。所以希望讲哦，咱呐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来关怀一地，一旦救人一命
1: 哦。
2: 所以做功德，这上该有功德啦。关怀一地，咱救着咱同胞的一命啊，功德个无量，谢谢哈、啊。
1: 感恩你，将来错哦。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策顾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连高精，得你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嗯，我边啊这个，我边啊这个哈，哎、欸，我唔知影贵姓呢哈。
1: 李，
0: 我姓李。哎、欸，我客户足济，我拢认未起来。我因我讲认未起因的名，但我知影人，我认未名。好啦，但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玉，现场服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啊咧落雨吼，系咧落雨。啊！那乌鸟今日送无够，因为太济，太济因啊，今日送无够，伊会打电话甲你讲讲啊。我明仔甲伊送哦，嘿，诶，乌鸟真客气，会啊甲咱讲吼。你话着全落雨，你无看有无？嘿啦，着全落雨。所以这个好雨啦，搁大雨气象哦。诶，都是三关区啦，变十六关区啊！你看，有无？嘿，安尼落雨，你要出只各个装面啦。人落雨，人乌鸟在咱兜安尼打双手，脚打手打面就走，脚看落阵吼。好大雨直播呢。哎，都是三关区啦，这变十六关区啦。啊，五关区哦，有大雷雨啦，哦，有大雷雨吼，安尼拢炸裂的，哦，甲你讲，顶着好食就只好食了哈。这个受到吼，这个西南风甲中岛吼，中岛过这个对流吼影响，哦，就高雄即摆嘛是湿湿啊雨啊，哎，即摆嘛咧落雨，高雄即摆咧落雨，但系落雨是足凉吼，即摆二八度吼，啊无落甲要海下去啦。落大雨，今仔日下晡四点五十五分再度扩大吼，即、這个大雨直播安尼，哎，啊，即、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甲即个过道过吼，即、這个云系发展旺盛，所以有即个短暂吼，短暂的落雨安尼啦。啊，那今仔日吼，南投县啦，啊，新竹县山区，啊，高雄市的山区有局部大雨甲豪雨呢吼。啊，那台北甲新竹、云林以南吼的地区，苗栗台。中吼、哦，啊东半边诶，诶嘛是山啦，山拢落雨安尼，诶啊着爱注意，你若伊茫要去山顶，着爱注意兼细意吼。即、這个后豪雨啦，后大豪雨倒棒吼。那豪雨是新竹县山区南投，哦啊高雄市山区吼，啊那大雨直播吼，台北市吼以南落来拢总有吼，全岛拢落雨有准，诶有准啊，全岛拢总有落雨安尼，持续落啊达多啊，吼五点诶时阵安尼。有当佫兼雷公四那嘞，是毋是哦？啊，出门厝啊，着爱注意兼细意吼。日时真热呢，吼，日时热，啊，今日落一撮雨啊，呢，咱们落雨啊，咱们落雨吼。诶，即嘛吼，人啊吼，狗啦、甲蛇吼，拢出动呢，食力，人啊出动。这苗栗又佫传出吼，摕刀啊要人扑，吼，长是银幕，嘿，长银幕，伊讲哪像毋爱是因桥都要安那吼。啊！炸倒啊！阿伯也老啊呢，迄个牙敢喷呢，啊！迄个该有救阮迄个军啊衫，淡红光光安尼，啊！着走，伊走伊老妈去用掠着安尼，吼！迄个昨啊，你想这今日苗栗，苗栗佫传出着共喷安尼吼，敌人的邮局吼，提批啊！啊娘喂，哦，这喷死呢，没有这提批喷死呢吼，这个菜刀吼，这提菜刀甲喷的，这当场互掠着安尼，哦，还有够水，这个苗栗关心的敌人邮局吼。发生这扑人的代志，一个提批的吼，今日下晡才多尔四点外左右，我叫一个查甫提刀啊攻击，啊，这个消防队员当来报案来到现场，啊，这个提批吼，伊的头甲面甲身躯的刀柄吼，有足侪互扑的所在，去到病院进前就无效呀，无血啊，血大量流出，咱那人就无血就无效呀，吼，无血，经过送过病院抢救吼，不行，重伤。重伤无效用，无效用吼。啊，这个拿菜刀共劈的，因兜住伫德南邮局附近啦。因为足不满这个提批吼，迄平常时啊吼，咧落血落只批惊信惊的时，总是发出足大声的声安尼啦。哦，吵着伊安宁啦。哦，啊，今日下晡这个提批吼，拄啊白来咧落血啦。咧落只血的时阵吼，下顶暗早是安那乌鸟下即马即阵啊血等血，因为即马山野鸡啊。拢忙咧寄山呀，好所以山呀寄吼，啊往来寄啊，为拢安尼寄一箱一箱啊，栽培完咧寄这喎，所以量吼，你着爱提早叫，你有冇讲啊？要甲换遐，你等你等啊，你尤其你若要等要拜拜哦嘿，你咱即马定岗个吼，后礼拜三收完嘞，今日拜四哦吼，唔即个拜六收袂着啊，即个拜六你收袂着，今日定岗个吼，爱后礼拜三哦，后礼拜三就已经来个农历四月十五啊呢。哦，阿不免二五嘿，所以你收着个十工着肉粽食看，足忍的啊，很足忍的吼。啊，领导你甲冻我起来倒啊。哦，来，啊，因为伊个伊下晡伊个伫遐咧落血，啊，伊个听遐声，伊怎摕菜刀出来甲攻击？啊，这个警察甲抓着吼，带转去吼， 你先看是安那爱看，迄帮精神无问题吧？哈呢吼，伊就感觉讲哦，迄有够差的差。哎，哎，一个苗栗这查甫吼提棍啊，哦，啊，就这势要共拍，哦，要共拍，要共抬安尼啊，哦，嘿啊，哦，这个惊死这个，哦，啊，这是苗栗恶霸，啊，那这两个恶霸是高山啊，哦，这高山真歹。其实我一摆去宫殿吼，宫殿万里啊，啊，要出来先发现一只狗啊，食来啦。这然后你要水蜜桃，然后狗吼慢了了，你啊看这两只恶霸狗王吼。敢夹人个大腿呢？哦，夹个流血，千门大呼吼！迄个啊，耳塞塞安尼无好，个啊耳个啊耳个啊耳耳塞塞安尼好，要甲你抢安尼，足歹呢，狗足歹个无？迄喙齿啊足歹个夹呢？因山野鸡啊吼，山野成熟啊吼，山野鸡。啊，这森林拿来国小吼，四周围最近定定大规模吼，几吨狗，哎，有呾五十几只呢，好个狗吨啊吼！啊！有民众伫因家吼饮钱卡，去互两只台湾狗吼，吼嘴啊耳塞塞安尼甲呛，哦，呛迄马甲攻击着。那么当地民众在咧讲吼，即、這个数量若足侪，规吨来狗囝、狗孙、狗阿公来吼，差不多五十几只，甚至啊足嚣摆吼，啊入去学校内底，啊你像个高雄中山大学毋是安尼？你若窗仔门关无出门关门窗哦。啊，窗仔门关咧，纱窗关伊嘛，甲你开又开，掩开啊，伊足够掩开啊，伊开又开入去好，甲你车甲你压呢吼。啊，倒一个查甫去互两只狗王吼，夹只夹腿、大腿、小腿吼，夹一个正空死个空嘴吼，血流无停诶。哦，等下着烧狗鞭吼，烧狗鞭，较慢甲烧冻吼，嘿啊，做这破伤风安尼啊。哦，惊死这狗王足大只呢，迄狗王足大只，迄一招七八十公斤诶呢吼。啊！这查甫吼，迄个脚多银安尼夹四空，这两只狗王甲夹，落尾砍下去做破伤风的，佮食药啊，等于厝休困。这个台湾的狗太济，伊虽然唔是保育类吼，但你嘛袂当佮安那吼。迄、那个顶个月无一个妈妈，伊嘛是种水果要丰收狗来，伊要甲收吼，要甲收个草麦要惊，叫家己无说跋倒，家己拢收死有哦。然后为着要赶狗，啊，这狗。步步逼近啦吼，会来发动攻势吼。哦，这查甫的较慢吼，紧倒退路，啊，就双方诶，人甲狗呢，你毋知影？人甲狗咧对车呢，人输狗呢，两只狗啊，哦，足大只，尾啊狗啊，夹了甲攻击了甲走安尼啊。附近的人讲，阮大伯惊啊要死，迄五十只以上的，大只呢吼，大细只拢，啊，有诶巴肚有身呢，嘛有哦。在这当地居民，伊就咧抱怨哦，这顿山顶来的不速之客吼，伊把因的社区当作是因家的灶卡呢吼，系啊，啊挖金这个拿来国小吼，嘛不堪其扰啦。这个拿来国小学生啊吼，伊讲因这狗进前会出现过攻击小朋友的现象哦，啊，这个拿来国小老师吼，伊就咧讲宿舍内底都有啊，规个教室的走廊啊，全部拢是狗。哦，然后因的目的就是来要食山呀，跳来跳过去，啊个羊啊摇山呀，摇流来跟流去下底捡安尼的款吼。这个面对歹公公，足歹的这个的高棍吼，学校老师过来随身携带这个棍子啊，吼棍子，你用 BB 枪甲弹袂响哦。
1: 啊，可能惊受伤啊。
0: BB 枪会受伤哦。
1: 啊，你
0: 若
1: 无弹好，
0: 等
1: 下弹着别人。
0: 哦。
1: 哎，你若弹着人，
0: 上高啊。几吨狗上狗甲单，
1: 吼，唔知会防罚钱无？
0: 甲单应该袂啦，卖甲抬倒啦。啊，因为它也不是保育类啊，吼、啊哦。啊，那炸棍啊，你炸棍啊，炸伤底，你嘛是无法度啊。啊，炸较长的无，伊离你较长就那个猫类安尼啊。啊，你炸伤底老好，炸伤底无好啦。啊，无得用啊那呢？喷防疫，辣椒水啦，防防疫就好啦，辣椒水。好了，别做紧着，哎，来风头转个用家己吼，佫叫搞笑，迄狗眼笑足久呀呢，迄狗笑死人，迄较短啊，偏头前有无吼？狗尾足长的无？对吧？啊，迄人那较短啊，偏头前，哈哈哈哈哈，红笑足久的，哈哈哈哈哈，哦哦，这食足食啦，啊，这个金森林关的议员，伊就讲受了足大的困扰吼。 包括农作物的困扰，包括现在生活的生活吧，叫这困扰到含电表吼都破坏呢，含电话线都破坏呢，哦，这真正无法无天啦，高济天哦，无法无天。啊，所以婚姻关的政府哦，农业处在咧讲，除了原本宣导卖甲饲以外，送来甲饲啊，吼、哦，目前协助公所吼、哦，请六个甲八个掠狗的啦，吼、哦，要惊狗的驱虎啦，吼、哦，无要甲掠，甲赶狗的啦吼、哦，请六个至八个赶狗的吼。透过放炮啦吼，啊无用空气枪，用空气枪吼，用空气枪来进行吼驱赶，伊袂惊这啦。伊知影恁暗时下班啦，哦恁下班啊嘛，啊伊就狗暗时就出来安尼啊吼，伊足巧伊要咧公哥安尼。但是咱台湾狗吼数量哦一直增加，一直增加，所以对民众诶这个困扰吼，狗还阁存在嘛吼，啊阁有需要吼防治，则有。爱用防治的方法，才有办法给根本治疗这关、個。有啥物方法？伊个就断交了，有啥物方法？吼、哦，无方法。你只要互伊侵犯到，就是对啊。因为只种水果，种柑仔食柑仔嘞，嘿啊，啊种水蜜桃食水蜜桃。你来看阿里山的樱花啊，食樱花呢？食樱花我捌看过。但拄仔是人野菜刀，还是狗咬人？啊，这含蛇，迄热甲蛇吼。拢弄入来南投吼，即、這个大尾南蛇吼，大尾南蛇，啊，伫咧走着走洗衫机啦，吼、哦，遐帮较凉啦，走洗衫机买乌白船买食水安尼啦吼，嘿啊，南投县即阵啊天气嘛足热，四季嘛热，玻璃吼、哦，玻璃顶有民众意外伫因兜洗衫机吼，看一尾足大尾南蛇吼，乌白船乌白船，应该是天气足热吼，啊，终于要讨要食水啦，吼、哦、啊，对即件代志。南投吼水沙连社吼，即个大生态讲师吼，伊就咧讲，即个南蛇是无毒的吼，诶大型的蛇类吼，但是伊足歹人咬，会人咬啊，伊无毒吼，啊咬足疼吼，啊确实有可能为着要啉水吼，才走来即个洗衣台啦吼，但是只要卖甲伤挖根，用即个长的竹篙吼，恁兜敢有竹篙？即马做人无竹篙哦，即马的人。现在人没得歌啊、哦、刚
1: 好
0: 少去少去啊哟、哦、这样现在人没得歌啊因为现在人用那种升降架啊那年上升降的吼升降的话那年后规白个又我去的那种升降的你现在要不得歌他也吼啊那样你一般你给拉的啊吼一直一直照啊那样啊这个、玻璃洗黄的民众伊讲哦，即阵啊天气热吼，伫因兜即洗衫台吼，竟然发到一只足大尾，而且乌乌伫遐咧酸咧酸哦。啊，可能因为即洗衫台吼有即遮阳啊，啊个水分，所以吸引蛇类吼来遮纳凉，佮兼无啉凉的安尼吼，纳凉佮啉凉的哦。啊，因为伊伫厝吼有种菜啦，应该是环境相对吼有适合蛇来安尼，伊才引起蛇来安尼啦，有啦。啊，这好加在，这是袂尴尬，你人家甲惊一下，甲尿一下，可能就走去安尼吼。即摆上海昆布就毒虫啦，台湾毒虫啦，吼、嗯哦，台湾毒虫愈侪，啊，行政即摆又硬起来啊吼。伊讲若做毒的吼，上海当判死刑，讲啊判死刑也无意义啊，你若袂甲处死啊，咱台湾即摆三十来个死刑，你管伊咪管啥？你不管哦，嘿啊，一任总统过一任呢，伊管过一任，要过一任啦呢，管足侪任总统啊呢，搁底下咧管。所以你这判死刑这条吼，洪感觉你作业的结果也无意义啊。行政院吼十四项的措施，应用哦，独家用足够嘛，逐工都有。啊，侬开车无骑倒来，骑倒唔知啦。啊，来开车，车上放个雷，一雷一雷安尼雷，有无吼？好搞恐怖这样吼。这个独家吼，这就是这个叫伊托米子无？伊托米子应该是好的物件，应该是这个麻醉师吼。你家己做麻醉的呢？啊，即马我提来做这個，哎，拢过量嘛，拢过量哦。变即马改改变是一级的哦，第一级的毒品哦。哦，你若制造，你若运输，你若卖，上盖管哦，处死刑安尼啦，吼、哦。嘿啊，即阵马对这个毒驾频繁，逐工有诶，吼、哦、啊，死伤太侪。行政院今仔日哦，才去想到吼、哦，有这個、已经偌侪件呢？去年甲今年加七百倍呢。滚啊滚啊！这加七八倍，你即马甲想着吼？由这个法务部、内政部、法务部哦啊交通部报告，这毒品哦，佮有毒驾的防治的这专题吼、哦、报告案， 行政院长就在讲吼，针对这阵嘛吼，这伊托米酯的上市烟弹啦吼，这个新的毒品的查缉，啊，还有这毒驾的防范哦，政府啊要对源头开始遏阻哦，啊来强化查缉吼，啊那最重哦，最重的惩罚就是毒驾，拢总有三大面向来提出了十四项的这个作为啊呢。哦，你若有涉及五项以上的法令修正，其中包括吼，将伊托米酯吼，就是上市烟弹，由本来第二级的毒品，改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啦。吼，啊，有诶是推动学校，吼，啊，无就软嘴软，吼，快唾液吼，诶，即个快筛诶，补助啊，辅助啊，现行就是即卖就惊要放暑假囡仔，就机会做侪去擘着侪啊，来做食咱诶，要放暑假，吼，要放暑假。做侪厝因老爸老母无用，阿公阿妈无用，爱就一上用啊吼，放暑假迄个上用啊吼，迄个上做惊了，有诶带伊生水啦、肺炎啦，啊为啊小带食咧食这個，你嘛是袂法度对毋对吼？哎呀、啊，有解做这唾液诶快筛吼，啊个尿吼尿诶快筛安尼诶方式，吼为制作运输诶贩卖拢上盖管吼，该判死刑安啦吼。哎呀、啊，这爱处理啦，无这无处理也袂使。后来咱来个听第二首歌。哦，台湾的哦，台北的哦，听。

好来，安吉要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个肉粽说说哦，嘿，老朋友拢足期待哦，引颈期盼嘞，拢早拢订好啊。啊，那身边就欢迎你来，开始做一个快乐啊、轻松的过节的人。有当下咧，你这些过节吼，哦，是上界无用的，物价物价足高，物卖唔免。咱轻松快活啊，食着卫生的高品质吼。哦，啊，咱个肉粽你啊冰冷冻吼，零下18度冰冷冻吼，咱放一冬啦。啊，你好，你即马收到吼，后礼拜三收到，搁十天就肉粽济安尼。咱就提早甲订，因为即马吼，即、這个咱所有水果物有拢走冰的车，吼走冷迄落冷冻的车物有咯，有走冷冻的吼，啊个货拢加济，诶货拢加济。你若前即礼拜甲后礼拜吼，来个落肉粽节迄礼拜吼，开始15号、16、17、18、19，哦，你就真食啦吼。吓，对我啊，我落尾肉粽粿较食吼，安尼上解好吼。来咱个肉粽一罐吼，20粒，吼啊1200块，啊咱咧是咱台湾正尖足啦。青米煮正饭的吼，咱用咱台湾正尖煮啦包的吼，然后咱来落撒撒的吼，啊，咱内底三层啊肉吼，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台湾的温体猪哦，所以说卤起来，这卤过卤嘿，过得较袂白焦无边哦，过卤过哦，啊，咱的香菇就算咱溜啊菇，咱的香菇也是过卤过哦，所以有一个咸香底下吼，啊，那土豆就咱分林，分林咱台湾就分林最出名就土豆吼。啊，那内底这个咸鸭卵，这块咸鸭卵吼，在咱屏东坎顶的吼，这个流沙的吼，流沙，流沙吼，诶，这个咸鸭卵，哦，都得包好起来，咱这按洋葱，洋葱炒了有够香的香，安尼香贵，安尼咸香吼，甲包做伙起来，你逐嘴逐嘴逐嘴咧食，食逐嘴逐嘴食，拢心满意足啦。啊，放个半小时啊吼，会安尼会断球。啊，若正煎煮到袂一吃生，袂肚肚嘛袂胃，足好食好食。阮个肉粽足卫生个，像即个天哦，无掉底后，你大来看来看无。伊个哦，规拢急速冷冻起来，撒起来了，随了急速冷冻，急速冷冻吼，就是落去怎冰起来，现冰冻起来了哦，出来一包一包吼，符合咱个卫生啊包个，啥物人个摸袂着。即个天气发36度、38度，甲咱无关嘞，因咱拢走伫冷冻内底，品质就是挂保证，对无？所以安尼你免烦恼啊，天气寒啦，天气咧落雨啦，迄甲咱拢无关嘞，因咱拢冷冻，甲咱个肉粽保留甲最好势，保护甲最好势，所以做卫生诶，吼啊做清气诶，吼啊食材做赞诶赞，吼，即就咱要互人诶标准诶即食材吼。啊来，咱即马有咱即组吼，啊做副为了五六诶五六啥物哦？你小姐先给我一个名字哦，好啦，五福临门哦，啊，五福临门啦，五福临门哦，有这个五项啦，嘿，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提五项，单1810块，1800吼，单免运费，啊，送猪脚，哦，爱通10块，哦，咱一罐肉粽，哦，啊，一包泰甘的盐鸡腿，安尼，哦，这叫做大鸡哦，吼。这个你要捏捏吃就吃，是要给它插什么菜都可以吃吼。啊，那软吼，这个腿来捏捏做凉拌，吼凉拌丝啊捏捏过吃。哦，啊一包阿实啦，哦啊一包鱿鱼条，那你吃鱿鱼条，你啊知这叫做原食。卖吃啊这化学素卖吼，哦卖啊，你像咱金鸡，咱金鸡就无化学素啊。咱的底有写足清楚啊吼，有写讲哦，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吼。好来，咱有一包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鸭舌啊，啊个一包好食的鱿鱼条，鱿鱼条内底我啥物个男人爷爷做食吼，安尼就是来个，安尼就是1810块，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来恁当吼，五福临门来恁当哈，安尼个送底卡多五行，你多提五行，有肉粽，有太甘盐鸡腿，吼、哦，有咱红枣鸭舌，啊好食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啊来那个送一包底卡，安尼偌济。1810块，哦，你即马个订购吼，后礼拜三就到啊。哦，咱即马上紧就后礼拜三到，安尼吼。好，啊，若要甲咱订购，甲电话都拨你用。你啊，我着无遐济咧，我一单满1500得，哦，满1500袂使吼。啊，要会痛挂啦，会痛挂。哦，你像拿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哦，啊，一包鱿鱼条，安尼1580，哈，安尼就免运费，但无送底卡。哦，满1800就送底卡，啊，1500无吼。啊，你一罐肉粽吼，啊，就两包红枣 Q 底底，而且低卡吼两包。你若爱个撸 Q， 等我甲吹者，吼 Q 我唔怪欢喜 ，Q 我食到目睭看人啊，嘴叮当安尼吼，两包吼红枣低卡，安尼多1520块吼，安尼多1520。
吼、哦、啊你买当那个，这个都两包阿西拉也可以哦，一罐肉粽啊两包阿西拉，多1560。啊，吃看你要安吃，随在你吃，不要倒卡来，再帮你倒哈。好，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订阅到他吃，啊那个订阅咱人都快活，是啊呐，唔免个补贴啊。哦，啊爸唔免个，我讲完话我讲真嘞。我卖你一罐青衣吼，20粒，你青衣你去款料你款袂起来哦，啊，伊咱今晚你款袂起来哦，嘿，你款袂起来，袂好啦，嘿，袂好，啊，可能明年啦，较会好，你该家拔啊，但是你今年食，我连你明年袂见拔啊，袂袂，较贵话，佫真好食，比你拔较好食，啊，对不对哦？卡电话倒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老兄加酒楼。

0: 唱唱黑白切，
1: 我的
0: 男生女生配，我的黑白切，男生女生配，稳奖啊稳奖，
2: 就比上啊就比上。
3: 嘿，
2: 你好，
3: 嘿，你好。嗯，你若甲冰会倒，啊，要退冰也较紧，啊，无退冰嘛无要紧啦吼。
2: 哎，咱放一档嘞，
3: 咱放一档吼，咱放一档安尼哈，好来。哦，男生女生配哦，来，男生女生配了来。这个讲迄个假号路无？嘿，假号路。这个真正诈骗哦，
2: 吼。
3: 无要紧，你叫丁卡卡这款我赚得，伊不改给你这款尔啦。哦，你若，
2: 啊无，等下八点甲你回电话。
3: 嘿，啊是你若要查回吼，要查回现场才无得查回。哦，你要敲空八空空哦，啊空六八七七七得，安敢问吼？
2: 系啊，
3: 应该你叫丁卡，丁卡我转唔免等啊八点啦，啊你等伤久啊吼。
2: 伊个要报
3: 主机。要报主机哦，好安尼，好。许个你着搁丁卡，搭个你丁卡，我来转了得，转了小姐去来处理，你免等啊久吼，好安尼好啊来。这个大台北市的大安分局吼，罗斯福路派出所，这两天接到这个银行哦，诶，这个行员打电话来，哦，打电话来个通报，一个姓李的吼，这个听语障碍吼，而且长辈是大，啊，看足烦恼足紧张的，一直看手机，吼，来个银行安尼，而且一直临柜吼，要汇新台票35000啦。啊！这行员感觉奇怪，这人呐怪怪咧紧张啥？啊，手机就愈无停的安尼啦，啊，就紧通报警察来啊！啊，警察来到现场吼，哦，伫互这个时段啊，讲啊，你同意我看你的手机啊无？伊讲好吼，伊转互伊看伊的手机，因两个对话的记录，发现这个先生吼，这两天啊，伫网络去实在着一个查某囡仔，迄天嘛一个网络卡着讲查某囡叫出来一个，迄个妈妈也乖啊，吐乖啊出来，有无诈骗的无？甲你讲，你看到无定咧，好手兼烂刀啊，比你较歹咧。你本来查甫对查甫咧，你咧当作伊是查某哟。伊伫对方，伊是嫌弃好，你敢知？你也毋知啊。所以伫网络是来一个查某人吼，女主。伊是讲女主啦，敢是本来查甫呀，对毋对？安尼啊，好手烂刀的无？哎呦，安琪，你甲人讲啊，人好手烂刀嘛，足古锥哦，对啦。有诶，好手烂刀啦，好人足古锥啦吼，莫做歹人刀哈，来。即、这个对方登记吼，用这温情的攻势吼取得伊的信任，安尼啦吼，安尼。落尾咧，即个查某囡仔突然间传一张啥物啊？哦，老爸过往去啊吼，啊，着急需要安葬费、安葬费吼，安尼会无实在的即个讯息的对啊。啊，而且用言语吼甲催啦，讲爱马上汇钱，你爱先马上，因为我即摆随爱钱安尼啦。啊，因为即个李先生吼，因为伊甲人无法度进行言语的沟通。吼、哦，伊要着用言语沟通，伊要着讲讲话沟通啊。现场的警察着采取用文字吼辅助的方式，用写字的，啊无着拍字吼，即个管道，做耐心吼来给展示，做侪件吼网络吼交友吼网友网络交友，啊，即着是拢真真正敢骗的。啊，即个先生哦，伊查了啊，伊怎理解真相了啊，哦，怎惊一条？吼、哦，伊真正去用这个诈骗，那么怪去安尼吼，所以伫个银行甲警察哦联手甲伊苛控之下，伊就买个汇钱啊，因为伊就知影嘛吼、哦，来成功保住了伊辛苦所欠来这钱安尼，吼、哦，就是安尼讲，伊就是一句来一句去嘛，啊，尾啊就是老爸有问题啊，老母有问题啊，无，迄规家伙拢全问题安尼无，嘿啊，
2: 吼、
3: 哦，这都无法度，是不是？啊，有一顿。人哦，去这个啊，因就是去冲绳哦，去冲绳佚佗了吼，佚佗了回来的时阵哦，怎啊去卡着呢？嘿啊，了哦，了怎去问啥？去问机身呢？嘿，去这个，嘿，去问机筒啦吼。了啊，了啥去问单机哟？因都这个吼，因就是规家伙啊吼，去这个奥克纳瓦佚佗。啊！佚佗了，等啊，规家伙啊，陆续发烧。哦，陆续我就爱伊唔去看医生，伊去问单机，伊讲惊是安尼，后摆唔敢阁去啊！吼、哦，是安那达讲，一个女子吼，女性，啊去日本冲绳佚佗了后，规家伙啊陆续吼出现着发烧啦。啊，经过因的亲朋好友吼，甲伊提醒，哎呦，去问单机看嘛是安怎甲伊卡着嘞吼。 伊怎甲伊讲吼，囡仔可能吼被跟回来啦，哦，去个歹命对等啊，安尼啦吼，怎引发吼网友热议吼？足侪游客嘛纷纷分享吼类似经验哦，哦，哎呦，后盖唔敢搁去呀，嗯。啊！咱的小琉球，咱台湾小琉球还无一个做乌水洞啊，乌啥物乌沟洞、
2: 乌龟洞、
3: 乌龟洞哦。嘿，嘿啊，迄嘛讲作音咧，讲应该人讲
2: 白灯塔
3: 作音，对不对啊？嘿啊，你讲哦，大学你嘛唔敢去。阮即摆去荷兰的鲁昆堡，迄跩去两个洞哦吼，迄隧道，迄是咧战争，两国咧战争，哦，法国甲伊这边咧战争，啊战争伊拢乌地道嘛，啊地道吼，迄时阵。因买潜入去，买去，因发现着。你讲咱即马看即群哦，吼，死几啊十个法国的兵，啊，你惊死，迄阴风凛凛的，暗暝摸，迄伸手不见五指的呢，地窖啊，哦，恐怖，传恁看伊要冲啊，哈哈哈哈哈哈。哎，这头传恁看，我建议你莫阁用迄个用白种的，用迄，嘿，对不对？啊，因这种规家伙啊，六个大人，三个囡仔，啊，迄期间去了冲绳的海边啊，佚佗。啊，真水啊吼！迄景致真水啊吼！看来台湾人，国外台湾人，去食饭台湾人，去啉茶台湾人，去白沙巴台湾人，去机场拢台湾人。哎、欸，我是出国是即马伫垦丁啊，对不对？等我咧拜去，我自助旅行去嘛，啊要食饭，啊我哎买要看这间看间，啊即马就一个台湾人来讲，这间袂歹食。我讲哎、欸，我讲啊，我即马是来日本，还是来垦丁？这间比垦丁较俗。叫点着，点着迄个牛腩糊啦，唔敢食哦。就是安尼来看者，都拢台湾人啦，还有规日本咧，看拢台湾人安尼吼，啊真水啊。但是变成伊即逝去佚佗的旅程当中吼，互人上盖欢乐回忆啦。啊，因这旅程倒数第二天吼，诶，规家伙啊陆续吼，人民老爸发烧，人民某发烧，人民翁发烧，人民囝发烧，安连续吼。原本以为只是感冒尔。哦，啊，等下台湾了后，伊就接到因阿姑、姑姑、哦、阿姑、阿姑的电话，阿姑讲恁今日痒痒的啦，今日找西公痒痒的安尼啦吼。路尾甲早囡仔伫海边哦，可能叫物件对等啊安尼啦吼。啊，伊路尾就甲伫个亲朋好友分享内底吼，群主咧破网了后，伊讲前一礼拜去日本的海边佚佗，哎、有人嘛讲，有人嘛分享呢。有诶，网友嘛分享讲，有哦，去日本海边嘛，拄着类似诶情形哦，互伊感觉讲，规样讲起鸡毛皮起，对哦。伊讲虽然原坡无讲是对着海边啊吼，啊，但我足侪网友吼、哦，秒认出，就真的是冲绳的海边啊。你像伊诶位置吼、哦，伫迄个知名诶餐厅吼、哦，潜水员诶牛排。哦，啊，这原坡伊嘛证实的啊，讲在潜水员的牛排下面哦，这海边啊，因为遐真正是足水吼，但是唔敢过去啊，无要紧啊，你的背衣啦，规斤重了，无要紧啊，对不对？然后背衣啦，规斤重了，无要紧啊，你人来吼，嘿啦，四个无甲行，哦来，好来，谢谢，啊，我要过来改哦，进一个广告诶，我进广告，食肉粽哦，食肉粽，好，你今日又收到啊呢？
1: 有啦，
3: 啊！你第后一摆订的啦，
1: 订的嘛。订几下摆
3: 了？哦，订几下摆啊？啊，
1: 当年嘛订。
3: 哎呦，谢谢你。
1: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了。
3: 哦，叫人去结了，还有煞嘴啦。
1: 哎、欸，啊，人大家好拢好食，好食、哦、不
3: 停。收到，就这摆收到嘛吼。
1: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3: 真正好食，还好食咖哩。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大家学了，咱嘛足欢喜。
1: 哦，足好食啦，
3: 足好食。
1: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3: 哎呦，谢谢你，谢谢玉璧啊哈！
1: 哦哦哦！
3: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啊！
1: 哦，
3: 好，拜拜。
1: 爱你啦！
3: 啊，多啦，啊，多谢啦，多谢啦哈！
1: 哦，
3: 好，谢谢。嗯，好了，好了。
4: 哦，安吉利啊！
3: 诶，这冰冻诶，超级啊嘞哦！
4: 好，
3: 好啊，你有今日要订啥歌呢？
4: 诶，
3: 啊，有真正有订过无？
4: 有啦。
3: 好食无？
4: 好食，超好
3: 食。好，啊，你食咱肉粽像我讲，爱咸咸咸咸，唔免搁问咸咸诶无？
4: 对啦。好啦。
3: 吹吹倒啊，真在一条吼。好啊，谢谢你啊！好，拜拜。
4: 我是讲今摆搁甲你买啦。
3: 好啊，好啊，顶摆有买过，好食啦。
4: 好食啦，还是。
3: 迄落三瓜呢？
4: 嘿，
3: 好啊，这是杨文超啊。
4: 好， 好啦，
3: 好，拜拜，
4: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啊，你在馆里面绣花啦，
4: 有啦，
3: 绣花啊啊，当年食了有好食啦，
4: 好食，好食，
3: 好多食吼。
4: 我这边先寄去予人诶。
3: 安尼哦，好，啊，你要甲订几罐啊？
4: 我两罐，
3: 好订两罐好。绣花，谢谢你哈。
4: 啊，
3: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4: 祝你身体健康。
3: 啊，祝你身体健康诶。
4: 好食，肉粽好食。
3: 啊，食几冬啊？
4: 今年
3: 才吃，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4: 对，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
3: 罐。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4: 阮囝嘛讲好食。
3: 哦，
4: 啊，真好食，有影真好吃。
3: 啊，就咪足简单嘞。
4: 嘿
3: 嘿嘿。哎，啊，个吹电，搁吹吹倒，啊啊，搁足清油的吼。
4: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干啥按送啊？
3: 哎，对，
4: 他卡袂吃完，袂食
3: 啊，足忝的啦，
4: 足忝，买一罐食袂完
3: 啊。哦，真正就有啊，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
4: 吓吓。
3: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顺头安怎囝呢？
5: 是啊。
3: 啊，你搁来啊？
5: 是啊。
3: 你即摆订第二届
5: 啊
3: 呢？
5: 是啊，你拄到两角都食一罐去咯。
3: 今年肉粽好食无？
5: 好食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咧。
3: 嘿，啊，足香的啦。
5: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3: 哦，就食啦。过来订一罐，佮过三包，啊，是哪呢？
5: 是啊。
3: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5: 好啊，好啊。
3: 啊，谢谢啊。
5: 好，
3: 拜拜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的肉粽质量就好食。哎，
6: 大包
3: 吃。哦，大包啊吃，啊，你捌食过啊？
6: 嘿，伊个电钻是用别人的主机，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主机。
3: 好，啊，你怎样？啊，你今日要订四罐啦，吼。
6: 对。
3: 好，啊，你进前有食了有信心无？
6: 赞
3: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6: 嘿。
3: 那下岗站吼，迄青皮猪加饭真正好食吼。
6: 对了，
3: 嘿。妈妈，啊，你这个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6: 嘿啦。
3: 啊，有收到啊无？
6: 啊，都食了，那也
3: 无。好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6: 哦，我来顺一个吃三粒，
3: 我喝偌大汉一个吃三粒，总做啥人吃的啦？
6: 无讲吃大粒，我好吃啦。
3: 做食只能讲做食。
6: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3: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6: 嗯嗯。
3: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6: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定。
3: 你做咱即摆咧剥，咱即摆你即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6: 哎呐，
3: 第一届有吃落呀啦。
6: 有啦有啦。
3: 孙仔吃三粒啊啦。
6: 哦。
3: 安尼表示品质赞呐。
6: 会
3: 啦，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6: 嘿，第一届订的。
3: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6: 对啊，
3: 真
6: 真就吃，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3: 哎，谢谢你。
6: 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3: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6: 感谢你。
3: 哦，安尼哦。
6: 嗯。
3: 好啦，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哎呀、啊，谢谢大家哈、啊！哦，做食，我的肉粽做食，肉粽好食就是咱的正尖做来长 Q， 会 Q， 有香，够咸鲜。哦，这三层啊肉卤过，搁是温体煮，所以爱短短短短吼。啊，这规律的溜啊锅吼，啊有咱有这规片吼，这个咱的冰冻坎顶吼，吼这个咸鸭卵吼，咸鸭卵只无咧食几粒，你会惊？食几粒无咧食几粒，系吼安尼。哦，啊，咱这羊肠足香的哦，阮的羊肠足香的，所以你的肉粽，咱的底啊，你要底啊，甲拍开，迄就做肉粽香。你看阮的肉粽叶啊，足清气的哦，啊，包啊足水的哦，哦，啊足卫生的。你要去送清平后，你加足大班的，加足大方的哦，唔是这塑胶底啊，底啊油汤汤规罐摕来，唔是哦，阮盖高尚呢。哦，哎那肉粽是有诶365天拢咧卖啦吼，肉粽店拢咧卖，但是阮卖10几天尔哦，足珍惜足珍贵哦，无平常时你食袂着阮诶肉粽。

去游山玩水，唔免咪走开咧包肉粽哈，肉粽代志还处理得好。谢谢以上广告。即马若定讲后礼拜三收啊，嘿，后礼拜三咱的四月二五啊，四月二五个十天就肉粽食咧。哦，肉一日你够紧的紧，喏，大二的六月初四啊，四月今日来个咱的四月十九啊，讲你甲看。哦，那过年那边过四个外月过啊，吼，哦，肉一日足紧。好啦，啊，卡电话等，啊，我那满千五吼，唔免运费。哎、欸，送阿对恁老去，扛都去。原来只是比例平吼，爱坐船啊吼，船帮的钱吼，所以满三千五。啊，那咱伫台湾头，台湾尾满千五就好啊吼，咱都唔免运费了。啊，咱即摆办活动有讲哦，要送咱迪卡，满千八送迪卡，安尼好吧吼。然后说者电话甲卡，乌鸟送回，乌鸟收钱，乌鸟去恁兜送回，乌鸟甲你收钱。我发票拢做一过吼，我咧发票拢做一过哈，谢谢。转台湾头，台湾要落单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听王世贤唱歌，多了加来迄个歌咏唱尔吼，来歌咏多只唱歌尔，讲伊的即个迄个门票秒杀哦，秒杀吼，伊正在要办啦，要要办，那是演唱会，伊唱演会啦，欸、唱演会啦吼，王世贤啦吼。好啦，来听歌，爱你爱到老哦吼，爱你爱到老吗？爱你爱到老对。

0: 嗯，这首歌吼，这首歌叫做《爱你爱个人》，那下当就是那两关叫叫较快活，两关叫叫安尼，哦，安就上低卡，哦，啊那唔捌订过，安吉龙邀请你吼来品尝，你啊知影，阮真正实在，阮食好食，无食就是你无菜啊，我来讲哦，我一趟卖只十几工尔吼，咱对顶礼拜二开始卖嘛吼，啊卖到咱即马今仔日多嘛是拜四哇吼，系啊。啊，咱卖十几间啊，咱逐天拢是同款安尼，希望你来享受吼，希望你食正量好食，品质肉粽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攻哥。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大家做熟悉的吼，双人枕头。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对了，因为咧卖肉粽，阿金卖卖咧，因为今麦已经来个吼，后礼拜三个收啊哦。我这拜五拜六你收袂到啊，爱个后礼拜三收啊，不要有量咧咧走啊，吼量啊走起来了就咱就停吼。好来，啊我今日正在讲用电锅炊，足方便咧，方便。
1: 嗯，
0: 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粿啊呢？
1: 哎，
0: 去年食的吼，
1: 哎，
0: 啊食了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那好食敢讲啊？
1: 嗯啊，啊就锅渣味，
0: 啊就真材实料哩。
1: 哎、欸啊，我逐年拢冇订，
0: 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1: 哎呀、啊，我得用电锅吹就好啊。
0: 阿免替别人电锅吹就好啊。
1: 系啊。
0: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还是咱小小囡仔虾，
1: 拢会使啦。
0: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2: 六九的肉粽啊呢？
3: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2: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啊。
3: 我去年冇订，今年得，今日得订个
2: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3: 好啦，
2: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3: 金鸡啦嘛做只，
2: 好啊 ，Q Q Q 啊。
3: 只我来，我就是搞好只。
2: 好，做只。
3: 哟，
2: 冰冷冻像你即摆只 Q Q Q 安尼啦。
3: 对啦，好啊，我食只做
2: 只。做只，咱的金鸡台学到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鸡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订两罐呢。
4: 对。
2: 啊，即摆收到只，好食无？
4: 好吃哦！
2: 跟我讲的同款无？
4: 哦，我话吹吹好，我的师傅吃。
2: 哦，安尼哦。
4: 对啊。
2: 啊，真师傅个吃个欢喜，都唔免个淋豆油膏啊，都唔免唔免。
4: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2: 迄个香气真的很爽，啊，做今日要搁订的呢。
4: 对啊。
2: 好，
4: 啊，要搁订两罐。
2: 好，要搁订两罐，你稍等啊。好，稍等哦，稍等下。
1: 真好
0: 食咧，真正好
1: 食
0: 吼，无漏开的。
1: 你讲咪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好食吼。
1: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块，有影无漏开。
0: 真的真的好食。食
1: 起，
0: 有影有影，谢谢你。
2: 系啊系啊。
1: 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好食，
1: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会堵未？
1: 没啦，
0: 没堵。
1: 食好食，
0: 好食没堵。
1: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
0: 安尼多食，阿婆是讲。南辣椒哥啦，
1: 对啦，
0: 嘿，辣椒哥啦，
1: 嘿，好食，啊，头骨大粒啦，
0: 啊，爽爽，
1: 头家安尼哦，
0: 阮头家叫石川啦，
1: 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食的，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卖我拢歹信，滚啊千粒安尼订了，还佫有人要佫订，
0: 嘿，真的呀，
1: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宜兰的脏拢是诶用吹的，
0: 用吹啦，用吹。
1: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乱乱，
0: 对，
1: 有影足好食，
0: 足食哦。
1: 诶，我吼，
0: 啊，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 嘿，足入味。啊，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我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1: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脏。
0: 有影有影，谢谢。
1: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咧。这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摆，
0: 对，吼，
1: 唔捌啦，
0: 唔捌，
1: 有影无怪讲恁安尼，大家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1: 今日甲你讲谢谢，
0: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1: 无漏开
0: 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起来讲，安琪。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阮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把第今年第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店，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甲要摕人订，啊，主要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
2: 唔食啦，你订了这个啦，这个要订了这个。
1: 真好食咧，
0: 真正好食吼，无漏开的。
1: 你讲咪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好食吼。
1: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无。
2: 不要
0: 了，不
5: 要。
0: 做潮州的门玉啊吼。
5: 嘿。
0: 啊，你那遐要订两罐咧？
5: 我到迄落啊，早囝也
0: 袂啊。哦，啊早囝讲要食呢哦。
5: 嗯。
0: 啊，我两捌食过啊呢。
5: 唔捌。
0: 第一摆哦。
5: 嗯。
0: 安尼赞助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5: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小姐，该写啊吼。
5: 哦。
0: 阿门哥，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5: 哦。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订订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6: 有。
0: 我捌食过啊。
6: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6: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6: 有。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5: 安吉。
0: 嘿，安吉呢？
5: 哎呦，要卡要啊！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5: 我无今年无一百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百个哦？
5: 无家己百啊。
0: 哦。
5: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要买咧就跟话人个。 迄龙虎仔买咧。
2: 人恁咧寄只衣服互你甲看。
5: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2: 迄一罐二十粒。
5: 二十粒。
2: 嘿，啊，你几岁？
5: 我三十四个。
2: 三十四年出的啊。
5: 对
2: 啊，哦，啊你
5: 八十二啦，
2: 哦，八十二安尼，
5: 对
2: 啊，哦，八十二，佮有囝咧甲你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啊
5: 啦，欠啊啦，啊佫热啦，
2: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也袂较会好啦。
5: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
2: 哦，哎，
5: 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2: 安尼哦，
5: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2: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5: 嗯、
2: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嗯，那么谢谢大家来食肉粽，肉粽一罐就是二十粒。1200块，啊，若满1500唔免运费，吼，你都豆豆，恁看要食金鸡啦、土豆汤，啊是啦、鸡翅啦，吼，啊是咱太甘盐鸡腿拢当豆吼，都豆起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底卡，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软卡，真正好食。吼，你若是做爱白的人吼，你今年卖白，吼，今年非常之热。卖白，啊！你明年才白到，但是你今年若食了我呢，你明年买白哦。我以前那才戆啦，啊，够跳的大步，啊，无比人会较好食，啊，无比人会较会好啊，袂好啦，真正袂好哈。0800-3355-99吼，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等讲完电话咱继续卡。0800-3355-99，咱的好朋友，咱那都常常拢咧家白的吼，啊！你今年反服务一个啦。今年卖白了，今年家己做阿娘啊命嘞，享受看麦啊嘞。明年就知，哎呦，做人足快活，真正当初翘脚练手啊，要食得花香啊。来，休对家来得，我娘送去恁兜，0800-3355-99，上紧后日拜三收啊哈。咱下昼要分享这篇是个卖豆腐的，啊个寡妇卖豆腐甲寡妇啥物关系啊？哟，卖豆腐的甲寡妇吼，佛家有讲吼，前世若无欠，今世恁未见面，前世不欠啊，今生不见，啊那是相见嘞，必定有亏欠，若是相见。必有亏欠，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听佮讲一个故事，伫个应该古早的时阵哈，啊，一个庄仔头有一个足认真拍拼吼，啊，做朴实的咧做豆腐的豆腐师，然后爱做人热心，啊，乐善好施，啊，拢爱做好代啦吼，啊，人也介好，所以爱对人足亲切的。啊！伫庄仔头咧卖豆腐，大家拢啊叫做伊豆腐张诶，豆腐张诶，安尼。即做豆腐诶，豆腐张诶，伊每一工吼拢天未天未光，到未肥，鸡未甜，就开磨豆啊做豆腐啊啦。哦，啊伊做出来豆腐啊，实在啦，哦，真实哦，又实料，啊又滑又嫩啊，嘿，豆腐嫩心心好食诶豆腐吼。哦啊！哦，这诶厝边隔壁吼，街仔路咧做生意，大人足爱食伊豆腐，嘿嘿，食伊豆腐着。啊，阿姨就靠着这做豆腐啊，这豆腐张诶，诶，这手艺吼，伊虽然无大富大贵，但是买单解决一家人吼啊，三顿饱啦。就安尼有一工，这个豆腐张诶，就像诶平常时啊，同款豆腐做好爱担，担伊街仔路卖豆腐哦。买豆腐哦，来买豆腐哦，哎那滑那滑安尼啦。啊，那么这个时阵哦，啊，因这庄仔头街仔路啊，有一个人吼、哦，啊，就扎凶狂，扎说，豆腐张啊，豆腐张啊，好，我找你足久，好个再听你发豆腐进来吼。迄隔壁庄仔一个做生意人吼、哦，要甲你订50斤的豆腐啦。啊，因为我感觉你做的豆腐品质有够赞的啦，啊，我就主动吼、哦，甲这个生意人讲，吼、哦，我呢真哦，迄、那个豆腐张的豆腐真正好食，嫩心心，有豆腐香的味，有够赞的啦，品质好啦，我专甲推荐你啦。啊，这个生意人就同意啊、哦，但是哦，豆腐张啊，两天后你一定爱家亲身送这50斤的豆腐去伊遐。安尼你敢卖？你敢卖啦？你若卖吼，我来甲你讲卖啦。
0: 这个、豆腐丁要讲，两公哦，爱五十斤哦。嘿，我来个算看嘛呀，看我会符合你无哈？啊，好了好了，会啦，无问题啦。啊，这厝边啊，就讲啊，如果那你接这个单吼，这个生意人若满意，安尼后摆你就是伊指定吼，会供应商啊啦。后摆要买豆腐吼，伊拢甲你提啦。安尼你每一工做出来的豆腐，你直接卖予伊就好啊。你就免像咧鸡啊龙大鸡小巷画豆腐哦，卖豆腐哦，你就免啊啦。这对你来讲真好呢。伊嘛感觉好好啊，嘛谢谢你，感谢你。我一定吼，袂予这生意人失望的啦。我嘛袂予你闹亏的啦。就讲完了后，一工一枚，伊就两工吼，一工一枚哦，好浸豆啊、磨豆啊、下豆啊，再搁兼吹豆啊，安尼吼，安尼。这豆腐店呢，伊终于把这五十斤的豆腐拢做好啊。伊早早就把豆腐包好势。等天光哦，伊就要出去啊，要去送货啊。为着讲不爱迟到，这豆腐店的吼，吼，迄脚都唔敢停啦。迄有当三脚做两步行，卖讲做三步伤紧，三脚步做两步行，安尼咧赶路咧赶路吼，安尼边打打咧赶路咧赶路。突然间吼，伫这个要行出去吼，庄仔头这个山遮吼，听人救人哦，救人哦！我按给你这声袂卡面啦。你袂讲，我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哦。伊就咧接正看倒看，这个山里哪有人咧喊救人啦、啊？伊怎听这声哩在咧叫吼？哎呦！煞看到路边哦，一个大肚的啊，伫个草坡遐，面色白死杂啊，面油疙疙啊。这个、豆腐丁的心中就是紧张嘞。好，伊看面去，把伊豆腐蛋甲坑嘞。好啊，进来看，来看这个大肚的是啥物情形。这个有心的大肚的啊，讲哎呦，好心的啊，你搞到啥工作？我要生囝，我要生啊啦！哎呦，我到都伫这附近呢啊，你进来，拜托你啦，拜托你好心的，你搞我送去阮兜好无啦？这个豆腐店的虽然知影送豆腐的时间袂当哦，冻住你呢，但这个查某人生囝的代志，迄更加袂当冻住啦，而且。我若把这查某人送回因家了后，嘿，我再来送豆腐，应该袂迟到。好啦，好啦，想想伊就把豆腐片在边啊，伊把这妇女人给扶起来，无偌久就来到因家啊。但是因家啊，一个人拢无啊，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无？恁家媳妇要生囝啦！哦，打休打休打休啦！但这个时阵哦，无人应声啦。等到这个大大讲哦，哎呦，我无翁啊，我家一个娘啦，我是一个寡妇啦，我的翁婿因为患病过用去啊啦，留下着我甲巴肚这个姨父子啦。这个豆腐店诶，我瞬间感觉这个大大，哎呦，真可怜呢。我这个大大，我巴肚用哎呦，我咧听，哎呦，别生，哎呦，哎哎叫安尼啦。这个豆腐店看咩吼，甲妇人门城顶坐咧啦。这个妇女人，我听个咩咩叫啦！但是伊把个转过来安慰哦，大夫丁，你免烦恼，我只是要生啊啦，该当忙完你，忙你赶紧帮我叫三伯啦！三伯，这个大夫丁啊，无第二句，我来就冲了出去啊！人太用力，脚多太好力，冲出去，无阿久带三伯回来。就等下三伯入来啊，这个豆腐店啊，要喘一口气啊。想好，好啊，三伯来无我代志啊。但这时三伯煞冲向公园，冲出来啦，进来啦，懒散，你拼火啊，进来紧请神社啦。吼，咻咻叫，这个豆腐店个，进来，吼，紧个冲的，吼，两只脚那跌个啊跌嘞，紧个冲的，要去找请大夫啦。路尾吼马不停蹄吼。听这个大夫啊，进来去喝烧水啦！喝烧水，恁到底走你对啊？去喝烧水，要叫三伯提布来，不，要去提布啊！吼，然后这个大夫啊，化解过爱冲啥货啊？三伯过爱冲啥货啊？进来啦，喝水啦，提布啦，进来啦，吼，休几半波过啊！
2: 这个时阵啊，出冲了鱼哦，出来只哇哇哇！这是鹰啊，不是红鸡，这老鹰啊声吼，是红鹰啊声，哇哇哇呢！哦，这个头顶啊，这个时阵啊，哦，好嘞，家仔，出事啊！无要紧，平安啊，好，安尼无碍代志。哦，大来关，小来关，规身躯拢是关。也许，哎呦哎呦，我今日送豆腐啊吼，所以向我讲讲哦，伊就要紧去找伊豆腐啊。就等伊看伊豆腐的时阵，都要打起来的时阵，哇，惊一跳啦，惊一跳。哼，徛伫头前这个人，啊，这唔多啊，正生惊了迄妇女人吗？啊，那我用走的来，我摕我的豆腐，那伊是安那伫我面头前？恐怖恐怖真恐怖啊！啊，你都唔是个生囝，你哪跟我同时间来伫遮？这个妇女人甲这个大妇丁讲：“你啊，是我精世万寿人啊！精世精世精世，因为你无知啦，害得我甲我巴肚底胎儿枉死啊！”为着要报仇，为着要报这个大仇，我经过轮回，我终于找到你啊！哇，听到这吼，这个豆腐丁惊一下，倒退几下步。但是尾来伊阁想讲，伊从来无想讲伊家己的前世，竟然甲这个妇女人有这么深的这恩怨呐！这个豆腐丁又感慨讲：哈，竟然是安尼。那么我今生今世，我就好好照顾你，也还有你的孩子，来做保障吧。但是谁知道吼，一讲到这的时阵，这个妇女人是站的哦，但是伊的身体开始渐渐变透明的啊。伊甲豆腐丁话讲，在今仔日的进程，我确实会要处理性命。但是你今生又阁积德行善呐，你何我无得伤害到你？当当我看到你为着我放弃当改变你命运的机会时阵，我放下，我释然的，我放下。那么即马现主席，我的心愿已了啊！我即将要阁轮回转世，你我无阁再相欠啊！这就讲完，这个妇女人就化作一道光，咻，消失在空气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大妇丁呢，伊赶忙徛在原地，伊看消失，妇女人消失这道光的方向，久久不能平静啊，嘿，就生惊哩，这敢是一场梦啊？就我要当大妇拄到伊的边哀，该要生惊难散，有三宝。有大夫，囡仔出事的声，真哪像着如幻哦，如梦如幻如真呐、啊！都伫个头前面头前爱搬只出了后，伊怎个硬伫遐，久久不能平静。但是到尾啊吼，等到一个大夫打起来要赶去，伊发现这哪哪只重啊，这大夫哪只只重啊，这拍开一家看。哇，来得金细细金啊，金银财宝啦！但虽然有金啊，这豆腐但因为哦，伊的生活根本无改变，那就无发生这样大的改变咁款。伊搞完一个人做朴实的，做普通的下豆腐的人，伊只是用妇女人留予伊只银两去帮助更加侪歹鬼的人。那么，迄个原本啊订五十斤的豆腐，这生意人，落尾听到豆腐因为伊的代志了后，哦，对心中啊吼，佩服伊，佩服伊，敬佩伊，所以每一天赶快由这个豆腐因为改订做大量的豆腐，所以豆腐因为生意咧，把因此哦愈做愈大，变成这因这顶顶馆吼，这整个头一个知名人物啊。哦，豆腐丁诶，豆腐丁诶，虽然俗话讲得好，行善呐、啊，无求啊，哦，咱的行善呐、啊，行善咱无所求啊，这个福已自来啦。这积德行善之人呐、啊，必有后福。这个福咧，
0: 就对你行善的那刻开始啊，福报已经悄悄你来了。俗话说得好，行善哈，行善无求，福自来。这积德行善之人，必有后福。你的行善，对列行善那一刻开始是哈，福报已悄悄来临哦。嗯，给俺回用这篇，德兰讲啊，前世不欠，今生不见，若是相见，必有亏欠。

0: 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望川河》。
1: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望川。

0: 嗯，好，谢谢来，安吉来家吼，进一个广告哦。食肉粽，肉
1: 粽好食无啦？
0: 好食，但我做食，我的肉粽真足好食。迄、那个香气，迄、那个气味，你会怀念你的少年吼，你另外一定过来。有的肉粽足大粒吼，啊，你食即角，食即角，啊，食到要饱，啊，拢食无安呢，嘿，食了足大粒，啊，无安。咱的唔是，咱的全讲啊，面讲啊，我天霸王足大粒，但咱的足香的足好食，嘿，足气味的，像妈妈讲，唔免个淋豆油啊。哦，你若爱食咸椒，南瓜咸椒都，啊，像阮左囝伊最爱淋迄落泰式沙沙酱，哦，迄个沙沙酱安尼，酸咸安尼，哦，有够好食，好食，好食。啊，阮个肉粽啥啥人食，用足 Q 的，你每夹一嘴落，你有土豆，你有咸香，你有洋葱，哦，你有香菇，你有咸仔卵，你有不知不觉的爆浆的这三层啊吧，你看安尼赞无？有够赞的赞哦！你若要阮这有包装伫大饭店，你千二块无可能买得到啦。哦，啊，咱这算足亲民啊，虽然咱有起价着，咱甲旧年起咱有起价，但是很亲民。哦，我还阁要满千八块，要阁送你底卡呢。这包机底卡咱咧卖有啊，哎，一包百六啊，你买咱一罐肉粽吼，啊，两包底卡，安尼带1500元，安尼嘛免运费啊。啊，若无个吼，底卡吹好烧，用甲吹者安尼，好，两 QQ。啊！恁到那微波炉，甲微波一下，哦 ，Q Q Q， 有够赞的赞！哦，你会讲食无够，好想要搁偷来，去偷一包来甲食。嗯，我的卤味做啥人食？哦，因为做特地咱来食。哦，啊，食要等下食，满1500唔免运费吼，满1800送底卡，一罐肉粽固定就是吼20粒1200块。咱全台湾的宝德旺多间咪咪啊，像讲嘛，咱的高雄左营区文怀三路29号这间有小肉粽，挺好食。吼、哦，啊，这间爱提早订，因为肉粽嘛是规罐的吼，无咧卖难产的吼，一罐共阮20粒，吼、哦，啊，你家去摕一罐就会使，啊，要两罐拢可以，吼、哦，你两工前甲讲啊，我要烧肉粽，啊，伊就催予你啊，吼、哦，你就去遐摕，伊按你当时去摕，你去摕就是烧的肉粽，吼、哦，你话你等着当食，免阁烦恼，当咧冰冷冻冰袂赴，冷冻咧藏袂落去吼，啊，过来着咱的乌鸟仔即便会当摕货。哦，乌鸟仔即边可能啊，你上班经过是恁家附近吼，啊，你甲提拢冷冻的吼，哎、哦，就遐当提货安尼。哦，啊，咱的保钓就咱高雄即间啊，即间左营区，哦，咩，咱的新兴区，哦，啊，文怀三路即间的肉粽有烧肉粽，嗯，你两工之前甲讲也找予你食，哦，这真啊足方便，你就免烦恼讲，哎、欸，安尼我有定位呢，啊，冰箱都袂落了，就无这问题，你提着烧挺好食吼。好来，谢谢，来听讲分享一下。
1: 肉粽好食无啦？
2: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也未寄来你啦。
1: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0: 哟，啊，若要订卡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吼。无订你做后悔哦，订无着你搁较后悔，堆心肝，要订一肝食着，我要搁订我无啊吼吼。逐当嘛，这代志拢有人发生这代志哈。
2: 第一摆，
1: 今年第一摆订。
2: 啊，这摆订搁叫食第二摆啊。
1: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2: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1: 阿孙老大汉啦。
2: 哦，20岁啊！
1: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2: 阿妈要80万呢。
1: 阿妈80万哦。
2: 有。
1: 啊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仔爱食足欢喜吼。
2: 啊，即摆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1: 哎呦，谢谢你。
2: 按今年改头一摆食拢会较阿袂堵，
1: 阿袂
2: 嘴大。
1: 就即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大。
2: 袂。
1: 哦。
2: 啊，我那食着有参味素。
1: 嘿。都嘴大呀。
2: 嘿。嘴滴滴大。
1: 嘴大，迄味素难上济。
2: 嘿，我食食个味素，就是嘴都特别大。
1: 对，啊，所以咱这一直放的吼。
2: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未肚。
1: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2: 嘿，
1: 啊，谢谢你关心哦。
2: 好，
1: 啊，谢谢你呢哈。
2: 好，
1: 谢谢。来，就这买个订无啊？伊要个买讲买无啊？
3: 现在我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1: 啊，恁大家讲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到就来订三罐，啊，熬啊，来今年啊。卡手缩缩了，买无你看。
3: 对啊，都是啊。
1: 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旧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3: 食了是，有影袂二分袂啥。
1: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3: 系啦系啦。
1: 一正煎煮了就是较好食。
3: 无你得爱搁白。哈哈哈！
1: 迄早都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袂赴。
3: 调看卖。
1: 那调我甲甲你讲啊。
3: 好
1: 啊，谢谢你哦，嘿，
3: 好，
1: 谢谢妈妈，谢谢。我即个上班的话，要订三罐订无有无，嘿，就是安尼啊。因为想啊，要较后收，啊，即卖已经较后拢开放，互你较后啊。哦，伊开放5月7日，互你较后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你今日即卖到时乌鸟吼会
0: 无够伊上万只万只工尔啦，嘿，你万万只工安尼尔吼，啊，所以要搁订订无着啦，哦。
4: 先帮我们收到四串，
0: 做到四串，
4: 啊、然后早上蒸十个。哎呀、啊，我现在在跟你要两串。
0: 啊啊，真的有没有打鹅肉干？就是好好吃啊，
4: 好吃啊，
0: 真的、哦。
4: 所以我才说我要两串，
0: 哦、再两串呐、啊
4: 哦。哎
0: 啊，你当时吃的？
5: 我早就吃的。
0: 哦啊，你今天你这摆才订的呢？你这摆订个订的呢？
5: 哎，对。
0: 是不是像我讲的才好吃？
5: 今天多厉害！
0: 胖公公公公帮真材实料有无？
5: 有、
0: 哦，就是有到要搁订三罐。
5: 我
0: 的卡要加两包啊，是要加一包啊啊！好，谢谢您，谢谢，拜拜。啊你本来今日嘛是新朋友对不对？
5: 不是啦，我甲恁订足侪项
0: 的啊。订足啊，这肉粽是这摆订的就对
5: 啊啦。无啦，我订第二摆啊啦。我订两罐食，食条起好食，今麦要搁订一罐，阮早囝。
0: 哦，食个好食，要早囝食。
5: 头一摆订肉粽的，我
0: 头一摆订肉粽，等食两间你看，有够好食，好食。就像我讲的安尼，会 Q 会胖会减香，迄玻璃吼，食了迄个羊肠吼，迄个膨开，迄三层啊肉吼会软哩。咱个三层啊，毋是咧涩筋怪，顶块个一碗，咱涩筋怪剥袂落，毋是吼。香菇做歹，咱过肉过处理过，真个丰富吼，而且鸭子内底了后，用咱台湾正煎出来甲包起来，吼青米煮食饭甲撒咧，起来了急速冷冻，吼迄大坎顶大坎上急速冷冻起来了，一包一包包起来。啥物人拢来忙袂着啦，透风落雨嘛无要紧啦，日头赤炎炎嘛无要紧啦，咱就要确保咱的品质排第一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诶，卡咱即款廿四小时都当卡，哦，不然你等下八点落山开了要卡，还是八点落山开了要插会，拢可以。啊，过来，你若要插会，毋免等下我六点来，你下早听我查。好，下早叫下早八点开始，咱客户都来上班啊。八点到暗时十二点，吼，都拢客户上班，吼，安尼好无吼？好啦，啊，咱无五福临门的啊，五福临门家好啊，五福临门到你家哦，看偌赞哦，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鸭血，吼，啊，一包鱿鱼丝，啊，就送底卡多五行，1810元送底卡。1810元，我福临门哦，嘿，谢谢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您今天跟我看棒球 NBA 啊 ，NBA 今天拍总冠军啊哦，总冠军就是西区跟东区，哦，就是尼克哦跟马刺，哦，这两队都足强的，雷霆无去就无彩，雷霆尾啊吼，伊转战输马刺才足无彩，这个尼克哦，尼克队就是做这布朗森，哦，足厉害，伊咧手感呐，等来吼，三分一直砍，两分一直砍，哦，下早我困到九点钟，啊，未使啊，我九点钟赶紧冲起来哦。现在取色色哦，哦，啊，抹一个乳液就紧冲来哦。今日总决赛，嘿，拍两三局咧，迄招可以拍三局。哦，就是西区甲东区代表，哎，正到尾两个就代表啊。这是西区啊，这是东区啊，吼，就是尼克啊，吼，啊，一个马刺啊，这个马刺也足强的，他们讲足足强的，足够拍。雷霆嘛足够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拍篮球爱拔开的，甲恁拍嘛足共款，开哪里顺哦，吼，连续主网几啊台，啊，那开的啊，嘿。啊，开那咧无顺哦，关掉哦。你三分阿肯都袂落，你肯袂落，佮扑着边啊，啊个球佮变别人个，连续七八粒无落，你爱输啊啦！我爱讲七八粒，你感觉哎，三分会落哟，结果拢无落，拢变对方个球。尼克这布朗森真正厉害，伊是人小刺激高，内底伊上去会死人嘞，死人。啊那马刺个斑马有无？马刺个斑马足落呀，马刺个斑马伊230-230公分个呢。哎，足悬个呢，迄上悬，两只脚像德国啊呢，德国啊，佮穿个乌色个袜子吼，安尼德国德国啊，哦，你看够刺激，叫今日尼克赢10分，95加105，哦，啊，因会晓比三抓，因爱加比啊啥，要赚门票啊，你毋知影门票偌济吼？咱讲哦，海景第一排，摇滚区哦，摇滚区偌济哦，因为哦，这2026 NBA 总冠军赛哦，有纽约尼克嘛，吼，对决安东尼奥马刺哦，单安东尼奥哦马刺，因为这两队哦暌违多年重返这冠军赛，因为这个尼克的暌违27年，也七档啊，今嘛这尼克哦，诶，总教练就是这个布兰森因爸爸，嘿，因爸爸一直有拍啊，伊无入来总决赛，啊，这样换因囝来吼，这两个，你毋知上届俗的哦吼。这尼克主场嘛吼，伫尼克主场拍吼，上届俗的门票差不多台票129,000，上俗的哦。这今仔坐偌甜啊，差不多400-500拢甜啊吼，惊买无尔。嘿，啊那伫个吼场边时的，哦，你个头前就是拢一排球员坐伫遐，这样吼，这吼，这种的吼，差不多台票惊买无着啊，940,000，一张哦，940,000哦。无，因就安尼卖哦，因为你伫尼克即个吼，即堆大，我们要来甲看嘛，所以会唱悬起来。啊，那马刺就无遐悬啊，马刺哦，伊上爱俗的吼，34,000，马刺是34,000，啊，伊上贵吧340,000尔，无伊讲一场，我讲940,000的啦，啊，要办三场，我你看赚海袂？哈哈哈！哎呀，你看这少年咧开钱，你像个演唱会，哦，一张7,000-8,000，8,000-9,000，欧巴。大家去欧巴，要看欧巴有无？啊，无就看只韩国女团有无来台湾？吼，惊买袂到呢，秒杀惊买袂到，你惊你几千块，所以我咧开钱就是安尼吼。咱拢家会去想，哎呦安尼，但是偶像就是安，迄、那个热潮就是安起来吼。哎呀、啊，你若爱看，啊明仔无通看，爱个拜六啊，拜六伊个整吼，拜六个整一届，应该3-3，3-2吼。才有胜出，哎、欸，拍三场的啦。马刺跟尼克拍三场的啦，啊，今日拍一场啊，今日这场尼克赢10分，赢10分，哦，赢10分。哎、欸、呀、啊，你还看咧开钱哦、喔，哦，甲讲真嘛，哦，你还看咧开钱，真正来，哦，啊，咱华山吼、喔，华山论剑呐，中华种足侪葡萄哦、喔，哎、欸，南投嘛是啊，信义乡嘛足侪葡萄呀、啊，吼、喔，南投的信义乡嘛足侪葡萄啊，吼、喔，哎呦。飓风葡萄就是信，就是伫个南投，敢是吼？哦，信义乡做个葡萄，按、啊、这中华优质的葡萄的评鉴哦，70种，好手争霸哦。博新咩？博新咩？博新这间古月哈葡萄栽冠，就第一名，你甲看哦。哦，今麦葡萄牌大出。哦，飓风啊，飓风人伊伫中华呢哦，哦中华呢吼。
1: 西湖吧。
0: 小西湖啊，无信义乡去买啥物葡萄哈？遐吧
1: 是
0: 葡萄，还要把葡萄吼来。哦，飓风是伫中午好个，再有经过无带讲听，我来。哦，人家的品牌，你才人讲你阿记来。即、這个中华关的飓风葡萄吼，啊，进入盛产期呢，今年一概念呢吼。即、這个由即个葡萄的冰干竞赛，今仔日吼，伫大村啦、 哦，大村乡的农会哦会登场，来自园林的啦、大村的啦、吼、溪湖的啦、埔心的啦、二林的啦、永靖的吼、哦、鼻头的七个农会，70组吼、哦、葡萄的上高的达人吼、哦，做来比赛，就哪像吼、哦、中华葡萄界吼、哦、华山论剑安尼，最后由埔心的吼、哦、埔心乡的古苑吼、哦、葡萄农场胡志豪，你第一名哈、啊、吼、哦，以草生栽培啦。友善管理吼，种出的高品质的葡萄吼，勇夺冠军。咱当葡萄做食，你免走去食色山葡萄啦，啊，但色山葡萄一个味啦，有一个香味啦，哎、欸，袂比一啦吼，
1: 来，
0: 无同款嘿，对，啊，咱的葡萄会香，啊会甜吼，啊，嘛是厉害，对不对吼？咱啊，身为台湾人啊，有够赞，啊，那即个有够水，即、這个台中台艺吼，我希望你无叫骗你啊，台中台艺即间淡水滚锅物即间无。红阿婆死金数十亿呢，走去中国啊！一家伙啊，四个吼出境拢出去啊，走出去啊！哦，这真好骗。这个台中市大雅区一间连锁火锅店吼，叫淡水滚锅物吼，甲旅行社负责人吼，姓黄的甲姓红的红阿婆吼，哪像投资失利啦，有啦，讲稳赚计稳了，安尼对吼。一家伙啊，四个人目前走去中国咧飘风头啊！哦，一家伙也无前伫个因家门口哦，咧等来车辆哦，咧要来载机场的行影吼。啊，两个朋友佫帮助伊搬只行李上车。这个受害者足生气的吼，早都有卷款潜逃，而且预谋啊，系啊。数十亿呢，惊死吼！你讲数十亿啊，这对阿公伯伫地方哦，吼，我真活跃哦，参加足侪社团的啦吼。这几年来哦，拢广邀投资客来入股啦。吼、哦！啊！伫咧责任吼，投资人向警察报案，受害者偌济339个人啊，损失的金额吼数十亿呢。吼、哦，一亿都袂惊人啊，2亿、3亿、4亿、5亿、6亿、7亿、8亿、9亿、10亿，10外亿安尼数十亿。受害者吼，因着先要来筹组一个自救会啦。即、這个检方已经进行着侦办啊啦吼。哦，即、這个监视器看着规家伙，还佫穿花衬衫，偌欢喜哦，逍遥自在，买逍遥安尼，钱揣款的买。恁伫中国边摕啊，侪钱贵啊，吼！
1: 看地下会对吧？是吧？
0: 哦，系啊，恁这嘛是厉害吼！台湾伊个中国查甲足严的啊！你摕偌侪钱贵，偌侪钱，你包括华人，即个移民去趁钱，有当摕袂转来啊？
1: 对啊，
0: 也摕袂转哦。

这是迄、那个应该是苏打绿啊，吼，即马是清风啊，吼，小情歌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到啊，嘿，阿爸这机会，该食该食，给阿丁爱丁就阿丁，唔免想伤济。你一定做满意吼，一拜了你明年一定过来，你会做庆幸家己。哦，我今年我再有订，加做快活啊，真正送亲朋友足有体面的吼，啊，莫甲错过难过吼，谢谢。来啊，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包括你现在想要插会现在就当个卡吼，安吉八点六节目你就当个卡吼，八点回你个卡吼，我们要插会的话0800-33-55-990800-33-55-99，在此谢谢你啊！咱明仔吼，甲阮伫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好，等一下来，谢谢。好，来，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的好不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虽然跟你好不单的很甜的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卡了，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瓜。好来，谢谢蔡大哥，你今天闹赢啊！
3: 喂，
0: 你今天靠赢啊？
3: 哦，足久无卡。
0: 啊，你足无赢的啊！你
3: 无啦，无想，无想要听。
0: 哦，我咧，无想要听。聽
3: 爱，像爱人啊，目屎。
0: 爱人啊，目屎呢？好，等下吹好。
3: 好，谢谢啊。
0: 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爽小姐，大吴先生，你们好。
1: 晚上好。
0: 这九位李先生吗？
4: 我是。我也当然去的《月光小夜曲》
0: 哦，国语的啦哈。
4: 哎，都可以，谢谢你。
0: 再见，拜拜。
4: 最好是你来唱。
0: 哦，尽量、啊、好，谢谢，
4: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4: 你的歌声最好。
0: 好，尽量，好，尽量，好，拜拜，
4: 谢谢。
0: 来，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0: 难得久违。
5: 歌曲周大姐。
0: 啊？
5: 歌曲周大姐啊。
0: 姓周吗？
5: 对，
0: 你哪就会记得现在？
5: 我怎么办？
0: 你都哪就会记啊？
5: 啊？
0: 哪就会记记叫？你拢家己唔知呀？你哪就会记记叫？你唔知吗？
5: 我听无咧。
0: 啊对，你哪就会记记叫？你要听有？
1: 哪就关起？
0: 哪就关起啊？
5: 我这边啊。
0: 系啦，你要听什么歌？
5: 这边故乡的爱。
0: 故乡爱呢？
5: 故乡的爱。
0: 啊，像你后摆那看起来，哪就会关起啊？无那叽叽叫。
5: 哦，哎呀，我不是。
0: 嗯，那我先想你看。啊，你嘛是叽叽叫。嗯，你哪就嘛叽叽叫啊？廖阿妈，你大概看起来哪就会叽叽叫？你唔知呢？
6: 我从我一个白人咧讲，我袂跟我讲咧。
0: 你跟你讲话啊，嘿啊。
6: 好啦，今次调歌啦。
0: 要听什么歌嘿？
6: 听阿妹听许。
0: 恁点歌拢不要紧，唔要叽叽叫好听，听人耳挂耳机出感
6: 觉。无，我这个当作你一个人咧讲，我都听阿听无咧。
0: 好，戴蓝白好。
6: 阿妹听许啦
0: 吼。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难得几位？
7: 我沙鹿区姓王，
0: 我王先生。
7: 啊，对。
0: 哎，你要
7: 我要听。雷梦啦，醒来吧。
0: 好，再见。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啊，哦。
0: 嘿。
8: 我梁太太。
0: 多的对，梁太太。对
8: 的。你到底有打电话给我？
0: 跟你问好。
8: 我中伦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呢？
8: 我都爱听你唱歌。
0: 哦，我听我唱歌，我唔是歌星啊。哎呀、啊，
8: 你唱歌都好听啊！
0: 感谢你娱乐啦，无影啦，谢谢。
8: 对对。
0: 阿要听什么？
8: 我拢青菜。
0: 好，我唱得好呢。
8: 哎，
0: 好好好，感谢好，好，
8: 谢谢，
0: 拜拜，
8: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9: 我要我台中的苏太太哈，我要点歌会使无？
0: 苏太太哦。
9: 嘿嘿嘿。
0: 要紧啦，卖机卖机拢不要紧。
9: 我有甲你买过三瓶香水哈，
0: 三瓶
9: 香水。我咧点一条歌会使
0: 无？什么歌？什么歌？
9: 嘿！我点的文戏所唱的吼，所有的小姐
0: 啊，
9: 文戏所唱的吼，甲个四姐妹吼，唱的所有的小姐。
0: 歌名叫做《所有的小姐》。
9: 哎，所有的小姐。
0: 哦，还是有这个歌是几个小姐呢？
9: 哇，那个真的很好听啦！
0: 好，等你吹哈。
9: 好，谢谢谢谢你，
0: 好，
9: 好，拜拜。
0: 到这个歌名没听过。I'm the 所有的太太。哦，一个像那个谁啊，那个马克思的马斯克啊，他不是
1: 馬斯克
0: 哦，他不是有几位太太吗？所有的太太，
1: 十几个，
0: 十几个，然后一个正经正经后诶，中经啊，还有
1: 后宫，
0: 嚯、哦，那个吊车的那个也有四个太太呢，
1: 明面上四位，
0: 这对了，明目上了哈，这有钱人哦， 你看啊，人一个照料，要害死的囝小哥安尼啦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0: 喂，秀山大叔，你们好。
1: 晚上好。
0: 来，
10: 彰化陈太太，
0: 要听什么？
10: 心思写人知，
0: 心思写人知，好 ，OK。
10: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啊，来，今麦先我到，讲到气象，哇，最近拢落雨呢。来，小丹姐到，请讲气象姐，谢谢。
1: 来来，各位提气啊，气温的方面就是无落雨，先就是湿热哦，闷闷的，水气已经来啊哈。啊，所以讲这个温度是应该是伫28度到36度，吼、哦，南部较热。啊，咱的雨会来啊，已经感受到哈，尤其咱南部的朋友，南部明今仔就有啊。啊，中北部明仔，啊，那雨拜五拜六这两天上大，山区雨足大足大啊，因为这个气流哈，伊是低气压啊，就是气流团啊，就那咧阿袂形成的风台进程安尼啦哈，所以讲伊慢慢我咱台湾的南部扫过来，所以拜五拜六这两天天气真无稳定，每一个所在拢会落雨。好、哦，啊，佮有另外一波的方面，应该是伫后礼拜二到咱台湾遮，啊，即后礼拜迄方面佮更加愈大，哎，下礼拜二哈，迄、哦那個、方面会造成咱台湾左西边、安溪人到屏东的西边遮全部落大雨，都是下大雨，所以咱个会提醒咱按今仔日到15号。哦，拢是天气无稳定，其中，咱这个5号明仔吼，明仔到这个10号，这个天气来看吼，就是相对来讲是上无稳定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即马到后礼拜啦，啊、哦，所以哎呀，各位提醒，这雨已经来了，低气压，啊，这低气压南海，这低气压有可能经过咱台湾形成风台吗？目前还没有看到啦，哈，又无遐强啊，但是带来这个雨水，这个西南气流，哈，造成咱这个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这个山区的落大雨，各位提醒哦。
0: 哇，安尼唔得爱特别注意呢，这个大家忙别记哈，落雨忙去爬山，忙去生水啊，拜托的哈。面对个造成的这事故哈，啊，真啊，厝内底人的伤心哦哈。来，搁请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啊，爱食咪，你教我小想啊，为人爱食这个，比如讲意面啦，哦，当混啦。啊，有人爱食泡面、科学面的迄种，啊，有人是爱食这个在台南的关庙面哦。这个面拢无同，口感无同，哈、哦，豆汁面嘛是，豆汁面的口感更特别。所以每一个你做的时阵，伊一定爱做爱怎，爱加些米粉呐、啊，爱加些这个盐呐、啊，吼、哦，对，啊个这个当然有人食带，有人食汤的，但是。这不管是汤啊、汤的吼，伊绝对会有这调味料，一定有这种调味料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啊，咱卖讲起其他的调味料，咱单单看面的卡路里，安尼来看，倒一种的卡路里上低啊？上低的是啥？这个蒟蒻面啊、哦，啊，差不多15大卡啊。第二较低的是冬粉。哦，阿个帅是，就开始跳起咧，就变成足悬的卡路里啊。这两种上低，其他拢足悬的。这个乌龙个还好，白米啦，就是咱一般食的这个米哈。阿个这个哦，上开始变油啊，鸡蛋面哦，黄米黄油面哈。阿个较以为真贵行是这贵个，卡路里较悬的。鸡丝面、锅烧面了哈，啊个这个泡面是上悬的，所以讲这个卡路里高，为什么？因为要成型啊，所以讲要经过这个一个油煎种这个过程哈。啊，咱个可以提醒，所以讲有人讲冬粉的卡路里较低，但是你放伫迄碗汤内底，伊个素汤啊，啊你素，你比如讲你食这个牛肉面是冬粉的。啊！你咧素的时阵，也把这汤汁吼，那汤吼素入来， 啊，这考虑上多吼，哦，上咸的就是咱迄汤哦，所以讲，卖想讲哦，我食面线未有卡糖分啊，食糖分没有这个卡路里没有哦。实际上，哎，咱咧食的时阵嘛是啉着汤，所以讲，咱咧减肥的朋友，咧控制三高的人，咱食汤面的时阵，卖甲汤啉好了哦。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嘿，卡六位。
0: 哎呦，等一下，医生哦，谢谢。

0: 乡的爱。那么这张荣荣跟蔡依德说起的是咱这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啊，哦，恁的弄弄皮痒。
0: 哦，安那好。
1: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1: 那恁这些两个在皮肤上吼，
0: 嗯，
1: 啊，弄安那唔知咧抹啥安尼，安尼看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1: 我甲讲啊，是卖旧厂的工人。
0: 弄弄皮痒，阿伯了好无？
1: 哦，抹了安尼弄小小弄粉哦。
0: 弄好去啊！
1: 嘿，
0: 弄好哦。哦，安尼哦，安尼，等下跟我道谢报呢。嘿啊，上家道谢报来，谢谢。啊，甘木拿，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2: 哎，你好，哎，你是谁呀？
0: 哎，请讲下来，你好嘿。
2: 我那个孙哦，我伊个气话哦，
0: 嘿，
2: 伊妈妈都是富贵气，哎，伊拢我那孙嘛说富贵气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搞不
2: 懂。
0: 你
2: 哎，抹抹嘛会好去，
0: 头壳皮来上啦吼。
2: 嗯，
0: 啊，抹身啊，介好呢。
2: 嘿，我皮身啊，真好。
0: 哦，好，好，啊，那就讲到小宝，谢谢。哪有来香港卡啦？身啊，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唔得让起来个不啊？
3: 诺诺皮痒，
0: 全结大细拢个都抹嘞，今天大家都抹了，够好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买抹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就两千哈。哪先抹抹是个头粉颜色哦？一件呢，昨天捞起来哈，啊抹好，再给咱
3: 倒修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六月份有新的制度，当然应该大家拢有稍微，我稍微讲解哈。咱的汽车的驾照呢，必须哈有增加一点啥呢？这个什么什么鉴别度啦，增加这个鉴别度哈。那么呢，全面取消哦试灰体哦。啊，耽误安尼试灰体的较无用啊。比较好答吗？
3: 应该是讲，这科技的难度变
0: 看困难的对啦，
3: 天哪！
0: 哦，比如讲，增加我底下什么危险感的知情进体啊，这什么？这什么
3: 哇？
0: 这什么蛙哥？什么蛙哥题？
3: 我干嘛真难？
0: 我干嘛真难呢？我干嘛？这个应该不是很简单的哈。
3: 是是。
0: 啊，那第二点当然大家拢早是过年龄的人诶，驾照按我心呢，就是讲哦，下修到70，不能是75岁，起码70岁以上，你就要去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啊。这个你那无哦，这个啊，就是讲每三年要重新换照一次的对啊，去早开始每三年哦哈。那么呢？第三点呢，咱热天的电价正式上路的是台电的讲，在咱台湾差不多70%用户拢用无到1000度，所以咱的度是咱的电价是一度无到3块，无到3块哦吼，那是1000度的人叫汉尼尔管的八块外吧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听我靠的乌白讲，咱一般用户咱你啊大部分，咱一般家庭有可能1000度啊。不可能啦！
3: 那除非恁兜有足侪人做伙住啦，啊，足侪房间吼，5、6台这种4台5台安尼连起安尼开啦。
0: 是是是是，所以呢，较无啥可能啦吼。然后呢，过来个是有另外一个吼，公保年金的给付金额哦，部分有调高，4个年度请领者呢，有适用啊，这个就要麻烦何冰呢啊，你可以请教咱的保险年金的人，这个真正的专业内容哈啊，那么呢，我这个有很多专业用语哈，过来，到底台北的人注意，西门町的商圈哦，全面禁烟，啊那无相关罚10000块哦，全面都没当结婚哦，包括电子烟。不能电子烟就不可以了哈。那么够一个什么点在？讲那是搭国泰航空的飞机哈，爱提早去背景的15分钟了，门得被关起来，就是哦。哎，看在干那到上尾要跟你找人哈， 好像是这样子哈、那么呢，过来健保扩大癌症跟罕见疾病的药品的给付，我觉得这个有必要。然后，那么其他呢，这个来长照扩大服务对象，所以你若无了解人，直接去问我们的长照中心呢，了解一下，您是不是有符合，也条件无安尼，然后啊，一项简单给咱报告来，谢谢。哪个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啊，咱做做女性朋友要减肥啊，就是数空气嘛大哭啊，连呼吸都会胖啊，为什么？这跟你无关系啊，这是跟你食侪有关系。以外，荷尔蒙啊，荷尔蒙的变化就造成啊，更年期女性你爱安那做，你唔是拢未，你唔是讲什么物件拢不爱食。啊、哦，你也唔讲咩？调羹讲要来减肥，因为你应该做代志，应该是爱训练你的腱肌吧，要增加肌肉，哦、增加咱身躯腱肌的这个含含量，哦，这最新的这资料有一个叫做 obesity， 这大口肥胖的一个期刊内底有写到，好、哦，因为女性荷尔蒙突然之间拢无啊，哦，伫咱身体这残留的量就，所以讲，伫有一个统计数据。平均啊，你女性伫经年期的增八档，吼，体重会莫名其妙增加五公斤，甚至讲到八公斤，吼，啊，拢会大块伫倒，大块伫中块，啊，所以讲你有看就是种泡芙人，吼，因的脚手拢瘦瘦，但是拢大块伫两百多只，哎，那是因为荷尔蒙海的，哦，没有做什么，不正常的大块五公斤、八公斤哦，啊，外国嘛是小强啊，外国人也是一样的哈，所以那、这个时阵，这个、健康的这个、教育，甲咱提醒，那女性朋友这方面的问题，你唔是开始不爱食物件，你是爱食对的物件、应用的物件，啊个该糖要戒糖啊，该给训练咱的腱肌吧。各位女性朋友提醒哦，
0: 嗨，男性嘛，赶快的哦，来这个饮料卖啉几缸的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接下来个各位提醒啊，哎呀，咱这里当然啦啊，咱做侪人想讲，我到底是为虾米的大哭啊？你也开始去找啊，我食这，但是脂肪肝啊，咱定来讲肝啊，以前讲是酒精性的肝发炎，真拢是因为脂肪肝哈，就是油脂哦，拢累积在咱的肝边，造成肝发炎啊。啊，这脂肪肝，到底是吃啥呢？有几种要跟你提醒一下哈。第一就是胖，咱爱吃胖，第二是咱这糖，不管是家己，吃咱的胖啦、咱的一般的这点心啦、也是讲咱的饮料里底遐糖哈。当然这胖哈，多讲遐胖，最主要爱吃胖。这真是挡不了的。第三是啥？咱这个面哦，都你看拢是面粉类做哈，也佮有较油的物件啊，尤其足侪人爱啉酒，不管是你几趴的酒拢相像，酒就是一个液体面包哦，水的这个胖了哈，你啉落去因为拢是麦芽做的嘛，所以讲啉愈侪愈大颗。所以讲你的脂肪肝都是安尼来的啦，所以讲咱来加食虾米这物件，加运动，加啉水，增加代谢。啊，真的要戒糖哦！
0: 是的，那我怎么先来改唱？爱恁来目屎，咱的蔡大哥说点名哈。我来唱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
0: 谢谢。

出来。我若看到老大人，

0: 爱你那目屎，有这盖几两像敢那陈德瑞也有唱哈。来，这首歌是咱的这个蔡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热天是上盖好，是季节，就是因为心情代谢好。为什么？啊，加一个老公啊，杨哥啊。那热天嘛是上盖容易的女性有的发炎加膀胱发炎，一个来呢，开用有这结石啊，加膀胱加有的结石。那么咱你般拢会想讲啊，这结石应该是水分啉无够，啥物种的人才会结石啊？咱尿酸管的人哦，啊你尿酸管啊，你去食超酸管的地药啦，这个冬瓜啦，去食白灵啊啦，吼、哦，这种物件呢，迄造成啊，去最近个啉无够的关系呢，当然结石的机会更悬。所以定来干嘛讲哦，出烦的呀，啊，那结石啊哦，那你不是结石，有这结石呢，差不多是0.5公分以内，你那啉茶啉了有够呢，会当家己排出来呢。啊，你啊啉无够嘞，当然啦，拍摄会愈来愈大粒，到时你腰酸开始的。放药会疼，佮严重落去放药就加火啊！有一个阿桑哦，伊哈连续吼，几啦个月，哎呦，那拢连续几啦个月前哦，拢总上有一结石。那么这个人是住伫国外，你要看住伫国外人，拢知影当来用台湾的健保呢？结果呢，拢迄个国外伊咪住着无下啦，查袂出的原因啦、啊，都结石啊，崩完了就过来，啊，崩完了就过来。啊，个人个最贱哦，卡个最贱哦，吼，医生个拢没办法了，怎么办呢？结果啊，这个登来台湾的，从登来台湾治疗，一开始嘛是膀胱啊，体外证用那个证实的，对，算泡水安尼啦。但是啊，三过了，伊嘛个感觉讲奇怪，那个卡这片个会听不到哦，安尼也感觉怪怪呢。哇，一个去检查呢，哎呦，啊个结石啊，啊不是当个膀胱吗？哇！这个连长好个仔，好个仔，咱的医学有够厉害啊！一短时间的结石啊，就是无正常嘞。从进行什么呢？佮转肾脏科呢去检查，然后佮检查新陈代谢科。原来这个人是副甲状腺这个不正常引起的血钙因为是副甲状腺亢进的对啦。那么你瞧哦，一个查出来，伊的副甲状腺竟然有1.4公分的腺瘤，哇！好个仔，有查出来的原因呢，就这个是害着伊哦，不断的结石啊，喝过来，哦，所以我咱一般拢连讲个咧啉茶有关系吼，竟然含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咧好便利佬甲种啥问题的人呢，你要定来结石啊，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因为安的关系，当然。啉茶嘛是甲结石有关系，爱啉了有够，咱啉茶爱慢慢啊啉，一公斤爱啉30cc 的水分哦。那咱今嘛请到了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当然啊，咱这油脂这方面真正是无好搞。咱呢油脂的功能也要调节咱的平衡了哈，调节咱的辛苦素的水分，伤多排出去哈，啊，伤少啊，欠咧开，等等个回收再利用，啊，个有矿物质啊，啊个一般的咱这营养吼，拢伫家哈，也是一个过滤工厂。不要的丢掉，要的回收啊！啊，个有咱其伊唔是单单这件代志，啊，个有平衡矿物质啊，制造荷尔蒙啊，吼、啊，咱欠血嘛，甲有关系啊。所以讲，咱当然要加水啊，咱药剂好啊，无好啊。当然，咱做一人会结石，结石唔是单单水啉较少，吼、啊，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哦，这个蛋白质食伤多嘛会啊，哈、哦，啊某一项物件食多拢会啦吼、哦，所以讲咱通常拢对种这个保养的观念，拢甲你讲吼，最爱想到的啉，想到就喝，想到就喝哈、哦，啊，希望会当加运动，加强水路的循环，会当较顺，啊，排尿较正常，啊，排尿诶，这到底排偌一届较正常？咱来讲，一点钟到点半钟一届，哦，安尼还可以接受。所以讲咱清醒的时阵是8到12届，哈、哦，较细块了解。啊，但是你一早时啊，8到12届，安尼都有问题啊，哦，看医生。啊，唔是咧困，超过一届以上，第二届拢叫做太济啊，哦，那拢是叫做熬夜啊，起来起床一届也不可以哦。当然啦、啊，因为咱睡眠爱连续。 八点钟啊，六点钟到八点钟嘛，吼，所以咱未使有一盖啊，尽量啦吼，咱尽量做。所以讲这是一个信号，泡水高频卷有几个信号，基本就是安尼啊，咱这放尿泡哦啊，这水肿啊，咱血压管欠血情形愈来愈明显啊，都不时都会疲劳哦，泡水高频卷爱个记起来。同啊，这时阵咱来该等来讨论来讲价安怎保养。食，你拢食啥？咱我定讲早顿爱换啊，咱每一顿拢爱换啦。你看你早顿你食糜，你会配啥？配酱菜，哎，是肉脯、鱼脯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定食这无好啊，对不对？啊，你有可能食我食西式也好，啊，我食这个吐司哦，小胖够嫩，来，啊个啊，有可能食汉堡，啊来讲按中式的个个都追酸甜，对不对？所以大家拢食无同的啦。哎，为什么？因为你大家拢食食，你大家拢食糜，大家拢食罐头啊。你看我可能这过来，大家起床拢起来炒菜，没有那么努力，对不对？所以讲阿公阿妈啊，咱这新的物件哈，韭菜类咱食较少，迄通常拢较咸啊。咱针对咱阿公阿妈，给你提醒，吃太多对咱有忌脉啊，肉脯、皮肤迄种少上哈，迄加工的肉片买。减少能少就少啊，其他爱甲各位提醒的是煲汤啊，多、人爱啉煲，不管是大骨汤这基础嘞，还是讲这鸡汤，有人爱啉有种有中药材一种枸杞的味啦，吼、很多香味哈，等等，迄嘛爱尽量少，因为用中药材咧控的这煲汤，伊中药材是安滴不来，所以讲你迄碗汤内底有足侪矿物质足高诶啊，所以讲你啉迄碗落去，你腰子无好的人会马上反应。哎，所以讲爱加水。另外要够啥啊？有的人爱啉三合一咖啡，三合一咖啡，你我让甲各位讲，即吼会当卖啉就卖啉。啊，你若讲买一大堆吼，唔甘等吼，你就是上好是三四天啉一盖啦吼。因为即三合一咖啡啊，伊迄糖甲迄奶精拢是加工过物件，所以讲你食愈多，不止你腰子歹去，以外你的大颗。你可以伤目睭，你唔办波边边机会比正常人较悬哦。种三合一咖啡哦，所以讲头家嘿，这我咧卖这头家，我多外讲熟悉啦哈、哦。所以咱来记住的是，卖啉遐只煲汤，卖啉遐只饮料，甲几条蕉。
0: 是，哎呀，这真正最重要的是，因为咱这心点胆下一定是靠最后咱的啥油脂啦。虽然你和平你唔要糟蹋油脂啊，你安尼要成天咱即马出这样食冻咧，迄食冻啊，一定会先为油脂甲膀胱来，然后变成啥，无法度禁掉诶。是，一个二十岁就开始下油脂啊，足济哦吼。所以咱你和平这油啊，就是伤了咱的油脂甲肝吼。所以咱唔乱食油啊，唔乱食偏方。要希望卖搞药、上药，你就是啉茶啊，改变慢慢来啉。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我定讲爱啉温的茶上好哦。啊，咱那个兼做提肛话，个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一定爱做。莫平端，我上好恁的脚踏板，你们要做哦。吼，一盖打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天打两盖至三盖都没有关系。这对你的膀胱经有帮助，对咱的内脏嘛是有帮助的哦。吼，你会慢慢的感受的真的是不一样哦。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
2: 就问的吼。
0: 好呗，嘿。
2: 啊，那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芭乐
0: 无？食芭乐不要紧啊，来接电线哦。嗨，好，谢谢。

0: 好，来试试月光小夜曲 Sayono Kane。 那么这是宜天说情，拍摄我们的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李贺你好。
1: 喂，师傅啊，我说我穿两条布吼，两罐那个珍珠球果，珍珠球果粒粒，本来五十九，啊，怎啊背起来六十二啊？
0: 哎呦，哦，真干嘞吼！
1: 我那个皮痒哦，嘿，我抗菌有效呢。
0: 哦，抹了有效呢。啊，那就跟我们董师伯呢，大嫂，麻烦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秀霞，你好，我给你加关关。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刚刚进来，我有事讲，要开刀，我等下然后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讲三神经报吗？
2: 好啊好啊，我在讲的。
0: 你是吃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来忘了，有治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
0: 十公斤啊，十五人年
2: 啊，拢
0: 无迄份啊。迄少啊，就
2: 对啦吼。系啊系啊，我知道。啊，今晚免
0: 开刀吗？系啊，无啊，我今日十五人年
2: 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哦，安尼啊，上好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嗨，你好。嗨，来车工诶。
3: 陈先生。
0: 嘿，工重点来车工诶
3: 啦。陈先生哦，用。
0: 嘿。
3: 陈先生。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3: 我先生吼，家里也三省健保吼，伊迄本来迄肾之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
3: 有血组织吼，
0: 就
3: 偏多，啊医生就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家里也三省健保吼，再要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都咧笑啊。
0: 哦，剩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了就对了吼。哦，外因指数有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啊啦，唔免开刀佫较好啊，好，安尼好，大姐谢谢。
4: 哦，较早
0: 不接，
4: 较早拢请爱看医生嘛，啊，今嘛食到今嘛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4: 啊，得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孙哥，你本来有得真高发炎嘛，食三年前无今嘛袂安尼。
4: 吓，我是已经食八冬啊，
0: 啊，你要讲重点，你要讲。安尼好啦，阿桑，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系啊，安尼你坐用那地方有够哈，好谢谢，来，李贺你好，
5: 哎，四川哈，
0: 哎，来讲重点，
5: 讲好喂，
0: 讲重点哦，谢谢，
5: 啊，我食三重人报哦，即马目睭较好啦，
0: 哦，
5: 啊，我以前拢较会流目油，啊是啊，啊，即马嘛膏药诶嘛较好啊，
0: 哦哦，较袂膏药，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大哥，谢谢。你好。
6: 哦，是什么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6: 哦，我食这个三省金宝吼，
0: 嗯，
6: 哦，诶，效果有够好诶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6: 本地放药会起配。
0: 哦。
6: 诶，哦，啊，即卖食起来吼。
0: 嘿。
6: 哦。就点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较袂起配吗？
6: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个暖暖皮痒啊，非常诶好用。
0: 哦，用了安那好，爱讲重点。
6: 哦，诶，当年诶，迄种香港卡。
0: 哦。
6: 哦，我差不多两，差不多行咧百年。
0: 哦。
6: 安尼好定定啊。
0: 啊、哦，哎呀，那在关岛小伯大哥是谁？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难免怀疑，大家拢是赶快拢吃一罐。
7: 三省健保
0: 啊，那么你也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报的，是因为咱这罐三省健保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只当讲吃一罐，低了五罐，咱那无吃成分，别当乱讲哦吼。所以当然啦、啊，你那么吃什么，吃这开合，你看我们吃个宠物，看我们吃个贵粮，看别吃个我们找你本钱啊本啊，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有人。那接来个吃这罐
7: 三省健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杯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手的捞起哦哈。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你管的点什么是你也给捞起来，假好假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7: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
0: 是，我姓爽，嘿。
8: 你也姓爽啊？
0: 阿姨是，你好。
8: 我阿伯啊，87岁啊，我咧
0: 准备。
8: 哦。那个。嗯。那个猎豹山变大吼啊。
0: 安尼等者，我讲听啦，一线咯。好，阿伯等你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姐。
0: 喂，我姓爽，你好。
9: 四川那个政府那个人啊，要设新的，我来买油啊，来接解好。
0: 哦，这哎，稍等一下，来二线个就接哦。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歌啊，最爱的人。
10: 哎，试试看啊。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双卡我给接电话，谢谢。

0: 谢
1: 最爱的人。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王健杰噶江蕙啊，这就是
0: 大副犬。
1: 哎，谢谢
0: 啊，谢谢。
1: 哪里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姓索哎，
1: 哎，是嘿。
2: 哎，要跟您讲一下。
1: 哎，恰讲起来。
2: 哎，那个我那个再过几年哦。
1: 嗯。
2: 啊，卡本来卡老乌啦，要去贵州无法做事，今麦爬楼梯啦。
1: 哦，今麦爬楼梯哦。
2: 哎呀，
1: 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给你个盖，个盖哈，好好，个盖上等我哈，谢谢，谢谢。

0: 我有啊，昨仔有啊，你讲，我是1807年食到即马。
1: 三遍有食，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怎好嘿？
0: 我都会困起，
1: 哦，即马会困起，好好好。
0: 嗯，食食久啊。
1: 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即马
1: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好，不要紧啊，你要改两顿，不要紧啊。好，好，感恩啊，谢谢。
2: 好。
0: 哎、
2: 欸，你好，哎、欸，你好，是不是诶，甲咱鼓励嘛？是。
0: 对，我要甲你鼓励。
2: 哎呦，这生病好不起咧。哎、欸，
0: 家里的阿亚德纳哈，
2: 阿亚德纳是。
0: 吃两三年嘞。
2: 哎呦，感谢啊！吃个安那好嘞。
0: 啊啊，即马本来吃两吃好哦，我都换吃两顿，啊，唔爱困，又一直无改
2: 变。啊，我不阿未吃进前安那嘞。
0: 啊，即马我搁加吃三顿。
2: 吃啊。
0: 爱困又啊，哎。吃粒半，即马改掉一粒，剩半粒。
2: 哎呦，药减落来了哈。
0: 嘿，我即马吃三顿啊。
2: 哎呀，呵呵，
0: 安尼啦，
1: 好，安尼到你家讲起来。
2: 嘿，
1: 哦，感谢三哥起来，给你个，给你鼓励了，谢谢。后来，来哟，如果是那潘国明、潘乐明、陈明、金高邦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
2: 阿雅德呢？
1: 那么我讲过，咱今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阿妈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妈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和咱的回克贝黏 T 黏 T， 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阿克有咱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啊，点咧啊，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
2: 阿雅德呢。
1: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假，安尼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啊，较慢的好病，咱无急无有耐心哦。哪吃阿边哪好哈？会记呢，吃好的给咱
2: 倒什么？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单呢。
2: 多准几个？嗯，
1: 谢谢。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还是？
3: 哎、欸，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1: 哦，来个接短信哦。嗨，谢谢。来呀，人生三大事诶，食了放了出来，哎、欸，过来困了去。啊，食饭哦，啊，无有依靠哩，啊来放咧，哎，放未出来，安尼就是落。今麦该讲大肠癌，真的哦，所以呢，那你喝冰哦，恁一定爱水分加啉寡，啊啦橄榄油啦，方便的人透早起来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哈。那恁今麦请到了讲的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2: 是来个各位提醒咱胃肠哈，咱一定要个各位提醒，咱这麦啉伤少哈。嗯，那我再讲，我这杯这汤这饮料到底偌少？你捌过时哦，就少就少，安尼就袂使。哈、哦、啊！你甚至讲你无法多顺顺啊，啉落去，安尼拢是算伤少。安尼到底爱我少他糖啉，应该来看哈。那呢，这个拿熬哦，是得一部分的黏膜哈。那、哦、呢，是得表面这薄荷诶，这膜差不多耐受温度，差不多是60到65。所以诶、欸，你啊啉物件也是哦，安尼感觉种少少一种感觉，诶无法多直接啉哈。安尼就是超过65啊。哦、所以讲，咱等较凉咧，45度以下上好啊。哎，如果有小块冷啊咧，温温啊啉较好哦，对你的脑较好，较袂有迄种病变呐。啊，另外就是讲，哎呀，有足侪人哦，有迄种一呛声、胃食道逆流。啊，你啊，唔知讲什么时阵发生咧？你开始有一天感觉讲脑安尼烧烧，拢奇怪安尼有些感觉有怪怪物件，咁有物件，但是实际上无。啊，有时阵鼻呢臭臭鼻。对不对？啊，一紧张一出力，吼、哦，还是讲食伤饱，还是讲拍下时阵打嗝，结果呢，哎呦，迄卫生拢呛起来，咱的脑无爽快，对不对？这种一呛声的情形，第一会烧着咱的食道，咱食道感机会加悬。啊，第二是啥？咱有可能因为这食不上也得去，哦，咱的营养不良。啊，佮有这个呛下时阵，迄种一呛声的这个问题，佮会增加咱口腔咱的出来这个问题。啊，会哦，哈、哦，所以讲这动物研究过，所以讲咱来记住是不是本身有一家生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咱是不是非小心的叫做一家生不治，佮有其他哈？哎、哦欸，你有诶是无点型啊？比如讲慢性诶哦，哎、欸，开始扫就久啊，那我习惯沙哑的声音啊，烧虾呢？我真的只能各位拢安尼扫声，以前拢袂呢。那我刚刚有物件，不是哦，想要安尼的哈，嘿，已经拢习惯啦，不 半当一

0: 当两当拢安尼，是不是？哦，有的话你嘛爱加注意，有可能你有本身有一车生，也个有，咱的胸腔不是拢闷闷呢？哎，这就是啊，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来个去找上，现在我这胃肠科的医生，哈、哦，胃肠科医生麻烦伊啊，给你来检查一下。啊，当然你也去了解，你一礼拜排便几次，要做一下记录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安徽奇友，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听哟。我来那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三秒起来，请讲回来。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请讲。
1: Hello， 我要给你更正讲哈。
0: 哎
1: ，Hello，
0: 嗯，
1: 我哈，五年前哈，
0: 哎，
1: 大肠哈，
0: 嗯，
1: 因为癌哈，啊，裂开，啊我啊内底拢有息咯。
0: 是
1: 啊，我食你五档来，我一直食你个物件，拢无间断咯。
0: 三情金宝吗？
1: 三情金宝，拢无间断，
0: 拢无停。
1: 嘿、嗯，啊，我食到到，
0: 嗯，
1: 4月今年4月18号都五年哇。
0: 哇，然后
1: 咧？检查，
0: 嗯，
1: 完全肠啊含胃完全拢清气黏黏，
0: 拢无啊，
1: 拢无。我有够欢喜，我五年前食咧，
0: 拢无息肉的对啊，
1: 拢无息肉，
0: 哇，太棒了。
1: 减
0: 哦。
1: 一直当一当接，当当接，啊，到今年，
0: 嘿，
1: 完全拢无哦。
0: 哇，
1: 足清气哦，
0: 啊，无怪你欢喜，
1: 已经讲足清气。
0: 哇，啊，你大姐你要保重咧，哟，哎，保重保重哦哈，呵呵，保重，谢谢。来，你好，
2: 你好，谢谢你好，
0: 快请过来。
2: 我甲你食三餐全部食足济，
0: 哎，阿姐来啦，
2: 食了好，大便也好，放啊，糖分也拢较稳定。
0: 哎呦，
2: 食好。
0: 啊，你嘛爱赶快哦，爱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好，甲介绍一下，好，谢谢。
3: 就是食了袂歹啊，早上拢好啊，啊，目睭拢无老花眼啊。
0: 哦，
3: 对啊，啊，过迄个胃食道，迄个三年前补食的胃食道逆流哦，
0: 蛮
3: 拢好啊。
0: 哎呦，好好，刚阿伯谢谢你，老朋友谢谢，好，甲介绍等哦，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俄罗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大家拢是吃这罐三成金宝，所以你没烦恼，你没想讲啊，我们今天假呢，没呀吗？哎，你得要等下赶，赶等下吃就知影啦吼。所以咱咧听袂准，来赶等下吃，才知讲到底好伫对安尼。我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就是咱这罐三成金宝，消化好呢。哎，那么当然啦，咱咧喝冰呢，那么吃来吃这哦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这个调整体质啊，各有咱的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油人，那接来个讲这款三成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么当然咯，咱长期拢有购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一记哦，加好，得给咱倒小杯，咱今毛增加一个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有加上一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上一支哦哈，一支保温瓶，你过前几日帮关甲换，啊那是无呢，即车要帮呢，甲阮公司叫的，今毛会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当然咯，那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台南市彼得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俄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好朋友呢，弄个转。102.5 102.5收听，欢迎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我拢讲过啊，咱今嘛大拢会惊什么？你唔知呀？哎呀，惊死地，包括前总统的马英九，包括吴敦义市长，拢总有失智。过去，雷根总统也有失智啊，噶柴契尔夫人也是啊。哇，所以人啊，一旦失智的时候呢，这个人的个性会整个都改，弄个改变哦，都整个都变了哦，吼。所以呢，讲即马有人做一个澳洲叫做蒙纳许大学，因为针对用11000人呢，拢是7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有甲做一个追踪的研究，啊，结果互恁有。到底是什么种的方面？要安怎做会当减少、会当降低失智？痴呆，讲痴呆可能大家听较有啦吼。伊讲呢，只要你那个音乐动作的生活习惯啊，安尼失智的风险会当降低39%啊？怎么那么好？ 譬如讲，你单个去啊，吼，啊是你咧洗内底咧款内底，应该个放我行。你咧散步运动的时阵呢，你嘛个放我行。讲伊经过的这七十岁以上的人，11000的人呢，这个个检查出来去做研究呢，只要那有播音乐，大家都有听音乐的人呢，讲大脑的总控呢，会比你实际年龄减轻4.5岁，嚯！怎么这么神啊？嚯、哦！怎么这么厉害哦？哈！所以呢，为了减少的失地的风险呢，当然啦、啊，这个叫做波脑啦，比波脑更卡好。失地的风险直接可以，你那达刚个放垃圾我的播歌唱歌给你听呢，那么你也当降给四成的失智失地痴呆哦。所以呢，你要看哈、哦，这个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呢。咱有真侪人拢会滑手机，没有错。燕哥啊，你若滑手机吼，你袂用报瓜，你会该会当拜托恁兜的囡仔，恁兜的年轻人哦，看你是爱听老歌啦，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啦、日本老歌、英文老歌啦，你会当家己啥？家己迄个找迄种专迄个专辑嘛，对不对？讲哦，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过去的年代，比如讲像。前马英九时代呢，因为年代呢拢是爱听校园歌曲啊，即马年轻人呐、啊、喜欢听什么 rain， 所以当然呢，咱这个种呐是会当哦啊，这个会当听现在你喜欢的歌呢，咱的大脑记忆加感情啊方面哦，会强烈启动呢，会启动呢，会启动哦，不是启动哦，是启动哦吼。那么就是那本书把咱这脑神经的去启动了吼，个沾油安尼啦，啊，怎么这么神奇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咱的脑这个主导咱脑神经传导的变化呢，是咱这大脑会慢慢老化，就是跟这多巴胺有关系。啊，多巴胺的对的年龄增加的关系，过来就是你拢是物质啦，比如讲为人吼，困啊困袂起啦，啊，什么代志拢袂记了了，啊个片段吼。这个想要各不爱想方法安尼啦，啊，结果呢，拢唔知家己是欠少的什么呢？结果啊，怎慢慢呐、啊，慢慢，佮有一种人哦，期待佮愈紧哦，什么种人？规工拢袂咧甲人讲话，啊，拢袂咧出门，逐工拢伊个困伫内底面，啊嘛平淡甲人讲话，这种的人到尾怎变成哦，期待愈紧，这种的人嘛变成后摆怎袂讲话呢？你唔知吗？人啦，无爱讲话，阿爸怎变主人？怎袂讲话呢？会怎会安尼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按即马听我建议开始，你若咧煮饭、煮饭的时阵、扫涂骹的时阵，那就欧巴桑小姐呢，我来给恁建议，恁来报一下歌呢。那油那扫涂骹，吼，迄工作效率偌好，你毋知听着吼？所以，包括美国老年精神科医生伊嘛安尼分享，伊讲哦，即马人是足侪人是越来越严重啥？失地痴呆，所以讲希望那是少年的时阵爱听的老歌呢。讲伊嘛是做这种研究报告，结果真正介侪人啊，因为安尼关系哦，失智哦缓慢，会当帮助咱这长辈减少的抗焦虑，就是你较袂超烦，会当减少17%，因为你逐工拢有咧啥听老歌，听你喜不一定老歌啦，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哈。有的人喜欢老歌啦，有的人喜欢哦，其中的这个新歌嘛有啦，啊，有的人喜欢日本歌都可以的，看你喜欢什么。所以啊，那你好朋友呢，健康哦，免得别人，咱别人要送乎你嘛，不可能会当健康。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外，上更好是用唔免开钱的啥音乐，这个当然免音乐啦。啊，请恁到帅哥恁的少年啊吼，这40岁一，这一位也是几岁拢不管啦。麻烦把音乐来个传来你的手机啊呢，请伊家你加边啊转，家你加看边啊听音乐，真的有必要无？有啦，啊，无听我的节目嘛，拢有咧播歌，有咧唱歌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当刺激的咱多巴胺， 诶，当活人人哦，诶诶，有快乐的这个快乐的因子哦吼，所以呢，后摆你会记哈，看要行路也好，要煮饭也好，啊，这里沙花花单的拢个播音个拢袂歹的是呢，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多唱歌，多听歌，诶，你就会快乐了。我先来干嘛？一首歌曲，我来个唱《新娘花》。哎，这个是我上面两唱，我袂记啊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咱呢后边呢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新娘。

0: 看你有起来摇吗？听到快乐音乐，听到轻松音乐，你爬起跳一下，无得跳一下无。那我咧唱歌拢是徛起摇一下，摇一下我拢闭唱个咸个闭口开。来，好朋友呢一定爱快乐，为什么？你们知？哎呦，人大家你拢会讲一句啦，啊，大同款咧过一工，为什么要悲伤过一工？你袂用快乐过一工，讲个大家拢袂用讲啊。啊，问题是做会到的人敢做会到？我那解释做袂到啦！你叫伊卖悲伤，你叫伊卖烦恼，活够困难的啦！迄种人的习惯性吼够超凡的，伊都反正无代志嘛，找问题来来超凡就对啦。啊，那干那食一个产品伊嘛烦啦，迄只阿嬷食产品也烦安尼啊！大家那那卡来就是念念一堆啦，念伊食啥食安怎食安那，我拢点点个听啦。我阿三哥好啊，安尼大家嘛讲同款。啊！你唔，这都是家己烦，家己烦无够，去烦恁兜的人，去烦别人，安尼敢会快乐？人会对你袂快乐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小可代，什么代志有讲过就好啊。啊，咱若是小可代志，唔好烦恼。嘿，那小可代志的烦恼，烦来了。啊，你若看到恁兜的猫啊，去假死猫出啊，你有那烦恼嘞？哎呦，迄只猫出啊，唔知有毒无啦？迄只来唔知影响到咱兜的人的健康未？我这边里面烦恼伤济去啊吧？哎呦，啊最近那狗遐拢会蛇啦，什么狗遐会蛇？因为落雨啊。啊，你含这咧烦恼，哎呦，所以咱人烦恼，你敢知有啥物问题？心脏也无好，胃肠也无好，睡眠也无好啦。也过来，咱人呐，请进门，咱人呐烦恼搞超烦，未快乐，唔捌咧笑的人，较健康还是有咧笑的人较健康？啊，当然嘛是有笑的人较健康啊！啊，你若郁卒，人若郁卒啦，心情无好，唔是干拄只心脏胃肠甲困眠尔呢？咱的血压嘛拢会欠悬，你敢知？心跳嘛欠悬呢，包括你血糖嘛降较袂落啊，你敢知？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吼，那么这个医学报道啊，人这是日本一个叫做筑波大学呢，因做啥研究报告？什么报告？研究啦，研究糖尿病人吃饱了呢，为什么看血糖降下来？笑，因建议用笑的，哈？啊，那笑不出来，想代志了，想笑啊！一报大，伊就是这大学做研究实验吼，啊，报一种相声呐、啊，相声的片啊，给因看，吃饱了，大家拢伊拢大家做一坐咧，啊，然后每一个月一届，隆重进行告白，你敢知？叫这些人原地糖分都控制不下来，结果你敢知？你敢知17个人里面竟然12个人的血糖呢都降了比稳定正常更稳定，哈？跟笑有关了？有啦，啊，咱就讲过了，咱的脑可以制造多巴胺啊，因为咱笑的时候是一种面啊，咱这面的腱子肉会活动的体操，你敢知？所以当然啊，啊，这笑吼啊，免开钱啊，对不对？无你爱笑爱开钱哦，因阿妈要避免伤过含面吧哦。所以呢，讲哦，咱人笑会消耗的卡路里，哈？你敢要听人讲笑个流汗？哎，真的呢，会哦，大笑的时候会哦，我要笑个流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讲啊，较少要笑的啦，唔要逐天捂住啦，啊，你食些产品啊，烦恼安尼。啊，惊囝灾嘞，惊翁灾嘞，惊厝边灾嘞，买一个产品来咧惊厝边灾，啊，厝边跟你有啥关系啊？哎呦，人会跟咱笑啦，笑人讲咱食电台啦，啊，食电台先啦，啊，买电视的拢无代志，买电台的问题哦，唔像讲的啊，电视嘛是同款咧介绍产品啊，对不对？咱电台咱即卖已经无同款，唔是从较早拢地下电台，咱这唔是呢，咱拢是照规矩来呢。我哪讲要跟他广告我的产品哦？每一台我拢爱有申请广告礼盒，才当广告呢。恁当作安尼简单哦？无呢？啊，阮的产品拢个要保5000万呢。而且阮的产品，你若看来问我有啥物代志，我拢会甲你回答呢。这样有这样好的售后服务，恁会感觉讲有啥物问题吗？对不对？啊，而且呢，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已经甲你讲过，这个3-5样保5000万呢。你毋知即个，那是负责任个，会保证你管袂冲啊。所以毋忙定讲一句讲啊，买电台，人来厝边啊，讲买电台，买电台啥啦？啊，无你毋得拢买去药房买，啊，无你定来去药房买药啊，啊，你毋得定定咧食药啊，啊，你这样身体毛够歹，定来食药啊，啊，毋得换我笑你。所以咱毋要甲人笑，啊，咱嘛莫听别人咧笑你，你管台去讲对毋对？咱食健康上好啦，对毋对？咱趁健康啊，伊趁 无聊批评人的是非，啊，咱赚着啥？赚着健康啊！咱家己嚼健康较要紧啊！你也插插去讲啥？所以咱人吼，就是爱想得开，唔忙吼。从咱定讲过啊，你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我今麦咧讲了这個糖尿病呢。啊，你就是爱心电代谢好，为什么？啊，糖尿病的心电代谢病啊，无是啥物病。心电代谢就是跟你讲，咱的肝甲油脂无好，一般拢是四十岁开始荷尔蒙的降低，心电代谢病叫做荷尔蒙病。所以咱一般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开开始比较起来，开用得的慢性病，高血压啦、腰酸管啦、油脂无好，过来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哦，所以那四十岁领导的少年家、领导的小姐呢，那是超过四十岁爱跟交代，食食来改变，啊个爱兼运动，啊个爱较乐观呢，啊个爱较有笑容的，啊困眠个困落好，将来看卖去得到慢性病，无真正是一世人哦，啊没完没了，没断经个爱，我这个一世人拢爱呛嘴，啊你有糖尿病免呛嘴哦，啊无你要并发症哦，啊你再来怪医生哦，啊是要怪我受伤。你若怪医生，医生跟你骂我讲，啊，若怪我受伤，我就袂插你啊，我当作你无聊。你家己唔求取个怪相啊，对不对？你个袂使咧看团，迄个隔壁老王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总共一句，咱咧甲家己管理好，一个是糖尿病有真济病发症，拢是这个嘴。咱这个嘴管理了无好，就是食食无够求取引起来啦。啊，无人咧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啊，病是暗处加入的，无你也无代无是血糖的压管，无可能啦。天公伯对咱个公伯，伊袂好，你无代无是得到糖尿病，绝对袂，一定你有食了啥物件，血糖才压管哦吼。所以，上个是食饭，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最应该你无够运动30分钟。也过来听咱建议，要逐天开怀大笑。你今日有笑无？爱笑一个。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姓孙。
0: 海西。加工喂。
1: 那个。啊。今食那个三鼎金宝。
0: 三鼎都不解，嘿啊那嘿。
1: 那个糖分食嘛。
0: 阿姨，邓姐来，先接接，谢谢。

0: 哎，谢谢所有的小姐。哎呀，真正是所有的小姐拢念出来。哎呀，这个是哎，温哈老师说起来，那么咱这苏太太说，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好，来三票，我就来嘿，加工嘿。
1: 我
0: 工酒店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在在家，我糖分啊，我有点什么病盖带。哦、啊，我好个在吃着你的三明金宝吼，食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哦，阿姐妈嘞，
1: 啊，冻地啦，
0: 哈，
1: 慢我恶化，你先讲慢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阿姐妈油剂，甚至巧过你哩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种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阿姐妈我这样。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吼，
0: 好，
1: 拢较会歹啊。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别讲要山顶，跟咱过来接来。你讲你吃，三片老不吃，你吃完嘞三片金宝。
2: 我吃你，今天三片金宝，未使讲差不多在吃。我吃要两担
0: 啊。你今麦牛会疼，牛了崩啊，我这样。
2: 崩后，崩后拢差不多在。
0: 一百空，
2: 你有一百空是啦吼，一百十几啦。
0: 哦哦哦。
2: 啊，相款的，一个百，一个百三啦。
0: 啊那膨胀，
2: 啊你如果咱讲，讲爱空点的，唔讲在食，食三明治包了，我别食就使
0: 咧。无啦，这拢爱强吹啦，啊你膨胀，你讲八十几哦。
2: 啊，你有膨胀，你卫生做拢差不八十外啦。
0: 哎呦，够好啦。
2: 那遐就讲哦，
0: 嘿嘿，
2: 去年哦，莫干巴去年哦，阿爸娘搞杂未啦。
0: 哎呦。啊，那更好啦，大哥，啊，你好好，唔免烦恼哈，好，谢谢。
1: 啊、
0: 来，讲重点来，上片了不接？
1: 我讲吼，食这三鲜进补啊，真好啊。
0: 啊，那好嘿。
1: 哎呀，食都拢血压啦，啊嘿吼嘿。
0: 血压
1: 计。一块块的，嗯，拢未降吼，啊，甲迄款的我食这血糖啊也未降。
0: 我阿姐嘛咧。
1: 啊，身体就都拢几啊百。
0: 嗯，
1: 哎，血压嘛拢两百，
0: 我阿姐嘛，
1: 啊，拢未降，啊，医生就拢讲未降，啊，阮就买食你三片金宝，啊，食两顿，啊，迄医生会食一顿，啊，就怎降啊，足顺落来。
0: 啊，那有降啊？你请医生来减药啊，阿妈，你叫医生来减药就好哈。好，安尼了解吼，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哦，小姐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3: 哦，秀爽你好。是啊，小姐你好，我迄个啦，我迄个坚定我太太。
0: 好，你好，什么贵属？
3: 啊，我俾个伊，那你的产品有够好。
0: 好，来产品了不起嘞，来请甲我讲来，谢谢。
3: 我迄个，食差不多，蛋瓜吼，
0: 三鲜煎饼吗？
3: 哎，三鲜拢总有你的物件，三鲜三行拢有，啊，搁灌迄个肉的拢有。
0: 啊，食啦，那好，食啦，那
3: 好。啊，我油气无好啦，
0: 好啊，即卖咧好吧？
3: 啊，即卖吼，油气无啥进步，啊，我诶，你啥物事拢做好个呀？迄个我糖化血色素吼，你阵啊是八点几哦？医生甲我讲，我一岁啊，无要紧啦。
0: 啊，即卖咧？
3: 啊，即卖剩五点九啦。
0: 哦，标准啊，标准。啊，那叫医生甲你检验哦，哇，那个标准啊呢？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罐罐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活力到没还的都是咱这罐，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温呢，所以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咱那边食这种较好，啊你唔好干那听爱关灯个食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甲伊个人，那接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然后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订单的多整理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还是我小三，你好。
4: 啊，李师傅，
0: 还是
4: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4: 谢谢。血迄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哎呦，阿妈等起来，那个接电线咯。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姐。
0: 嘿、hey。
5: 我今麦是车队吼。
0: 嘿、hey。
5: 听讲恁咧食血糖的呀、
0: 啊。哦。啊， 哎，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你用我的《乡人别想去故乡》那里个《苦口恶魔阿扎鲁》，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勉想起故乡那里的口诀，思わざる。来，谢谢。咱细汉的时阵啊，做学生的时阵，爱逐天去上课。啊，即卖学生哦，都可怜，佮兼卖下课佮补习。嚯，英语也好啦，什么都好啦，钢琴啦、啊、硬笔啊，什么都来啊。那么，所以学生囡仔功课是虾米？写功课、读册、准备考试。那么，恁即卖已经是听我即辈人有真侪拢是进入到老年，甚至已经为人退休啊。啊，恁的功课是啥？现在三个顾身体，啊，要顾什么身体？啊，顾健康啊。无你过去赚足侪钱啊，对不对？你有可能买老啊厝，买几落间啊，对不对？啊，你即卖咧有赚到健康无？无哦。啊，恁赚钱，顾赚钱，恁无咧照顾身体安尼哦，唔敢开哦。啊，要留互恁囝安尼哦，嗯。啊，恁囝唔得，甲你感谢。你留互恁囝，伊敢有甲你感恩阿爸阿母啊？谢谢哈、啊，恁阮拢唔免穿白的，阮的同学安尼，阮的买厝的个庄稼要洗面，好，阮阿爸的买互我，阮母的买互我，敢有甲你谢谢？无啦哦，一般拢有较对啦，较会啦吼。啊，那无哦，嘛是。你嘛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吃老，咱年纪不是吃老，一定爱顾身体呢。不喏，爱顾心呐、啊，这心，你的心情嘛，更重要嘞。像咱对只讲啊，爱笑啊，啊，过来呢。咱的吃老了的功课是啥物？你达刚四十岁开始，你爱做啥物功课？达刚要运动三十分钟，达刚爱逆卡位，爱逆三十下。啊，你达刚就是爱做啥？提肛滑。啊，你达刚个兼做啥？打卡地，即马我好恁的功课是这四项，啊，恁有做无？我拢那我拢有做，爱做，这是你的功课哦，吼。马英恭喜呢，咱年纪呐有个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因为爱面对啥？面对你将来，咱拢会老，会就是咱会老，所以咱面对咱食老的时阵呢，上个重要是健康，那么上个重要是脚爱会行路，所以你一定爱啥去兼保养。不是只有运动而已，咱那个兼保养呢，要保养哦，当然运动更重要啊。不过你若无甲投出去，你若无甲补充钙质去，咱的骨头就怕呢。啊，你若无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咱的软骨啦就无够呢。啊，再来补充了啥？蛋白质，和咱这个腱子吧，一旦搁再形成的新的腱子吧，和咱将来较袂肌少症，较袂因为安尼关系引起的啥？引起的走路去跋倒安尼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听讲啊，健康不是用讲的啦，啊，健康嘛不是用想的啦，啊，健康嘛不是用话口号的，啊，健康嘛不是用听的，爱做，健康就是爱做。比如讲，我都在建议恁做的，逆卡位啦，运动三十分钟啦。即卖你免写功课，唔过你逐工就是爱做这个功课，啊，搁爱加一个啥爱笑。要笑，大家爱笑哦，哈！所以呢，啊，过来就是要加一个啥保养身体，啊，就是要投资啊，补充钙质，都像咱讲的安尼啊。所以咱即马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愈早投资是愈好，你将来看免哦。因为呢，比如讲，像只阿桑跟我讲，伊开到两骨啦，啊，开伊是跋倒去跌着神经，跌袂起来。无法度一定爱开刀，啊，无伊将来怎变成下半身拢袂叮当呢？结果开刀完了呢，是啥？现在有人卡来跟你讲哦，迄个开刀完了，那个会疼，那个袂当行咯，迄无要紧啦。是啥？你讲的对啦，啊，去兼做福建啦，迄上无拢还三个以后啊，那有可能随做随会当行咯？即摆开刀方式会当随开刀两三天会当随乐明城。一旦随登去，唔过阿表面的福建，你爱做爱做无爱爱做啊！啊，当然啦、啊，咱即马伊个开刀价较早无同啊。迄间我唔是咧讲吗？即马拢咧推广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啊，唔过开刀两骨无遐尼紧啊，上无至少三天至一礼拜才当出院。为什么？迄大手术呢？哦，包括开脑嘛，拢大手术呢，所以咱尽量就是卖去拄着开刀真麻烦。虽然少年，恁那四十岁，那四十岁大拢爱保养啊啦，听我节目拢超过四十岁啊。哦，所以咱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咱即马个增加一个就是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嘛是蛋白质加钙质组成的，唔是干那钙质尔无呢？啊，咱得爱蛋白质，但是咱若增加那个加。 补充蛋白质，咱就要加上什么运动啊，无你要形成腱子吧，腱子吧，唔是咱家己所想的咧。而且我有讲过哦，咱即马有做有一我昨看了一个前面的一些报道讲哦，如果是你那是指咱的腱子吧来这边，那是你本身无够这个无够运动无够呢，也产生了油花油灰啊。那么所谓的五花肉油花，那么你将来腱子吧萎缩的更紧，所以一定要运动。哎，特贵的运动哦，这边到时啊，真啊减少的啥啊，减少的迄个腱子吧，那所以才建议恁爱逆卡位，这个是一定要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喂，这门啊是啥呀？
0: 嘿，是你好嘿。
1: 啊，就我问讲，我卡吼、
0: 哦，
1: 嘿，不然你前有断的啊，有伊几多吼、
0: 哦？嘿，
1: 啊，就我讲。讲什么体啊？连你讲爱改爱改开啊？你的产品敢
0: 好？好，我叫人来个听起来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好来，谢谢新书夏郎在意，这是黄以林说，请来咱的陈太太说店苗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请讲的来嘿。
1: 喂，
0: 请讲的来。
1: 你说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的来，你
1: 直接。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一下啦。
1: 我在骨骨头的。
0: 啊，在了哪好？
1: 在袂歹呢。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
1: 在了有较袂痛。
0: 什么较袂痛？
1: 骨头，
0: 骨头哦，
1: 退化啊，较袂痛呢。
0: 哦，
1: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你较紧呢，大嫂你还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1: 喂，你来去房呀？
0: 是是，请讲起来。
1: 哦，你带过去咯。
0: 嗯。
1: 食好我脚哦。
0: 嗯。
1: 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0: 嗯。
1: 啊，食。一礼拜吼，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嘿
1: 啊。
0: 哦，安尼介好得滴，安尼紧呢。哦，安尼滴，一礼拜当惊，你说你呢，莫跋倒呢。哟、哦，哈，保重哈。好，谢谢。诶，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哎，请讲下来。
2: 哦，我食三斤金宝，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2: 嘿，食了放油较清。
0: 哦。阿哥有嘞。
2: 阿哥迄食诶，大概是脚骨嘛较会惊。
0: 卡开行呢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三弟呢，我今天来请讲的来，嘿，请。
1: 来，找旭爽讲啊。
0: 我就是请讲的来。
1: 啊，你旭爽，
0: 来请讲。
1: 我跟你讲哦，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重点。
1: 盖过一个吼，过去挂三挂，食了未歹呢，
0: 食了
1: 未歹。

0: 啊，食了加较有力，啊，搁食加较好，食了较袂疼，拢。
1: 你讲啥？钙过一年啦，
0: 钙过一加三十斤不？
1: 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我那赶快钙两顿哈，好，谢谢。
2: 真正有够好诶！
1: 哎呦啊，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嘿。
2: 我去西游记吼，啊我已经可以食两罐啦，啊搁一罐
1: 咧。啊，你食了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2: 今仔倒行路呢，我顶下行路拢行袂记呢。
1: 哦，安尼哦，哦。
2: 啊，你说你说好笑，我无在记哩。今仔拜拜我拢记哩呢。
1: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那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大嫂谢谢。哪有啊？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针嘛，免吃钙两罐。像那这罐卡那大进口的那钙过质，像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针嘛，免吸钙两罐咯。那么咱内底个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人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要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咱那个边唔要跟他听，咱那骨头还够好，阿伯将来食了，咱才有卡路好，才会当惊咯，吼。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咯。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3: 修仙，你好。
1: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3: 卖货。
1: 哈，
3: 卖东西呀、
1: 啊。卖东西呀、啊，等一下嘞，来现就接哦。嗨，谢谢。好了，我是爽立克，你好。嘿，
3: 哎，
1: 是，我是爽立克。
3: 你好，你是爽啊？
1: 嘿，是。
3: 别
1: 别，
3: 你食骨头诶，钙骨头钙
1: 吗？哎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你若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卖，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如果是咱的老大人，咱的长辈，耳啊当听呢，我建议恁呢去倒一个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呢，咱政府补助嘛吼。啊，那喙齿那是无好呢，唔茫惊疼，去倒假喙齿，上无至少你食物件补的了，会当食了一个，食人间的秘密，所以当然啦，喙齿要来顾好，介重要。啊，无你会变成哦，拢食软的，无喙齿。啊，食软的物件呢，佮糖分的人佮变去食软的，所以当然啦，喙齿顾好嘛是介重要呢。咱平常时哦，佮恁建议恁半当的爱去和牙医师洗喙齿，恁敢有吗？我都有，半当的洗一介吼，啊，和牙医师呢，佮咱洗喙齿呢，上介无至少咱的齿石会当洗掉，会当帮助你将来较袂啥，喙齿一齿一齿落去牙周病吼，所以呢，诶、欸，这哦。虽然哦，有人讲妈，迄齿齿科哦，迄叽叽叫声有够恐怖，袂啦。你若个想讲阿伯将来较袂齿齿落了了呢，安尼当然就是好啊。有介只老大人齿齿拢无存一两齿、两三齿呢，安尼变啊补物件，当然你的营养不良，而且嘛变成对你来讲哦，咱阿伯将来呢，会影响到其他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齿齿顾好，健康顾好。爱探健康，莫探烦恼，吼、哦，怎样哈、哦？来，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来
6: 烧菜，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柳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今天是拜四，咱来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六月初五，农历四月二十，望正是夜主时的时间哈。那么明仔载节前适合祭祀开工，节后适合祈福祭祀，禁忌安门甲着六条。起身伫西北，再身伫正东，冲山回向亭的朋友，日煞是伫北边。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这位首先咱来邀请好朋友听飘浪惊尊人叶启田甲咱唱的歌。

有一些人天生有很强的资源判断的能力，真会像怎样要怎样配置时间、人脉和机会，让投资和回报维持着最高效率的状态。运势专栏，咱今仔日特别甲好朋友分享，是小处、小溜、小搞这三个生肖的人，往往不只看重短期的得失，更加倾向对着整体局势，甲着长期效应出发。所以在合作跟的选择方面，显得特别的谨慎。当环境条件改变的时阵，也会当真紧迅速调整策略，降低掉资源的浪费，在现实跟机会之间取得上界适合的平衡。小处的人一般来讲，思维非常的灵敏，观察力真强。对着环境的变化真敏感，因真够伫真侪个资讯流动之中捕捉着机会，并且真紧做出着反应。伫面对选择的时阵，相处的朋友习惯性做转盘评估，思考投入是毋是有迄个价值，回报是毋是合理。对着资源的配置有高度的意识，无论是时间、金钱、人脉，拢倾向用伫最有价值的所在。这种的特质会当互相处的朋友，伫职场也是合作之中，时常会当保持着足济弹性，袂轻易陷入单一方面，而是真够针对着局势。来调整卡步，提升着整体的效率。来就是上低位，上低位人个性较沉稳，做代志不急不舍，习惯伫充分的观察了后，才阁做决策。因袂轻易透露家己的想法，但是内心通常已经有真清楚的规划。在资源的应用方面，像你的人更加重视长期的回报，不是短期的利益。因会衡量着整体发展的路径，确保每一步拢会当为未来来铺路。所以，伫选择合作或者是投入项目的时阵，显得特别的谨慎。当环境出现变动的时阵，因未急于反应，是先调整策略方向，才阁稳步推进，维持着整体节奏的稳定性。那小搞的朋友吼，思维活泼，反应速度真紧，对着新的事项充满着好奇甲适应力。在群体当中，往往表现得非常的灵巧，真有吸引力，也会当迅速融入无同款的环境。在资源的判断方面，上高的朋友特别重视的是效率和回报。如果一件代志会当带来明确的价值，因当然会积极的投入，但是若欠缺成果，还是方向不清，当然因也真紧转换重心。在合作之中，非常注重等价交换概念，讲究的是付出跟收获的平衡，所以时常会当在变动的环境当中保持着优势，不容易陷入被动的这个局面。所以讲哈，这几个生肖的朋友，真要做整体布局资源的配置，在现实跟机会之间取得平衡，算是哈精算师就对了。最会向和资源最大化，你上高的人将来无要吃亏哦，是不是？你有那这种个性？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到店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欣赏一首凤飞飞所给咱演唱的《好好把握》。

今麦来进广告哦，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九做热精一盒。食到咱三九做热精一盒的朋友讲啊，上盖欢喜，真正足欢喜。今麦呢吼，闹清头壳明啊，目睭加正金，刷落去吼，人拢安尼较袂忝，较袂酸。没有错啊，尤其是吼体力透支过度的啦，啊，或是年岁较侪啦，啊，或是身体不足，后天失调的，或是压力过重的，足侪人得安那，哦，精气枯竭啦，对不？啊，引起了着这个筋骨袂轻松啦，头晕吧，暗啦，无力啦，啊，不管是安尼度孤随行啦，像这种的情形哦，你会记得，咱的三九做热精一盒，两扎只赶紧食。小杜家咱这个所当的卡电话在讲，讲讲本啊，人我今嘛吼，食你的三九做热精一盒，第一袂搞了，暗时啊继续好困；第二头壳袂安尼戆，袂安尼无力，袂安尼足无体力，啊刷落去吼，今嘛呢起来久啊呢，连烤肉爱当个人去啊呢，无简单吼，真正进步。伊讲哦，连记忆嘛计真好。所以那是咱直播中的听众朋友，精气神要八足；那是咱直播中所有的好朋友，要让你身体循环的好，代谢的好，提升到你的身体能量。你会记住，咱的三九做热精一盒，20粒装2000块。那唔捌食过，大家讲啊，那会遐贵？食看卖你就知，产品会讲话，文案实实在在，给你介绍好产品。希望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管你过去吃清吃慢吃多少，吃了好都给你恭喜。如果感觉效果不怎么样，你如果要给你的身体顾用，全方位来给你照顾，吃咱这行就不用让你这样头壳就再吃啦、啊、那个心脏就再吃啦，肝脏就再吃啦，腰子就再吃，不用那么麻烦，全方位靠咱这行三九做热精一盒，20粒装2000块，吃看卖，好不啊？骗一摆试看卖，2000块，吃着你就知。这这好朋友讲有够欢喜，今嘛呢身体勇健，今嘛安尼脑底灵活，今嘛大家拢足健康，对家己足自信。所以咱欢迎好朋友，会记着身体要好，全方位的调理。三九做六精一盒，赶紧吃，两扎吃。电话卡互通，0800-55-99，拜拜，0800-55-99，拜拜。以上是广告。

这是西庆甲咱笑的命运的青红灯。迄、那个祖孙啊，哦，大家变变，北部一个阿公啊，伊伫贵阳进前有立即个威俗，指控伊个下即个中南即帮西孙啊，即、這个阿强啊、阿平啊、阿峰啊。无尽伊即个阿公啊、甲阿妈，大院拢无咧甲插，拢无咧甲关心，所以过往进前社会上剥夺掉即三个孙啊吼继承权，三个孙啊退过了后，苏林等法院认为，赖个对危机显示家族失和情绪反应，无达到着重大虐待或者是侮辱，所以判三个人继承权存在。并且命令部分土地登记要多少。这个阿公啊，弟弟空地三年的地位弟弟死亡，阿哥有台北市真济这个土地甲建物，啊，经过着国税局核定，遗产价值有3828427块。阿公啊，生前甲太太生有几落囡仔吼，其中中男叫阿文啊。啊，第三个查甫的是阿贤呐、啊，阿龙早的阿公啊，进前的过往，所以呢，中南房三个子女阿强、阿明、阿峰啊，以发代为继承老爸，原本会当继承的分家。啊，这个案件被告包括阿公啊的太太，就是阿妈，阿哥有在世，一第二个后生，啊，两个查甫囝加这个。第三个后生一帮三个孙仔辈，换一句话来讲，这件起诉是中南帮三个孙对着阿妈、阿叔、阿哥哥另外一帮的孙仔辈家族继承的纠纷。啊，阿公啊，生前弟弟从2018年7月2日立下着公证的遗嘱，将树林区房地分配给部分的子女甲孙仔辈。并且记载阿强啊、阿明啊、阿峰啊，这中南这辈孙呐吼，对伊个太太时常有不敬的行为，大年期间拢无咧甲插，甚至无意思要认两个老的为阿公阿妈，所以两个老的精神上、心理上受到足大的伤害，认为已经构成重大的虐待甲侮辱。所以依照民法第1145条第一项第五款，表示这三孙未使继承伊的财产。阿公啊，过往了后部分的亲属依照遗嘱办理不动产的继承登记，结果呢，这三孙主张因并无对阿公阿嬷有重大的虐待还是侮辱。逢年过节嘛，阁会登去探视，也包红包。拄着风台寒流地冻，卖关心联络。三个人认为讲微俗之事吼，一个安尼大约的记载，什么不敬啦，无要认阿公阿妈，无具体说明什么行为达到着虐待，或者是重大侮辱的程度，未当敢那凭着微俗的文字剥夺因的继承权。阿比格反倒转来反驳讲，三名原告甲阿公阿妈关系是长期的疏离，佮提出着赖的对话记录，指明即个阿明阿公啊，即、這个店家真正互我感觉心痛佮失望，啊，即、這个店家我就是已经无想要佮转去。啊，阿峰啊，啊曾经讲我甲哥哥甲店家无甚物关系啊，希望我后世人袂佮做因的子孙。阿比格认为讲，这个话足以证明，这三个人对着阿公阿妈完全是无感情啊。阿公啊，唔只系立遗嘱摆渡因的继承权。阿比格另外讲，什么阿明啊，是早生儿啦，当年厝内难以负担保温箱的费用，是阿妈日夜照顾。阿强啊，读国小也是阿妈逐天接送。高中丁克补习费也是阿嬷一当年欠的钱甲支用，阿公阿嬷照顾孙阿伯，会使讲是用尽心机。但是三个人成年了后，真少回来探望，所以阿公阿嬷才会较心寒。
啊，法官是指出，依照民法第1145条第一项第五款，继承人呐对被继承人有重大虐待侮辱的代志，而且经过被继承人表示不得继承，才会当丧失继承权。啊，那是不是达到着重大的程度，袂当只由被继承人主观感受来决定？所以法官认为讲剥夺继承权牵涉到继承人重大财产的利益，那无法定释权的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继承人在内，拢不得任意剥夺继承人的地位。所以被告主张三名被告，三名原告啦，吼，丧失继承权，爱有继承的责任。啊，结果呢？这个判决尾啊，就是讲啊，赖是安尼讲，啊，都啊无什么事实的证明，哈，无什么事情啊，所以阿公啊，用心计较，归往以前啊，写这个遗书，记载着这三个孙继承伊的财产无成功，所以法律上讲究的，就是爱有证据，行到法律证据讲话。所以如果拿到这种的情形，第一这件代志，咱希望大家了解。你有想要继承这个财产，你对着许多人上无，你嘛爱甲关心啦，卖抢个公公遐个五四三。啊，另外如果那是长辈不爱好子孙继承，啊，你得一定爱有事实的证明，你爱找专业的人员来帮你处理，看免到时阵。一张空，一点特别甲好朋友报告，惊法律上一切拢是证据讲话，希望所有好朋友爱特别的注意，要惊法律，得找专业的人来处理。到底来欣赏的是《再会亚都市》，红一方甲咱唱的歌。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天涯地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给你幸福家庭，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

0: 替我来游走。
1: 听秀龙红的歌。
2: 哎呀，
1: 较大声诶！哎，
2: 是
1: 啥物鬼事？
2: 讲迄个三九高丽菌啊，
1: 嗯，
2: 啊，迄家种山人敢袂使食？
1: 袂要紧，
2: 要紧啦！哎，别对袂，
1: 甲我叫啊！你大高雄宝德王有哪有啊？
2: 宝德王啊，
1: 系啊，
2: 宝德王，
1: 你先甲我叫啊！我寄一间互你了，你就知拢袂唔对哈。
2: 你这敢是石川的公司？
1: 嘿，对。
2: 安尼来去迄个一顺街买有无？
1: 可以有。
2: 哦，安尼我来一顺街甲看啦。
1: OK。
2: 哦，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2: 谢谢。
1: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哈，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三角做绿精一盒。很多节目中的好朋友像在感觉好很没力感的啦，每天就很没闲啦、啊、结果天头咱死无咱无呢啦，没时间通照顾家己啦、啊、结果提不起劲啊，是怎样？现代人生活不要紧啦，有时阵就安尼就不对劲，规个人就安尼袂轻松，所以咱特别甲好朋友介绍三角做绿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新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达到往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一概补给，好咱唔免一日干吼，哩哩啦啦。足济阿婶阿伯拢讲，哎呦，惊去到冰箱，唔知要创啥。啊，有时阵哦，啊，都明明目镜挂伫个头壳顶哦，戴挂伫个了目睭前，啊，伫遐咧找无目镜，锁匙吼拍几十支啊，搁抢啊咧找无锁匙，所以才烦恼失地。咱伫家特别甲好朋友讲，烦恼无路用啦，营养够够，身体够好，你得别抢在伫遐咧不对劲，没信心。营养够了有够，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发挥，你健康的基础打好好，让你好吃好睡好棒，身体健康勇健健，自然呢，你就会精气神足八足，做到工课啊，就效率好，唔免底下咧烦恼讲哦，无够力，所以。三角做绿精一盒，两早食，赶紧食，无形中你会发现哦，脑底继续清澈吼，身体个真好，啊，阁唔免食济，要困就困，要食就食，要做工课效率加真好啊。那么好食好困好棒，食咱的三角做绿精一盒，好咱每一个好朋友愈来愈有自信，所以长期伫这个紧张无用的社会当中，不管是家庭主妇，不管是职业妇女，不管是外口的打拼的好朋友，甚至已经退休的朋友，咱若是身体要好，三角做绿精一盒是咱最好的选择。吃过的朋友，大家娱乐，大家拢足称赞。有需要，赶紧打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

这首这个歌曲这是邓丽君甲咱唱的，特别甲好朋友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仔日德南邮局外包的司机新到十刀惨死。哦，这代志实在好难感觉，即卖人啦安尼啊，喵的关德南邮局四样的外包司机，下晡顶半身至少着十刀。姓刘的男子是拿菜刀，涉嫌甲堆杀20几公尺，一直到这个司机倒地，警方赶到位才罢手。啊，姓杨的男子头壳拢被斩甲鼻裂，初步判断，这个凶嫌不满着，这个邮局啊，到落会啦、收会啦、登记的噪音啊来行凶。啊，这个案件已经为着杀人罪嫌进一步调查厘清，啊，不是什么偌严重。这个深仇大恨啊，竟然安尼做这个代志，嘛，忽然感觉吼，即卖人真正心性嘛有够奇怪。德南邮局距离德南警察分局只有30公尺。今仔下晡4:20接到报案，快打警方2分外钟就赶去现场。结果姓刘的男子36岁，看到警察，马上两只手举悬悬，将菜刀顶伫边啊，拍伫涂骹，由警方甲逮捕。啊，这个外包司机倒伫血泊之中，已经失去呼吸心跳。结果呢，紧急送医嘛是回天乏术啊。警方调查，姓刘的男子下晡点半。啊！就拿菜刀在德南邮局头前，伫遐咧背，伫遐咧叫嚣。4点外，对着这个店家冲过着民族街，拿菜刀对着门卡口，一路追杀着姓杨的这个外包司机。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人秘入去厝内相骗，紧急报案。啊，姓刘的男子走20几公尺，吼，头部、过耳孔、胸前，都顶半身至少着十刀，啊，不知倒地。经过调查，姓刘的这个男子下手足重，刀要致人于死地。啊，姓杨的被害者半身哦，顶半身被斩甲血肉模糊，连头壳都斩甲鼻离去，过程非常的恐怖。警方当场逮捕到这个姓刘的凶手，靠案了到凶凶的菜刀。啊，姓刘的在那怨叹，又叫当期安尼出血落血吼，够差的啦，所以想袂开要杀人。专案为着杀人罪嫌的侦办，姓刘的家人表示，啊，姓刘的因为不管邮局的噪音的问题，差甲要死，透早到深夜不断安尼顶落火吼，落火啦，啊，搬火，多年来申诉拢无得到改善，甚至曾经向台北相关的单位申请嘛无结果，所以今仔日才会失控。专案警方进一步调查之中。中华邮政公司表示，姓刘的男子登记因为对着德南邮局装卸邮件所发出的声音不满，控告着德南邮局。案件经过着法院调查相关的证据，甲着环保局、函复法院，经过派员测量的结果，并无发现有分贝超过超越噪音的管制法所定的标准呐。中华邮政公司针对今仔日这个不幸的事件，向着死者表达深切的哀悼，以及向着家属表示慰问以外，后续的配合警方厘清案情，也尽全力协助家属来处理后事。有那这个司机吼，太死哦，实在是有够衰的对啦。
啊，你安尼拄好要住伫邮局边啊，啊，邮局了足无用啊，但是你安那个人的噪音也无超过。啊，你安尼做即落代志，太死一个吼，足不相干的人，这种做法实在咱无都接受啦。我感觉家己的心理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有病了就是要看医生，对不对？啊，结果害死一个无辜的人，家己嘛无好啊。希望大家面对问题，拢爱理性来解决，千万唔通做这个害人个害己的代志。到底欣赏？

今嘛，咱来进攻阁哦，请来喝瓶酒，哎，姐姐。啊，都有当时啊，咱拢知影爱困老爸，生活正常，爱运动。啊，唔过，足侪好朋友讲，生活伫即个现实的社会吼，有当时啊，你讲啊，咱一个人伫外口咧拍拼，啊是两个老的娘啦，逐工要叫我煮饭，有当时啊嘛真困难。有当时啊，佮吼会感觉讲。金钱的开销嘛，足济，啊，结果变安怎？啊，这样是安尼，滴滴答答，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营养过了无平衡，刷入去，强在了底下搞了歹困，强在了底下吼，足济工课，想都想，身体都唔做主，生活无多做调整啊，状况一大堆啊，啊，面对着各种会无对当，唔知要安怎解决。啊，无想买吼，瓶瓶罐罐，各罐各新，各白酒，各味等各阿单嘛。阿别呐，有需要补充营养，当然建议你食饭啊，给你介绍的三少做六精一盒，两早食干紧食，好咱一盒搞定，足轻松而且的保养。有吃过的朋友，大家给咱道小报，大家拢继续健康有自信，所以欢迎好朋友，和咱的身体健康，尤其现代人要照顾咱的身体，有咱的三少做了精一盒，你会感觉讲继续轻松的，一早一粒，黄昏暗五六点搁吃一粒，都会当家己顾个勇健健，男女拢适合，拢有需要。让我们的身体平衡营养有够，让我们说的够做的够，身体勇敢，自然心情轻松，人就会越来越有自信。要享受我们美好的人生，请你记得三少做六精一盒，两早吃赶紧吃，大家都继续健康哦，一盒二十粒2000块，早暗各一粒，一个月三盒，真侪人吃好到小饱，你有需要电话卡过来，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今天有看到律师苏家宏分享的很温暖的故事，他说他一个亲戚知道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单亲妈妈，为了要抚养两个孩子需要58万，去跟他搬一间早餐店，就询问是不是可以借钱协助。苏家宏回忆过去的经验，家己借钱给别人时常有去无回，真正要借就爱有这笔钱，那无去啊，嘛不要紧的心理准备。无想到亲戚过当天就决定出手相助，原因予伊感动，讲我突然间看到圣洁的光辉。伊讲这个亲戚是甲问讲，该当借钱予因朋友的朋友。对方是一个单亲妈妈，苏家宏讲哦，哇，较早哦，那真少人，有当时啊哦，有去无回，尾啊呢，伊就决定甲朋友讲，结果，因一个朋友讲，不要紧啊，我借伊啊，你几乎帮忙。写一个契约，反正现在我也没在欠钱，把钱放在银行，不如拿去帮助需要的人。苏家宏听了非常的感动，感觉这个亲戚哇，心底是超级善良，让他突然间看到圣洁的光辉。原来单纯想要帮助别人是没需要理由，伊除了义务协助处理借款契约，同时提醒亲戚一定要以银行汇款的方式汇入去对方的账户，避免现金交付，并且建议本票作为担保，确保双方面的法律权益。伊表示讲，希望这个单亲的妈妈顺利经营早餐店，三年后还钱。未来两个善良的人拢有正面的人生的故事，确实有影吼。这个朋友真温暖，真有善心。啊，咱也希望，当然有借有行，以后拢有机会。时间的关系，咱暂等工商服务了后，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的心的口，这是樱花姐妹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你。有常在出外无，尤其出国旅游啊，住饭店啊，小心咯。最近的社群平台哦，有掀起一阵饭店业乌暗面的爆料，调出了大批海内外资深的员工，讲出了着业界不可告人的料，对着高官名人私下开趴，啊，真有惨叫，到这个帮务员用钢一条毛巾，啊，七八桶七亿。敬爱水杯啊，恐怖清洁的内幕，甚至有柜台人员坦白讲，拄到超级傲客时阵，会直接甲对方安排入秘书过房，各种的黑暗操作，互足侪网友看甲规个头壳拢安尼麻起来。直接讲哦，以后要出去佚佗、大饭店，啊，真正要特别的小心。这电话爆料是一名一个马来西亚的网友哈，伊好奇伫网络提问，无想到意外引爆了着业界人士吐口水。有资深的柜台人员透露，那饭店房间曾经发生这个命案，通常只会私下请法师作管，短时间内就会重新搁开放防大。搁较凶的是，拄着太多极恶质的傲客，都无得客气，直接甲送入去间私过房。啊，那时常被网友提来电工免费升顶，帮务人员也怕破咱的幻想，直接讲这多半是为了集中管理人客的英文考量，想要带好房上该紧的，还是你家己加钱啊？千万卖甲幸运当作是理所当然，除了安排房间的这个秘辛以外。名人政要的私生活也真做着爆料的焦点。有前员工就讲，看到未少高官将妹妹安置伫特定的这个饭店，甚至有五星级饭店的主厨家属爆料，看过较有名的人士举办着轰动的私人的派对，全场敢若穿内衫甲浴袍。啊，另外最后一般大众就崩溃的，就是讲哈，房屋清洁的真相，有拍工作出面经过，房间浴室内面的漱口杯绝对的卖用，因为多数会比用钢一条万用的毛巾来的切，这条毛巾有可能进前一秒在露地板，啊，露马桶、洗手台，尾啊个摕来切一个漱口杯。不过针对这波非常猛烈暗黑的爆料，要饭店管理阶层紧急出来辩护。主管强调，这恐怖清洁的手法和离谱的行为，这属于单一的个案，不是常态啦。业界嘛是有足多是遵守着标准作业流程，甲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员，所以呼吁大家唔免上过度的紧张，更加唔通带有色的眼镜看待所有的饭店。啊，唔过讲真的吼，听着嘛感觉真恐怖呢。所以咱出外更加注意咱的卫生的问题。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99988。今麦来听《痴情乌日》。

咧讲，伊讲文雅吼，食三少做二种一号吼，足明显的改善，就是真正袂交流。啊，那无吼，赛德克巴莱讲要去看一个电影，含阮某安尼，二十年唔捌看过电影啦，伊会甲招呢。啊，我真正吼，啊，看什么电影啦？哎呦，啊，到以后我看电视就好。结果吼，啊是啊无咱租片转来看，阮某讲。啊，有人即马正流行对无？啊，正年啊爱台湾，煞毋免去看一个啊《赛德克巴莱》。结果吼，你敢知影？这几落年前的代志哦，电影看转来，因某拢啊变面就对啦。安尼硬装变数啦。当然啦、啊，电影有哪有较长啦、啊？啊，结果装六抓，因某讲啊，这无多啊啦，我看毋免看甲煞。结果转来了后。开始吃咱的三少做六精一盒，啊，搁吃三少钙骨溜。迄个时阵，你看几多年前啊？伊讲吼，安迄阵吃到今嘛，今嘛因某吼，盈盈就甲伊招去星光三月看电影。我讲啊，是安怎？因为今嘛袂交流啊，得按头坐甲买啊。啊，你啊看这几年以来，身体加偌好诶呢？我讲哦，安尼甲你祝福呢，甲你恭喜。伊讲确实你介绍诶产品真特殊啦。过去毋捌咧食啥物保养品，一个食着啊，着调咧啊。即卖两个翁仔某身体拢真好。伊讲阿伯退休过，食到即卖已经退休五冬啊。我讲真诶哦，恭喜恭喜！希望咱所有诶好朋友吼，身体咱诶啦。啊，得量杂投资咱的健康，看免到时阵枪在底下闹亏，对不对？啊，咱这大哥伊嘛咧讲，讲嘿呀，小将是啊，阮两个翁仔某用哦，啊，得出去行行踅踅的，啊那日当时啊，排一下时间去做义工诶，啊去便宜做义工呐，啊是讲吼社区做义工，生活够够好，所以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啊，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产品千千万万种，你家己参考看卖，探听看卖。咱的三少做六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秋皮的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葡萄籽大豆往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以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补给让咱会吃会睡会放大家都轻松都继续快活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一盒就搞定了不用吃到很累的有需要打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中国有一个年轻的高中生，在就学的期间被检查出罹患癌症。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跟同学做伙毕业，但是最近发现病情变得很严重，学校同学竟然全部都去病院陪这个罹癌的同学，提早拍了毕业的团体相。但是没想到的是，拍完的隔两天，这个罹癌的同学的病重的过往，最后留下着全班做伙毕业的这个遗憾。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四川。破病同学因爸爸甲媒体讲，因囝马上得16岁，去年检查出肿瘤，也得休学。最近发现病情不乐观，结果老师主动搁滴着全班的同学，讲哦，这个同学病情严重，足希望会当甲大家翕一个毕业照。全班的同学就发生的哦，得来病院。甲着一个同学做伙翕了着毕业的团体相，所以这个爸爸讲好感动，很感谢。翕的同志同学阁特别去病房，将这个同学塞来互我，然后留下着以这个位置和这个同学。啊，可能是后生病情的关系，大家拢笑未出来。翕相完毕，同学阁甲因囝塞返去病房，依依告别。无想到隔两天，因囝发病过往。但是同学自发性的行为，互做爸爸的人足感动，也互后生无遗憾，感谢遮个同学无气嫌着因囝。足侪网友看到这篇的这个文章，纷纷留言，这才是学生应该有的模样。好有爱的感觉，忍不住的流目屎。学生时代友情就是这样那纯粹无价，这份的情谊真正是人间值得让咱流传。所以啊，咱在这也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定爱会记得，身体爱顾好，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咱才会当享受着人生一切的这个美满。

0: 蔡大哥，食了安那？
1: 啊？
0: 食了安那？食了，即卖身体状况安那？有较改善吼？
1: 开始放药，较无改善啦。
0: 安尼打食一盒尔吼？
1: 我食两盒
0: 去啊。食两盒，安尼继续阁顾一下啦吼。各方面聊聊啊，甲你安尼斗改善。好。好，啊，要阁爱食安
1: 尼。钙骨瘤是爱食安怎？
0: 钙骨瘤食补钙固骨固关节啦。哦。系啊，预防啊。
1: 啊，你
0: 著过，著
1: 好啊，
0: 迄著
1: 会
0: 甲我行
1: 一
0: 下
1: 啊。
0: 好，好，无问题。啊，
1: 介
0: 骨你唔做火
1: 叫？
0: 免啦。好，好。哎呀。安尼好，叶先生好，我知影，有即有哪只。来，谢谢哦，亲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啊交流啦，歹困啦，啊不管是精神无好，体力无好啦吼，那么你会记得三少做了整一盒，我拢建议你上好一间叫三啊，一个月份食了一到底，你就唔免搁底下三心两意。啊，那是这个行动力、活动力要好，补钙固骨、固关节，你就是爱食咱的三少钙骨溜。美国进口三少钙骨溜，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咱有这个酸乌钙，完全的吸收未必结别结少，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补给，啊，搁有加强 D 三，让你的肌肉有够力，唔免烦恼肌少症，袂软卡袂跋倒，继续安全。更加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力，拢甲你顾掉掉。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 0800-55998 以上是广告。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女性，她曾经是没人听的童养媳新妇啊，后来替台湾的查某囡仔打开着读册的大门，真正厉害的女人，不是等人来救，是把自己的伤变成下一代的路。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马街，知道她是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兴义办学校，推动教育，把一生留在淡水，一个伟大的人。可是很少人知道说，真正帮马街走入了台湾社会，打开着女子教育大门的人，其实是她身躯边的台湾太太，她是张聪明。当时台湾查某囡仔的命运，张聪明原名叫做张长啊，名内面带着土味，足卑微，像路边一支不起眼的虫啊。出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台湾，是女性真歹拥有家己人生的年代，袂当读册，袂当选择婚姻，唔敢有梦想。有足济女人的一生，对出世迄刻开始，都已经被安排好啊。张长啊，出身贫寒，足细汉就被送去做童养媳新妇啊。新妇啊，唔是一个身份，是一种的命运。无法度被父母来疼疼养饲大汉，直接提早送去别人引导。十二岁时阵，未来翁婿破病过亡，伊被看作是不祥之人，受尽虐待，处境艰难。更加可怕的是，当时的女人差不多拢爱白卡，甲卡硬凹弯，才符合社会眼中的水。但是伊唔肯，宁可被打被骂，被当时当作是肉堆，也唔愿意甲家己的卡凹甲变作迄个小卡。改变伊命运的是教育。后来伊对着妞阿妈进入教会学习，迄是伊第一摆发现，哦，原来女人也会当读书哦，原来家己毋是安尼低人一等，原来人生也阁有别个可能。因为伊足聪明啊，总是第一名，马街后来替伊号名叫聪明。对伊来讲，不只是新的名，更加象征着一种生命新的里程碑。女人毋是只会当点点，女人会当有思想、有能力、有梦想。有足侪人只知影伊是马街的太太，毋知影讲伊是马街会当侵入台湾社会最重要的即个推手之一。真正理解台湾女人的是张聪明，伊知影妇女为虾米唔敢出门，为虾米袂当读册，为虾米总是甲委屈为巴肚来吞，因为曾经伊也是这样那卑微的生活，所以伊积极推动女子的教育，因为伊清楚了解，女人如果若无受教育，连改变家己命运的机会都无。亲爱的好朋友，一个马街的太太，今仔日咱特别甲好朋友介绍，咱先来听《梦醒时分》继续分享。

0: 很多人听到说张聪明嫁给一个阿斗阿妈街，是不是灰姑娘拄到王子？其实哈，不是，拄到外国的传教士，自此改变人生。其实，因为因彼此互相的成就。张聪明不但学英文做老师协助办学，曾经穿着台湾传统的服装去加拿大公开致辞，用英文分享家己的见闻。这个画面在今仔日无定着无什么了不起，但是放伫一百多年前，应该是奇迹一般。一个被当作新妇啊！一台湾查某囡仔，伫一百多年前，阿得会当用英语伫国外来演讲。这不但是逆转着人生，更加是当代对女性想象的巨大的突破。后来，伊参与创办淡水女学堂，迄是台湾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当年社会普遍都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很多家庭感觉女性无需要读书，把家己的结果好就好。但是张聪明知影，读书真正改变的除了知识，还有一个女人看待家己的方式。一所学校后来培养出很多改变台湾的女性，包括台湾早期重要的女医师、护理师和音乐教育的身躯。张聪明在时代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经默默替一代把路都铺好。他不像像英雄站在最光的地方，更多的时间在后面照顾家庭、协助校务、接待人客、翻译沟通、指导学生，陪伴女人走出家己的人生。马街过往了后，张聪明犹原留在淡水照顾家庭，延续教育和服务的精神。伊晚年将土地捐出来，支持淡水中学的发展。这个故事由张聪啊到张聪明，一生为台湾的女人做足大的贡献。相信你应该有感觉，足强大的女人，不是无受过伤，是有缘，就算被别人轻视，都愿意相信家己有价值。伊从来无放弃家己，无把苦难变成万分。伊知影身为女子的不容易，把曾经被剥夺的转身变成别人的机会。好，查某囡仔有受教育的机会，好女人会当走出去的可能，好女性有新的一个愿望。曾经的伊只是一个无人听的世纪长啊，后来开出来整个时代的花。确实有影，今仔日看到张聪明的故事，我真正感觉需要甲好朋友分享，所以哈特别安排。希望好朋友唔通忘记的，好好啊珍惜家己，相信讲有无限的可能。
1: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是咱的三照做历经一号。咱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物件是虾米嘞？亲爱的好朋友，对着这个问题，相信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答案。有的人是讲家庭上重要啦，有的讲钱上重要，啊，有的人是讲好我的成就啦，我的名声啦，种种。但是文雅在这边跟好朋友说，我个人感觉咱人生在世最重要就是咱的智慧和健康，所以哦，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智慧拿出来，咱就要知福修福兼个造福，刷下去健康咱要好好的来调用，健康一定要有，相对的人生才有意义。失去健康，倒伫门床顶，啥物拢无法度，一切一切拢嘛是零。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照做日精一盒，纯天然植物性的营养素，一摆甲你补充甲到。济济好朋友讲，哟，即马你精神足好，体力足有，脑底加足灵光，刷落去吼。记忆力愈来愈好呢，未像较早，啥物拢未记住，刷落去，就是安那，连目睭都金起来。啊，那迄个交流的情形，小 case 啦，暗时啊，常啊咧弄出弄入的，严重影响睡眠的品质。即马拢总足轻松啊，食咱的三照做日精一盒，今日唔食呢，产品会讲话，济济好朋友食好，甲咱斗小报，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小囡仔下暗。咱住伫屏东市，的一个阿姐，伊嘛咧甲我讲，伊讲问啊，哦，你介绍的产品真正有够好啦！像我即马呢，人过了足健康，精神也足好，骨头过去安尼袂轻松，即马嘛拢勇健健，因为产品伊拢有咧食。今仔日特别搁再甲咱叫产品，讲要互因小弟食。伊讲哦，我介绍阮小弟食。啊，阮小弟就讲：“哎呦，电台蛮好白食。”我讲：“你免出钱，我甲你出。阿姐送你食，所以今仔日甲咱叫产品，足感恩的。就是有足济好朋友，食到咱的产品，食了足好，诚心诚意甲咱斗小步，甚至家己先开钱。真正文雅伫遮，唔知要安怎来甲你感激。但是总共。

0: 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文雅在这等你哦。希望咱大家拢健康勇健，孤孤单单，咱拢是幸福甲快乐的。有需要三少做热精一盒，三少钙骨溜，两项做伙食，相辅相成的效果，一定让你健康绝对有保障。电话赶紧卡哦，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等你哦。以上是广告。听秀龙红的好，想乱海这个声嘞，安尼无法度呢，嘿，你讲。
1: 你安怎食？
0: 安怎食？你有买啊吗？
1: 啊，袂啊，要问你好安怎食，要来买啊。
0: 等我者。

0: 谢谢，谢谢。
1: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这部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快乐，三。
2: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3: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三，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出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报单，也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来心甘情愿来这些呢。黄飞专场过后，0933573，你是要订三片还是？那廖太太吼，哎呀，唔知是要订三片还是要创啥呢？你要订三，你这是台中的吼，我看伊的电话号码是不是？933，哎呀，我们查一下吼。我查看嘛，我们在学点歌，学点产品呢。啊，这点歌的，我等下回就好哈。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无等下该回电话就好啊，好不哈？因为我们在要点歌是点产品的，所以先看一下。好啦，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这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用出来的电话卡啦，2296666，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2296666，空七2296666，0722966666，空七2296666。我还有这，
1: 哎，我叫老
0: 大，没电信过来，
1: 电视手机的啊，电话七里。
0: 中山七弟啦哈，
1: 嗯，
0: 我接哈 ，OK 哈，
1: 好，谢谢啊，拜拜。
0: 我看看这，
2: 拜拜。
0: 你这先过来，哎，喂，你好，是不是过来？
2: 阿姊啊，要出去，阿姊
0: 啊。阿姊要出去哦。
2: 有有，很爱啊。
0: 我刚是伊个了哈。
2: 你在家我爱啊。
0: 我恐怕喜欢我，阿姊要出去。你是明日要出嫁呢？
2: 是。
0: 啊，我看阿姊要出嫁是什么人呢？阿姐要出嫁。这你看名可能记唔到哦。
2: 嗯，要出嫁了。
0: 阿姊要出嫁，嘛无啥物要出嫁，要出嫁干？迄个啥？我看要出嫁有啥物歌？家家要出嫁，家家那个姐姐要出嫁啦，你更是单婚男啦、啊。姐姐要出嫁是单婚男啦、啊，吼、哦，我看到阿五有无？明日要出嫁是阿五啊，阿家家要出嫁是单婚男。
2: 哦，明日要出嫁哦。
0: 好，是明日要出嫁。
2: 哦，听讲蛮
0: 好。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0: 我阿仔，我阿仔。
3: 王
0: 仔，
3: 那你家不？黄
0: 雨
3: 林
0: 唱
3: 的人，
0: 黄雨林呢？
3: 嘿，
0: 我看黄雨林的人，
3: 嘿，
0: 黄雨林的哦，你哪句话关起不然是看我都没掉。黄雨林唱的人哦，嗯，人是江辉的吧？是黄黄雨林的嘛？无啦，黄雨林是人，人是黄江辉的，是那个黄雨林无唱人。
3: 黄雨林
0: 我不
3: 唱啦。
0: 阮家无嘿，你有唱，阮无定位的唱片，好不好？阮家无，人一个加一个是个人，迄个是蔡正南甲江辉，黄伟林，阮家无，伊是领导，毋是人。
3: 哦。
0: 哎，无，迄首歌无哦，哈。嗯。我个赞。
3: 我这个赞。
0: 要不要点新歌来？
3: 点感恩的歌声。
0: 感恩的歌声啦，吼。感恩的歌声，感恩的歌声，看见哈，哦，单位好 ，OK 哈，好，拜拜，
3: 拜拜，
0: 我个赞，
2: 哎，谢谢，放下，
0: 放下李明阳啊，好 ，OK 哈，
2: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李明阳啊，放好 ，OK。敢那是李人，可能是江辉加蔡正南。我之前无看，电脑内底嘛无迄首歌吼，歹势。三年后给咱唱。

我有看《修狼》，那是黄义林的，对，有黄义林有一首歌，对。但是 YouTube 内底我袂使播，我内底无就是袂使播。

健康来一下不？主持人知道说吃一些青菜，吃一些纤维质啊，还是顾到我们的胃肠啊，让它蠕动更加好，更加会便秘。可是当这些好朋友提醒哦，纤维太粗也不行哈。今天现代人的工作，工作压力较大，早顿不正常，胃肠出问题的人较侪。一讲讲胃疼啦，胃食道逆流啦，我咧讲，恁平时呢，会使吃一寡修补胃壁的蔬菜水果，吼，对这胃肠有帮助。比如讲，各类菜、秋葵等等，这对着减轻胃病症状拢有帮助。咱恰恰这些各类菜吼，其实就足好固胃肠的效果。我咧捌讲过，讲你看日本的一种胃药的使用。用各类材料提炼的啊，因为内底有膳食纤维、维他命 C， 包括啥维他命 K、维他命 U 这种抗溃疡因子，会使修补咱体内吼受伤的组织，而且具有保护咱胃肠黏膜的功效。而且这呢，会使减少胃肠的不爽快。另外呢，要对胃好物件，做些人早食迄个黏黏香香的吼，固胃壁。这黏黏香香是啥呢？是蔬菜水果内底果胶，比如讲红姜菜、秋葵、木耳，或者是呢山药，吼、哦，伊就黏黏的山药，吼、哦，这拢会使保护胃壁。加食寡这物件，不但胃肠叮当较顺时，嘛使防止便秘。只不过吼、哦，咱就讲一开始间讲，食这物件虽然说顾胃肠，但是要经过意味吼，伤过还袂使，伤过纤维伤粗，对咱胃肠嘛造成负担。另外，除了去食寡吼，除了去食寡这对胃肠有帮助物件以外，保持着食食正常，三顿固定，定时定量，烧烤、油炸、辛辣，尽量减食寡，这对咱胃肠健康嘛有帮助。我大吃大啉，油淡淡油腻的，尤其你啊餐厅大菜吼，拢会油啦、糖啦，应该这一生不用味素，但用的是糖。这种形成呢，增加对咱胃肠的负担。建议咱好朋友除了加吃寡蔬菜以外，饭后呢吃奇异果、吃木瓜、吃黄梨，吼，这有加素的水果，嘛是帮助咱的消化哦。

0: 中国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拍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啊，所以吼我足困扰的啦。啊，年岁侪，它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吼，吼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但是淡到吼脸上，而且发亮。
2: 好贵宾拢金咩？
1: 是，所以你看，你这喊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2: 对对对。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好，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让咱皮肤呢不用暗沉，让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广告。

0: 姜哥。
1: 也生意白买厝啊！
0: 哦，十几年厝边了，对
1: 啊。哦，我呢有够侪年，十几万年啊！啊，怎啊？搁两个嘞，拢来好，但是在头门店嘛吼，啊，抢着，跟我儿子讲，哎呀，啊，你十几年拢无看，看还搁遮少嘞？你看嘛，看下面的物件无？
0: 啊，你用安若英容哈？
1: 哎，对对对对，感觉头啊在买吼，感觉讲
0: 听听。
1: 用着做敢讲来讲物件好无？啊，用着少嘞啦吼。我话讲，别行拢甲欠开，甲开支了吼。
0: 就会好啊啦。
1: 会好啊，甲听着人眼，学了讲少年，讲讲你厝诶，啊比人较少年哦。
0: 这钱开得够记得，嘿，我记得嘞，迄位也另外好个呢哈。
1: 你若想讲我上细汉还讲二六岁啊嘞，
0: 安尼对啊。
1: 是啊，讲比人较少年，听阿哥听阿讲，阿个咯，对。
0: 对啊。
1: 不夸张，用恁个物件吼，你看前过年听着啦，阿懂，安尼用会懂调个。
0: 嗯。真正好个。
1: 你若讲无好写，要阁继续用啊？
0: 对咩？对嘛？
1: 我感觉讲吼，用这母婴两个话，这三罐安尼，嗯。用这好啊，迄个有出来无？讲迄面无吼？讲像咩啦讲啊？
0: 较白、较油。
1: 嗯，嘿，对对，就是迄个较油啊，敢那较有迄个油脂啊，较容光焕发。
0: 系啊，较白、较油安尼。
1: 所以咱这人啊，互看到吼，较容光焕发，较有精神啊，较少年款。反正都少年用得赞啊，好啊，谢谢你哈。
2: 但若英龙的兰花系列哈，拢总有洗面呢，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吼。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节，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啊，就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得打钢打。啊，那不会话两钢打一道。你呢属于上四十岁女性，啊，是讲面上卡咧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特别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也同款，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时啊嘞，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十对装的550。一道买一组50袋，2500。里里数数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区别加07，手机啊加07，07里里数数888，07里里数数888，07里里数数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可。
1: 我那时候坏两颗右手，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高门，你弄到那个车门的六中那个关嘛？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概是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高叶果大的哦，一比重。长我大龟机手，连龟龟驾驶的高门一直打打到他。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3: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啊拍到哈？啊，骨外骨呢，拢未好哈，总要翻咪骨，拢总未好。啊，我怎啊哈？我有听咧你的广告对不对？啊，我怎啊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有慧伦哥在赞啦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3: 啊，伊哈，你也只随磕到对不对？你随甲打伊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伦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滴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滴。这有时做工课难免啦，吼，一般就专一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买电工入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点讲这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叶雄教授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它，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一袋加做四袋，安尼俭俭啊用。啊，遐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盖好笑，你敢知影？一镜头我伫算，应该是只食恁的情形伫串哦。
1: 嗯。
0: 啊，街边哦，串个疼个。哦，我是无伫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哦嗯。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
1: 嗯、
0: 啊，我就拿来贴，哎、欸，第二天就好了。
1: 是哈、哦，
0: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欸，
1: 哎，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0: 很神奇哈、
1: 哦。好，谢谢你哦，
0: 不会，
1: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0: 啊，拜拜，再见。
1: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给人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得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的专人专家上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专耍，2244888，2244300，我关起个空气，2244888，空气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球底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地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乡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过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原因，这是咱的丢手机来唱歌曲。八八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哈。看来很多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第二阶段阁顺四首歌哈，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那个在。
1: 好的，
0: 可不可以再先过来？
1: 爱你的只有一个我。
0: 哦，我干嘛？我只有一，这刚是华语的老歌对吧？一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刚一，无呢？这庾澄庆的我没在播，哎，
1: 没有，
0: 哎，你是歌播？
1: 就自己也蛮好啊。
0: 我头打唱完了，你是帮帮忙。
1: 好
0: 安尼吼，你要紧无打手腕，去手歌打手腕尔呢，等四点打三点加九呢。
1: 啊，安尼做我早起来无听到。
0: 嘿嘿嘿，我打手呢。
1: 哎，啊，我听爱你的机会，
0: 爱你的机会啦哈。好，爱你的机会好好 ，OK 好。但你爱你的机会是孙淑妹哦哈。哎，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喂，你好。
2: 喂，姐，早安。
0: 老王大哥，什么歌？
2: 高调的林良辉，台湾的手中泪。
0: 手中泪啦，哈。
2: 手中泪对，林良辉的。
0: 林良辉的。
2: 手中泪对，手中泪。
0: 好 ，OK 哈，好好好好好，拜拜。
2: 你好。
0: 嗯，
2: 拜拜。
0: 哎，赞。
2: 拜拜。
0: 哎，阿七阿姨啊，你的垃圾哦。你的垃圾哦，你安尼讲无得讲，耳孔就艰苦咧吼，叫嘿。啊，佮迄个婚姻口哦，迄个郭大来回电话，什么歌来嘿？
3: 迄个
0: 当
3: 安定
0: 岗
3: 啊。
0: 当安，迄个当雨天的啦，好 ，OK， 好好好好好好，拜拜。
3: 拜拜。
0: 伊恁垃圾无关起来，我耳孔吼叫，包括边啊手机边啊是讲听车。伫车顶头听，迄种机甲出大声，你袂感觉那人就感觉痛苦啊！吼，拜托诶，嘿，嘿袂使吼，诶，耳根就艰苦诶。我阿仔，
4: 我
0: 今仔载
4: 我载台中
0: 个叫你歌，啥物
4: 歌嘿？烈酒
0: 啦吼，迄个江阿文诶啦吼，好 ，OK， 好好，拜拜。
4: 谢谢
0: 泪酒，我感觉这首歌最近正点，算啦，这礼拜反正过这时间啦。好啊，四首光点完啦哈，爱你的机会手中雷登南平港泪酒，无点着，明天再来。我要唱歌，我来赶回电话，郭大哥电话要赶回。罗定了解我什么？

健康来照顾。好朋友，你不是当听风的吼，就是人习惯几天啊，一直讲一直讲，不止改为相关，而且呢，有可能造成最严重的结果吼，就是生听风少。导致的咱的肌腱断裂哦。这40几岁男性爱饮酒，爱有痛风关节炎超过7天。以往呢，因为痛风关节炎发作呢，一直病呀，其实给肌腱消炎的，就几天就无差别啊。然后呢，痛风之后呢，就慢慢地啥，伫脚手关节内底慢慢的形成。最近呢，痛风少，规个吼侵蚀到啥？架手大头部的指伸肌肌腱，造成伊个肌腱断裂，必须要进行啥肌腱重建，伊整个手拢废去啊，手部功能吼，好个在手术了恢复了阁袂歹，所以你们讲吼，等下去挂一刀，你看来你后悔，挂一刀看来你后悔，袂使讲吼，你若天风加只肌腱炎，这不可以吼。天风关节炎的人呢，大部分是啥？因为体内来的尿酸相关。一开始呢，伫脚大头部上一长条，啊，过来脚盘啦，脚底啦，脚头骨啦，通常一开始吼，跟他一个关节发作。第二道呢，发作可能差不多6个月至2冬以来，会过一段时间就对啊。过来呢，就愈来愈接，愈来愈接，到尾啊呢，慢性的关节炎，一感觉就关节痛。割尿酸血症吼，就是痛风关节炎上主要危险原因。大多数的是吼，尿酸伤高啦，浓度伤高。啊，最近吼，痛风关节炎的年龄愈来愈下降，因为食食的习惯、生活习惯、大鱼大肉、饮酒、水分补充了无够、无咧运动，包括遗传，拢有可能是原因。只要咱超过人体内底血液当中正常尿酸的迄个数值吼，就有可能开始伫体内形成的结晶，对咱的关节、肌腱、肌肉、皮肤，甚至腹内拢有可能的累积。痛风少是啥呢？就是由着免疫细胞甲尿酸结晶包起来，啊，加上其他物件形成的，有侵蚀能力，有可能造成啥？咱皮肤溃疡、肌腱韧带断裂。软骨啊侵蚀，导致的啥关节间隔变形，甚至吼走路方面拢有障碍，一摆一摆安尼，吼一摆一摆。啊，大多数人其实吼对着降尿酸也不懂还 OK 啦吼，所以医生的建议拢咱拢上好是照起降来食药啊控制，啊加上生活习惯改变调整，啊追踪定期追踪血当中尿酸的浓度，吼安尼就 OK 啊。啊，你啊，登记性哈，达到治疗的目标呢？体内尿酸结晶甚至有可能完全溶解，每个三型痛风型的关节炎，嘛降低着割尿酸血症产生的一个病患一个风险。所以呢，咱本身那有尿酸伤过高，有这个现象呢，配合医生来做治疗，照起工食药啊，生活习惯这些改，生活习惯这些改变。食食习惯做一个改变，其实是有可能，吼，在尿酸结晶甚至完全溶解，唔通去戆戆一直食止痛消炎的，到尾你就知吼。

0: 进攻格，
1: 不用塞出来。
2: 啊、洗头卡会当迄个蟑螂吼、哦、较少。
1: 哦，你理完头卡干嘛讲夹出较少啊？
2: 嘿，较少嘿。哦。
3: 够好用诶。
1: 够好诶吼。然后
3: 我洗头卡吼，一头卡油拢足直直咧。
1: 足大声诶。
3: 嘿，足大声啊！拢也未讲会。
1: 诶，就安尼油骨骨啦。袂吼，有诶涂骹你话咧湿湿，你黏黏就艰苦个咧。
3: 对啦。
1: 咱诶泥丸就打散咧。
3: 吼。哎，就是做啦，对哇。哎，安尼三桶来去足久诶。
4: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诶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骹、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哪一间功课？
1: 我有跟你买一桶那个
2: 全多系，
1: 对，那我老公想说这样子多半试试看好了，结果他
2: 就是油漆滴到地上，有滴到瓷砖上面。
1: 对，就是滴到那个瓷砖上。那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子拖地，是洗不掉的，那也就搁在那边嘛。那就买了之后想说
2: 试试看，
1: 就听说什么都洗，不然就
2: 给他洗
1: 看。对，结果这样子一搓一搓，真的掉了呢。
2: 把马上就起来哈、哦。哎呀，真的很干净哈。
1: 对，真的很干净，真的是很好洗。
2: 全都洗真的超好洗的。
1: 对对，因为我也是算是属于你新的一个听众这样。
2: 他新的听一点点，没演过。
1: 对对对，
2: 今天跟这分享。
0: 你讲要跟咱分享全都洗呢？
3: 系啊。
0: 好，你讲起来。
3: 神奇耶！我本来恁在讲个，我拢无啥相信。
0: 我讲几波，你伫遐听几波，你就想演看卖较知啦。
3: 系啊，我想无啥可能啊。
0: 结果呢？
3: 我家己买回来啊。哦，我有一件背心啊，全部都是油脂哦。安那洗，拢洗袂起来。结果我就想，你的广告哈，真的有这么厉害吗？结果我真正买回来洗啊。结果甲洗了哈，比如说原汁嘛，把它抹在那上面，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哦，几点钟啊？结果撸起来，哇，全部洗干净了。
2: 全部都洗干净了。
3: 对啊，
2: 你那规天白色本来个油个，该油淡淡呢。
3: 系啊，
2: 都变咖啡色个。
3: 啊，买什么拢来洗拢无效啊。啊，结果我甲阮囝，我本来要单调，阮囝妈不要丢掉了，你做工作。
0: 你只讲做工作服安尼啦吼。
3: 系啊，我讲我做歹看，我看你做讨厌。
0: 今嘛是讲阮个公家呢，说明一你敢有搞问嘛？
3: 哎、
0: 你弯接过过去进半点钟了的
3: 啊。对啊。
0: 清气淡淡啊吗？
3: 清气淡淡嘛，我阁甲人讲讲，超神奇，
0: 超神奇，咱全都是哈。
3: 系啊，我阁甲阮朋友介绍。
0: 对，啊，然后甲人倒
3: 笑。很神奇耶，结果阮囝的领子拢洗袂起来嘛。我用那个什么洗领巾了吧？洗嘛拢洗袂起来，结果伊即马都爱用哩嘿，全都是。
0: 哎呦，超级赞的哈！
3: 超赞的啦！
0: 三品的好哥哥提供为清新色、清新使用，你就知影讲为虾米十几档以来全都是人都是同人用同人而乐，第一袂甲手，第二环保佫好用，有人环保不一定好用，但是咱是环保兼好用，使用能力更加免讲，咱灶台哦，咱灶台啦、抽油机啦，这上油上那什么所在，包括咱吼较早咧卖全都是时阵，我去当场试用看咧，用机油你知无啦？我都买机油啊，是讲我都买排气管，边乌无规格嘿，你甲割咧手，你当然小烫就唔去摸啊，等伊冷去哈，割咧手，你倒关接落去，暖暖，清水强过，清气淡淡。洗衫吼，咱来甲好多朋友建议，看那啥物所在，全都是甲隔一个，先暖一个，好隔一个，过完接，啊再来浸半点钟落去洗。不管你是口红、关注笔。染着灰，那我就做护士，那我全都是咧洗护士的白衣服呢。包括隔着油诶，通通来就无，但是你要先个关节裹起去，暖一下，然后呢，搁倒我全都是咧浸半点钟啊。洗了清气，兼压制细菌，因为咱浸的目的就是要压制细菌，发挥抑制细菌的效果。真的好用的物件，会记得来找伟杰，因为赶快专门做推广，要甲伟杰来做业绩，等我得甲拨号通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很丢点讲专线，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各项朋友直接卡。手机啊，我关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一记哦，一帮妹无生物件来业绩，全都是爱直接找伟杰，爱找伟杰点钢珠门靠生物件来业绩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生就算功课。

0: 小朋友进来分享真虾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第一个谁呐？
1: 阿妈姑那鬼金呢？
0: 阿妈姑那鬼金大有不？
1: 加老金嘛？
0: 你加老金大有不了好啊？
1: 哎，啊三地都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都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招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
1: 哎，嘛大黑呢？
0: 安尼哟。
1: 哎，
0: 真
1: 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熟悉，贵龙吼惠龙畅通熟悉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到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吼，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电工专门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靠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医生就剩功课。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进攻课。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2: 哦，跋倒哈，
1: 拢未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2: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3: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4: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痛呢。
0: 好、哦，可不冷苦都无在着，冷安尼哦。
4: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4: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痛酸痛，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会有那个竖起起来。咱飞龙膏药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订飞龙膏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工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来加0700-2240-888，0700-2240-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0-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河南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2: 来，继续八卦片呢，这就是短灯戏，我给咱唱。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6: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

0: 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跟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哪一件不？脑病黑得很凶，唔通开玩笑哦。有人讲啊，欠体质呢，不一定，有可能大肠癌出血造成你病黑呢。哎，照这病例哈，有一个78岁杨阿妈，伊个在身体健康检查哈，因出来得无人有癌症，但是最近一单感觉讲人改善啊。他甲咱公车车，骑起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贫血，可能是讲啊，迄个有血啊，吼，营养无够贫血，一直拖甲昏倒，上急诊发觉掉欠铁贫血，他是缺铁性的贫血，可是呢，佮佮进一步检查发觉是啥，大肠癌，大肠癌。我那呢，来跟报告哈。病的症状包括疲劳、头壳公车车，尤其活动增加上的喘，啊，心脏比较快，血压会较低，甚至昏迷、休克。病的大部分呐，都是跟欠铁有关系，因为铁在咱体内维持平衡，哈，良好平衡。那每一天吃食摄取的铁质，差不多加10%的吸收呢。恁吃一堆，超一吸收10%。每一天会胃肠吸收1毫克到2毫克的铁质，肠啊肠头上皮脱落，每一天排出1毫克到2毫克的铁，所以体内铁质含量从2000至4000，无其他代谢。体内铁质1/4吼，拢用伫对呢，用伫做火啊，搁一挂加速，剩的1/4吼，用这种铁能白形式甲钳起来。等到咱铁质需求增加，比如讲。婴儿啊，生的时阵快速成长，或者是女性朋友有心的时阵，还是讲体质吸收下降，吼、哦，体质吸收下降，这是体质增加需要的时阵，你也摄取了无够体质吸收受饮食物影响，或者是体质排出增加，还是讲胃肠出血、胃经出血，拢会造成欠体质。体内体质若无够，就无到正常来造血。对，就是咱讲的欠铁质性的贫血。啊，欠铁质的贫血当中呢，有6%至12%的男性甲停经还有女性，伊同时拢一个问题，可能有一挂胃肠方面的癌症，大部分是大肠癌。所以你若是欠铁的贫血，有时你该检查一下大肠癌的问题哦，因为6%至12%有可能。那治疗这个欠铁的病患呢，除了治标跟治本吼，爱补充铁离子，下话补充，另外补充有铁质的物件，定期追踪，而且呢，啊个治疗伊有啥物血液的大量流失。那咧生产期吼，女性比如欠铁性的，大部分是拢是欠铁的病，还是大部分是月经啦吼，月事的关系。你要是胃肠有状况，你得经做一下胃镜，或者是大肠镜检查，有可能你真有可能是胃肠方面的问题。另外呢，90%以上的大肠癌的患者拢超过50岁，啊，大肠癌的症状包括啥？大肠大便哈，大便有血，还是便油，还是腹肚的加疼，肠啊肠道脱掉，还是讲破空，体体重减轻，腹肚破红包掉，以及什么欠铁性的贫血。所以大肠癌的患者，其中一项的症状就是欠铁性的贫血。所以你若贫血状况，你得迅速去检查者，哦，爱检查定期粪便筛检，或者早期发现癌症。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哦，粪便潜血检查会使降低着大肠癌死亡率15%至33%哦。啊，你若是欠铁性的贫血的患者，你除了粪便潜血阴性以外，你嘛做内视镜检查。他是讲你冰心冰黑是欠铁性的，又个是恁大地人，恁家族内底有大肠癌的，麻烦，搁爱做大肠镜检查，安尼较妥当哦。

0: 进功课。
1: 我咧做臭臭锅加泡菜锅底，那做好。
2: 哦，你们就用蚝汤来做锅底。
1: 系啊系啊。
2: 啊，做锅底啊。
1: 拢嘛，你拢免个控大锅，虾米货？
2: 拢免控虾米汤底，
1: 拢免免免，就是食迄个清水吼，啊落去，啊迄个，迄个蚝汤头我阁无，蚝汤头我无先先倒哦，我先先来遐爱滚的菜先甲落落去煮，啊蚝汤头落尾落，
2: 落尾
1: 滚一下了吼。
2: 胖公公，
1: 胖公公，
2: 那我们拿空大骨汤啥？
1: 都不用，
2: 真正非常好高赞，
1: 都方便呢。
2: 哦，阿俩搓搓过了，但搓搓过了原料啊，什么东西，阿俩咧煮就好啊。
1: 对啊，所以讲，吼，我未晓煮饭，真哦，煮饭算啥物？有好汤头，煮饭算啥物？
2: 简单、啊，
1: 简单的代
2: 志，轻巧啦，
1: 就是安尼。
2: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仔汤，鱼仔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爱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
1: 我知道我是西城的师傅啦。
0: 哦，真的哦。
1: 啊，我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中餐师傅，而且我从小，就是比较对好吃方面比较敏感嘛。
0: 哦，对好吃比较偏好。
1: 好，方我给我第一个感觉说，盐味哦更呈现。
0: 对哈、
1: 哦。哎，你那个，你平常吃味精哈、哦，我们吃到都是味精味道。
0: 都比熟。
1: 啊，现在嘿，好，方我放下去，那个比我刚煮蛤蟆当归汤啊。
0: 嗯嗯。
1: 就把那个蛤蟆那种香味啊、甜味啊、盐味，完完全把它呈现的百分之百，
0: 弄个原来
1: 蛤蟆味，
0: 原来鲜美的味道都提出来了。
1: 对，把它本来盐味重新呈现出来，按泡下加味素吼，就是味素味，
0: 浓油味素卡的，
1: 对，很多盐味素卡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太棒了，我第一次在太棒。
0: 嘿嘿嘿。喝汤头好用不好用吼？你问你煮食大师就知影。真的啦，我一个朋友吼，卖讲这个听众朋友咧讲，包括一个朋友咧做海产的，因咧做迄个日式海产料理的，歹势吼，伊甲我讲乌起啦，你唔知我哪出去办桌啊？我客当不能呢，我想啦，你会记人个食迄个无？咱办桌拢食啥？鱼翅鸡有啊？相信足侪咱山卡好朋友，那鱼翅鸡食只顿脆大甲要死。对不对？你有这个经验无？但是吼，我那个板凳朋友讲，伊的鱼翅鸡本来出去哦，食无够，过来讨，佮兼打包。伊讲吼，真正天然的甘甜开，食得无像味素，干咧起嘴，袂嘴底里嘴大。伊就是人板凳吼，味素拢规大包咧下。我这边用火汤头来啖，赞呢！天然的甘甜，佮无像味素安尼，互咱吼高嘴大。因为吼，本身拢是天然发芽物件，里面欢乐，唔是化发一种丹田味哈。啊，佮有咱火汤头本身吼，不只是煮鸡啦、煮汤啦、拌菜、拌面，通通都可以，只要煮起来搞火汤头的底啊。而且本身佮熟悉的、熟悉的车拢总会使来啦。你物件煮熟了拌起就可以，煮熟了拌起就可以，凉拌也可以，这温料也可以，伫遮尔好用。天然甘，天然的甜，各三个食物的完美，整个提味提上来。这里好物件一罐500块，那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因为好汤头，咱这上报之一，全面的做推广。你药房提好汤头，无算乌鸡来业证，因为做出来讲要算上的，所以你若要给乌鸡来捧场购买，那得力用心好汤头，你要直接找乌鸡买。靠生物界的业绩，或者是看来公司知名威杰介绍，或者是来宝德旺知名威杰介绍，安尼靠生物界来业绩，那无其他拢无准绳哦吼。所以威杰来捧场，各位现场点讲专属来沟通，2244888，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但是你若外观区，还是手机啊，你得要加0700-2244888。这个电话按咱上班时间靠接无，我记得两个时间上限主持现场，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始随着我个人本人，其他的来卡公司无得资金保多望，但是拜托麻烦多来，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止，业绩要做好为止，谢谢多来，以上就算功课。

健康来救不？相信就是人会磕掉啦、摔掉啊、弄掉啊，咧疼时阵啊，还是讲跌倒啦、运动伤害啊，拢是讲哎呦惨啊！啊咧疼，到底是热敷还是冰敷？其实原则上啦，吼，你若这种腰疼、脚头骨会疼、骨科这种外科的这个急性的痛疼呢，冰敷、冰敷；啊那慢性的痛疼呢，热敷。其实有一个重要关键，就是这个所在到底有发炎无？比如讲腰痛闪着，得马上冰敷，袂使热敷；转着出现发炎的现象，会烧，导致着肝火暴热，血液循环恶化，筋脉病调的。这时阵你若甲热敷，伊发炎会愈来愈严重，筋脉阁愈病愈硬。吼，转掉现象的愈恶化，所以呢，希望转掉闪掉有迄种发炎的现象，进来冰敷。啊，要哪冰敷呢？用冰敷袋。啊，过一两天了，发炎的痛疼的状况那较好啊，可去用一寡简单的热敷的热敷工具。好、哦，热敷工具，包括磕掉、摔掉、弄掉、扯掉、筋麻扭掉，吼、哦，是讲吼，刺去突去。就跟拢同款，受伤了马上冰敷，开始有效消炎止疼。另外呢，相信足侪人有一寡喙齿疼，足可怕的经吼，人讲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了命吼。喙齿疼啦，齿花疼啦，足侪人应该拢冰敷啦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有一个发炎、个发热的这种现象，所以用冰敷有效舒缓伊的疼痛。你若必须要接受齿科医生的治疗，绝对要用冰敷冰镇一下。啊，佮有头壳疼，一般人头壳疼吼，会冰敷咱的下头。啊，不过头壳疼，其实冰敷热敷拢会当，吼拢会当。你会浸过冰水的吼，迄、哦那个毛巾敷着，你也感觉舒适就好啊。热敷敷着也很舒服，所以头壳疼无差。但是你若凶凶，突然间有一种激烈的痛疼。有时嘛需要热敷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剧烈的运动啊，做了伤忝，导致了啥？咱的筋嘛痛疼。比如讲，你坐个坐了伤过头嘛，可能是安尼哦，个个膝盖腿腿，吼背盖腿腿。这个就是因为咱筋嘛内底吼，会累积一挂乳酸的化学物质啦。这时你唔通用冰敷啊，爱用热敷。接下来热敷，会血循环较好诶，会整个放松。啊，那慢性的痛疼呢，嘛是热敷，因为这种环境血循环较不好，筋脉变调诶。热敷呢，也是改善的血循环，和筋脉较柔嫩，减轻因的竞争。啊，那是因为北来啊，有一寡状况破病引起的痛疼，未当冰敷。即阵热敷比冰敷对人体较好，啊，其实一般来讲吼，热敷甲冰敷比起来，热敷嘛比人体较好。只不过你若是讲有消炎状态吼，发炎的啦，是发热的啦，即较用冰敷。可是那是胃溃疡，就是讲热敷会使有暂时的效果，但是一滴一滴嘛是讲痛疼增强啦吼，所以也是包括一面引起的小护节小小的，今日出医生。你们讲我假讲热敷就好啊，唔是安尼吼，或者有一较舒适，给你找医生吼。上好嘛，我这个冰敷热敷的机会啦吼。再次强调，你那是发炎的现象，发热的现象，冰敷比其他热敷来讲会较好一点嘛喏。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生命了，当中好，又去这个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生啊，买只曲掉，买只生吼，都未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我都打掉嘞，倒咧困嘞。
0: 是哦，就赞嘞吼。
2: 打掉倒咧困，那几多爽快。
0: 哦，火两个又爆吼。
2: 哎呀，
0: 好好好，边天做个健身听，还是讲困个一半，做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这乌青筋痛，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痛药包，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伟杰，哦，伊说无假呗，干那伫乌家家呢？你来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4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是出了位置。0700-4888，0700-4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医生先生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功格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功格。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你讲嘿。还
1: 是见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骨乌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这
0: 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
0: 去啊，安尼哦，赞，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哈，嘿，
1: 辉龙哥，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很滚哈，谢我安安，我嘛较大，嗯，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哎，谢谢你，谢谢啊！
1: 真正好，真正赞
0: 嘞！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这工规痛噶，这酸遐痛，吼，枕头也是，来加较细地个打开去嘿，阿妈规日板掉哎，拢共款哦，哎，忽然个无你个打了的掉。大人规拢竖起起来，好，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8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定岗做来去接找一个哦！哈，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07，手机啊个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惠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

这次刚这次刚小兰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对微健微杰的支持效果介好，阿连都什么你安知识？最后继续观看呢，安排是伴随我来演唱的《黄昏的玫瑰》。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那主持。
1: 来讲，有一天，就他那拍通电话去台北的中正机场，桃园的中正机场吼，要找一个朋友。啊，我一个朋友吼，底下吼做局长安尼啦吼。我即卖拍电话就讲，请问张局长在吗？伊就甲应讲吼，哦，局长现在难过。啊，我就问伊讲，啊，局长为什么在难过呢？啊，对方就甲我讲讲。因为局长今天轮在难过啊，哎，我听一个哦，无啥啥呢，啊，我阁歹势问伤济，因为对方到底啥我唔知影呢，我嘛唔知影讲，伊开始甲我讲局长在难过哦，啊，我问伊讲为什么在难过，伊讲啊今天轮到他难过，哎，我心内咧想讲警察局、航空警察局敢有这个业务轮流难过吗？难过的时候，心情郁卒啊，歹过安尼啦哦。啊，到底局长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啊，我尾啊，我同我甲讲吼，甲对方讲我讲啊，拜托个吼，我可不可以跟局长讲两句话哦？啊，对方甲讲，我已经跟你说局长在难过，要怎么跟你讲电话呢？哦，啊，干那无啥欢喜安尼款啦吼。伊讲啊，我都甲你讲局长在难过啊，还是免啊甲你讲电话啦吼。啊！你个人嘛，真啰嗦，是无安尼讲啦，但是尾啊吼，电话就挂断了啦。啊，我心内一直足奇怪吼，局长在难过，今天轮到局长难过，嘿，愈想愈感觉真好奇安尼。有一天吼，我拄接到这个局长安尼吼，啊，我就甲局长问啊啦，局长啊，怎样啊？迄天吼，我拍电话要找你吼，我来听讲你在难过。啊是什么发生什么代志？啊，恁伊甲我讲安那来，我讲要找局长听伊讲啊，局长在咧难过，怎么跟你讲电话？另外是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啦？尾啊，我就安尼讲尔哦，另外笑眯眯，伊怎啊笑出来啦？伊讲安那咧，伊讲哦，唔是得心情艰苦的难过啦，因为阮这个中正纪念内底吼，有一个南平的过境式啦，南平的过境式哦。国语啦，南边过境式，我拢一简单讲哦，这难过啦，南边的过境式嘛，我得甲讲哦，这难过啦，我讲着对，我都去咧难过咧，咧看遐个，哦，一看遐安怎呢啦哦，啊，因为我过难过啊，哦，啊，你听唔对啦，伊无甲你讲清楚啦，伊讲哦，局长伫难过。哎，我问讲是安怎在难过，伊讲啊，着今仔轮到伊难过，我讲奇怪，想拢无，行经江哪有这个难过这个业务呢？今仔个轮到局长难过，啊，原来就是吼、哦、南平的过境式啦，南边过境式叫做难过啦，爱了解无？啊，所以这有时啊吼，遗物吼啊，造成个趣味笑亏啦吼。谢谢，感谢你，希望就他那的小话哈，会当让你心情的轻松，会当让你快乐。感谢你的捧场收听。

0: 老豆啊，哦，去意大利吼，去佚佗啦。一个煎蛋啊，煞叫煎溜啊，煎去啊。我意大利吼，遐煎溜啊，真正是哎吼，有够嚣张的呐。意大利吼，伊那牛郎织布赛吼，介可怕。遐织布赛姑娘呀吼，遐你若是去过意大利的人吼，拢知影，拢有经验才对。讲到像讲出国旅行吼，哦，我有一届去多到西班牙的时阵呐吼。啊，我有一个可怕的经验吼，有一届我甲两个朋友啊，三个人去欧洲吼自助旅行啊，啊去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吼，啊我们就去迄个车头边啊附近哦，有一个专门在订火车位在位位的所在啦吼，啊内底无啥人，啊我们就交代我一个朋友讲吼，行李你负责顾，因为三个人吼，一个负责问路吼，迄个英文较牛咧吼，啊我是负责啊管销。哦，若要付钱，就叫我去搭。啊，我迄个朋友都在画车位，啊，叫我讲来搭钱的时阵啊，迄个中间啦吼，都有人入来。啊，无，本来吼，拢拢看看内底吼，无啥人吼。啊，有人入来的时阵吼，迄个人都在涂骹吼去捡着钱，爱着甲伊钱哦提关关啦，门内底门关啦，讲敢有人捧伊钱？诶，我伫涂骹捡着这钱呢，哦，迄阵我拢无感觉奇怪啦。结果这个火车为什么画好了后都要走啊？才发现讲行李捡一卡，原来吼，在迄个伊提钱起来迄个时阵呐吼，都大家注意力来分散。伊在问讲啊，我捡到钱呢，这钱怎个啊？敢是恁个啊呢？都迄个大家注意力分散的时阵哦，过看遐钱行李去哦，伊的同伴已经关起啊。所以讲哦，出国吼，一分一秒吼，拢爱谨慎啦。好来，我今麦来讲老豆啊吼，钱包啊无通捡起啊，无钱通去好过寒哦。啊，唔着点餐了，外口点啊踅过来踅过去，咧看注视个有着台湾人无啊？啊，老豆啊吼，底下呢腰杆哦，奈卡只都看到一个吼，人客物件就食刷咧，啊，我来怎啊出去？啊，老豆讲，
1: 我看有你，个遐好，个遐好空，啊，迄个食物件就怎啊挖出嚟开啊呢？不如免出钱的，免吃不钱的款咯。安尼一间餐厅可用得用吃不钱啊，哇，要夭死啊！我礼拜去看卖呢。
0: 老豆啊，吼，就看人食只处理无拿钱哦，就有那吼一波这波呢。同我礼拜餐厅就甲服务生讲呢，伊惊吼叫白款的吼，那食介无共哦，反正爱钱呢。伊即马甲服务生讲呢，
1: 迄啰，我食个拄只处理迄人家共款呢。我拢叫改钢管多啊！
0: 我先讲哦，安尼改迄个钢管哦好，即卖无偌久就来安尼吼，啊就开始食呢，食饱呢吼，老豆想讲安尼，吼吼，腹肚宽饱，准备要出去安尼，一个行到门口，人甲挡起啦，无啊，你先生你也袂付钱呢，我咧就要出去，啊我食物件免钱，
1: 哦，爱钱哦，无啦啊，拄只迄人客都不付钱，啊我再都爱付。我吃跟人家同款啊，啊，跟他没付我就要付，啊，你是怎样呢？
0: 好不先说没啦，人家有老退休，你敢有老？
1: 你有老退休？啊，是怎样？老退休就免钱？
0: 老退休就是我们这警察啦，我们意大利警察，骑马的啦，还是在这都也老退休啊，警察的独有标志啊，人家警察啦，人家有退休啊，你也没退休。人伊警察才食无钱啊！你袂当啦，你也拿钱啦，哇！吼、哦，啊，当食啦啦，啊，即只哦搞西藏，内卡尾啊，当食啦啦，哦，人诶是警察，所以吼、哦、警察咱食饱诶，唔免拿钱啊！啊，咱警察流喙手啦，哦，啊，你也无流喙手啊！老豆啊，想想讲啊，食啦啦，即只哦，阮帮阮台派出所诶。尾啊，老豆啊，总啊改，我不想叫伊变左边啊！我甲你讲，我甲你讲来，你讲来一个啊！我跟你讲吼，我唔是无退休哦，我有那有发退休哦，但是吼，我发的所在吼，甲迄个警察无同哦。我咧讲吼，我发伫别位哦，啊怎啊怎啊靠人家，互伊看者安尼，伊讲，不行哦，惊一条，讲无啊人家你来不我看者，我跟你讲，我这是秘密警察哦。因为哦，人个喙就是留咧嘴，啊，我是留咧下卡，我无随便拢看，因为我秘密警察，我咧都要去啊，你知？啊，我不想一时反应袂过来，哦，秘密警察，哎呦，秘密警察哦，这情绪我会更加厉害，哦，安尼算啦，这顿都要留到白吃去。

有一日啦吼，我甲朋友咧食饭啊，啊，即卖买买单的时阵，阮朋友就叫伊讲：“小姐买单啊，来来，小姐算账，安尼啦吼。”啊，即卖这小姐吼提单来的时阵呐，伊甲我这朋友咧讲话吼，啊，就用国语讲咧讲啊，用讲国语啦吼。诶，小姐袂晓讲台语啦。啊，我朋友是甲开啦，我讲你讲啥我听无啦，啊，伊就吊个糟蹋啦。诶，最主要是讲吼，我这个朋友。台湾意识上强啊！伊认为讲啊，我著讲台语，你无甲我讲台语，你来甲我讲国语，爱著袂爽快啦吼！伊著刁我个刁难啦，伊讲我听无你咧讲啥吼？你用台湾甲我讲安尼啦吼！啊，我听伫边啊听听，感觉讲安尼替这个小姐哦，感觉真难过啦。一方面，咱也袂使讲咱的朋友安怎吼？啊，也为迄个服务生感觉讲真委屈吼。因为伊所受的教育拢是讲国语，有可能伊的环境吼嘛拢讲国语啦，国语变成着种的习惯吼。啊，伊台语可能平常时啊介少吼伫咧讲，当然就无法度真流利来表达吼。啊，所以我这个朋友是讲，你甲我讲台语吼，啊，我感觉是有那有淡薄啊个为难吼。其实我是足想要沟通我的朋友，唔免着安尼啦吼。因为这查囡仔伊都袂晓讲嘛。啊，不要讲咱就卖个刁难哈。语言，我感觉讲这是种表达的工具啦，不应该哦被利用来做种通敌的工具。当初吼，今仔日环境的演变成个安尼，即卖少年人听台湾的听无哈。这当初拢是国民党的关系，国民党为着要建立着咱的民族主义，哦，啊硬敢洗脑，叫咱就学一挂中国的语言教育文化。啊，咱无法度拒绝，咱只好接受啊。哦，几十年来，咱就是接受这种的文化，哦，啊，学种的教育，啊，煞家己的母语吼，拢甲放互袂记哩，对家己的这个土地，哦，对家己的故乡一知半解，吼，认真讲啦，吼，这是也是历史的错误啦，也会使是讲国民党吼的错误吼。啊，咱虽然袂当认同，但既成的事实，咱嘛是爱用宽容的心去甲接纳，吼，唔通阁用迄。就讲仇恨的心吼，去甲对待。这个情形就可比讲吼，做查某人诶吼，那是讲嫁过红颜到了，定叫大家吼安尼糟蹋欺负啦。吼，你虽然较早你少年叫大家啊，甲你欺负甲，你今日未使讲，换你做大家了，你就吼，换你要连你全部来出气，安尼恶性循环啊，社会变啊进步就好。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语言呐。因为这个历史的错误所造成的啊，希望讲咱本土意识较强的人，有哪吼，有时啊，咱也互因少年人一寡机会啊，同时呢，用种宽容的心来接纳安尼这社会才当团结和谐吼。多谢你收听，我是赵灿啊。

0: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
1: 我真正好感谢食，真灵哦！食这人了后啊，已经拢做那足久，唔捌夹起来。
2: 哎呦，我够恭喜！
1: 做那食这都贵人，唔捌夹起来听。
2: 哟，我够恭喜！
1: 你无拢都坎坷，阿你头头壳硬起，像你衰，你去自家硬起，像你衰，会两支片片去。
2: 好好好，安尼好。
1: 头壳吧，
2: 好头壳好。
1: 啊，做那贵人，家起码都拢
2: 拢袂
1: 好。食这安尼，拢唔捌夹起来听。
3: 我食真心食三罐，我有咧三温暖。但是我即马一再手麻有无吼？即马拢无呀。
4: 哦，赞哦，三罐尔呢吼。
3: 哦，我像我今日要去洗什么乱哦啊，我会知啊，因为我有食阿司匹林啊，所以讲我今天我就按了诶，
4: 一点钟点点，安尼个冲突
3: 哈。啊，即马啊，即马食只我即马迄个手麻迄有，哦，迄几个拢真正好。
5: 人骨精加迄、那个加迄个真性绝对一定爱食。较早吼，以前拢搞限制讲。叫我袂使出门，因为我拢晕眩嘛，伊拢甲我限制讲我袂使出门。啊，护士拢差不多，几乎每个礼拜拢打电话讲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好一点。我说没有好，没有好。你看我即马食药，你完全看袂出来讲，哦，我是有糖尿病的，而且又是说我是迄个神经病变的，医生跟害头啊。你看讲按食安尼产品食药呢，所以我认为讲吼，你再怎么样，你。人骨精加迄、那个加迄个真性绝对一定爱食，尤其是有血糖的一定要吃，一定爱对。啊，妈妈讲吼，安肾功安有血糖，妈妈讲，都很没有耐心。有当时我咧听我想讲，阿总，有当时听讲阿总，啊，我食一礼拜也较无效果啊，是安怎？迄其实唔是安尼讲，因为安当时吼爱看家己的身体的状况，因为你看。身体状况，按这尼啊侪年咧有使用啊，迄出现问题，唔是讲继续出现，迄种长期累积落来。
6: 登记的、
5: 啊，我现在都保持得很好。
7: 啊，那神奇讲，老公伊几担啊？
8: 十几担啦、
7: 啊，几十几担啊？
8: 嘿嘿，几十几担啊？食食要身形食好个、嗯，
7: 嘿嘿
8: 嘿。我先生伊食出半罐就好啊。
7: 伊讲做神奇安尼
8: 吼。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伊司机去看拢袂好。
0: 有人迄个无缘无故吼，健康怎啊歹一空气啦？本来人讲，那要拍麻将，讲好听两空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空，煞剩听一空啦。啊，医生吼、哦、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的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哦，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这个微血管哦，阻塞不通就对啦吼、哦。啊，你像讲话人哦，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哦，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塌掉咧啦。细条的吼、哦，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啊，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塌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啊，细条的啦，拢未通啦吼。我甲你讲，你得来甲食真型就对啊。真型叫做加强型的重量级的啦，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士大店咧，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金兴，甲买来有效士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得爱趁早做吼。金兴这款药啊吼，迄偌济一寡机关的吼，卫生局的官员啦吼，卫生署迄拢在食这個，你敢知啊？迄真济吼，足内行啊，药厂头家啊，都是拢食一罐金兴啦吼。内行人食的金兴啦，去药房若要挂金兴，爱有主张，一定金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型，你甲退型，你卖甲买，故作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好着靠高档换一少，买唔着面皮甲人换超少，学甲叫咧真型哈、啊。唔知药房伫倒位啊，尽量问一下吼，0800-068-777，这是问药房的专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那那个专业是，咱敢会当把这个新陈，就是咱要哪去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部分，是不是？啊，佮有佮较好的方法，还是讲较清澈的方法，和咱年轻的朋友会当去做啊？嗯，
1: 咱上重要哈，因为我知影讲咱在这大爱人哈。迄个生活拢无可能无压力，你一个年纪一个年纪的阶段拢有。嗯，学生啊，你哎，头先咱有讲着吼，即马这迄个三高越来越年轻化。
0: 哦，你讲连年轻人都会
1: 啊，年轻人也代谢都遐好，那有可能嘞？啊，足济有，拢会咧讲讲啊，我得那个年轻，我那两米多有糖尿病哦，啊喏，恭喜压力嘛是有，
0: 啊是接下来背下人的带三哥哈，
1: 对啊，嗯。啊，因为当然功课压力好，啊过来介入，我咧工作，工作有诶，啊咧开始中年人，也是开始慢慢讲退，迄落会有当下像我因一定退休，嘛是有一挂欢乐诶代志，所以我讲咱即马社会大人拢全活着，有迄落压力上，不管啥物压力，免就是工作，等下生活是。哦，
0: 所以恭喜，不论啥物代志，反正只要是压力，就会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关系的，对。
1: 会，因为咱精神压力，其实精神上的方面压力嘛是蛮大，
0: 精神，
1: 所以阮做侪有一挂缓解也代谢无好吼，就是嘛是有一挂精神，像啊，咱可能压力大，还是有产生忧郁症，
0: 烦恼安，烦恼惊，
1: 哦，这真正，
0: 啊，个照顾大家，照顾大官。
1: 哦，你讲要第二呢？我有寒假嘛是，就是讲因为我照顾我大家大官啊，我最近请各位告解寒假嘛处理，伊就是，这是额外一个行当，但是就是荷兰在讲这压力嘛是真多，伊直接妈妈阿姨是一种甲状腺亢进病史啦，
0: 哦，因为甲状腺亢进不是那是新陈代谢的病吗？
1: 伊就是一个内分泌自体免疫疾病的，讲伊甲状腺的荷尔蒙上侪，阿姨忘掉，伊嘛是会产生代谢的问题，所以头段拢讲着代谢。新陈代谢有当下，那马西亚排除掉，伊跟我柯林是有什么疾病引起？啊，咱这甲状腺亢进，伊就是会代谢足紧，啊，因为大部分伊就是一个外来压力引发，而且妈妈本体拢已经控制袂饱嘛，怕生讲啊，柯林食药食一段时间，下当讲试着甲停药，我拢有下好势，哇，啊个。最终两个月来那种压起来，我讲啊，你是工作无啊？我无咧工作啊，我拢在照顾囡仔，一定讲一句讲啊。但是吼，我最近真正嘛无用啊。啊，我后生个毕业即马要读大学啊，啊要搬出去住。我讲好，这就是个压力。无后生谈何你无用啊啦？你感觉康康一个人坐当也就是嘛是，所以你感觉想这嘛是一种
0: 熬压力哟。
1: 我呀，有当下生活可能拢固定，安尼去甲因后生煮饭啦，再过去，即马雄雄一个人，无伊个全正常的生活通安尼何伊安尼照去干咧做，所以嘛是种何伊引发。
0: 那一般拢是讲新陈代谢变慢，哎，佮母新陈代谢伤过紧诶，嘛有啊，
1: 嘛有，就是全阮个，这新陈代谢吼，阮就是。代谢缓解哪来？我还是爱想排除掉一到五斤架，有一挂内分泌，有一挂问题。全台湾的科，有当下较常见诶，啊，闽南当下家己嘛乱嘛，一到甲状腺的问题。头大讲代谢快的是咱讲的甲状腺亢进
0: 哈。
1: 啊，慢，我讲啊，迄个专是，我最近体重安尼愈来愈重，我讲可能有甲状腺的问题，对，咱讲甲状腺低下不足。哦，即摆人拢做搞查，啊，就咧看讲，敢是有这个问题。因为亢进也促进咱的代谢快。
0: 哦，所以讲，咱一般拢想讲，食迄落新陈代谢慢，啊，像甲状腺亢进，这都是有个伤紧，
1: 哦，是不是？也容易代谢
0: 哦，是吼。哇，所以讲，这新陈代谢吼，你若无请专业师来遮，看咱各国的做者乡亲的，比如嘛是拢模模标标呢，听过啊，但是具体到底是啥物情形，嘛做者人唔知啊，对不对？
1: 可是较无啥迄落了解啦，吼。
0: 啊，你像讲咱那。想要来看新陈代谢科是，像咱新陈代谢出问题，啊，咱要看新陈代谢科，唔得直接来挂一科就对了。
1: 会使啦， 当然，因为第一，我嘛是爱先看伊感受，真正有一寡内分泌，因为这嘛是排除掉，因为做侪人嘛是有可能，因咧总去发现讲有可能有一寡迄落，咱的内分泌也是奇怪，有一寡迄落问题，所以这嘛是哈，会当讲来找阮这个新陈代谢科，哈来看。
0: 是是，啊，恁新陈代谢科看看了后，啊，那如果这是个有另外什么疾病所引起的，无定恁个会靠一个方向转正，讲你应该过去看倒一科是安尼
1: 对不对？对，因为你有做检查，咱可以当知呀。啊，咱就先排除掉，因为有做些物件，你无去做检查都无。哎，啊，当然你若有来，阮就会当看，哎，有可能你这吼是啥物科、啥物方向，阮就会当甲你建议讲过去
0: 做科来去。对
1: 呀，做。
0: 哎呀，无你看是做些做些老人家是大人，卖讲是老人，年纪小人那嘛同款啦吼。因为啊去病院的时阵，到底要挂倒一科，伊唔知呢。
1: 拢会啦，拢会啦。
0: 系啊，我讲啊，无你规去，你去挂内科啊，看内科，因安怎讲，还可以转诊安尼，对不对
1: 啊？对啊，对啊。
0: 我就是做这，唔知要挂倒一科咧，就这。
1: 但是嘛，我要见啦，因为难免啦吼。但是咱无啥了解，就是我是建议民众，咱吼最重要就是定期吼爱做一下追踪，啊，卖耽搁什么五十几岁，我嘛是建议咱这年轻的吼，因为。大家人吼工作无闲啦，外食多，还是迄个提早检查。你提早检查对你有帮助，有可能。你抽血检查有一挂异常，医生给你做一挂建议。
0: 啊，所以抽血检查买单看出来你的新陈代谢有问题无？
1: 就是会当，主要是咱基本的，从你开始血糖有小啊管，而且你的血有管，而且哦，你去病院啊，你血啊管，这有可能应该就是弄一挂初步的一挂这问题。啊，你这个等你这个阶段上，有可能你做一挂生活的改进，食些改进，你都有可能避开来这问题
0: 啊。
1: 所以最重要做这个身体检查。
0: 啊，所以咱拄只人，你听听就是讲，你都卖搞潮玩，哈，阿公你讲压力，咱的事实去消套。哦，安排个假期去度假也 OK，就是不要让压力啦，哦，有给咱弟弟辛苦了哈。啊，弟弟就是咱生活作息嘛哈，咱的生活作息要家己调整，唔能够去三更半夜较困，哦，对不对哈？啊，再来就是对食食方面的控制嘛哈。
1: 因为食食部分这嘛是一足大问题啦。你尽量一定爱咱三餐正常吃，
0: 因为
1: 你讲爱代谢，咱是变安怎讲？下当比变卖讲好一变。有问题哈，这新陈代谢，第咱就是爱找时间运动，因为头都有讲过，啊，咱年纪慢慢，我这无当改进，但是你若有去运动，啊，上少你最开始行路嘛，不要紧，慢慢来，快走。好，总比你拢无行路坐地下碰椅也是拢无当安尼。你有开始安尼，这会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0: 哦，好爱动啊，
1: 对，爱动就是啊，
0: 爱动啦，袂使拢不调的就对了哈。
1: 第二三顿爱正常食，你三顿正常食，你就是提供咱身躯需要的一寡，需要的一寡诶成分呐、
0: 有可能是咱身体本地的讲我过十年诶。哦，所以你什么食物都可以吃，但是你三餐要定时定量的意思，对不对？哦，这就重要了。
1: 因为我人就讲啊，我减一顿，啊，你吃好一顿的
0: 啊，
1: 进食遐侪。
0: 现代人拢嘛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无靠，今嘛才吃早午餐的嘞。哎，早午餐
1: 才吃一顿哦，你讲嘛唔对，拢今嘛拢吃早午餐，就是这种人
0: 啊，其实。
1: 做一边吼，有人拢讲啊，就说啊，我来一直胖起来。你唔知我一天要食两顿，
0: 系啊系啊。
1: 我咧讲，一天食两顿，还是讲哎呦，我减肥，哦，我今食一顿。
0: 所以话讲，话讲，我一天食一顿咧，我嘛是咧大块啊，唔只讲迄句话，讲我漱空气的，漱空气的大块，啊，迄未使咧个，就是你家己本身就是三顿，无正常，跟你食几顿无关系，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三顿都无正常，食一顿。吃一顿饭是比你吃三顿，
1: 无唔对，
0: 佫较歹个啦。
1: 我做者迄个饭食就是安尼，所以伊就在讲啊血糖，啊想的话就是我吃两顿啊血糖来佫较歹。我讲你吃三顿对卡，因为你正常咧均衡，
0: 均衡饮食。你正经吃三顿佫正常，你吃两顿个一顿个，等到是无正常，对不对吼？是不是？
1: 对，
0: 而且都暴饮暴食。
1: 对对，没错，所以问题就是，所以咱若生活正常。睡眠正常，啊，有咧运动，咱的新陈代谢得当维持。
0: 是是是是是，哈，了解了解，哈，足宝贵的一课。谢谢咱的庄医师哈，今日接受咱的访问哈，谢谢庄医师，
1: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历史学者研究台湾话，伫咧讲，讲到四百年前的台湾啦，唐山的潮州人、漳州人要来台湾啦做生意，拢爱先学习到咱台湾话。爱哥有这个漳州腔哦，有这个腔口啊，这两波学起来台湾才有生意做，才专有食。啊，所以也要讲台湾话，搁有漳州腔，无一定是台湾人。认真讲啦，漳州话啦、潮州腔拢差无介济，拢会通。但是呐，洛江腔啊，就有差咯吼。洛江人的腔那是泉州腔，是晋安方面的腔口。古早文字无统一，有音无字，无字到尾难，啊，一人讲一款，乌白道。那民间故事嘛，同款啦。比如讲，大海贼的林峰，吼，迄清朝官方的记载是福建人，不但的记载不符，上好笑就是讲哦，翻译啊翻无同。林峰姓林，红红的峰，啊，结果翻译做啥？或者李马奔。李吼、哦、木字李，阿妈就是马，阿奔就是奔走的奔。林峰那会变作李马奔，我咧想拢无吼。晚清年代吼，即做官人对台湾完全无了解。我想是安尼啦，有边读边无边的练中间啦，大概是用准的啦吼。我阿端哥上了店，嘿，啊，等着一个猛虎看着讲，哎、啊，何水起去医科，吼。酒料店，你也看做鱼科，啊实在好笑吼。古早十九世纪啦，足济代志咱无法度了解。比如讲，十九世纪的洋人，外国人就对啦。三点水一只羊，洋人吼、哦，其实吼、哦，认真讲，这毋是咧讲伊西洋人，毋是咧讲外国人。古早人讲的洋人，是咧讲什么种人呢？是讲生活海面的讨海的人，叫做洋人。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这行李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赞哦，这就算也袂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卡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诶，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买啦，乌白做啦吼。就像我常在跟您讲哦，唔通乌白乱买乱吃哦，你要相信底底，相信公司的信用，相信品牌，你吃我的会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哦。咱公司在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呐，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吼、哦。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谈的吼、哦。你就吼，甲讲唔免。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啦，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啦。哦，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哦，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道要倒去买，啊，听了你就有自信啦，吼、哦，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哦，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解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若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是64。6月4号，
0: 对，2026年6月4号，
1: 6月4号哈，六四。
0: 那这咱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哈，香港就蛮无法多了，
1: 蛮无法多。哎，
0: 除了哈的中国、香港、澳门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还记得这一天哈。阿弟弟帮我上面搜寻的话，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嗯，这个这规个期就嘛在中国哦，过来来，对，已经成为一个哈，习近平呐。禁止评论的语言呐、
1: 啊，是禁忌呀、啊，都不能谈呐、啊，都不能谈，慢工谈呐，你攻击的六四都没晒啊，
0: 对啊，
1: 你攻击六四，
0: 你哪不想买吼？地瓜公你嘛不想买接待中国客人，你就在店外面放什么8964台湾独立坦克人席维尼吼，这样讨厌的小粉红。就不会来骚扰你，
1: 因为
0: 光是大家小粉红哈，对，我叫小粉红，他拍片是要流量，啊，因为流量在国外没有人要看嘛，那么就国内的，比如说他们懂我国内的抖音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视频的话哦，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些关键字。你弄自动哦，这不用人工审核，自动系统给它屏蔽掉，你的无你加影片就直接给你下架。
1: 好来哈，所以六四对香港、澳门、中国来共识是个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哈，是一个禁忌，完全不能谈。你看啊，今天6月4号啊，你得参嘛，阿那也不行啊，都今天都今天6月4号。好来，不哥哥听就不哥哈，明仔再开始咧，咱台湾要进入的典型梅雨旺盛期。哦，典型的梅雨就是梅雨的旺盛期、旺盛期。气象专家一个讲讲，下个礼拜哈，从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哦，这个哦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滞留风，再加上西南季风哈，所以有可能哈，会下雨以外，有可能还会有致灾性的雨量哦，地灾型的雨量哦，这都是安尼哈，大家爱特别较注意的哈。哦。蒙上眼睛。好来，天气呢即将呢明显的转变哈，明仔到后礼拜六哈，明仔哦到后礼拜六哦，梅雨季第五波封面哈是滞留风哦，所以讲啊阿哥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哦，所以啊会逐渐酿成啊这类、個、这类、個、酝酿成型，就是会旺盛的梅雨啊来报道。旺盛的哈，旺盛的梅雨来报道。啊，因为大气已经不稳定，所以讲哦，有可能呢，这个慎防这种剧烈的天气哈、哦，下雨、雨刮、个雷击，雷击强风，哦，瞬间的强降雨哈、致灾性的雨啊、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都要提防啊。

0: 啊，结果的张雨生去了，哇，张雨生
1: 声音
0: 声线哦，
1: 真的那个没话说哈。
0: 38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唱到人的心坎里。可
1: 以换来自由。他来这首歌呢，哈，是为了追到那1996年哦，
0: 1989年
1: 哦，1989年呐，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哦，那这首歌当然呢，哈，这个对中国来讲，
0: 禁歌啦，
1: 禁歌啊，哈，
0: 习禁唱，习近平，
1: 习近平，习禁唱，哈，习禁弹，哈，习禁 Google 什么？你要 Google 查哦，你在中国澳门勇敢大概也 Google 不到啦，六四两个字就 Google 不到哈。
0: 诶，一种就这样
1: 讲，那讲用1989安尼嘞，1989，
0: 都找不到了，
1: 也找不到什么，
0: 通过什么百度啦，什么什么腾讯来弄吹波哈。
1: 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啊。
0: 就对，人家讲哎，这古一件的代志啊，吼啊，像即马各位底下讲，迄咪过只古啊，人即马中国已经过只好啊，你硬要讲，不是？听众朋友吼，历史可以原谅吼，历史会当吼原谅，但是历史未当遗忘，历史不能够遗忘哦。包括咱台湾的228也是嘛，发生就发生嘛。我就那个这个物件，你就是实际的存在，当年的纪念，当年的纪念，个哦，过去的是这种无好。代志未来卖个发现，但中国人不是嘛？中国人就直接哈把这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就从想要从历史上
1: erase
0: 一笔勾销，
1: 那个删除掉哈、
0: 哦，像失智症一样、忘记了哈、禁语。但是狼行公会吗？不是吧？我觉得哈、全世界也只有哈、这就是中共的高层哈、会不敢提这个事情。
1: 9年哦，安尼到今麦几年啊？
0: 38年啊！
1: 哦，38年。
0: 简单哦，简述啦哈，六四天安门事件哦，简称这个八九民运，因为是1989年嘛，也称为天安门事件哦，是1989年啊四月份哈，在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发起的。中国足侪吼，下期吼有这个民主的抗议活动吼，最终吼伫这今年六月七日吼，就是6月4日这一天哦，中国吼，中国共产党派军队吼对这个民众进行武装镇压。哦，这个历史照片很大很清楚嘛。乌吉兰迪这个天安门广场掏剑哦，挡住坦克。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
1: 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0: 哦，大生嘛，
1: 大生嘛，拢几乎是嘿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38年后的今天，这张相片，看的还是相当有震撼力。一个肉身挡在这种哈、解放军的坦克。
1: 这是有露出来的照片，很多后来的镇压没有露出来的那个才是更多更可怕哦。好，所以讲当然所有的画面都已经老早被啊中共呢哦就把它 eraser 了哈、就删除掉了哦。所以讲啊说实在，现在你要去找哈、相关的那个啊照片的哈、也很少了哈、也很少了哈、但是好吧哈、我就这样讲，还是中国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对，中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的中国，我们就是中国就中国，台湾就台湾，就是这样。那
0: 不是有关系，没关系，就是人类历史上关，一项发生的事情。
1: 历史的悲剧。
0: 我说实在，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跟台湾什么关系？我说实在，
1: 全世界的人，
0: 你如果说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呢、啊？你本人哦，什么那个台湾很喜欢讲啊，日本当初在什么、什么去南京大屠杀，橄榄岛人上面管的，不是嘛？我讲不关系，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是讲日本人、日本人然后屠杀那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国人，黑龙是暴力的行为。不管你今嘛，这个民主啊，日本啊，德国哦，偌和平，其实因这是过去做唔对的代志嘛。但是你看，日本甲德国很诚恳的面对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那的发的恶行啊，中国呢，中共呢，我来讲哦，听众朋友来讲哦，中国共产党吼，砥砺中国一样吼，包括砥砺文化大革命。 期间、哦、啊嘎之类的所谓的六四天安门死掉的中国人远远、哦、大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哦、战争死亡。尤其这类文化大革命的时准、哦、哇饥荒啦斗争啦、嗯哦、还有一些冤狱啦就像那二八时准、嗯、哇这对知识分子啦教授啦医生啦学者啦全部都被、哦、毛泽东打作黑五类、嗯、然后被下放到黑牢劳改然后送去边疆最后死掉。你看习近平巴马西亚、嗯哦、习近平呢那时候习什么什么习仲勋哦啊啥啥一等上红上去这些劳改所以习近平哦刚刚权力是要牢牢的抓在手上、嗯、你看所以他才
1: 有点
0: 扭曲嘛
1: 复辟哈有点复辟了就是以前的那种
0: 一个跨的因把红打吼斗到下放到劳改因把过去因把嘛是中国开国的功勋元老、嗯、但是被斗争之后就被下放很惨、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哦年幼时候的经验造成他现在
1: 也在动
0: 都造成他现在对于权力的不安跟扭曲的性格、
1: 嗯嗯嗯，他怕他自己
0: 对啊、
1: 欸，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地位，会被斗、所以他我今晚有权力地位的时阵，我就先斗，我就先斗你。
0: 一直落台这种白事啊，哎，这就是你看集权政府啊，
1: 北皮地粗坑
0: 啊，
1: 你
0: 哈。
1: 好，所以讲哦，你说，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一天到晚都想要把我们统一的哈，所以讲你说。
0: 我们厘清啦、中国这个集权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啦、其实咱常常在讲嘛，不管中国经济发展安怎，伊印尼设备安怎安怎，伊偌赚钱安怎安怎，伊本质上印的唔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当吼骂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骂安怎，三当啊四当吼，还是像韩国五当伊就落台啊。但是你要看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偌久进前啊，习近平你在哪底咧？现在习已经干到川普第二任了，习近平还在那边，那我觉得国家是这样的，你民主国家很难想象。
1: 好，所以讲。我们一直就这人拢从出生，我们都是很多啦哈，几乎的是讲大家都这个生活的日子，从你懂事以来，你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哦，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氛围，所以你无法都去想象哈。如果真的有一天哦，这个整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哦，变成你要这样子哦，这被这种集权的这种独裁的统治哈，就这些都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好，听众朋友，你无法度想象啊！有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哈，没有经历过，所以讲也不知道那个哈那种日子，不知道你熬得过熬不过嘞哈。所以自由惯习啊哈，自由过了活，但是应该要珍惜哈哦这种自由，好不好？哈，大家都不想改变嘛，自由民主我们也不希望改变，所以说好，今天我们要说的台中市大雅区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呢，传出倒闭，那火锅店倒闭有什么关系呢？倒闭是他的开店倒闭，不过呢，这个有很多人受害，这个负责人姓黄的跟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可能是因为投资失利，听说现在已经出国去避风头，但是因为这一家火锅店，这一对夫妻呢，在地在大雅地区呢，非常的活跃，参加几个社团，这几年拢点啊，这个招人这个投资入股，投资入股，投资入股，而且伊这个听讲伊拢参加了什么有开旅行社伊除了火锅店以外，伊个开什么露营虾、火锅店、征信社、休闲事业这对翁仔某伊嘛参加西雅会啊、朱神会在台湾的所在人脉广阔哈，这几年拢在来邀请到这社团的干事，吼，提现金投资事业的班导，吼，啊，有足多人想讲，哇，因事业做甲安尼吼，对不对？哦，有露营社，有火锅店、征信社、观光休闲事业，啊，利用去定来参加财友会、主神会遐，吼，啊，去熟悉一挂这人，吼，然后呢，啊，就请他们投资，啊，就组成哈，啊，今嘛这受害者组成一个叫自救会，吼，因听讲这对翁仔某可能已经避去外国啊，有一点像那个当年那个
0: 扁回啊吧，
1: 医美那个 嗯，伊美那个，
0: 好、
1: 那
0: 个贵妇奶奶，
1: 哎，贵妇奶奶啊，你吼，啊，这对昂啊不，你看，南宫哦，总共受害的民众大概有339人哈，损失的金额呢，哈，损失的金额，有的人个投资几十万，有的人个投资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拢有，都有哈，比较严重的啦，南宫比较严重，损失比较严重，差不多有45个，哎，啊，今嘛造成一个哈，这个重超高额。受害者诶，这个组织哈，超高额的收，恰都是较侪钱可以哈，这个损失哈，他太多钱的超高额受害者的群组哈啊，那么因为这对阿公婆已经失联啦，所以大家阿个底下讨论讲要怎么处理哈，哎呀。而且受害者即几工的向即个啊当地的即个议员啊定情哦，希望讲会当帮忙看是不是会当拿回啊这个投资的金额。我看也很难吧。
0: 嗯，投资有赚有赔，好、哦、风险自负。
1: 哎，对啊，对啊，你一准你去相信他，你的跟他投资，哎，投资，人叫你投资迄上恐怖，哎，你的投资啥？
0: 不是讲袂当投资啦，你讲你的领地无够，哦，你的领地功课做无够，你得卖去讲投资啦，卖人能顾的那个滚你啊！
1: 就能讲，你就去参加什么西啊会咯，主神会啊，大人
0: 我
1: 哇，你看这个拢有钱
0: 我感觉
1: 事业做足多
0: 啊！你就卖懒心嘛，你就讲啊，你有人才参加，迄就是要交接人脉，我就可以。但是你若要投资吼，你就摕一个一百万啊，当作料去得啦。但是我感觉甲人交往有当时啊，真正你需要钱，但是你卖甲妈讲哇，我你差股啥，根本无了解生理，你讲扯的了，底下赔钱搁底下靠听，因为你认知不够嘛。
1: 听讲哦，大概啦吼，所有的受害民众加起来是339人啦，啊，较高额损失的就是45人嘛吼，咱都有讲嘛吼，吼啊也这对翁阿婆吼，耕造的钱吼，卷走的钱吼，伊讲。应该是在好几亿啦，吼，好几亿啦，啊，一个对什么程度唔知啦，一定是亿个贵啊，亿以上的安尼的对啊，吼。
0: 对啊，我们朋友一个吼马工哦，他之前有一个怎么参加一个投资群组啦，吼，啊，甲斗狼的来这里讲啊，买那个私募基金呐，吼，一个月平均报酬率，来，听众朋友，那个一个月哦，不是一单哦，好，小坤姐来要一个，他讲标榜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多少？
1: 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哦，一个月
1: 报酬率哦，几趴呢？
0: 对，几趴？
1: 22-25%，
0: 一个月讲34%。
1: 我你嘞，塞你娘嘞！啊，一年唔到300。
0: 冇啦，咱讲，那单600万以外，34%报酬率，三个月你都回本啦。人讲哦，不要这三个月。
1: 啊，你想银行才几趴利息，你有会好谈呢？想嘛知，要惊死人！你讲你刚才听到了，跟紧吼，
0: 尤其吼，
1: 照那背嘞。
0: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就标准的烂吼，抓到人这么 formal，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就是你们对的这波这里股市的人吼，你干嘛讲哇？急咩？看人大家拢在谈，哇，我嘛急咩？啊，我人冇冇对调嘞？我想要哦，那个后发先至嘛，人已经探几轮鬼啊！我起码想要是上车的话，他就想要赚快钱，啊，这种东西你人能喵喵啊？一个月。34%，哇！
1: 嘿，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安尼真正，安尼嘛无法度啊。
0: 巴菲
1: 特，那种安尼你要相信，
0: 巴菲特一世人在搞吼，也平均年报酬率，平年报酬，差不多才20%，你一个月34%，股神的你来做的啊？对哦，少年股，就勾起了大家咧，你做啥做啥？对吧？这个比特币不是前几年，尤其川普刚上任。是哦，起价哦，一枚比特币到这个13-14万美金，啊，但是租金开始在挪移嘛，弄到早起高起啊，今嘛比特币存了6万块，一年多的时间，砍半，上名的迄个嘛，咱台湾迄个虚拟货币的大哥，马吉大哥嘛，而且一个开杠杆哦，然后一个
1: 卡扎 LA Boys 来的其中一个，
0: 对啊，马吉大哥啊，哦，他本来哦开杠杆哦，去这个倍数去玩，然后但赢多，但是输的时阵嘛输多，搞来这个，不要搞啦，没搞，你领地意外的哦，有当下你领地，你干嘛你有领地都没一点赚的钱，但是你领地意外，你想要赚钱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好来哟，今晚要去泰国的朋友要注意啊，要去泰国哈观光旅游，不管怎样你要特别注意啦哈。 泰国呢哈，已经嘛哈。咱之前有讲啊，就是因为可能也已经观光造成观光的混乱，然后啊，对泰国造成的啊，这类观光客太多，或者是观光啊停留时间太久，已经造成对泰国的相当的影响哈。主队啊，这类免签泰国给很多国家啊，这类免签证是六十天嘛哈。啊，为什么基本泰国安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有足侪人都转呢，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就这样利用伊这六十天的免签吼，入去个泰国了后，然后去泰国做生意。吼，我听讲有诶讲啊，你做拍婚纱，哦，伊先伫大陆只甲你接单接了，啊，然后就去安排时间接几个，啊，转来去利用六十天的免签证，去啊，都拢去啊，翕安排去啊，翕钱收收诶，好来，好六十天免签证，拜拜，吼，就这样。啊，是讲物件底下因底下吼就卖东西，啊，东西当然还是来自中国。六十天可以让他们做很多生意，好
0: 不好？其实我们台湾来说，外国观光可以来吃这个免签观光来玩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来看过，尤其有表演，就是刚才就觉得外国歌星来台湾他上台去表演，就我们移民局上来给你爱嘛，去做周进。一是观光签，他其实不能够工作，也别让看鬼，别让看景，
1: 工作或做生意，
0: 对，你可以偷偷来啦，但是你不能够明目张胆的，
1: 对
0: 啊，但中国人一定就北伐了
1: 啊，所以这几年就是安尼，尤其伊上这一起对中国开放哈，这个免签嘛，啊，伊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前一两年才整个都是这样免签，而且到六十天，那十天会当吼中国人去泰国吼探钱啊，做生意，我跟你讲，中国人嘛是就。就认真的安尼吼，我拄啊讲的是其中一个例尔，吼，就是伊要去泰国进前，伊是讲啊，我拍婚纱摄影，透过网路先接单。好啊，然后就安排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好，这里、個、去泰国拍啊摄影安尼，哦啊，所以讲能六十天会当吼，伊翕偌济组啊，吼啊翕也拍拍屁股，哦，我时间到了回去，吼这样啊，然后再来，哦，一下子就可以再来嘛，对不？哦，好，所以讲哦，已经呢，哈，而且呢也太多的观光公害，所以泰国已经嘛，哦，他为了要怎么呢，提高伊的观光价值跟品质。好、哦，要提高泰国的哦，泰国过去我们干嘛讲哦啊，就免签啊，然后又很方便啊，泰国、哦、又旅游又便宜又什么哈、哦，好来，所以今嘛泰国他不要了，他已经受害了哈，好、哦、很多也其实是国内很多人相关的行业，比如都要讲哦婚纱摄影，举例讲的迄、那个好、哦，那应该你国内也受到相当的损害啊，哦损失啦，哦伊家你用低价家你接单呐、啊，哎呀啊，然后直接到泰国去。就是好去等于讲啊，面交点交啊，赶快啊，都、就是我去啊，给你好，这就拍照拍摄嘛，哈。
0: 嗯。
1: 所以泰国已经嘛，为着要提高因为泰国的观光的品质跟价值，哈、嗯。咱有讲啊，咱之前其实有讲，已经嘛，迄个免签哈，六十天已经缩减为三十天了哦。哦、嗯。今嘛去泰国最多哈，你拿观光签去大概就三十天，哦，改这三十天哦，不是六十天啊，缩减就。所以国家东西啦，吼，包括咱台湾也是缩减，由原本的六十天改做三十天，但阿哥有一点，吼，阿哥有一点，起码你要去泰国观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要不然你可能一到泰国的机场，马上被吼原机遣返，就随个叫你倒转来，返逃倒转来，就是你去泰国。咱讲过了，咱再讲，这一点很重要哈。最近我听就这人也有很多人说，哦，泰国也好玩，也便宜，去泰国玩哈，请注意啦。

0: cozy, our cozy little Christmas here with you. I don't need anything. Take back all the Cartier and the Tiffany's and the Chanel. Well, can I keep that Chanel?
1: 进宫格喽！
2: 来，接下来分享哦，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来哟、哦，
2: 得力算哦，盖混。
1: 哎，
3: 盖真的未歹哦，盖啊！我吼、哦、本地吼、哦，吹气咧说吹气吼。拢会安尼酸软疼，你就讲啊，卡一段时啊无，啊出去解烧烧的，解烧烧的辣辣的吼，干一下啊，干我拢干十分钟，啊茶吼，茶再甲啉落去，即摆你说吼，出去拢未酸软疼，有够好用啊！我即摆爬楼梯吼，会使行到四楼，啊四楼吼，啊搁直咧甲行落来，较早是爱安尼螃蟹安尼做哦。直直甲行行，哎、欸，我行死了，我直直安甲行啦，即个行直直拢无要紧啦。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听众朋友啊，吼，哦，拄在咧行路爱螃蟹走安尼。
2: 人讲跟螃蟹横着走，
1: 横着走。
2: 身体健康的时阵哦，横着走是哦，比如这样吼，就摘掉吼，就骨碎。
1: 哦，
2: 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得横着走。
1: 伊
2: 卡无啦啦，
1: 伊卡无啦，伊无多安尼嘿，无多哦。尤其哦，就是哦，就特别是讲你老咧起落架哦，起落架嘿哦，那个是要力量，你卡不好，你走白路就辛苦啊！卖讲有起落架哦。听过咱的听众朋友伫远的咧做工过，甲尾啊，伊吼卡不好，伊规气拢坐咧，拢坐咧菜果啊，吼坐咧迄无咱的菜园啊，一个一个全拢坐咧做安尼吼。啊，拄在咱迄个大哥迄、那个屋里上，伊是讲吼，那做餐做要起来，无人甲救啦。啊，阮兜都伫遐尔尔吼，要起来人用未起来啊，安尼要安怎？爱插一支棍呐，吼、哦
2: 嗯，
1: 所以这种情形，你伫田内，你也无法度讲，随时有人讲，哟，你来甲我扭一下，甲我砍一下，吼、哦，没有办法，所以你插一支拐啊，插一支棍啊，插一支登山杖，要起来时阵有一个辅助安尼，吼、嗯哦，啊，无你硬袂起来，吼、哦，讲，哎呦，我阿爸去做事，人过道啊，吼，啊，中昼十二点，下晡一点、两点，日头日正当中，奈个无回来啊，去甲看，拍甲要变干去啊，
2: 卡无力。卡头乌嘛无好，啊巴肚嘛无力，
1: 啊
2: 虽然人吼
1: 腹肌无力，
2: 像你记了，你就感觉讲哇，行动不便。
1: 哎，好好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你无法度去想象，
2: 对啊对啊，
1: 啊背起来背袂起来，嗯，你咧讲，你即卖迄落七十岁以上爱去换驾照的哦，
2: 嗯，
1: 嘿，伊卖甲你考哦，考叫你苦嘞，佮背起来，苦嘞佮背起来，
2: 对啊，体能测验嘛，
1: 你唔当去讲，我背袂起来，讲哎呀，考官啊，考机关啊，你赶快救一下哦，
2: 啊，他就没有想让我讲啊，他你讲没亏。在跑车吼，第把它给车，你叹笑嘞。因为当时啊，你光是你吼，要坐去要车来，这边温几边吼，然后哭呗，坐袂落去啊，
1: 阿美乐，
2: 阿美，
1: 你的脊椎僵硬。
2: 好，啊，你勉强去，
1: 你要两级的是脊椎僵硬，你无法度压落。
2: 啊，你勉强压入去了，你到了要出来时阵，
1: 要落来
2: 背袂出来，
1: 哎，
2: 用背连滚带，
1: 因为很低啊，所以讲
2: 一点都不帅。
1: 真正有人都用背啊，你别怕，
2: 鸡巴无力，你别让他开跑车，帅不起来啦。
1: 对，
2: 有钱哦。法拉利给你开，你也帅不起来。
1: 帅不起来。
2: 你看、哦、法拉利开的，哇！你用白。
1: 欸、我真正听过的。阿姨、啊、就讲，特别要落车，就安怎，把车去堵堵的迄个壁边，哦，较无人的，
2: 啊、用手
1: 堵的壁边遐，啊，才用白出来安尼吼。
2: 不拍款。
1: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吼、啊，所以咱听众朋友、
2: 啊、
1: 支撑你的力量吼，都是在于我们的关节吼，好、哦、这个
2: 肌肉关节，
1: 对对对对，
2: 还有软骨。
1: 哎、嗯，对，那最承载最重的吼。当然就是膝盖哈，啊来膝盖个来脊椎，那大腿关节哈，暗棍颈椎关节哈，啊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钙油爱加，得力钙油长期，我足侪人甲买啊哈，不好的哈，拢在脊椎无好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要开刀了哦，啊你骨膜拢崩落来，你有骨膜拢崩落来啊哈，啊听到这个你就真的是啊有这么严重哦，啊来所以你一定平常就要保养哈，你一定要保养啊，或者已经无。三好事，我来讲，你就要加紧脚步，卡索库斯吹嘞。你钙油三顿加，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补软骨旁的三顿加，咱的酸乳钙粉补钙就加落去，一天吃两遍都会杀你啊！哈，来两遍你吃两时啊，一钙吃两时啊，较尖的，一钙一时啊嘛会杀你哈。啊，卡到尖尖，因为我较惯是卡到尖尖大大卡，一遍一时解决哈。啊，那个咱的钙油哈，一顿两粒哈，你若要加强，要较紧的，你就照三顿加一。 一餐，你也可以一餐吃到三颗，得力的钙油跟得力的酸哦钙粉哈。
2: 哦，拢去这两房买哦，价钱拢是2500块哈。啊，去房问的时阵哈，看看够咱的母亲节大煮的。
1: 大煮大煮，有机会有机会，这个礼拜都有还有机会哈。好来，虽然有些药房是没有了，但是条件朋友你不要错过。如果你那是买不到，好，就是咱的那个大桌油台桌你买不到，你今晚在干？好，有当时拢结束啊，才讲我看他应该无菜呢，我看他应该。个几倍能做啊？哈，好，安尼这种情形，你今嘛哈，这个礼拜你赶快再问哈，都有机会哈，还有机会哈，来谢谢0800775599，好，你卡这个电话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也可以，0800775599，以上广。

0: 啊来吼，哎，咱都只公告公。那就没有，如果你现在要去泰国吼，请注意了吼，请注意泰国吼，今嘛吼，诶，有一点吼，诶。比较查到较严，其实这原本印度这个规定啊，原本有这个规定，但是过去可能无啥咧查，哦，无啥咧查，
1: 没有那么严格。哎，
0: 对对，但是现在听说查得很严，哈，是虾米呢？就是讲你即马去泰国，你一定你身上最少要有2万泰币的那个现金。上无你爱换泰国泰币吼，最少你要换有2万带在身上，2万泰币吼，泰币哦。那无，万一你去到泰国机场，你去有查到，伊若讲叫你查，你带多少钱来泰币哦？来哦，你伊会给你检查哦啊，就只有这样哦哦，你只有带10000块哦，好来哦，不行哦，那原地底迄个泰国机场就给你遣返啊，你再回去哦。
2: 哎，不能就近再换吗？
0: 如果你有让他看到有钱，
2: 对啦，你很金嘛，
0: 你有其他
2: 有人就在拢去提美金去来，
0: 对，
2: 出健康话，
0: 对对，你提美金
2: 等值啦，应该说等值的外币，
0: 不，一定要换泰币，一定要换泰币。如果趁有人一泰币无赚遮济，你刚好就被他抽查到，但是你讲，我够有美金吗？我够有台币，好，没有关系，现场马上换成泰币安尼，伊就是要爱你换泰币啦，哎呀。就你就现场哦，哎，你不要说哦，我带个，反正我有哈，这个，你唔能讲啊，我的刷卡，我来叫我哪边用，我来用刷卡的啊，他不行，他最少最基本哦，哈，就是要有2万块的泰币安尼，哈。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伊甲因朋友约好要去做伙去泰国，啊，因朋友先出发哈，啊，伊较慢出发，结果呢，当伊要出发进前，伊敲电话给因朋友哈，伊讲都要联络的时阵，因朋友甲伊讲不用说了啦哈，伊讲他已经被遣返了哈。叫飞，每个飞到登个台湾的黑的无人机店要被遣返就对了。为什么？伊讲吼，没有钱带不够吼，泰币最少要两万。你今晚被泰国乞头，他其实他是要保障工，你来家吼，最少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要消费那么多吼哦，以为提升您泰国的观光品质跟价值吼。您来家有的拢招来搞趁钱，啊那钱也无，你要换成泰币，你要换成泰币哈。啊，那银价而已了嘛，一摊外汇嘛，哈，他赚你这个外汇。
1: 应该说啦，这个海关哦，泰国海关他有权利去抽查哈，这个旅客身上是不是有等值的这个现金呐、啊？但是呢，伊没叫你现场马上换，但是讲啊，你有那美金、台币、
0: 会
1: 欧元的话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他就叫你在机场好，你
1: 对了对了，
0: 你台币无换哈，你无炸哈，你在你有很美金，你马上你伫机场去换我看，换来哈。啊，那我叫我好你出关嘿，会他就会叫你
1: 换
0: 成
1: 钱的都在出境外，没有在境、没有在，
0: 他就是叫你要换成哎呀，对呀、啊嗯，所以
1: 这个泰国这个哦，他的权，
0: 你讲其实这种规定较早都有啊，但是较早未甲你查噶安尼，你讲但是今嘛吼，今嘛真正有查就查了真勤的对啊，好，所以讲伫遮吼，咱听众朋友哦，如果有个人讲我没有用噶遮济啊。好，你无啊用个遮济，伊就是保障你，就是
1: 等值外币。
0: 你来我这里最少你就是要花，
1: 不一定要全部泰铢哦。携带等值的新台币、美金、欧元主流货币是可以。其实，这个重点是讲，咱回到咱考讲，伊家你客观光签，来泰国是要叫你来开钱去佗的，不是要来探钱。所以他海关现在是加强抽出来，嘛是赶快，因为泰国中国人哦。都是去那边赚钱的，
0: 所以哦，足侪你有感觉，即马世界有足侪规矩啊，在为国家的那个吼改变，都是因为太多中国人在国外、在海外的行为吼，这造成足害吼，这个真正足害，尤其咱个是赶快说着同样的语言吼，一样的吼这个脸孔吼，真的是哦，有
1: 对，所以现金带足啦，因为咱台湾没换泰铢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的美金啦，还是讲欧元那些，代表用台币2万的现金哦，代表哦，就来台湾来泰国玩台币，总之不能买东西嘛，我等于泰国换泰铢，虽然讲吼。
2: 泰铢当下去这个几库啊，这个汇率会比较好。但是你拿好这个海关点名的，至少不会被马上遣返出境嘛。
0: 对，
2: 钱要带过来。
0: 没有，伊就给你遣返啊。
2: 现金爱炸好有够啦。
0: 哎，你这无买的，来阮家开无开啊，无啊无炸我这边来开哦，是的哦。哎，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泰国哦，所以你就自己好，最好你就是泰铢两万啦带着啦，卖个工啊，我有台币，我有美金啦哦。欸、还是有麻烦啦，我听说啦，我听说他会叫你，如果你不足，你有美金，你有台币，他也会叫你当场换成泰铢啦、嗯嗯、就是要保障低消一百，低消啊两万泰铢，这样就对了。

0: 紧哦，咱这个吼。这不知道要说是汽车还是要说摩托车，好，叫做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即将要在台湾上路，上路了，好，咱之前我有说过电动三轮车，
1: 电动三
0: 轮车，电动三轮车，有的听众一定说，电动三轮车很早就有了，我阿嬷较早都嘛呢，骑那个电动的三轮车，有一些长辈啊，还是行动较不便的人，电动三轮车，现在是有坎坷，坎坷，有车坷的，电动三轮车，真的是电动三轮车，可以载人，可以载一个，双人坐的对了，双人乘坐的，好来，这个时速吼，上紧的时阵啦吼，伊吹个上紧的时阵，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哦。售价呢吼，一只差不多32万8千块哦，台币，
1: 不便宜呢，
0: 32万8千块。
1: 哇，这个定位有点不上不下，
0: 真的不上不下。
1: 哎呦，伊根本就中期卡牌，一旦是一个拍停车。
0: 一停车爱停汽车格，
1: 对对，因为伊是较大只嘛，你一般诶，这个奥多拜这个停车格停袂落去。
0: 啊开诶时阵呢，骑啊，你要讲骑是开啦，啊开伫迄个汽车道呢，伊算汽车，你袂使骑奥多拜诶机车。
1: 三轮的机车啊，够有车壳嘛，对吧？
0: 有车壳啊，有车壳啊，
1: 就是有点像那种泰国那种嘟嘟车那样的感觉。
0: 嘟嘟车以后吼，咱塞车的朋友，你的汽车道会多了一个，除了重机以外，还会有一个嘟嘟车跟你哦，看你听，你一定开。我跟你讲，开车人在地方就硬哦，就硬哦。前面一部重机啊，后面个几架嘟嘟车。
1: 我相信咱台湾的叫驾驶员的最这种驾管，是较恐怖的。那大概想看嘛，你那这种车吼。边啊是大型的刷胶啊车，因为它一点它低嘛，一般的车吼砂石车的那个转弯有些死角，而且吼伊拿讲正一百时阵，你那第一边啊，我感觉就恐怖嘞，他看不到，我像我的车较低底盘的时阵吼，我得看到一刷胶啊车了，还是讲大型的较大型的卡车、拖板车啊、拖板啊车，我拢离种远的，啊，那讲这种车会离边啊时阵，我觉得蛮可怕的，对对对，而且可能在那个大车司机他不是故意的，一拿正轨可以随时你被看掉，黄灯就怕正轨，你人都往夹入边啊。
0: 好，
1: 而且他要规定他又不能够骑机车道，而一拿讲我不开车道。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吼，咱都话讲吼，这个有车可车身的这种电动啊三轮车，都是啊日本啊这个研发制啊这类制造哈而成的哈，这叫做轮。

mobility 哈，伊个车身的大小超是咱传统车子，咱传统的车子的三分之一啦，安尼，好，三分之一啦，嗯，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小。

0: 度。好嘞，几点钟够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哈，零八零。

0: 应该要叫 Ricky Martin 来唱这个四足哈。
1: Ricky Martin 今晚没杀你啦，哦、他
0: 啊 Shakira，
1: 你不能听他以
0: 啊 Shakira 现在也不行
1: ，Shakira
0: 基本嘛是干来无啦。明明本来这个2026年的这个四足杯是扩大举行哦、啊，来来来来，听看吧，我们先我别讲了，2026四足啊，看样啊，没什么没什么祭典的尴尬哦，
1: 啊不，所以讲哦，就以前以前的听起来多嗨呀、啊，吼，对吧、啊，吼。

0: 还是年轻的
1: 样子，年纪大了，
0: 年轻的样子，啊，但是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哎，那就是对，
0: 哦，那时候，
1: 哎呀，啊啊啊，样子可能你看是
0: 有点像，
1: 体态什么没有变，但是。
0: 脸像有点像轮廓
1: 会
0: 中年的马丹娜，
1: 哎，轮廓会变哈，嗯，轮廓会
0: 还是很漂亮的脸，精致的脸蛋呐，啊，但是刚以这个2014年一直那就不太一样，嗯，
1: 哎，
0: 啊，唱歌这种就是改变不了的，唱歌跟那个声线哦，都不像十几年前这么八九啊，哎，
1: 那么亮，那么有抛啊，哈，
0: 酷，拿不起来。
1: 来，你好，嘿，你好，
2: 哎，我要订那个什么
1: 哦，你要
2: 什么粉？
1: 好，哦，珊瑚钙粉哦，珊瑚钙粉，谢谢，刷卡来，刷卡哈，酸鹅钙粉哦，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你那是讲，哎，你今嘛想要个加订咱大组的哈，啊是讲今嘛才知影的朋友哈。哦，因为我们活动刚刚结束哈，都所以都还有机会哈，都还有机会。药房啊，都还看药房哈，药房里面的货还有没有这样子哈？好了，机会比较大了，因为咱刚多加给送你啊哈，刚刚结束而已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啊，小军，不客气，我来请教问一下哈，这个小军，
0: 你好
3: 哈，我未清未错，因为你拄只有讲起讲这个是到底什么重点，讲较紧，70岁才会使过考，还是75？
0: 他把那随机出货啦。
1: 今麦个为今年开始啊，为今年今麦开始爱70岁以上都爱个定去做迄落啊，系啊，做
3: 体测。我今麦73，我讲有要去验，佮阿拍倒转啊。我现在改75了。
1: 没啦，70啦，嘿。
3: 70啦，
1: 嗯，
3: 我去到被验，咪佮我讲，你刚好收到单，你
1: 刚对啊，你还袂收到单吧？系啊系啊，你要你要他会通知啊，通知啦，伊个吼，无都一批做一个啦，嘿，
3: 哦，70岁
1: 以上都爱去落啊啦，吼，好，谢谢哈，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去吧，卡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博健，嘿，淑
1: 君博健，嘿，一大组加粉加
0: 啥物加啥物，嘿，嘿嘿嘿，安娜。

0: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 好，谢谢，拜拜。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老公吗？
0: 车工车工嘿，
2: 我昨昏提六组大组啦，
0: 哦，昨你提六组大组哦，嘿
2: 啦，啊，迄是食饭前，食开我食饭啊，
0: 六组大组是啥？钙粉哦，
2: 钙粉四组，钙油两，钙粉两组，
0: 哦，好好好好来。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姑娘，
0: 嘿，是，嘿，
3: 羡慕一下哈，
0: 嘿，
3: 啊，我那八十一岁啊，我有检查过啊，敢会使？
0: 检什么检查过啥？
3: 我那个家属拢有检查过啊。
0: 伊有搁发驾照给你无啊？啊，你有检查过？你
3: 有啦，有啊，有检查过啊。
0: 啊，有检查过，伊有搁驾照给你无？你的驾照甲当时？
3: 哎，
0: 啊，驾照甲当时，嘿。
3: 八十
0: 一了，什么
3: 到八十？
0: 到八十啊！哦，三年啦，已经嘛那有通过，吼、哦，体测有通过，就是过三年了，三年了，你就是爱过伊迄落啊，吼、哦，吼、哦，嘛是。
3: 我知道我一卖啊，十八一卖啊，
0: 哦哦，对啊，一卖
3: 啊，
0: 哎，
3: 我会使啦，吼，
0: 哎哎，
3: 哦，
0: 你看你的驾照啦，卖问我会使无啦，哎，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无同的，你即马发给你，你即马发给你的驾照，看是甲当时啊，有效期甲当时啊，系啊，哎哎，你家己看，你家己看，好不好？吼，因为咱那是依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的时阵，你过去检查的时阵，然后通过，伊就阁发给你啊，三年尔，吼，迄个驾照拢三年尔，三年到，你就爱我那个去检测啊，吼，吼，啊，你家己驾照，你家己提。对，你家己看啊，顶头伊发给你个当时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阿芬
4: 啊，哎，请问
0: 你哦，
4: 那我可以吃钙粉？

0: 能不用紧张啦齁、嗯、这个交通部齁这个高龄驾驶管理的新制齁、嗯、今年齁这位分上路嘛齁、嗯、强制这个换驾照年龄齁本最75岁现在下修到70岁齁但是你不用紧张你就等这个咱的监理所吼，伊会吼，诶，寄通知予你，你收到迄个通知，甲去检查，甲去换照就好。嗯，你就免个，嗯，哦，免弄啊，我这驾照，哦，七月七日啦，我这驾照，我诶，
1: 对啊，迄个大哥吼，伊讲伊78岁是可以验，所以伊迄张驾照是甲81岁，啊，伊讲伊即嘛81岁，你啊，所以你来看你的驾照甲当时哦，那过期你嘛是爱个验啊，系啊。
0: 他会通知你，
1: 已经三年了，
0: 他会通知你了，所以这种高龄的都会通知了、嗯，你就不用去紧张。
1: 已经是几十遍了啦，已经是
0: 对啦，
1: 去检查哈。都讲我今嘛是咧讲，都讲迄个大哥
0: 哈。啊，你哪讲今年？
1: 所以都话讲，我今嘛81了，我还个严
0: 了。所以今年的新制哈，你讲下修嘛，本来免。啊，今年爱人，嗯、你拢免紧张。诶、欸，监理所会寄通知，互你、欸、你收到迄个通知，吼、欸，啊，该安怎你就叫安怎，吼、哦，不用主动去，啊，主动去他也可以啦。不主动。
1: 都讲迄个医生去嘛，伊主动去，结果伊可能改讲，你都阿未通，你阿未通知吼，嘿、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位主持人好。
1: 啊、嘿。
2: 哎、欸，请问一下哈、哦，腰会酸啊？
1: 嗯。
2: 啊
1: 腰酸背痛吼，来讲个食钙粉，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
2: 哎，
1: 嗯，对，两行加咧食，安尼是上紧的啦，阿嘛上好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你腰酸背痛，脚酸脚痛吼，啊，膝盖酸痛哦，脊椎酸痛啊，午时间手举不高，又酸又痛吼，哦，痛痛痛，然后有一个吼，又酸又痛又麻啊。阿弥陀佛，这种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世界第一顶的，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美国的得力
0: 酸哦，钙油，
1: 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谢谢哈。你去指定药房买，甲讲有大组，哪有大组，我买大组的哈，都记得这样子哈。啊，你直接卡电话来咱家哈，电工助文，你若准讲要爱大组，你嘛是哈，你嘛是甲阮讲，啊，阮会甲你哈，这个胃药房也讲，哪有大组，这个人客要过爱大组，你甲出大组的安尼哈，我们会帮你处理哈。
0: 嗯，
1: 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
1: 那到底啊？
0: 我就是淑君，甲仆个家请讲嘿，嘿。
1: 我要问你讲哦，我73岁啊，啊，大叔爱，迄落啊，喉咙无，伊也拢无接单，头啊通知。
0: 阿未接到单就乱请呀，系啊，哦。哎，也通知啊，也通知啊，哎，
2: 无接到就免吼，
0: 你就免这是
1: 通知，
2: 对啊，
0: 等待通知，
2: 不用紧张吼，
0: 也可能有排时间，因为接一困头，无可能大家
2: 真济啦，
0: 也控制的啊，这流量嘛，嘿，好，好，谢谢，哈，会通知，
2: 会通知。而且会有个缓冲期啦，会有个缓冲期啦，你若讲阿未收到通知的，
0: 你讲唔是伊在想。沈文成嘛，沈文成有哦，迄落伫屏东，伊算屏东的嘛，啊落哦，可能屏东关键物特别摆一个讲啊，这种已经超过70岁人要安怎个来迄落吼，啊伊拢有通知的，啊控制一个数量安尼，啊大家做伙集中伫一个所在安尼，好、包括你要体测啦，啊甲啥拢做一遍伫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较好迄落，吼、这是屏东关键物特别推出安尼啊方便吼，即个高龄者吼，吼、要再换驾照啊。要做体测哈，体在顶顶的拢伫港捷场所都会当完成安尼，啊，可能是特别话啦吼，邀请沈文成来做一个跟他小啊代言啊。
2: 对啊。
0: 啊，沈文成本身跟他72还73嘛，
2: 也蛮刚好也符合，
0: 蛮是符合，要换驾照啊。我就是看伊底下咧体测时，我叫哭嘞，佮背起来哭嘞，佮背起来，所以我就想来讲，安尼有会哭嘞，背袂起来，安尼咯，
2: 袂
0: 痛过哦，来你好，嘿。Hello，
3: 我来讲哦，伊即马就是本来咱75就开始心炎，
0: 是啦，
3: 调来70，
0: 是啦，嘿，
3: 你那70一个心炎，你那有痛过，就是甲你过去啦，75，那75以后就是
0: 3年，
3: 拄啊，迄个医生就讲81了，你一定爱去检查。
0: 嗯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
0: 线下
4: 好不好？
0: 好，线下哦。好，来谢谢咱哦 ，co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嘿，你好，嘿。
5: Hello， 你好。
0: 嘿。是，
5: 这款嘞，我等于这款嘞，我不敢办嘞。
0: 好，谢谢，咱节目点歌参考，安尼讲无清楚吗？
5: 哎，
0: 好，谢谢哈。
5: 啊？
0: 什么啦？
5: 你
0: 听
5: 到啦？
0: 唔知嘞，无一定嘞，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好，卖甲阮讲一定要听到，还是讲一定什么时间要听到？咱本来咱节目就是无咧用点歌的。讲实在，有当点歌是参考的尔，来所以讲哦，咱听众哦，不要执着，一定要伫咱的节目中点歌，咱的大部分的听众拢知影，咱知咱的节目吼，甲人其他的节目不同款吼，我们没有点歌这一个品项，好不好 ？OK 哦。

0: 那那遗产哈，遗产继承法里底哈，最近有修改一项哦，哈，听众朋友有修改一样的，
1: 已经修了吗？还是提案要修？
0: 这个哈，我看看哈，
1: 还没吧，还没。
0: 反正大家应该是哈，起码已经我看麦征订要征订
1: 啦，对，还没嘛，立法院要征订出去，但打特论就过哎，但是还没。
0: 哦，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讲一段时间哈。好，我这是法务部在讲哦，修法啦哈，这一次的修法，
1: 对啦，
0: 好，基本没修法，
1: 要修法的部分，
0: 应该会过啦哈。基本没修法的是讲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部分的哈，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是讲啊，这人贵姓啊，有遗产。但是他的遗产，咱若叫你若讲啊，无特别哈，这个啊，这么遗嘱交代的话哈，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特留份。
1: 本来这前提的是讲，你无直系，还是讲哈，还是讲配偶，
0: 你无配偶啦，啊，你也无子女的啦，
1: 对啊，
0: 啊，你也遗产继承人的鬼都是兄弟姐妹，
1: 对啊，
0: 啊，有的人这是因为有什么现象，有的人讲我跟兄弟姐妹哈，
1: 对啊，
0: 啊，无感情，个盖无好哈，哦，盖对不起我不爱哈，我就是无要和人继承。啊，你也叫民法继承篇的规定，就是讲特兄弟姐妹，你就是你遗嘱交代不给他，他也有特留份啊，那就对啊啦，主对是安尼啦，哦哦，你讲诶、欸，我不爱，我要好像，我感觉我无父母继承，我无子女继承，我就是要我嘛不爱咧，好我兄弟姐妹继承，哦，我要送好人，我要管了啥，这个都没有用哦，你就是这样讲也没有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哈、哦，你的特留份哈、哦，特留分。啊！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发生，讲有出这样，干嘛讲兄弟姐妹，我该做不好，就安怎吼？所以讲为什么因什么因平白的当拿我的遗产？吼、哦，所以今嘛修法的是修这吼、個哦。以后兄弟姐妹，你不要认为讲啊哦，我阿兄、我小弟哦，还是我啥，伊都拢无啊，伊也无爸无母啊，无啊无某无囝无啥，所以讲伊的财产都是我的，伊的遗产我拢有当分哈、哦。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详说哈。
1: 嗨、哦，你好。
0: 来你好，
1: 对，你好，你好，你好。
2: 咱来借问嘞啊，迄盖粉盖又是要食啥？
0: 来谢谢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嘿。
2: 你咋讲这在顺这吼？伊那迄工资，伊本来有迄工资，没有上就上。
0: 好，谢谢。没有用，特留份嘛，吼，特留份，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吼。来，你好。
2: 小姑，拄啊头前啊，恁伫讲迄落啥物，啥物，反正就是，我是较侪岁，较早头一批诶、迄个，迄落国民党诶，诶，就上届迄摆带入来迄阵头一党诶，当下来甲咱台湾，哦，甲咱台湾人。开家没有，他不想买牛肉罐。

0: 来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财产没有人，没有这个哦，比如讲，那你财产的继承哈，就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上绝对是绝对优先的。啊，如果再没有的话，哈，再没有人继承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哦、那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就感觉我跟兄弟姐妹我就不好、哦、还是说 我不想要让我的遗产给他们、哦、给他们去分、啊、但是民法规定里面兄弟姐妹有特留份、哦、所以说你众人、哦、你说我遗嘱交代、哦、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 这是民法里面规定的特留份、哦啊、现在就是要修改这要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未来只要立遗嘱人你如果有写明财产的分配方式你有写好哦，你说、啊、我的兄弟姐妹我是不买给他的以前是以前如果没收我之前以前是你又写好他也是可以分这样就对但是现在只要你有写好兄弟姐妹就是不能出来主张法律规定就是要分我一份、哦、所以也把财产的决定权完全是邓树林自己决定这样就对了、
1: 哦、可是这个不是删除哎，这个吼，请特留份请求、欸，但是你前提你要争，你遗嘱要下哦。哪、嗯、公你什么都没下，伊嘛是有特留份哦。
0: 对对对，
1: 不是讲删掉的话我无下，但一这是增订条文嘛，
0: 这
1: 在母法上面增订的嘛。这是前提你要立遗嘱、如果你嘛没有立遗嘱。他们还是有特留分的这个请求权哦、就是这个不是大家搞清楚、
0: 就是你立遗嘱只要写明的话写明说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这样子他们就不能请求以前是你有写明他们
1: 也是有
0: 你有写明我不给他、他们也是可以分
1: 对啊
0: 所以现在修法的修这部分、但是里面还有增订一个孝顺条款哦、孝顺条款哦，就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就是说某一个继承人他在长辈生前特别友好、特别贴身照顾或者是他对长辈的事业财产有很大的帮忙和贡献所以未来在分配遗产的时候法律 会给予他合理的评价、把这些贡献折算成价值、直接呢、加进该继承人的遗产的份额里面、好来而且这个是不能这不但能够鼓励大众照顾高龄长辈也对实际付出最多的人更公平。这个就是跟兄弟姐妹这没关系啦兄弟姐妹特留份这咱都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增订孝顺条款。比如说我都有三个孩子我就对一个囝有特别较贡献，还是照顾帮忙、所以我未使讲叫我三个囝拢边啊分边济啊，我就是要给哪一个多一点哦。这个未来的修正条文来的哈，1173条之一来的，就这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所以你其他兄弟姐妹你就卖个底啊吼，底啊迄落就对啊，就讲是安怎啊兄弟啊，不是大家都分边侪，为什么你就分较侪吼？好、哦，这个未来修法会有这个哦吼，修法里面哈、啊，拢无咧插潲啊，边啊分一分哈。啊对不啊你顾到要死的冲到要死贡献一大堆帮忙一大堆分边济嘛对不这样齁、也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就觉得不公平嘛所以现在修改齁、这个遗产继承法里面会多了增订一个孝顺条款齁。另外还有一个齁还有一条要修弱势手足的遗产这个斟酌给予钱。给予权虽然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法律也留了人情如果某一位兄弟姐妹在长辈生前一直受到该长辈的抚养而在长辈过世之后生活陷入困境那么遗嘱里面完全没有分给他的财产那这一位弱势看弱势的手足未来可能得爱会当去甲法院请求斟酌部分的遗产来维持他的生活 就是讲伊本来较弱势，爸母还袂过身以前，伊就是爸母咧照顾啊，吼、哦，好、哦，爸母咧照顾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照顾者过世之后啦，吼、哦，照顾人过身了啊，变成伊的生活都有困难啊，哦，这种情形，这弱势手足吼，我、哦、都有特别给咧斟酌给他一个吼、哦、一个保障啦，吼、哦，哎，安尼。啊，另外第四个要修改的就是缩短限制哈，为着要避免啊财产登记卡掉的无法度运用。今嘛，这个修正的这個草案内底也遗嘱禁止哈，这个遗嘱禁止分割遗产的期限，哈，为今嘛哈，上等十年缩短到五年。哦，较早可能十年啦，吼，哦，也遗产禁止分割，吼，那即嘛，主得当个十年再来分割。我当时啊，就是分不清、摆不平，当然巴拉巴拉巴拉，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继承嘛，都还没有个办好这个继承。好，较早十年来，你拢会当去啊办继承，啊，即嘛缩短到五年。啊，最主要的是讲让遗产可以早一点分配。好啊，这样子促进经济发展。哦，这不是我讲的。修改来对讲的哦，啊，减少家族哈，家族之间登记的怕关系的折磨呢哦，财产分袂平去种的啦哦，这个所以遗产的分配哈，不要再拖太久了，以前可以拖到十年哈，哇哦，我那分袂平个十年哈，我甚至这个过世的人那尸体都阿不下葬啊，跟他底下咧玩迄个哦，对不？
1: 对啊，这对咱因为咱台湾
0: 是孙海也孙媳，
1: 超高龄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且起码顶客族较侪嘛，其实这个有一点针对咱起码民情嘛，起码很多人顶客族啊，甚至有人是不婚不生嘛，啊，但是还有啥身下还有财产，你老公像咱讲这五十年改成五年，我干嘛真好？啊，老公咧，过去一堆这个很房子，尤其是厝。哦，还老厝啊！你已经北部已经往先过身去啊，但是因为你财产底下敲袂拢，哇！这几栋大楼拢无法度都更，啊，但要单家都要都更，拖到唔知猴年马月，
0: 对，
1: 啊，这辖区愈来更久，
0: 我觉得五年也太久了，
1: 愈来愈固，
0: 三年吧，三年，
1: 愈来愈老啊，整个城市市容市景就不好，那对啊，老往先去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
2: 喂，胡丁，不见早安。
1: 哎，请说哈！哎，来，你请说。
2: 请问一下哈，
1: 哎，
2: 我的父母过世，对不对？
1: 哎，
2: 那么现在我爸爸写的房子是我弟弟的小孩，那其他都没有写。那我本身单身未婚又残障，这样也可不可以分到财产？
1: 你应该是有特留分才对啊。
2: 只是写的是哥哥的小孩啊。
1: 遗嘱不能抵抗嘛？你是直系亲属，你有所谓的特留分嘛？哎呀，
2: 特留分、哦。
1: 当然了，你是你爸爸的房子嘛，对吧？你爸爸。
2: 对
1: 那你有特留分啊？
2: 那么就是写的小孩的房子，如果他卖会不会卖掉啊？
1: 你有都有请求权啊，你有特留分，你有请求权。你是小
0: 他权利还没拿到，怎么卖掉啊？哎呀，要分配好啊，要分配。好啊，就是还没分配他就卖掉
1: 了。你是直系，
2: 写他的名字啊。
1: 好啦好啦，你找律师啊。
0: 谁的名字？
2: 写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0: 房子哦，
1: 你要请求权。
0: 房子是弟弟的小孩的名字哦。
2: 对，不是我的，我们兄弟里面还都没有写。那
1: 不是啦，本来这栋房子是谁的名字？
2: 写就是我弟弟的，我亲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1: 本来是写你
0: 谁买的？谁买的？
2: 但我有份吗？
0: 没有份，哎，
1: 没有本
2: 没有份啊，
0: 没有份啊。
1: 不是本来的房子是谁的？
0: 哎，弟弟的，
2: 爸爸的
0: 啊，爸爸的
1: 名字是爸爸的嘛？啊，他过世，他要写遗嘱，把这个小孩这个房子
0: 没有，还是爸爸生前就把名房子一辈子都可以用孙爱名。
2: 啊，对，
1: 那就
0: 那跟你没关系了，
1: 没供啊，
0: 对啊，就没关系了，
1: 跟你没关系，
0: 对，没有没有
1: 没
0: 有，
1: 跟你没关系，
0: 哎，弄个孙啊，
1: 洗洗睡，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
0: 嘿，你好，
3: 做工人，做工人，哎，江苏八十我回来，哎，未当课啊！通知要收啊，收敢有这样呢？
0: 你缴回驾照，他一几年会给你迄落嘛？一年会给你好像多诶，迄落诶，包括有乘车啦，上面也点数嘛，哈、哦！你叫等伊就会甲你处理啊，好不好？哈、哦，如果你已经无要用啊，你驾照你也无要开车，你就缴回八十几岁了，你还是缴回。缴回之后也给你啥，也给你讲个清清楚楚，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喂，就是你好，
0: 嘿嘿，
4: 讲到这三档五档，这是对一般的人吼，财产无介济啊，
0: 嗯，
4: 好处理，
0: 嗯，
4: 哎，最近王永庆嘿，你个会伫大骂因囝，你个会伫。
0: 你有看到迄个张张
4: 马来西亚的第二个，
0: 南宫长荣的长荣那个张，
4: 伊
0: 个
4: 得
0: 伊唔甲进前，
4: 伊
0: 进前另外一部分才进前才关系才出来，哎，
4: 哦，迄个是
0: 好，谢谢。张什么？张国伟啊，吼，张国伟伊唔是有一条，因爸爸吼，我们迄落最近，刚几个月前，迄阵才迄落嘛，吼，确定是伊，吼，是他的嘛，阿姨，所以，无还是哥兄弟姊妹个侪，佫无共房啊，佫较麻烦呐，都是安尼。
1: 没有啦，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迄阵那张宏发伊过线时阵哦，伊唔是下节抓掉啊，然后讲说啊，即我所有财产背后。张国伟
0: 给、啊、公司嘛没有啊，结果都没有用、啊。
1: 总裁这样之类的，结果没有啊。他，
0: 对啊，
1: 张荣发一些大儿子，他们也是这么顶尖的这经营者，
0: 对，
1: 当然有那么多法律团队的，这边我懂，所以都用特留分来请求。
0: 张荣发还真很偏爱张国伟，哦，对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坤，
0: 嗯。
5: 哦，那个我跟你讲一个啦，因为吼，都家有足侪人拢咧讲七十一岁，啥物都要领驾照。其实咱迄个交通部的意思唔是安尼啦。我今年是七十五岁嘛，啊，七十五岁我是唔是我呐接到通知书，监理站的通知书，我再去过去先迄个检查身体。
0: 嗯，对啊。
5: 哦，啊，今就七十一岁，因为今年是七十岁，爱七十岁一来就对啦。比较到七十岁啊，迄、那个咱今日站有
0: 发通知书叫你去，该迄落伊就会甲你通知啦，系啦，接通知才去处理啦。
5: 对对，阿姨，我讲七十一岁、七十三岁，迄其实拢就等到七十五岁啊啦。因拢过七十岁，你领了就是爱到七十五岁。
1: 等通知啦，
0: 好，谢谢。
5: 他们误导了，
0: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0: 以前有今嘛，咱的遗产继承的分啊，这个分啊顺序跟分配比例哈，第一就是直系血亲比啊，这个亲属哈，好直系的是什么啊？直系
1: 父母子女嘛，来的直系、啊、
0: 父母子女父母。
2: 第一继承绝对是配偶是最低继承的嘛？
0: 啊，如果对配偶配偶一半，
2: 配偶就二分之一嘛，
0: 二分之一啊，父母呢？
2: 父母没有啦，你有子女的话，父母就没有了。
0: 哦，有子女父母就没有，
2: 当然了。
0: 好了，就是配偶二分之一啊，子女二分之一。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配偶是最分最多的哦，哈，配偶哈。搞不好你也讲，我都足未爽诶！你的配偶根本你都怪介意两个那结婚时诶，你 GG 他也是哪里有二分之一呀、啊？你不给都不行哈、哦！好来，子女
2: 那像比尔盖茨一样啊，这跟你爽不爽没有关系嘛，这法律的就法律啊。
0: 所以配偶的会用分你离婚两分之一的财产、嗯、啊，囡仔总共你那一个一个都二分，嘛是拿二分之一，两个平分二分之一安尼，好哦、嗯、对吧？好，囝愈侪。都离婚，那个另外一半都也爱嫁去，吼去分安尼就对，所以配偶吼配偶，所以有人讲，哎，比如讲阿爸过身啦，吼你阿母叫我调，因为阿母分一半比你较济哦，所以讲有人就讲阿母叫我调安尼哦。第二哈，第二父母哈，如果说父母的话，如果说啊，比如你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也是分二分之一。
2: 当然了，
0: 对啊，兄弟姐妹呢哈，
2: 就剩下的
0: 三分之一，哎。嗯祖父母三分之一，安尼顺序是安尼，就是直系血亲的是公配偶跟啊子女啊弟，再来的是父母，再来兄弟姐妹啊，再来就是阿公阿嬷呢，嘿。
2: 这个通常一般人剩下来也没有多少，可能扣负债扣一扣还 minus 的啊！你这样啊，你对那些有资产的人，他早就生前在脑壳五零爹就可在开始做
0: 都分配了，
2: 就是在做资产分割、分配、信托了啊！那个几百万、几千万的，那个也没
0: 多少。你也想要继承，没听了讲哦，啊，你我会当继承哦啊！探听一个搞不好继债务一堆的。
2: 你看看你看看

0: 才知道那种顶级的富豪，他们就会用基金会嘛，成立基金会啊。
1: 来你好，
0: 来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一件事情，说我财产哈，因为小孩子，我长子没了啊，财产直接登记给小孩，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她以后可以分吗？
0: 什么叫你听不懂？什么？你总共几个小孩？
2: 我儿子一个啊，女儿一个啊。女儿之前有买房子给她的时候，直接给她啊，因为财产我儿子车祸之后，小孩孙子长大了，就阿公直接把要给他的财产全部给孙子。
0: 那、
2: 他以后女儿会出来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呢？
1: 我跟你讲，以后他走了，还是就照民法篇的哈，这个继承民法继承篇的分配哈。
0: 对啊，那
1: 你属底下，你家己要先好，先好也拢黑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是先给他的，
0: 先给他就没就给了，
1: 你先给他的就没，
0: 就开掉啊，对啊，对啊。
1: 嘿，继承的还继承，你搁村外，你有村外这继承嘛？是叫叫遗产继承法啦。
0: 那民法好像这样，回溯三年呐，这个人翁先好三年来，
1: 两年呐，
0: 两年，
1: 两年，
0: 对，两当呐，对啊。对啊，你嘛能，你若过两当，你送出去就送出去
1: 啊。你送出去也无算啊啦，你村落遗产，你村落来遗产落去照常啦，该注入安怎分就安怎分啦，嘿。
2: 哦，我是说，
0: 两年。
1: 嘿，你家己要先好伊，先好迄个，还是替伊买厝，迄种无计算伫遗产内底哈。
0: 开，迄种开出去啊啦。
1: 来，你好，嘿。
3: 喂，小姑娘，你好。
1: 嘿，你好，嘿。
3: 我请教一下，爹啦，假爹。这个、那个，或者盖粪盖油啊，差不多要吃几个月才有感觉啊？
1: 每一个月都有感觉。一是安呢几个安呢几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都有感觉，你都有感觉。那起码我跟你讲，你哪边看明显有感觉，三个月哈、哦，好不好哈？哎、哦，第二，但是他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在进步哈、哦。嗯，
3: 我哪里讲的牛卖落去，买袂起来。
0: 哦，
1: 啊，你老早都爱食，你个即阵哦，哦哟，啊，你即马来去买咸鸭脚，你都袂贵啊。哦，牛卖落去买袂起来哦。哦，不然来叫人讲，哎，来啦，迄手搞我，迄手搞我扭一下安尼哦。哎呀，无法度啊，无法度。好，爱食爱食爱食，有救有救，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嘿，有救啦，哈，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哈。
0: 在过程内的橄榄岛。做赶快哦，然后弄下登机注意嘛，滚雪球慢慢来啦，不要急啦。我咱足嘴，哦，足嘴他们足急呗。然后啊，我讲贵阿掉哦，开始有好个哦。
1: 你都卖个罐，你都不提不讲，然后哎呦哦。我食个，我都唔知嘅，那你那你今麦干那丢呢？吼，
0: 你特讲
1: 讲讲啊呢？
0: 讲咱钙粉、钙油、苏膨加护理元素，迄就是对你身体健康咧安怎？这定期定额、定期的投资、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1: 不知不觉你就会
0: 你就比他棒他健康
1: 了你就那个然后
0: 人付费的时候你就贵了以上广告
2: 我是你的大号的爱用者我都跟用户说有帮助
0: 感谢
2: 你现在在说这卫生这个的事情我一个请教你一个因为我的阿哥36年前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啦啊，所以讲哦，啊了啊，一过身了，就拢去迄落财产，拢去哦，拢去哦，迄款嘞，
1: 兄弟姊妹
2: 拢好抢光去啦。
1: 啊，兄弟姊妹，无兄弟姊妹吗？
2: 无，拢无，有啦，有兄弟姊妹。
1: 哎，那兄弟姊妹有分啊？
2: 无，啊，迄阵咱就是讲哦，做兄弟诶，
1: 上好啦，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嘿。啊，你即马讲这要创啊？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
2: 36年前。
0: 好啦。
1: 啊，你讲这要创啊？
0: 哎呀，
2: 我即
0: 马
2: 就咧请教。
1: 咱即马讲未来，咱即马讲未来安排得好啊！你讲迄较早恁阿哥的代志，你讲迄要创啊？
0: 回不来的啦。
1: 系啊。
2: 我阿哥甲我借26万啊，伊是讲伊是要还工会啊。
0: 好啦，谢谢。
1: 30年前。啊，36年前你都无处理啊！你这么36年了，恁阿哥甲你借20万，你要找相对？
0: 家务事啦，
2: 好，
0: 谢谢，拜拜。

0: 来你好，
1: 你好，
2: 淑君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园林的杨先生，
1: 你好你好，
2: 我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听众啊，那个钙粉啊，吃一天就有感觉了啦，
0: 吃一天，你的经验是吃一天都有感觉，
2: 我是拿给我妈妈吃那个牙痛啊，
0: 哦，
2: 她隔天吃起来就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1: 睡哦，
0: 哎呦，
1: 哎
0: 呦，
2: 那我现在我妈妈每天都会吃钙粉的，
1: 赞，
2: 她现在每天都听我的话，每天都吃，然后对，然后觉得他现在觉得他爬山啊，脚越来越有力气了。
0: 睡，
2: 哎、谢谢你们。
0: 哦，好好好，
2: 拜拜。
1: 感谢你，感谢你，
0: 赞
1: 感谢分享，
0: 好，感谢分享哦。好，谢谢。好嘞，谢谢来利赫 ，Hello，
1: 你好，
3: 哦，淑君小姐，托克先生您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1: 你请说。
3: 我没结婚，没有子女，
1: 是
3: 哦，但是我有一些财产，
1: 是
3: 啊，然后我有一间透天
1: 式的，好好，你就不用太详细，好，没关系，就知道状况，哎，全部露白哈。
3: 我想说，将来我的继承人是谁？
1: 你可以指定啊，
0: 你这种情形你能指定
1: 啊？
0: 你够阿公阿妈不？
3: 不，
0: 阿公阿妈不？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3: 妈妈。
0: 哦，妈妈，你
1: 妈妈，妈妈无嘛？你妈妈，
0: 但是现这个都还不知道啊。他那一天的时候，妈妈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哦，
3: 哎，对，
0: 哎呀，你现在担心，你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给兄弟姐妹？就是安尼啊，可以的话，你就是会当写一个注明啊，系啊，
1: 啊是，
0: 你注明了也可以啊，他们还是可以分啊。
1: 是你去做一个信托嘛，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未来讲啊，你办年了啊，想要家你家是拍表一世人辛苦的这个钱啊，去做。
0: 你要嫁夫冲啊，你
1: 好输啊，但是你买一遍啊，嫁夫了吼，你需要每个月还是讲一半单吼，一单一被嫁夫一遍，你就可以用这个信托嘛，好，信托的方式请银行当这个信托的这管理人。好，帮你可能啊，去帮助小朋友，帮助弱势，啊是公立，
0: 上面上面叫流浪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又不想一次一笔把钱转出去啊，你立的哦，嘿，这样可以啊，你去信托哦
0: 啊，如果你要你愿意给你的兄弟姐妹分，那你也是注明一下嘛，哈，
3: 哦，
0: 哎，
1: 信托就是把财产做好保护嘛，对不对？你财产丢到信托里面，特留分什么什么，那个也都没有用了哦。
0: 好，谢谢哈。
3: 好，了解。
0: 不是现在啦，修改了的兄弟姐妹一定袂当分，不是安尼。是你若有注明，伊嘛是会当啊，对他们还是可以分。以前是讲我都唔爱好你，我冇注，我冇我遗嘱内底冇交代讲唔爱好我兄弟姐妹，但是因嘛是同款会当分，现在改都唔是安尼啊，吼。盖的就是讲，你有要给伊，你有遗嘱交代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分。因为兄弟姐妹有人感情袂歹啊，对不？吼，好啊，你若讲啊，无我特别来做公益，吼，那你公益你要借拿给哪一个公益机构？吼啊，公还是慈善团体？
1: 啊，你不想一笔捐掉的话，你等我的头要管嘛，你当做这个信托嘛，啊，就有信托执行人，
0: 所以
1: 那个三个月半当一当啊，你帮你管费用。
0: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迄个啊，做啥老佛爷哇。国外迄个老佛爷啊，迄个时尚大师老佛爷，伊看他较早是一下 LV 哦，吼，诶，上面，好不啊，伊唔是贵星期吗？啊，伊贵星期伊有足侪遗产吼，财产伊拢个老和尚呀，老和伊有饲一只猫还是狗啊？
1: 猫啦，
0: 啊猫啊吼，有一只猫，好，那只猫他他伊的遗嘱来得交代有足侪要给一只猫吼，要给一只猫啊，谁照顾他谁就可以去支配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把他那一只猫照顾好。我前几天好像瞄到，好像看到说，好像那个钱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好，这应该是一指定照顾的人呐，他指定去照顾他的猫的人哦，好像说那个钱哦都还没有照顾，还没有拿到哈，那这样子那么多都留给，好像几十亿嘞，几十亿，然后一只猫呢。啊！但是猫你一定是爱，你猫家己也袂用去领遗产，摕领钱出来用，对不对？一定要指定照顾者嘛，吼！好像是指定照顾者，讲那个钱都还没拿到。
1: 无啦，起码这个总共就是安尼啦。第一啦，这法律不允许嘛。以这老这卡尔和拉斐尔哈，这类老佛爷哈，也本来这类遗产哦，2019年过身了，有一 点七八亿英镑哦，差不多代表63亿个这个遗产、嗯嗯。啊，伊唔是全部，伊是部分的遗产哦，然后伊这个爱猫哈，但是到今年2026年哦，这只猫哈已经14岁了，还未获得任何的遗产，为什么呢？对、嗯，法律无法度啦，法讲哦，为法律哦无温尊哦，这个动物直接继承遗产，虽然哦，这个拉斐尔生前呢将这个规划资金转入信托或者指定监护人，但是今嘛因为哦这个庞杂的财政哦清算延宕至今，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啦，还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讲，以贵心料，伊唔是捞遗产呀。他也留下了庞大的哦未缴的税跟财务的纠纷，几行个美清了。你看，你讲虽然你讲1.63亿这个台币的遗产，但是依法国这种超高重税的国家哈，至少应该是被吃掉一半了，嗯，欸，被吃掉一半以上，可能税都还没缴清呐，所以哦，金兄在嘛欢乐啦，哈，
0: 好啦。因为他只要给他的爱猫嘛，吼，啊，所以准的下面两个叫狗，你就是等于是，哦，去运用这一笔钱啊，他可能就是，听讲伊继续伊的厝内底，伊嘛是阿个有请足侪工作人，就是讲有工作的人，包括照顾这一只猫，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些员工的那个都要开销啊，
1: 对啊，都是 money，
0: 你要提，你要是是一天我吃两顿，我都稳足啊，是开到偌济，来你好，嘿
1: ，hello，
0: 嘿。你好，
4: 哎、欸，
1: 来你好，嗨、
4: okay ，
1: 来你好，小君抱个家。
4: 我来问你哈、哦，骨刺吼，骨刺呀，
1: 嘿，是
4: 阿苦的对阿伯，现在起来安尼嘿嘿爱食，是食你嘿。
0: 哎、欸，稍等嘞，你讲苦的对还是苦白对？
4: 苦的白起来拢足酸软的啦，爱欢欢安尼，爱足出动了才白起来。
0: 哦，苦的卡。关节
4: 骨头来，
0: 骨轮旁、骨轮旁、骨轮旁的吼，都关节。你像讲腰关节、脚头有关节、大腿轮的关节、手咧夹咧凹弯叮当。
4: 骨头旁安就对啦。
0: 就是关节的吼，啊，伊会乎你软骨旁个再生，无你软骨无位去，你无力啦。
4: 钙粉是敢那骨头旁安啦。

0: 好好好，来你好，嘿，阿罗，嘿，
1: 你好你好，嗯，我今拢有咧绑腰带啊，
0: 哦，护腰嘿，用护腰嘿，
1: 夹袂停啊，
0: 夹袂停啊吼，嘿，
2: 哎，
0: 你的你的脊椎，你的脊椎迄个骨诶啊做啥？迄个脊椎迄个擘大擘足侪拢跌落来啊，嘛无法度啊，嘿啊，哦，你个开到几啊届哦？阿弥陀佛哦，你开到几啊届啊嘛是？啊，个嘛是无法度支撑。
1: 啊，以前即卖就讲即卖无得着啊。
0: 哦，无得着啊。
1: 这开都无效啊。但是我腰，个行路啊，咕咕啊。
0: 哦，无啊，就是无伊个支撑力，甲伊挺起来啊，嘿。

0: 十二点的节目才靠你哦，谢谢哈。来，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在订那个盖油。
0: 好，线下，好，线下，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黄金大波吼，黄金大跌啦，吼哇，即嘛，即嘛，即嘛，即嘛，
1: 涨高就跌啊，这不是正常事情。
0: 啊，有足侪人钱吼，这嘛拢摕去做股票啊，吼。昨天好像有跌，那你的台积电魏哲家出来讲讲吼。未来几年拢讲足好诶啦，恁继续买就对啊啦，继续买啦。
1: 即马大家拢借钱哦，去落股票嘛，所以即马银行的这个头寸短缺。我有朋友伫即大公司上班哦，伊讲哦，即马银行拢一直卡电话去甲大公司讲啊，拜托啦，恁先欠一寡哦，企业啦，多存一些钱到银行里面，因为大家都一直要借钱嘛。啊，就把大家拢消过期嘛，然后钱都放在股市里面。所以哦，现在这是人家在跟我讲，然后现在银行把钱哦缺头寸，想缺到谁的头上，动到谁的头上去？台积电哦，台湾的银行金，因为台积电拢收足侪现金的嘛。伊即马台积电讲，拜托
0: 你等死一个，
1: 等死一个，
0: 提过来等死一个。
1: 啊，我护理协助你，你看，
0: 即大家人拢借钱出来咧买你的台积电。
1: 台积电不，台积电拢去收现金一百，不管是股票的现金，还是讲世界即个汇款的现金。台积电比咱台湾即个金融机构佫较有钱哦，现金的现金流更旺。
0: 来你好，好你好，
2: 谢谢。
0: 你稍等下，卖挂掉哈，那节目再跟你讲哦，哈，好来，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你不要挂掉了，下节目再说哈，好，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德力公司德力选哦，钙粉加德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元素，苏鹏，苏鹏以及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5连锁提供哦。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非常感谢来亲爱的朋友好，他咋的来感恩加油打气到这成绩，感恩有你，谢谢你哦。好，来听朋友哦，乐贵大吼，一张阿哩好话乐的乐点点哈，真的屁滴的话哦，好大的雨啊哈，哎、但乐乐真正给做舒服哎哈，赞美的干嘛看不好你啊去做呢，对不对哈？好，来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盈盈，第一套在了点准准准准哈，收听来 FM 105.5欢喜之声太阳连线89.1夜节目哈，盈盈在家陪伴大家早餐的约会，大家千万唔通泄用哦，落过后较舒服哈，有人阿个赖赖床无有啦哈，然后困了半，身体才会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啊，那是讲呢，快乐就是人生最大的利息，你知无哈？所以希望咱拥有健康哈、快乐，咱就是世界上上该好嘅人，你讲是唔是哈？甲大家当这来干巴地啦哈！金山银山只有身体健康，这是咱上该好嘅靠山。大家支持加油鼓励，嘛是盈盈上该好嘅靠山哈！再次出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感恩一路上有您啦哈，有你真好哦。啊，电话继续啊卡啊，今仔日睡也真好，来个听朋友提这个哦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哈，大睡也真啊，底下讲面膜好啊，面膜今仔日得当。收到啊！哈啊，那卡前一摆咱第一批恭喜六月十九的朋友，你想要提早收，也可以跟英讲一声哈。啊，我那个系统帮你解决的，两张给你出货哈。好，你到水水水啦哈！哎，给你嘞。世界上呐，世界上看到片段还无迄个歹，看到片段无迄个歹哈。大家呐，较骨力的哦，较迷路的哈，都是帅哥美女啦哈，底下拢祝福你哦。好，来电话拢随时个卡号通，十个号码哈，十个号码记一条，台中的，好，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咱讲吼，人食老，即马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老则是宝啊，老了爱有该有价值。不断善用时间为人间付出，就算讲老啊，嘛是好的消息呢吼。与咱人老了才有价值，用真诚的心做美善吼，良好的代志，迄就是上界美满的圆满上水的啦吼。好，来，你嘛是咱空中上水上好的伴，在此处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吼，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哟。2260032266233，好，早起叫明仔的收到，感谢你，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听这个查甫人的心，高兴彭家龙请你收到来，最近来欣赏。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嗨，是，嗨。
1: 喂，我在叫好康一组。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盈盈，好，帮你拨。
0: 好，好，啊，这一点位哈，
1: 对，
0: 回短嘛哈。
1: 对，
0: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好，我好棒头无，好，好，好，我都懵无啊，都开了都，
0: 啊，爸爸你叫，
1: 我叫
0: 你都懵做吼，你等下，
1: 你讲了。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赖惠梅啦，
0: 嘿，我赖惠梅姐，嘿，你好，
1: 好汤头一组，
0: 一组好汤呀，
1: 哎，对对，
0: 来，你张浩姐哈，对，
1: 啊，你刚黑阿伯讲，今天过来，
0: 你刚黑你是讲五号啊吧，应该是五号吧，
1: 对对，啊，今天五号啊，
0: 哎，对，就今天没，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0: 哎、欸，来，大哥你好，我莹莹，等待，喂，嘿，大哥，莹莹，嘿，
1: 我要去迄落，去哥，
0: 牙膏遐，
1: 牙膏一组，
0: 一组哈，好，去哥就好哈，
1: 啊，
0: 电话拢09737嘛哈，
1: 对，
0: 明仔再搞哦，嘿，好，谢谢，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尹莹。喂，嗨，你好，我尹莹。
1: 好，长一走。
0: 喂，你好，我尹莹。
2: 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哦。嗯。我好的先生，你敢知？
0: 你讲安那？
2: 哎呀，
0: 梅姐哦，梅姐来，梅姐你等我一下哈。来进广告，梅姐进广告。
2: 酵素，哦，我酵素吃真侪年啊，
0: 吃真侪年。
2: 我有一个朋友来阮家吼，伊大便吼拢安尼啊，早时拢安尼未放啊，拢啊，久久啊才放一摆安尼。
0: 是哇。
2: 我摕一罐来吃吼。
0: 嘿嘿。
2: 迄落啊，送的迄罐啊。
0: 小罐的吼。
2: 伊讲伊毋捌食酵素，哦，这有厉害。
0: 哦，你算你
2: 做，伊食两粒尔吼，就排宿便啦吼。
0: 哦，伊食两粒都有感觉啊。哇，很棒呢。
2: 嗯。哦。伊腹肚大，腹肚啊，腹肚汤啊，大大啊。
0: 哈哈哈。
2: 迄就是哦，宿便结掉。
0: 嗯，对对对。
2: 嗯。
0: 真正的吼。
2: 你若大腹肚汤的人来食哦，足好。
0: 会真的呢，
2: 像我若食了无拄好烧便所，食起来就好呀。
0: 对啊，我嘛是安尼啊，你雄雄有无？你恁日也不合有无？加一个吼，我家己有做主家，你今日迄落今加迄落咱的酵素今只食落去有无？爱就得了呀，有无？
2: 系啊。
0: 哦，啊恁朋友安尼足紧的呢，安尼就是梅姐。
2: 所以唔捌食酵素哦，真有厉害哦。
0: 你伊梅姐，我你讲，伊吼做你的好朋友吼，真正伊有烧好香，你伊的桂林，你知无？
2: 嗯，阿姨嘛是我的贵人啊。
0: 哦，啊，你看，这
2: 我切粒肿瘤，我开刀干肿瘤了吼，复切粒哦，复花两摆哦。
0: 哇，
2: 我搞十六年都熬出来。
0: 嗯，没啦，你好人，有好
2: 有
0: 好
2: 报。
0: 安尼吼，好啦，安尼感谢互相帮忙，彼此
2: 吼。我拢会讲报啊。
0: 哎呀，彼此拢是贵人，你嘛是我的贵人啊吼。感谢你啦吼，感谢分享。啊，所以鼓励伊继续认真食吼。
2: 嗯。
0: 嘿，啊，甲胃肠顾好，万变归彼此嘛，胃肠顾好，身体就会好哦吼。
2: 哎，那十八刀汤的人来食哦，这样就好。
0: 因为你接地来，
2: 白白白出来哦，八刀汤啊开。
0: 你看一般宿便的几啊公斤哦，真的，
2: 啊啊、
0: 所以咱的酵素是袂减肥，但是因为你甲切掉来清清气。
2: 即卖大肠癌的人遐侪，迄就用宿便啦。
0: 嗯，要注意，真的要注意哈。所以定期的检查。
2: 大通的人较会大肠癌。
0: 啊，通的健康啊，
2: 啊
0: 哦，就是安尼哈。好，感谢每一节分享，感恩你哦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啦哈，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有在听莹莹的功格哈，真的是这样子哈，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Q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938，谢谢大家。来继续每一节爱歌，听你拿性命，健康的性命命哈，听到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甲顾起来，要珍惜哈。2260-2233，那有点好物件，好好嘛爱健康健康的大丈夫哦。2260-2233，营造卡代理，好改电话，我关起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七五，过的是4月20日，礼拜五。立冬呢，适合的是祭前祭祖开工，祭后祭祖祭后；无适合的是安门六跳，喜神西北在神家当刷白，上上两个三会。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在1点到尾阿妈5点。好，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会在7点至。9点，好，早起7点到9点的时较歹哟。咱今仔日最开是啥？最开来个梦境，吼，梦境，梦境就是热天第三个哦，吼，立夏第一个嘛，吼，小满梦境，过来的夏季小暑大暑，还马上秋天特别到位，但是起码哦，无什么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啦，大概只有热跟冷。你讲寒无啦，可能也大寒，就是讲极端的气候，热暑人跟冷暑人啦，吼，伤脑筋的吼，地球不断的发烧吼，所以大家嘛是爱气象来关注关心。那梦境的意思来讲。有芒的这个作物开始显现，哦，结籽，哦，归穗，这时阵也是秋季哦，很快哦，秋季作物哈，要亚经济适当的一个时节，哦，就是芒种，所以叫芒种嘛，哈，芒种哈，芒种有芒作物开始成熟哈，结实成穗了哈。好，那这个热天哦，阿子热乎乎的哈，然后阿妹结果会再长破休五关吧，马上的个两礼拜的端午节过日节，马上节哈，大家5月5庆端午吼，不一定准个弄得够了哈。来听就没有，这个煮食吼，得讲，咱煮菜呐，要讲用着酒，可是个无用无酒通去用啊，得用醋来代替。吼，伫醋当中掺啥，你知无？掺啥掺的好啊？糖吼，因为醋加上糖，吼，它就会产生香醇的一个风味哈，试试看咯。我临走嘛来试过嘛。你若讲啊要掺酒，我无酒通去用吼。有人讲，你若炒菜掺一寡米酒头啊吼，你较早阮阿姨有甲我教吼，会加做清脆的。我去因家嘛，我小阿姨讲，我小阿姨你的菜那要清脆安尼，伊讲就是加那个米酒、米酒头啊掺的。啊，你若无你用醋，吼、哦、醋可能大家家里都会有吧，也不一定有人不爱不敢吃醋，不爱吃醋哈、哦。然后加点砂糖就可以，砂糖可能是很普遍的，家庭当中弄个有啦哈。掺客做运用感谢。谢谢大家，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哈，控诉2260-2233。喂，你好，喂，
1: 嗯，阿盖盖教授。

0: 进攻葛。
1: 喂，你好。
2: 喂，
1: 哎、欸，你好，王莹莹，嗨，
2: 你好，
1: 嘿，王莹莹，你好，是，
2: 好好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来帮你唱一首 K 歌
1: ，K 歌哦，
2: 哎、欸，
1: 牙膏得好吗？
2: 哎、欸，对，这 K 歌用得真好啊，
1: 好、哦，安怎好？
2: 他袂安尼生冷疼啊，这句啊，
1: 嗯、哦，真的很好。
2: 嗯、我想要买白白个，唔加咩啊？
1: 唔加。哎、欸，你无发现讲洗掉会习惯啊，对不？
2: 有啊，系啊，系啊。
1: 因为咱咧，
2: 我叫你讲袂晒你啊。
1: 因为你看咱咧洗，口感度其实是足好诶哦，吼。
2: 有啊，对啊，对啊，系啊。哎，那咧生冷疼吼，安个感觉啊，差不多啊。
1: 对啊，包括牙龈肿胀有诶吼，喙齿肾功气化牙血，你若困眠无够无吼，大天火气大，哦，会感觉疼吼。啊，个瑟瑟的感觉的落掉吼，哎，真的，很快就舒服了。
2: 哎，先生嘛，较袂到出气味啊。
1: 你有发现吼？
2: 哎，系啊，系啊。
1: 咱的新婚吼，伊就是胖加加落灰，
2: 啊，
1: 不会白头。
2: 啊，因为就是退火啊。
1: 对对对，啊，对咱的皮肤吼，黏膜嘛，拢做好安尼。
2: 啊，
1: 个主要是蜂胶啦吼。
2: 对啊，对啊。
1: 啊，因为咱唔是做内服的，所以你爱加落落的配掉安尼。
2: 我知，我知，我知。
1: 安尼，
2: 所以冇叫在会晒咧，唔敢叫白水。
1: 对啦，啊，咱咧开始真正洗了赞，啊，佮搭配吼，一旦去买迄个嫩毛的 KV 奶，佮较好。
2: 哦，哇，我正常啊，你买你就送啊。
1: 哎，我送的嘛，最好洗
2: 吼。然后用啊，对啊，最好用啊。
1: 活动再佮加顿安尼哈。
2: 好，
1: 谢谢。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爱这首歌，
0: 嘿，你等了，嘿，亲爱的朋友，自细汉到大汉哦，长辈时代拢甲咱加工哦，路边若看到红包，看到有诶物件，迄奇奇怪怪唔通乌白捡。亲像这红包有诶，惊讲是要冥婚啊，就是讲这个查甫要娶太太啊，啊，这个小姐想要嫁翁啊，所以讲哦，物件唔通乌白捡。啊，若捡到钱，爱赶紧送去警察局对无？因为哦，钱拍无去诶人哦，一定足烦恼诶啦。古早时代讲有一个人啊，捡到一支哦，一金啊，黄金打造吼，在食鸦片的这个薰铜啦吼，伊认为讲哦，这支薰吹吼，真正会当带来好运的，吼、哦，运气遐尼好啦，竟然当可以捡到，别人奈无捡到，对不对？所以讲啊，捡到伊厝边后外高嘞呢，会晓安怎你知无吼？吼、哦，倒伫眠床顶哦，开始咧食鸦片啊，哎、欸，这是毒品呢。吃了真正吃死人的呢，啊，规天哦，就是吃鸦片，吃个麻西麻西，吼、哦，啊，拢无想要去吼赚钱啦吼、哦，做一寡有意义正当的工课。结果吼、哦，你敢知？逐天底下咧吃这个有毒的鸦片啦吼、哦，哦，吃个欢喜个对不对吼？规、哦、个人拢要飞起来，结果哦，家伙吼，拢哦和无聊去啦吼、哦，本来哦吃这个。金婚催吼、哦，啊，这个财产哦，一项一项卖掉，对吧？要买鸦片，无钱了，换作第个婚催，第个婚催吼，甲落尾吼，真正拢无财产啦啦吼，全变作无婚催啦吼，啊，无婚催的时阵哦，你都无通食，啊，中毒会死翘翘嘞，全家破人亡啦吼，真正有够可怜的啦。所以讲哦，这个鸦片甲毒品的危害同款是相当相当的大啦吼，啊，无人叫伊食对不对？只不过好运捡到一支金马做的这个薰吹娘娘吼，啊，竟然哦唔做好啦，做歹吼，恶歹，迄个真正真害。人讲哦，侥幸钱是失得了，凡是 A 来的物件，因为哦，你得来真简单嘛，对不？唔知影珍惜保守。真紧哦，你就会开了了啦。所以讲，当当你的俩尊公家己有够好运的，会当捡到金嘛、纯金的物件，你更加爱在警惕，无在天顶落来这么好的代志啦。凡事万项代志，拢爱把握机会。哎，你有捡到好运嘛？对不吼？当然，即马捡到物件送去警察局啦吼。啊，古早时代你感觉讲啊，有够好运的，你唔得要更加拍拼。这边因为讲捡到这支金婚吹哦，颠倒路尾哦，变作安尼啊，龙家散帖啦吼。所以讲捡到金婚吹，破散全家会，就是咧讲这款的情形啦吼。所以讲哦，听朋友，好运哦，唔是达工有。你若讲降临的时阵哦，咱得爱在珍惜，爱在把握。暗汤呢，做一寡呢哦，这个无好的代志，吼，这是无帮助的啦。所以讲吼，爱在珍惜，爱有感恩的心，爱行正当的路途，才会使你哦。这就是今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的台湾俗语，讲捡到金婚吹，结果啊破散转给会，感谢收听。

0: 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都看电影，唔对啊，唔对。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你明仔载给我叫一个，你都一早都去过来，好不好？
0: 哎，你等下哦。

来，这首是《家人山之恋》哦，欢迎亲爱的朋友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直接介绍陪伴咱大家，来听朋友拄只山口人物件收到袂晓用吼，这样就对了哈。用着好物件，好好的健康，你要打电话进来询问。歹势拢你家己想的怎样不哈？不好意思，是你自己想的，你想太多了。用对方法，好，健康就带就不美丽也是没有问题的啦哈。来，感情的联络站上点位，拢总家己的信息卡，台中的哈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随时都摆在这里哦。好，来先来关心点，苏雄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可能还是会下雨，要注意哈。一九六八年的经历，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的小弟罗伯特甘乃迪哈遇刺身亡，享年四十二岁，很年轻哈。二零一五年的经历，苏迪税法定条文三度修正，建立。帮地合一税制，民国105年上路。2018年的今日，台积电当署长张忠谋退休，这个刘德英担任当署长，魏哲嘉担任总裁甲副当署长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六月七五所发生过的代志啦哈。好，那这个今嘛当署长就是。魏哲嘉，好，魏哲嘉，好，那这个星座的文字提供我们大家，牡羊座心心安静，金牛座保守理财，双子座容易患到较粗心，然后爱较细心的哈，巨蟹座呢属于温和，好，恭喜恭喜，星座的文字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来家书国书天下书，咱书书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美国政府哈，伊就强逼劳动为理由，想要扣台湾三控一关税。美国无一代表署更加讲，台湾无禁止强逼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长伫咧讲，三控一调查报告，即、這个肯定台湾相关行动。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国之一，劳动部甲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新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私立强迫劳动货品，这也是咱国头一摆采取着这项的措施啦吼。那根据了解，台美对着这个对等贸易协定当中达成共识，有关美方采订的强迫劳动商品，台湾将依循国内程序采订了后禁止输入，具体做法上，劳动部将甲经济部国务署组成咱国禁止强迫劳动新订会，后续将在贸易法的框架之下定主法，针对强迫劳动货品的定义和禁止输入的细节做出规定，将劳动人权对这吼国际标准做达到这个低价强迫劳动商品哦，劳力白人台湾啦吼。好，这个是这个部分先给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啦吼。

好，来，咱先咪甲大家来关心一下哈，这各国吼强逼着劳动产品进口他们的防止措施哈。咱来讲着企业揭露跟调查哦，先来讲直接禁止进口部分美国哈，立法上早，执法上严，海关会当直接扣牢哈，没收还是讲拒绝放行。墨西哥的部分呢，在美墨加协定架构之下建立相关机制，美国不颁执行信号。加拿大是已经建立进口禁令，要求企业调查揭露供应链的相关风险哈。那欧盟的模式就讲禁令已经立法年底生效，禁止相关货物进出口跟境内销售。目前过渡期生效以后，类似美国的部分安尼啦哈。那企业揭露跟调查的部分，应该呢就是讲下令企业公开供应链管理措施，安装防止掉奴工跟人口的贩运哈。那挪威呢？就是叫企业进行人权风险评估跟揭露，无设立海关进口的禁令。澳洲的部分企业应该进行供应链揭露跟风险的管理，也无全面进口禁令哈。啊，德国这欧盟国内就是供应链吼紧急调查，拢无这个独立的禁令，然后未来的入去欧盟的制度当中。那台湾政策现行的状况就是讲，有禁止强迫劳动的劳动法规，有企业人权跟供应链管理，但是欠缺就是美国海关执行禁令法官的力度安尼啦吼。这是这部分先简单甲大家来做解报的哦。来哈，这个业绩看好，魏哲加工，请继续买台积电了哈。拥有260万股东哈，这个台积电昨举行一年一摆股东会哈。股民上好奇的问题，有关集聚焦在这个台积电未来营运成长的一个情形。董事长魏哲加强调，下面几年拢介好哈。幽默甲股东哈，甲股东化为哈，你那预计买股票，请继续啦哈。现场马上响起了哦。来来来，江虾热烈掌声这样子吼，好，这个部分吼，来甲朋友简单讲啦吼，那伊讲在 AI 带动先进这点高效能运算的晶片需求之下，台积电以及今年美金营收又会当超过30%的成长幅度，表现将持续比间隔半导体产业要搁较好。那研发的重心还是留在台湾哈不过魏哲嘉也点出台湾登记竞争力另外一个隐忧就是生育率过低哈，这可是一个隐忧哈。长此以往呢，欢乐比来钢铁数不高，技术灵魂不高，但是未来搁较侪台积电宝宝，家里台积电要搁是。无法度，干那靠台积电解决掉整体社会人的问题，因为生活啊，佫是需要餐厅、服务业、甲各行各业吼来加添调来支撑啦吼。好，那讲到人才竞争，魏哲嘉表示，台积电长期面对全球企业的甲欧人啦吼，甲抢人才挑战，但是公司上重要竞争力来自完整的人才培育制度、技术平台、持续成长的发展机会啊、员工奖酬也是连续三年维持超过30%的成长幅度。在台湾的企业界属于领先的水准齁，领先的水准。那这个 AI 雄鸡大竞争对手嘛是来势汹汹，按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的这个伊迪加萨跟这个三星喊话十年追赶，魏哲嘉昨说到竞争态度很鲜明，他对新进对手只有简单回应我祝福他，面对着三星话出说十年来就到台积电，魏哲嘉在这里就这般回应了，强调说台积电不怕竞争会持续努力继续赢，持续赢，这是一部分业绩看好来给大家做

0: 你好，喂。
1: 喂，英英。
0: 哎呦。
1: 哎、欸，我吼、哦，后汤头一组，啊，去过一组，啊，后汤头不爱坐啊，我不爱坐啊。
0: 来，妈妈，你等下，啊，你遐是二六六是海线。
1: 哎、欸，我海线。

0: 喂，你好，喂，
1: 哎，这个演员哈，
0: 有有嘿，
1: 哎，
0: 嗯，
1: 哎，牙膏是啥？给你做的。
0: 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演员好，
0: 有是嘿，
2: 哎，我要关小树，关。

0: 进攻格。
1: 我这秀云姐哈，秀云姐，
2: 哎对，
1: 哦，你都讲讲，你要叫，搁叫一组 K 歌吼。我阿你讲，咱的 K 歌，哎，你玩那谁解过啊吼？谁了？
2: 真好。哦，跟谁迄个不止十年哦。
1: 哦哦，安尼哦。
2: 啊，今仔无通说啊，去买一条迄乌人的哦。
1: 哈哈。
2: 啊，袂下啦。
1: 袂下。啊。哦，你拄只起码讲无咱的 K 歌，你迄个无多说哦。哈哈。
2: 无说别项，拢说袂下啦。
1: 说袂下。
2: 安尼。
1: 哎，啊，咱的 K 歌。
2: 我一讲要困，我来甲你卡。
1: 袂啦，我拢做现场嘞。你怎么听我？
2: 我陪他，
1: 安尼哦，
2: 真麻烦你啊！
1: 对啦，啊，咱你洗了真正袂伤，袂伤险啊，袂伤干哦，
2: 袂加酸，
1: 加酸哦。
2: 我咧用你知啦吼。
1: 嘿，我知啊，我知啊。你用了安怎好？你和新朋友有信心一下，无大家讲电台咧袂起歌。
2: 无啦，我若买咧，啊，即卖生日咧都一个。阿姨就教我提条去，我啊歹势共提钱，也着拢予伊
1: 啊。啊，哦，阿你奈对伊好啦，袂使你阿个收三百五啦。
2: 好啦，迄位讲迄段老岁仔人咧欠我吼，
1: 安尼吼，
2: 啊欠妈妈就是讲啊，袂记你一条都洗真久啊，
1: 安尼。真好心的吼，阿姨的，阿龙阿个
2: 本做本。阿真麻烦你啊，阿爷。
1: 好啦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小姐。
2: 祝你生日愉快，大
1: 家好。祝你健康快乐每一天哈，谢谢。再见啦，拜拜，好，拜拜，好，来，啊，我的公格啊，先说公格节啦，那那旁家都会起歌哦，真正听就没有细鬼拢细掉嘞。小朋友得了，感恩肯定，我就感觉吼，啊，实在是就安慰的哈。咱公司物件啦，无好，无可能亲家你顾。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那就咪讲吼，那个牙齿普普安静有路啦吼，即几日食伤好料有无哈？喙齿吼，安尼个抹抹的个干一下吼，还是有人较食较涩的来牙血啊，都破空有啊哈，个抹抹的涩涩的干一下，你莫吞哦吼，咱这是外用的吼，啊，食落掉配掉，一定感受看看，因为咱有。胖家甲芦荟成分，吼，胖家唔免我加讲吧，芦荟你嘛知，哦，芦荟黏黏啊，这对咱的黏膜来讲是就好诶，吼，所以讲咸一个甲配掉，哇，嘿，唔是干那口感度好，小朋友老公我要洗那个蜜蜂蜂蜜，原来是蜂蜜的那个颜色，吼，哦，啊，迄色量哦，真正你喙齿够了，好棒棒啦，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恼诶，哦，三条只油台1000块娘娘，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笑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这首快乐的出棚吼，是迄个像哈、阿伯啊，要听的歌，然后单凤兰的歌声吼，来2602333，这是咱的现场扩音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的哦，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
1: 后面牙膏几多？几千块呀？阿哥要绿霜。
0: 来，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你好。
0: 嘿，
2: 我是陈美花啦。
0: 哎，陈大姐。
2: 我要先甲你借问，你的黄菜啊，我是养两条，啊，你当时才搁有咧特价。
0: 黄菜你还搁两条？我对黄菜，我母亲节你无来买哦。母亲节
2: 都特。我搁两条，唔敢买，我较无熟悉去哩。
0: 啊，你都安尼，你都买完才来买啊。你要活动，像这犹太，都要到明年去了啊，嘿啊。
2: 哎，你，
0: 你要买
2: 明年才有买的。
0: 我跟你讲吼，因为买一送一，你卖蛋啦，迄无一定有，你听无？迄在公司的规划安排，无一定有啊，嘿啊。
2: 对啊，
0: 你这部你就爱听，
2: 嘿。我就是就讲阿家你问看嘛，啊，我是还佫两条。
0: 啊，你还佫两条，无要紧啊，你就播完这个讲啊，系啊。
2: 哦，好，
0: 我当你再来看啊，对啊，你当然要紧播啊，吼。
2: 系啊。我当嘛，我无
0: 当。哦，系啊，系啊。
2: 你
0: 年纪
2: 较侪啊，今拍个乌去过念来吃排骨。
0: 所以要保养啊，啊妈妈有保养有差无？你家讲有无差无？
2: 这个
0: 黄
2: 菜真
0: 正
2: 袂歹。
0: 对吼。
2: 啊，我顶下是买两条，啊，佮你送一条啦吼。
0: 嗯
2: 哼，先讲有特价，搁
0: 上几条。对啦，这大概活动，嘿，我跟你
2: 讲。你打工爱注意条
0: 件。对啦，嘿啦，啊，都大概活动拢无同款啊，所以讲那有恁在把握吼。
2: 啊，无就是那有听到你咧讲，才经过来买。
0: 嘿，那有只讲啊，那无就是你就是拢爱固定。我跟你讲啦，你咧因为吼，什么特卖的吼，嘿，不是快闪特卖，不是定定有吼。所以我固定无亲自，你就是一定爱来买，安尼听有吼。好，啊，你先播。
2: 你咧讲的是，唔是母亲节，就是唔在是迄个时间。
0: 哎，我知啦，我就甲你讲，迄唔是一定有你才去讲，好不好？
2: 好，别人咧等，
0: 好啦，好，好，再见，好，别好，再见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嗨，你好，
0: 是，
3: 你好，嗨，辛苦啊，超早头你上班。
0: 哦，无啊，工课就是安尼，唔来辛苦，别啦，嘿，啊，你唔是拢有够做伴吗？嘿啦，
3: 哎，哎，再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啦，
0: 嘿，啥问题？
3: 因为你的房贷我甲你买袂少啦，吼，
0: 嘿。
3: 啊，我是足够老快人，我这若要出门了，我抹了吼，啊，差不多连十外分钟就规面拢干，安尼有影响无？
0: 大哥，我你讲吼，看你流汗程度，你当小可带个小毛巾有无吼？甲温者，甲干七打是安尼，高老干无多就是安尼吼。嘿，啊，过来就是讲，你若老醉时，你着扎的个补充啊，就是这样子啊。
3: 哦，
0: 再补充，流过汗就再补充。好，嘿，对，无多，因为有搬，看也无搬，你知影啦吼。
3: 我了解，
0: 嘿，是安尼吼，啊，所以你也搬到这，像咱伫外口咧做事咧，当然，你呐，比如讲有个人中岛，一定像我中岛嘛，那个搬一摆，所以我无伫里头看吼，啊，我就会练习一下嘛，吼，啊，你再更加说说咧，安尼。
3: 我是讲吼，大概我啦，高中我话，特别我俾公司的
0: 事嘛。
3: 啊，我就想抹，
0: 嘿，会使咧，对啊，
3: 我若惊咯，惊一时啊，就规个拢看你。
0: 我知，系
3: 啊系啊。
0: 我甲你讲无要紧，你着看情形，你也感觉敢那拢落去啊，有无？你着去甲收起你就好啊。
3: 安尼
0: 吼，嘿，对，就是安尼吼。啊，
3: 关
0: 咧起，你着轻轻啊，温甲关温掉就好，莫讲煮大来，你煮到大来绝对会甲煮掉的嘛吼。
3: 嘿，
0: 轻轻甲汗水温当。
3: 啊，那用个卫生纸单，甲
0: 吸对啊，对啊，温温的，像个查囡仔做幼小，哎，我拢甲点点的，有无？甲关树搭就好啊。你莫要摕面巾起做，那绝对落个啦。你听有吼？嘿，你关水流落来，啊，你就沿着额头嘛，一定是头嘛，对无吼？啊，拢甲温了搭就好，像个查某咧拍粉啊，咧做幼小，有无？甲迄个温了搭就好啊。
3: 我这边头回头去啊，我幼
0: 小
3: 啦。
0: 哦，爸爸吼，别啦，啊，咱就莫做伤大啦，你听有吼？关甲温搭就好啊，吼。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
3: 再见，好，拜拜，
0: 好，来，这个观念，那你看爸爸呢？吼，也要顾家己的皮肤的健康。你也讲水白，讲我怎办？七八十啊，主要是皮肤的那个好坏的，讲晒伤，你知影裂皮。现在最怕就是白病啦，我讲较白话就是安尼啦。紫外线穿透力是很强，就是这么的重要，好不好？哈，好，来大家当真来关心，因为太阳是很毒辣的。马上过你再来，你就知下，你就知看，我这嘛做镜头也袂来拍啊，我就能够不晒 不出去就不要出去，在里面哦，这我的黄医师讲，这叫富贵病，现代的富贵病啊，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啦，因为我看不来拍的，拍的东西有那一种那个叫日照性皮肤炎哈，好，来一起来关心了哈，健康太重要了哦。

0: 张姐，你讲哪？嘿，喂。
1: 去讲两千啦，两分就对啦，两株啦，
0: 两株哈。
1: 哎哎，阿好汤头一株啦。

来要听病吼，咱师兄听讲牙痛不是病，阿娘喂，跳起来痛起来会要人命，对不对？来，一个案例我伫今日报纸看到吼，退休的郑老师啊，近半年来亲身受到得病的面吼，痛到半小时艰苦啦，每当洗喙齿啦、讲话洗面的时阵，面突然间哦。白书哥啊，颠颠掉，安尼颠掉，安尼吼，痛到要死啦吼。那因为伊的位置，我近去了曲折吼，人个俩尊公个折花嘛吼，俩尊公是喙齿痛，小连刷慢来哦，你注意听关键字，直接是叫加落的吼。连刷慢三粒，迄个三气吼，三气卖讲三粒，三颗臼齿，华语个颗吼，啊，咱用讲一气吼，一气两气三气吼，一气吼，慢三气迄个后针。臼齿叫后针嘛，台语叫后针，拢无较好。最后专精神经内科检查出啥哩？阿娘，我也今年是三叉神经痛啦吼。软综合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黄维邦咧讲，文静学长记着患者就讲，哎呦，先生要面痛啦，我感觉袂舒适，喙齿引起的疼痛的感觉。所以脑患者甲给伊酒精个班酒气吼，啊个袂痛，个嘛是继续痛，袂讲全袂痛吼。迄就是吼，神经痛的折磨啦吼。三叉神经呢是人体第十二对吼，脑神经当中体积上大一对哦，主要负责面部皮肤的感觉功能，还有咀嚼肌的运动哈。通常是因为三叉神经筋膜发炎，还是受到血管压迫，地枢神经表面的吼髓鞘受伤，和患者有异常的痛感。那一般止痛药啊，用药。对神经性的疼痛会使讲拢无效啦吼，临床上治疗通常会使用特殊的稳定神经药物，调节着神经的一个传导吼，要小神经的乌白乱疼，疼到吼真正要疼到半休息的对吼，所以牙痛不要急着拔牙，恐怕是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的作怪啦吼，要赶紧找医生来做处理的，会使哩吼，跟咱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哦。

好，来来讲到咱一寡身体的指数，真正数字的讲话吼，腰肌功能指数下降，这就是甲甲状腺异常相关联吼。即个大家外汇一旦做健康检查，发现讲腰肌功能指数下降，通知讲，你有可能是慢性腰肌病第三期啦吼。结果检查出甲状腺功能减退吼，治疗了后腰肌功能也变好了吼。医师提醒，肾功能指数下降。千万不要轻忽、因为这个何医生来讲，伊是苏德金寿加医科的主任医师何医师讲，慢性腰肌病会造成蛋白质流失，也影响到脑下腺荷尔蒙的分泌，来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慢性腰肌病甲甲状腺功能异常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伊就在六十外岁男子吼，记者 sample 来说明啦吼，个案去听。健康检查发现讲哦，伊迄个 EGFR 下降，好降到58，正常差不多高在个80哈。那人讲你可能是慢性肾脏病第三期，赶紧来就医，但无什么特别的症状，只是看了疲劳、忝下肌啊，淡薄啊黏液水肿，尿会检验正常，尿当中的蛋白质也无过量哈。但是会检查发现甲状腺功能减退，和医生表示哈，朱林伟讲，这个。个案游离甲状腺素 0.5， 甲状腺素数齁处数是 8.2， 甲状腺超音波当看到特别有 0.2 公分的小结节齁，和甲状腺补助治疗一个月齁，然后结果甲状腺功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有机功能有所改善齁，和你家在好你家在咧齁，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是绝无特效药，世界无迄种迄个万灵丹啊，我大家拢来用这味就好啊，你讲是不是齁，和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哦。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嘿，是，嘿，
1: 啊，我回答啊，
0: 嘿，回答，你好，
1: 我要叫 K 哥，
0: 嘿 ，K 哥，几周哈，和阿伯几周 K 哥啦哈。
1: 八十多岁，那喙齿做一摆。
0: 我跟你讲，拢会啊，所以你即马咱的 K 哥哇吼，你的 K 花拢甲酸酸的甘一下吼。一对气话就好，袂下吼。啊，咱这真正做好个，你无感觉吗？
1: 嘿，
0: 破空出啥？
1: 我见买迄什么
0: 什么人？
1: 乳酸菌什么有无？我感觉我洗袂下。
0: 哎，啊，咱来洗了，你感觉安怎？
1: 我感觉，我就洗了惯势，啊，就感觉洗了较舒服。
0: 较舒服吼，咱呢也袂伤险，袂伤干，有无？嘿，啊，咱呢对气话迄个保护嘛，该好啊。好，你无感觉酸酸的露露感一个配调吼，会较白。
1: 最近伊在系看，伊后生家看的白天
0: 啊，我知。
1: 啊，一去就断去。
0: 哎呦！
1: 啊，叫乌个乌，啊乌个听死。
0: 啊，我知。
1: 啊，最起码这边最近做未食。
0: 安尼吼，我见你到听所在。
1: 啊，敢唔免看起，伊也可以讲，唔免啊。啊，我讲啊，无看一边那只。
0: 对啊。嗯，
1: 啊，你都话只要这边。哦，食一边都歹食。
0: 系啊，啊无法度，迄边真正先卖布吼。哎，奇怪，啊无你要去北京看卖无？
1: 即卖嘿，牙科较侪岁
0: 吼。嗯哼，
1: 到时牙人伊嘛无啥爱。
0: 哎呀，惊啊，有危险吗？
1: 哦，
0: 哎，血压高，伊惊讲你有时阵用落车落哪乱流血有无？也惊啦，嘿，这在所难免啊，所以无你得去北京看卖咩？
1: 哦，伊
0: 通常应该是爱搁甲你倒起才对啊，无你脚啊无倒起，你后站咩落布对无？吼，伊个家家你宝宝个看起，啊你伊那无迄落，你着去北京去看卖啊嘛，去科嘛该做嘞啊吼，总是有人有法度甲咱处理吼，啊咱即马着暂时先哦，另外一边包哦，你包嘛是爱边境无包高平安吼，系啊吼，啊你这边迄去花所在，你只同咱个去哥拢甲说说嘞吼，感谢只配调安尼吼，好好啊，我先甲你，没啦，我甲你下几周牙膏，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
2: 以上功德谢谢。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听电话接号，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我是高志哥，
0: 买牙膏呀，
3: 哎，
0: 啊，大哥有买过吼，
3: 买啦，
0: 啊，洗了袂歹吼，
3: 哎，袂
0: 歹，嘿，好，来你回答嘛是吧？
3: 7-88
0: 这支吼，
3: 好
0: 牙膏一组，明仔载早班搞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真的，吹气也够好啦。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总唔免烦恼哈。来，2266-2233。哎，吹气无好的人介多呢，我家己嘛唔是一种吹气介好的人，但是你真的要给他做好口腔保健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吼、哦，阿无你真正对，再苦啊，再苦啊，阿无给汤煲干苦呢哈。来，2266-2233定位拢甲靠通哈，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哎、欸，他的歌怎么不见了哈？最近大家拢在播夜光，再去大姐家的共点，哎、欸，我也是，他算是我的偶像，我蛮喜欢他的歌哈。但是啊，人生就是安尼无多哈，还有说一寡代志哈，嘛不是咱。会当讲啥话哈？来，我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这一组好烫头。
0: 一组好烫头哈。
4: 来，阿、欸、当。我资料哇。
0: 不是啦，我看袂到啊。你有买过的有啊？你有买过吧？嗯。
4: 有啦。
0: 有啦，好，有买过的好。欸、啊，你、欸、来等一下，好烫一组，你电话0921777这支哈。
4: 对。
0: 好，谢谢大哥哈，哈，再见。明仔啊，明天啊。
4: 好。明天早上哦。
0: 对，没错，没错，早上叫都是明天到。阿、哦啊、你被好烫头了哈。好，等下面啦。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等下拜好了，感谢哈。来，陈姐大姐瓜哥很棒的哈，大家保重，身体要多加保重，金山银山健康才是咱上佳好的靠山哈，要保重哦。哎，喂嘿。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哈、
0: 哦，嘿，你好，
1: 我要去倒去过。
0: 好，来跟大家报告哈，那个面膜预购的部分，今天会到六月五号，给大家提前六月五号今天会到哈。阿丽亚，本来第一批六月十九，你想要提早说，再跟我讲哈。那但是来不及，明天了哈。明天可能。爱看嘛，爱看公司哈，所以你两张来跟我们讲的对了，谢谢大家哈。来黄一丹，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黄一丹做提供。天气可能不稳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跟行车的安全哈。好，那的这波切瓜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给小卡卡哈，黄一丹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黄一丹做提供哈。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给小卡卡，中午十二点。FM 105.5引来这空中。
2: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3: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火的形象。

0: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饭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2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3: 你在笑谁？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